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154点，跌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9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

0: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呢都系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呢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在 AI 浪潮底下，
3: 在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6: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5: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8: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10: 声音更立体，
11: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先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系96%嘅。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亦都会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咁啊，留意啦。其实咧，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啦。就算是听日都初时是会有骤雨和雷暴的，咁要留意住咧天气的变化啦。首先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于一个医疗的问题，就是医管局的一个新的做法啦。嗱，医管局就公布啦，为咗咧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私隐啦，由8月15日开始啦，家庭医学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就只是会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的预约，以便是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到预约的资料，同时也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去到冒认病人预约服务的。究竟这个措施是想有什么的特别，和想达到一个什么的效果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梁坤华，佢系负责咧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嘅。系梁医生，你好，早晨。
13: 系早晨，早晨。
12: 早晨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解一下啦？8月15日开始咧，这个嘅新措施咧，只系会接受咧有用来电显示号码嘅预约，点解要咁做咧？
13: 是，咁我哋家庭医学诊所个电话预约系统咧，就2006年开始啦。咁一路以嚟咧，其实都行之有效，个运作都好畅顺嘅。咁今次咧，我哋主动去更新嘅系统咧，其实就系想进一步。

0: 加強翻保障病人嘅個人資料同埋嘅私隱。咁、那個做法其實即係點樣呢？咁就係、當咧病人咧，如果佢用緊嗰個電話咧，係冇來電顯示。嘅時候咧，咁我哋嘅系統都會識別得到，咁都會咧去提翻個市民咧，就用翻有一個來電顯示嘅電話咧去預約嘅。咁譬如話有啲市民可能佢慣咗係預約之前或者打電話之前咧，係撳133去隱藏自己嘅電話號碼咧，咁到時佢只需要咧唔撳133，咁其實就可以解除咗呢一個功能，可以就照預約得到噶啦。咁而我哋之所以係想咁樣做，都係希望咧就加強翻咧保障病人嗰個資料同埋個私隱咁樣樣嘅。
1: 你話保障病人的個人資料和私隱，究竟呢其實在致電期間他們是否都有需要呢，可能要是講多少少自己的一些個人資料的？
0: 是的，現時他們打電話去我們家庭醫學診所預約的時候呢，是需要輸入他們的個人身份證的頭六位數字和他們的出生年份呢，去即核實他們的身份的。當我們的系統更新了之後呢，我們就不再接受沒有來電顯示了，變成我們如果真的需要再核實病人身份，在我們的系統那裡呢可以更精準那個電話那個來源，有需要的時候呢可以進一步核實病人的資料這樣。
1: 即是不是說有需要的時候可能你們會按照那個來電號碼呢打回給他去到問一些問題呢？
0: 是啦，譬如我們見過有些個案呢，他就即去預約啦，咁咪入咗啲資料，咁跟住就發覺啊，好似攞唔到個覆診期喎，咁就打電話嚟查詢，咁我哋咧嘗試去幫佢跟進翻個情況啦。如果佢哋用嗰個電話係冇來電顯示號碼咧，其實呢啲情形我哋就冇辦法幫佢跟進得到。咁所以其實咧有咗呢一個新嘅更新呢個系統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更加能夠咧可以即係確實到佢哋嘅一啲個人嘅資料啊，係方便咧佢哋預約嘅時候更加有一啲精準嘅方法去確實咁樣咯。
1: 如果根據你哋嘅公佈咧，你哋都話咧係希望可以防止到一啲不法分子啊，利用冇來電顯示嘅電話號碼啦，去到無形病人咧預約服務嘅。其實以往係咪發生過一啲類似咁樣嘅事件呢？
0: 以往咧，其實我哋係有收過一啲即係病人啦，可能佢好似頭先咁講，佢入咗自己一啲嘅資料，咁跟住就約唔到，揾唔到一期。咁我哋就懷疑佢唔知係咪入錯咗啦。咁我哋嘗試幫佢去了解翻嘅時候咧，如果佢嗰個電話係冇來電顯示號碼，我哋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啦。另外亦都試過有一啲嘅病人咧，佢係冇特別去約期，但係咧就收到有一啲嘅預約咗嘅期喎。咁佢哋都打電話嚟查詢啊，究竟係咪有人撳錯啊？點解會無端端有個期？咁所以用咗呢個新嘅方法咧，即係呢個系統更新咗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準確去確實翻。即是那个电话那个源头啦，去跟进个情况咁样啦。
1: 刚才呢你就讲到啦，即如果佢哋惯咗打电话之前呢按133呢，咁就唔好再按呢个号码啦，咁就可以显示返呢个电话号码啦。咁但可能亦都有一啲嘅长者呢，特别係长者，佢哋可能唔係太知道呢到底点样先至可以显示到电话号码喎。咁可能佢哋有一啲嘅设定呢係令到佢哋打出去嘅时候呢就冇咗嗰个来电嘅显示嘅。咁嗰啲嘅长者又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
0: 係啦，現時咧，除咗佢話啊慣咗用133呢啲嘅情況之外咧，其實亦都可能咧可以 check 下個電話本身咧有個來電顯示個功能嘅。咁如果係刪除咗咧，咁其實可能佢自己或者屋企人咧都可以幫佢開翻啊。另外就係如果佢用一啲固網嘅電話，咁本身呢一個來電顯示嘅功能係刪除咗咧，其實佢哋咧喺即係預約之前打翻1357咧，其實都可以解除得到嘅。咁如果佢話啊，我直情長遠就係唔需要再隱藏個電話號碼啦，亦都可以去翻即係電話公司嗰度咧，就係幫佢改翻即係呢一個嘅功能，咁其實都可以解決得到。咁當然啦，如果係長者咧，咁佢嘅照顧者啊、屋企人啊，亦都可以考慮咧用我哋另外一個方法去預約嘅，就係我哋呢個手機應用程式 HA Go 呢一個即係Apps 啦，咁其實都可以咧係由照顧者可以幫啲長者咧幫佢哋做翻個預約咁樣嘅。
1: 其實你哋預計咧會有幾多人可能受到呢個新措施影響啊？
0: 係，我哋預計咧大概有15000名病人啦，可能係有用緊冇來電顯示號碼嘅電話預約嘅。咁所以如果日後佢哋知道我哋個系統更新咗，去即係用翻有電話預約個呢個有號碼呢個方法去預約翻就 OK 噶啦。
1: 咁但係對於一啲嘅長者嚟到講咧，可能佢哋都真係會有一啲嘅困難。

0: 难，亦都未必真系会有照顾者咧帮到佢哋去做一啲取消嗰、那个唔显示电话号码嘅呢一个嘅程序。咁究竟有啲咩方法，你哋仲会去帮到佢哋？同埋由而家去到八月十五号咧，你哋会点样咧就住呢个新措施去进行一啲预备嘅功夫咧？
1: 系，咁我哋就系、是、因为八月十五号开始行啦，我哋都特登咧预早咧就是、希望通知翻大家咧，等佢哋可以啊 check 一 check 电话嗰、那个功能啊，咁可以及早咧就系即系更新翻嗰个方法。另外咧，我哋都亦都将呢啲资料咧俾咗区议员啦、关爱队啦，希望佢哋透过佢哋嘅网络咧，可以通知翻啲病人啊，特别系啲长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咧，可以即系提供一啲協助嘅，咁而我哋家庭醫學診所咧都有啲嘅輔助處，萬一真係啲長者喺預約嘅時候有啲困難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協助嘅。
0: 嗯，咁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咧，你頭先提到啦，即係除咗透過電話啦，佢哋都可以透過HA Go 啦去到預約啦。咁不過可能對於一啲處理科技咧，特別係比較困難嘅長者，亦都身邊未必揾到人嘅時候咧，可能佢哋真係唔知有啲乜嘢途徑可以預約到醫管局嘅家庭醫學診所嘅服務嘅喎。咁仲有啲咩幫到佢哋？譬如舉個例就係話，會唔會係可以佢哋真係直情去到嗰间嘅诊所嗰度去到预约咧？
1: 系，咁现时咧，其实我哋诊所都有啲辅助处啦，有嘅同事咧可以教翻啲病人啊、长者咧点样去用电话系统预约啊，或者点样去用 HA Go 嗰个系统去预约嘅。咁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咧嚟翻诊所，我哋都可以教翻去做嘅。
0: 除咗系譬如透过关爱队啊，或者系区议员等等之外啊，你哋仲会唔会有一啲其他嘅宣传？譬如一啲嘅热线啊，或者系甚至一啲嘅教学影片啊等等嗰啲，会唔会都有咧？
1: 系，咁其实都有，我哋都有即系啲网站啦，可以睇翻一啲嘅资料。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单张咧喺我哋啲诊所嗰度教翻点样用电话预约系统啊，点样用 HA Go 去预约啊，咁呢个我哋都可以教翻嘅。
0: 好啊，多谢晒你，系梁君华医生嘅，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负责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5: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2026，
9: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伦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0: 我拣咗赛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寻日咧就系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咗第一场嘅五年规划嘅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會啦，咁大約咧130名嚟自全港各區嘅市民咧就出席，就多個嘅政策範疇咧提出咗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啦，或者係一啲嘅意見嘅。嗱，其中一個關注點咧就係北部都會區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啦，咁亦都有市民咧就關注到佢嘅選址啦，同埋落成時間啦，以及就係咧點樣係可以令到本地嘅大学同埋青年人咧，得以优先喺北都大学城呢度发展嘅。嗱，咁啊，究竟咧，即系呢个嘅问题，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回应到市民嘅关注咧？嗱，三个嘅大学城区啦，就分别系喺洪水桥啦、牛潭尾啦，同埋新界北嘅，总面积咧就超过1000公顷。其中洪水桥咧会系第一个发展嘅城区。而行政长官寻日喺回应嘅时候就表示，北都大学城咧，唔单止系可以俾香港咧发挥优质嘅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咧升级转型。强调大学城嘅发展概念啦，系以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埋城市建设呢五项元素咧共同配合

0: 發展嘅。嗱，咁啊，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嚟咧，就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劉志鵬嘅。劉志鵬你好，早晨。
1: 早晨啊，陳燕平。
0: 早晨啦，首先同我哋講下啦，有關於北都大學城嗰個發展啦。咁啊，政府就話，即係其實佢係匯集咗五大嘅元素嘅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同城市建設。你自己咧，對於呢五項元素如何融合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1: 呢五個元素嘅融合係咁樣噶啦，即係我哋會覺得成件事咧。都大學城如果不向呢個方向走咧，就都幾嘥嘅。咁啊，當然咧就睇到呢個順序咧，其實教育排第一嘅。咁亦都係啱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北都呢個整個地塊咧，你話招商引資咁樣用呢種方式啦，又或者過去咧就即係用土地作為一個資源咁去調動其他資源咧，可能都唔係太合適嘅。因為而家呢個世代都變得好緊要啦，咁而且咧，呢、這個世界上好多地方都示範過俾大家睇咧，即係點樣由大學啦，由大學嘅科研團隊咧去推動產業啊，譬如話即係遠嘅有矽谷啦，近嘅我哋深圳都係咁樣做，咁所以咧北都大學城咧就個核心嘅動力咧就喺大學嘅嗰個科研嘅團隊點樣發力啦，咁然後先推動到。產業啊，然後有人才啊，然後有嗰個規劃啊、佈局啊等等。
0: 嗱，咁但係尋日出席嘅市民咧，其實亦都關注北都大學城咧點樣可以俾香港嘅學生咧，或者香港嘅青年人咧優先就業。你又點睇呢一個關注同埋佢哋嘅意見咧？
1: 嗱，我覺得咧，特首咁講咧係正確嘅，因為香港嘅未來發展咧。睇嚟我哋都係好重注咁樣投資咗喺北都大學城呢個咁樣嘅城區裏面啦。咁而且你睇返近年嗰個又話產業結構轉變啊，整個國際形勢啊，香港經濟環境睇嚟呢，我哋要即係要出路啊，未來香港嘅發展呢似乎就係大學城係一個必須行嘅路啦。咁呢度呢就你唔可以話我今日講完呢聽日就有份工㗎喎，係咪？因為北都大學城大家都知道呢，第一期呢就洪水橋而家準備去即係叫做啟動嗰、那個招標啊，搵啲大學進駐啦。咁其實呢條路都長嘅，咁所以呢特首講完之後呢，其實佢團隊呢就要做一件可能係即係好迫切要做嘅事情啦。嗱，你話整個規劃可唔可以快啲呢？咁而家即係北都相關嘅附屬法例都喺度，個專屬法例都喺度做緊啦。咁嗱聲上緊馬嘅。咁但係始終建設係需時嘅。會唔會有一啲情況就係話有啲早期啲嘅發展裏面咧，就唔一定話落到地嘅，即係早期啲籌備嘅過程裏面咧需要多啲人力啊？又或者咧，會唔會係話即係唔同嘅政府嘅局啊部門咧可以計計條數？即係喺未來由今天開始去到，譬如話五年之內咧，即係北都大學城區呢個發展咧，會製造咗幾多嘅就業嘅機會出嚟？咁我諗有呢啲數字咧，大家容易去叫做即係想象下將來，譬如話出年後年畢業嘅同學咧，佢會知啊出年後年咧，原來有機會去北都咁樣，咁誒個人生會安定啲嘅。
0: 其實昨日出席的市民呢亦都有好幾位是關注到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特別提到呢就是現在的初級職位呢是減少了的。行政長官去到回應的時候呢亦都是強調返啦，就是說科技發展呢會令到我們生產方面呢創造好多就業，而且這些是優質的產業的。亦都說會努力研究呢怎樣推動，包括是量子啦同埋航天啦等前沿科技，亦都會提供一些相關的技能課程，但最重要都是產業升級。其實你怎麼看、就是、青年人那個的就職困難的問題呢？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就是現在青年人那個的失業率其實近幾年是飆升了的。在2018到2025年期間，我們的青年人口是減少了兩成，但是同期青年的失業率是由 8.7% 上升到 11.2%。 怎麼看呢？
1: 是的，我想這幾年是有些困難的，即係包括係再早少少已經形成嘅國際。

0: 咁樣嘅地緣政治問題啦，咁我哋社會有啲即係不安動盪啦，然後有個 Covid 啦，咁其實裏面咧，大家睇到都係再加埋譬如話網購啊呢一類嘅發展咧，至少我哋睇到零售業係好差嘅，咁好多鋪都吉咗嘅，咁至於話因為 AI 咁樣令到一啲比較初階嘅工作係受到影響而減少咧，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大家要面對嘅問題。咁就香港當然咧，過去我哋一直話香港係福地啦，咁但係香港都經歷過高高低低嘅，都有啲時候咧，其實我哋當年都試過係上一屆嘅畢業生同即係現屆畢業生一齊去揾工都有嘅。咁只不過係話跟住我哋點樣喺個較為困難嘅時候走翻上去嘛？嗱，過去咧似乎外圍個環境唔係咁難搞嘅，而家似乎咧外圍環境都唔容易啦。咁我哋要諗辦法，即係產業升級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至於話即係係咪因為我哋有呢啲咁嘅計劃，就令到嗰啲即係叫做就業機會嘅提升咧？嗱，我諗相信呢樣嘢又要即係。政府可能要同啲產業咧，大家坐定定，即係攜手諗一諗，有冇啲短期啲嘅方案可以咧，就即係止住咳先嘅。譬如我知道大學咧就已經做緊呢樣嘢啦，大學去動用緊一啲即係自己嘅資源咧，係去吸收翻一啲即係當屆畢業生，譬如去請佢做兩年嘢咁，咁叫做即係有個經驗或者舒緩咗佢哋就業嘅問題咯。咁呢啲我諗有個短期措施係需要嘅，咁長期咧。不都系即系不二之选噶啦。
1: 但系净系靠大学呢方面嘅努力咧，亦都可能会唔会难以弥补到而家初级职位嘅流失咧？尤其是当你初级职位流失咗嘅时候咧，咁年青人又如何去到累积经验去揾一啲更加高阶嘅岗位啦？譬如就系头先所提到嘅量子科技啊、航天啊等等，亦都未必系个个年青人都能够入门到嘅行业嚟嘅。
0: 是啊，陳燕萍，即係我哋都唔怕老實講啊，即係去到呢啲位咧，我哋必須要承認咧，我哋過去喺一段時間，我哋整個經濟嘅結構咧，就唔係向住即係量子科學啊、航天科技呢啲方向進發嘅。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位，我哋要轉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有個底層嘅即係架構咧，係承托住呢啲即係高端嘅產業咧向前走，而啲底層架構係可以吸納啲新嘅即係年輕人去加入嘅，所以都係難嘅，唔係話講兩句嘢就解決到問題嘅。我哋需要啲時間，需要大家即係叫做俾多啲嘅即係煙藝去引一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无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冧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

0: 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十几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盗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岁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2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1点，跌1,1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1美元，卖出4,067.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有三段路咧都比较车多噶。咁先讲咧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车站咧就比较车多啊，虽然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恒常嘅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欣澳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慢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啦，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丁九桥出翻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啦。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

0: 一大车多噶，清泉路咧，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海滨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2: 声音更立体，
1: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在休息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劉志鵬在談的，請他出來先。劉志鵬你好。
6: 喂，你好，陈燕平。
5: 嗱，刚才我哋有讲到咧，寻日咨询会入边啦，有市民咧就关注到青年人嘅就业问题啦。其实咧，寻日同样亦都有市民咧提出一啲嘅意见嘅，譬如佢就话咧系咪可以建议政府为一啲初入职场嘅人士咧推行就业资助咧，例如内地嘅百万就业建习岗位募集计划啦，同埋新加坡咧嘅技能创前程啦。咁其实都系资助啲职位啦，同埋推广咧嗰个行业嘅资格认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咧系有市民啦，系提及到啦，就系话政府嗰个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培训先导计划咧，亦都有一定效用，系咪可以扩展到去其他产业？你自己又点睇呢？
6: 系嘅，嗱，我要觉得咧，而家我哋系去面临紧一个都几大嘅转型嘅时期嘅。咁头先讲嗰啲咧，就可以扩大啲讲啦，譬如话。面對今天嗰個失業率咧，我哋係咪可以動用公帑咧，去幫佢哋頂住一陣先？即係等佢呢一兩年咧，都有嘢做啊，吸收啲經驗。咁呢個咧就如果冇後著咧，就變咗我哋就係純粹係資源嘅嗰、那個即係、就是、運用啦。咁就變咗係即係幫啲年輕人渡過兩年難關。咁跟住點呢？如果中係難關，咁點樣做呢？我覺得呢個計劃如果要做呢，係可以諗下，即係同未來呢係即係黐埋一齊做。即係話呢兩年俾呢啲年輕人喺啲某啲嘅初級崗位裏面，喺啲產業裏面做啲嘢，咁嗰個資助呢就應該係連埋話佢做完呢兩年之後呢，佢應該係繼續喺呢個行業或者繼續喺呢個領域裏面咧繼續服務嘅。咁即係一方面咧，產業就有人力啦；第二方面咧，即係啲年輕人咧就有一個可以持續向前走嘅一個方案。即係如果做到一個咁樣嘅咧，我相信係可以嘅。即係問題係即係政府同產業要快啲手咧，一齊去諗到個方案就向前走咯。
5: 其实咧都有一啲嘅报章嘅评论咧，都关注到即系呢个嘅问题，亦都系有引述到咧一啲其他地方咧嘅做法嘅。譬如咧，如果以香港嚟讲啦，其实我哋嗰个嘅尼特族啊，即系非在职、非在学，亦都系非受训嘅青年人嘅数目咧，系由2023年嘅33,000多人啦，系而家咧系去到旧年咧系36,000多人，其实都系有上升趋势嘅。咁 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啦，有評論就話，譬如新加坡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個技能創前程啦，亦都係講咧，就係話佢哋喺嗰個青年嘅求學階段咧，已經係提供一啲職業輔導，為青年咧提供各類嘅職業匹配啦，同埋其

0: 技能嘅提升服務嘅。咁佢哋咧係可以減少到咧呢啲尼特族嘅人數，而英國嗰方面咧，亦都係透過一啲嘅青年中心啦，提供全方位協調嘅教育咧、福利啦同埋就業支援嘅。咁至於咧就係、是、譬如荷蘭啦嘅學徒制啦，亦都係透過攻讀結合嘅模式咧，為唔擅長學術同埋考試嘅年輕人咧開去職業嘅門路。咁其實睇到呢啲咧，都係唔等到年輕人咧完成學業已經提供緊一啲職業輔導啦。你覺得咧香港有冇啲乜嘢嘅地方咧係值得去到仿效或者效法嘅咧？
1: 陳燕平，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呢一樣嘢，如果我哋翻到去大學，讓大學嘅在學嘅學生可以喺讀書嘅時候有啲即係工作嘅經驗或者嗰啲相關嘅聯繫咧，你方便佢畢咗業之後去做嘢，呢個係絕對係好事嚟嘅，亦都係我即係近期咧，亦都我都發表過啲文章係討論緊呢樣嘢，就話大學咧，其實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八間大學咧，即係大部分嘅教授咧都係喺度寫緊即係學術論文攞嚟發表嘅啫。咁只有少量咧，係會投入去個社會裏面咧，推動各種嘅產業向前走。咁即係老師都唔投產啦。咁你學生點可能會喺咁嘅氛圍底下，佢會有即係同產業結合嘅機會咧？我覺得呢件事咧，我哋要嗱嗱聲要調整一下。即係話，如果大學教授佢都本身都有同產業有來往、有結合的話咧，佢係可以將自己的學生派去啲產業裏面咧，即係做啲譬如話實習又好啊，咩都好，即係兼職都好，咁啊變咗有機會喺未畢業嘅時候，佢已經進入咗產業，咁啊畢業就直接去產業翻工咧，就理所當然。咁呢啲當然係亦都要政府咧一齊配合去同大學一齊去推動先得嘅，亦都唔可能話今天講明天就發生。咁但係呢個方向咧，我覺得大方向係應該咁樣走。你今日唔做就遲咗，聽日唔做更遲啦，咁樣。
0: 好，多谢晒你，刘志鹏，倾到呢一度啊。刘志鹏咧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嗱，跟住我哋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寻日啊，大埔喺举行三项铁人赛期间咧发生嘅一宗不幸事件啦。嗱，咁寻日咧喺三项铁人赛嘅期间咧就发生咗一个意外啦。一个咧系60岁参加挑战组别嘅男子咧喺游泳项目比赛进行期间啦，就冇喺预计嘅时间之内咧完成个赛事登岸嘅，于是大会咧就喺上昼大概系7:00左右啦，就接获到咧工作人员嘅通报。咁啊，三项铁人总会就话啦，已经系即时咧启动咗紧急嘅应变机制，第一时间咧联络警务处同埋消防处等相关嘅部门，喺赛事嘅沿线啦，同埋附近嘅海域啊，同埋陆上范围咧展开全方位嘅搜寻啦，同埋救援行动。咁去到晏昼嘅3:00啦，消防蛙人咧就喺水底咧揾到呢一名嘅男士，不过咧就系送院抢救之后咧就不治嘅。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咧对于参赛者不幸离世咧系深表哀悼嘅。嗱，其实咧三项铁人总会咧佢哋喺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亦都系表示咧开赛之前20分钟咧，佢哋嘅赛事总监咧系喺游泳出发区域同第一组嘅参赛者咧进行赛事讲解。咁当时咧天文台系冇挂到黄色暴雨警告嘅，大美督嘅中心现场咧都系冇雨嘅，并且咧海面5公里之内咧系冇雷暴，情况咧系属于平静，海水嘅能见度高，具备咧合适开赛嘅条件咧先至开始比赛嘅。咁比赛开始之后啦，天文台就大概喺6:10咧就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不过现场咧都系冇落雨，系适合咧作赛，所以比赛咧仍然继续进行嘅，直至到咧系朝早嘅6:25左右咧，就现场咧系有微雨，海水嘅能见度咧仍然系清晰。咁三项铁人总会亦都话啦，就系赛事咧总共有316人参加，系因应唔同嘅赛程咧分咗10组出发，每组出发嘅时候咧都系有间距去保障咧救援人员同埋参赛者嘅比例咧维持喺安全嘅范围之内嘅。嗱，咁究竟咧今次嘅赛事有啲乜嘢关注呢？我哋咧转头亦都请嘉宾咧嚟倾。不过咧，亦都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咧就系天文台喺朝头早嘅8:45咧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嘅。

0: 先生你好，早晨。
1: 早晨，早晨，各位。
0: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寻日嗰个嘅意外事件咧，你要关注点系点啊？
1: 首先我哋都系好可惜啦，即系我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咧系离开咗，咁我哋都系感到好伤心嘅，亦都为到佢屋企人咧即系入问候啦。咁其實本來我都有參加個比賽嘅，咁但係有啲原因我就冇去到啦。咁其實整體咧，我過去咁多年咧，大美篤咧都有去比賽嘅。其實個地方咧係喺個游水嗰部分咧係內海嚟嘅，一般嘅情況都係比較平水嘅，即係都係比較穩定啲落嚟嘅。咁其實即係亦都有頭先都係提到啦，其實救生員啊、救生艇啊，其實過去咧即係因為佢都分開唔同嘅組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分得都。每一個站每一個點咧，都其實都可能幾米啊，都會有救生艇喺度嘅咁樣咯。咁但係究竟係因為咩原因係導致今次有人即係離開咧？咁我首先即係我諗即係警方希望亦都盡快調查啦，了解到個整體嘅情況，進行一啲改善啦。即係究竟係因為個人嘅原因啦，定係因為係嗰、那個海面嘅安全啦，或者係究竟嘅天氣嘅原因啦？咁我覺得呢幾方面都係要去睇一睇咯。
0: 有參賽者咧都話，即係嗰個天氣咧係適合舉行賽事嘅。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就話，即係海面嗰個能見度咧都係高嘅。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相關嘅情況啦，就係、是、天文台喺6:10咧就懸掛黃色暴雨警告嘅。雖然咧現場係冇落雨，不過咧就已經掛咗咧黃雨嘅警告啦。而根據咧大會嘅指引咧，就係話賽前兩小時有紅黑雨同埋3號強風信號咧，比賽咧就一定取消。如果比賽中途係有雷暴警告、紅黑雨咧，賽事嘅總監咧可以按情況延遲改變賽程、距離或者方式，甚至係腰斬賽事嘅。你對於咧呢一個嘅天氣指引守則咧，你覺得有冇啲地方需要調整呢？
1: 過去咧，三輪節人咧都係以呢個準則去做嘅，即係譬如紅雨、黑雨就會即係取消啊咁樣。咁黃雨咧就係少少 marginal 嘅，咁都其實都好 depends on， 即係好取決於當時個大會嘅總監佢見到實質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我嘅理解，我都問過啲參賽者咧，當時好似你頭先都提啦，都係個水面都係平靜，佢哋覺得都係可以作賽嘅，咁佢哋就做咗呢個決定啦。不過我覺得整體都係要審視一下，因為而家咧講真，而家啲天氣咧都係特別呢幾年咧。都是比較極端天氣多的，咁究竟可能在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那個風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話，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點的想法呢？又或者其實我都有看過，因為紅黑黃雨這個系統是我們香港比較多一點的，咁其實外國有一些不同的比賽都有多少少不同的指引是去做的，咁我覺得都可以去值得去考慮一下，審視一下究竟個整體的情況是怎樣。但是我覺得其實今次為例，其實他們都是按他們的準則去做的這樣咯。
0: 例如呢，外地那裡有些什麼地方是香港可以參考的？
1: 他們都是會即是按天文台有些按區域性去看啦，特別是風暴的個情況啦。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指標 去做啦。那還有呢，始終呢大美篤呢，雖然那個游水那個點咧係平水嚟嘅，但係始終即係咧，譬如講緊颱風前咧，即係前後咧，即係好多嗰啲，譬如踩單車嗰條路咧，都會有好多青苔啊、樹枝啊，又或者泥啊咁樣，其實都會有啲風險嘅。咁我覺得都要按埋實質嗰個路面嘅情況啊，咁樣咯，咁都作一個整體嘅評估咯。但係即係而家香港嘅天氣都比較反常咧，即係都係用一個比較保守啲嘅方法會較為好咯。咁但係即係講緊即係，但係不過我覺得成件事咧，我而家都未知道嗰個整體嘅原因。咁所以咧，其實都係要最後要等警方出嚟話係咪因為天氣嘅原因啦，定係因為可能係個人嘅情況啊咁樣咯。
0: 另外咧，我哋睇翻啦，三項鐵人總會咧就話。佢哋嘅賽事咧係安排咗水上救援保障服務啊，總共有22人嘅，係巡邏快艇咧有兩隻啦，載咗5人，包括駕駛員咧同埋合資格嘅救援人員嘅。獨木舟咧連同合資格嘅救援人員咧就總共有10隻，分佈喺整個嘅游泳賽。岸上支援咧就有6個，同埋水上嘅救援保障負責人咧都有1個。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啲嘅保障措施和人手的分布是否都足够？
1: 其實咧係比賽我即係過去的經驗或者啲選手嘅經驗咧，都係覺得咧嗰個保障係多嘅，即係咧即係都有提到啦，即係可能救生艇都係可能你幾米咧都會有啲救生員喺附近嘅，咁但係即係都其實相對起都係安全嘅，我相信亦都按一個國際標準係去做嘅，咁但係即係今次點解會可能走漏眼，其實因為都各位。

0: 選手都一段時間先知道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點解走漏眼？咁我覺得都可能仲睇下會唔會有啲朋友拍得到，或者係錄低個過程啦，咁樣。其實咧，佢哋過去咧都係按分組嘅，即係其實可能每一組咧都係講緊二三十人嘅，咁所以又唔係即係講緊一個好大嘅數量嘅咁樣。不過即係我見到中間都有啲建議啦，即係譬如因為有啲而家咧啲科技都係發達咗嘅，即係究竟嗰、那個譬如個 GPS 系統係咪仲有得優化咧？因為其實過去呢啲比賽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有 GPS 咧去記錄低嗰啲所謂嘅 checkpoint 咧，會記錄低嗰個參賽者嘅完成嘅時間啊咁樣。咁究竟會唔會都可以有啲嘅通知話啊？譬如嗰個朋友已經落咗海啦，但係佢到四十五分鐘或者幾多嘅時間都冇翻到去終結終點嗰度，咁會唔會都有個系統通知翻大會再睇咧？咁我諗呢個呢一方面，可能日後都可以值得去探討一下咯。
1: 嗱，最後都想了解埋啦，因為你都曾經參加過呢啲三項嘅人才啦。咁我留意到咧，有一啲救生員工會咧，佢就話不如考慮咧喺嗰個選手游泳賽嘅時候咧，喺側邊即係掛一個嘅浮泡，即係等佢掛喺腰度啊。咁如果有啲乜嘢事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浮泡浮佢上嚟，同埋都可以方便到咧大會去到辨認翻嗰位嘅人士。你自己曾經參加過呢啲比賽，你自己點睇呢？
0: 嗱，過去咧有一啲嘅長途嘅游水比賽咧，好多時都會咁樣嘅，即係譬如講緊渡海泳啊，又或者有啲香港嘅游水比賽，佢哋都會要求參賽者做呢個嘅。咁三鐵咧就相對少啲，因為三項鐵人咧就始終佢唔係淨係一個游水比賽，佢仲可能之後有單車啊、跑步，咁佢都要有啲嘅即係轉行嘅處理啦，咁樣咁，但係係咪喺適當嘅環境或者某啲組別有個咁嘅要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嘅。不過我嘅理解，個所謂嘅浮波咧，主要都係我嚟定點去睇翻嗰個海面嘅情況，就即係嗰個未必係可能即時去做到一個最大嘅救生操作嘅。咁但係即係整體都係要諗下嗰個安全問題啦，因為始終海面咧即係個風險相對起係比較高一啲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亦都同一時間咧，今次即係都提醒每一個嘅參賽者啦，其實都要按自己嗰個實質嘅能力去情況去睇嘅。雖然我知道馬先生都係好有經驗、好有經驗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可能有好多時候。即係可能會有啲隱性嘅情況啊，又或者係即係自己嗰個能力應付啊，咁呢啲都係自己都要做一個個人嘅判斷。
1: 好啊，多謝曬你鄭永順議員嘅。跟住咧，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另外一位嘅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啊。何敬康你好，早晨。
2: 早晨，早晨。
1: 早晨。今次事件你自己嘅關注點係乜嘢啊？
2: 我自己嘅關注點就係其實本身我一直以嚟都有留意公開水域嘅一啲比賽啦，自從2024年 CrossFit Games， 咁我自己本身之前係玩 CrossFit 嘅，咁我都有睇佢嘅賽事。2024年一個國際級嘅一個賽事啦，咁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選手都係發生咗事故，而主辦單位亦都係其實當其時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措施係去確保唔會有意外發生，都發生意外。咁我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留意呢一類型嘅賽事會唔會係即係需要更多嘅嘢去保護、去支持咧咁樣。咁跟住，所以其實都留意咗一段時間。咁琴日睇到個報道，我自己嘅關注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會唔會即係嗱，首先公開水域嗰個變化係好大嘅，即係你除咗個人嗰個本身個運動員臨場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意外有機會會發生，即係可能抽筋啊，又或者可能等等嘅一啲比賽期間嘅啲發生嘅事之外咧，天氣咧亦都會對整體個公開水域其實嗰個狀態係會即係變化嘅，佢同喺游水池個地方一個比較可以能夠控制到嘅地方，一個 confine 一個 space 係唔同啊。咁所以其實我嘅關注點其實就係、是，即係尋日嗰個天氣都唔好啦。即、就、係、是、我尋日都有出過街，咁我都睇過亦都係有即係一段時間應該有黃雨啦。即、就、係、是、我唔敢講係咪嗰段時間比賽緊嗰段時間有黃雨，但係起碼都係有雨。咁雨嘅話會令到首先個水温會唔同咗先啦，個水温係會有所改變啊。咁第一啦，咁有時一個好輕微改變嘅水温咧，會令到身體嘅狀況喺個水嗰度有少少唔同，嗰啲嘢會有少少唔同。咁並不代表一個有經驗嘅運動員咧，就一定唔會受影響咁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受影響。第二就係、是、其實琴日都有即係嗰個雷暴警告啊，等等等。咁即係最容易睇個方向就係即係尋日即係呢一個天氣嘅情況，好多時都有可能係可以會唔會改期，會唔會有？

0: 成因是冇人會知道咩成因嘅、嗯。就算你睇翻2024年美國發生嘅事件，尋日香港發生事件，冇人會知道、嗯。唯一就知道就係入比賽嗰陣時候就發現咗有個變卦，咁好多時候可能會係抽筋，可能會係某啲狀況就令到佢唔能夠繼續遊嘅時候，亦都會即係沉咗落去。其實 CrossFit 嗰次都係咁樣，佢、嗯、不過 CrossFit 嗰次就即係個時間揾翻佢就係大概一個人鐘一個鐘頭後咁上下。咁、嗯、所以其實係個成因你係每人會知嘅，你唯一就係話你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嗯你有啲咩措施係可以加強呢一個安全嘅？
1: 嗱，我想問咧，點樣可以沿途加強到對於泳手嘅監察啊？
0: 其實沿途嘅話，嗱，如果我參照翻譬如2024年佢哋嗰個美國嗰邊嗰、那個意外咧，其實佢哋之後咧加強咗好多唔同嘅措施，無論係賽前咧、賽中、賽後。咁其實頭先賽中，頭先阿鄭俊賢都有講啦。咁其實會唔會有啲追蹤嘅技術係可以追蹤到嗰啲選手？因為其實公開水域咧，你其實若然喺發生咗意外，其實嗰個要救佢嗰個窗口其實相對係細嘅。即係若然你係唔即刻馬上發現到一個好細嘅窗口，你係馬上救到佢嘅話咧，佢若然發生意外沉咗落去，你有機會係揾唔到佢。第一，你唔知道佢係發生咗意外先；第二就係你揾唔到去到直至到完成咗比賽之後。咁所以其實個窗口好細，咁所以其實喺追蹤嘅時候你。頭先都有講喎，會唔會可以有啲 GPS 係可以追蹤到佢哋咧？咁同埋喺唔同嘅 checkpoint， 唔同嘅我知道都有 checkpoint， 亦都有 check。咁但係你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即係實時去 check 到？一樣你嗰刻 check 唔到嘅話，你其實冇用噶。你嗰刻若然有道路上啊，又或者即係而家講緊交通監察上，其實香港都有呢樣嘢技術啦。利用 AI， 利用人工智能，利用唔同嘅攝錄機啦。咁譬如喺水嗰度，係咪可以有一啲追蹤嘅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嘅運動員，當佢發生事故嘅時候，即刻會 beep 完之後就通知附近，我講緊係在場喺嗰個地方嗰、那個 location 嘅救護人員去馬上去救佢。
1: 嗯，最后在个身体的状况要求上面，你觉得需不需要有更加多的一些的要求啊？
0: 其实目前来计其实本身都足够的。咁、我亦都睇返2024年嗰个美国嗰个意外呢，佢地嗰个意外之后将佢地嗰个体检再加强咗嘅。咁、其实呢啲嘢你永远都可以加强。加强的意思就是他们上2024年那个呢其实已经是一个专业的比赛。得来他发生了意外之后他就将他加强到去到直头是专业运动员和他们那些一些联赛的级别。那其实是否可不可以再提高呢、永远都可以再提高的。
1: 好多谢你何景康议员是立法会议员何景康的。先休息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话，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

0: 希臘政府證實兩架參與撲救阿提卡西部地區山火的消防直升機，當地星期日下午執行滅火任務時相撞，兩人死亡。希臘消防局發言人在雅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遇難者是一名丹麥籍飛行員以及一名希臘籍空中協調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3点，跌1478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9美元，卖出4058.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同期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发表意见，有不少都涉及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的时候透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有超过20项指标，每年再在不同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施政报告就会设超过100项的指标。他和团队是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跟住落嚟的时间会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地区咨询会历时2个钟头。有关注青年发展的大学生说，目前市场初级职位大减，尤其是资讯科技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50%，希望政府帮助初入职场的学生找工。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正是积极研究推动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科技发展，深化产学研共同合作，目的就正正是带动产业升级，并且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无需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必须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防火墙，让安全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陈茂波说，早几年他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曾经有些被忽视的感觉，但是近年他再出席同一活动，很多人都想争取和他见面，查询如何来香港投资。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内地创科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另一方面就是看到香港股票市场的功能以及资金流入，加上他们本身都需要分散投资，所以兴趣明显增加。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60岁男子昨日朝早在黄雨之下，在大美督参加2026香港夏日3项铁人挑战赛，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是登岸，失踪超过7个钟头之后，就在离岸150米的海底被找回，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赛事主办单位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发声明，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说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据了解，死者是退休水警。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全球离岸市场首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日在港交所上市。

0: 於新法例下，所謂白牌車司機罪成之後可以停牌至少一年。莊豪峰就話：若果執法力度加強，有可能令佔比六成嘅兼職網約車司機未來幾個月唔敢營運。星島日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各司局長出席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以及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深入社區問計於民。這次諮詢會的其中一個特色是特區政府同時就香港五年規劃以及施政報告聆聽地區人士意見。香港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指導文件，施政報告就是香港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彼此一脈相承。文匯報社評。
0: 大公報社評，首場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不只是一次政策意見收集活動，更加是特區政府革新治理思維，打通頂層設計和基層訴求，以系統化治理破解積弊的重要實踐，是香港告別過往年度施政短期應付的治理舊態，邁入規劃謀局逐年落地民意觸機的良政善治新階段。大公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首場香港五年規劃地區諮詢會，特首李家超以畫龍點睛比喻有關定位，藍圖要化為實績，關鍵在於清晰的指標、紮實的執行和持續的追蹤。社會期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觀視野，亦有執行細節，既有遠大願景，亦有中期檢討，既能促進發展，亦能夠關顧弱勢的行動指南。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昨日朝早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期間，大埔發生水上活動意外，現場當時正是舉行三項鐵人比賽，一名參賽者懷疑預力不治。評論認為，一般來說，紅雨、黑雨或者三號強風信號以上，戶外活動是會取消，遇到極端天氣。評論認為有些活動好像是三項鐵人的游泳，不妨叫停，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無，一切應該以安全為先。《東方日報》政論，
1: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现时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啦，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嘅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嘅，車龍啦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咁大家經過同樣請小心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小欖快線咧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龍尾去到哈羅國際學校。而另外咧，觀塘繞道去旺角近住進業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麗港城。咁即係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進業街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麗港城。而另外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醫院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現時接近十八鄉交匯處。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现时接近十八乡交汇处。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龙排到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咁至于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 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分

0: 别排到美孚新村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再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2026年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2: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政府上个星期五就住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以及是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呢就增编刊宪的。要求呢就是防护的幕网啦、防水的油布啦、塑胶布啦同埋帆布呢都是需要阻燃。而棚架底嗰个的护板啊，即是俗称呢踢脚板，所用的物料呢亦都唔可以呢增加火警的风险的。那咁究竟呢呢啲要求建筑业界点睇呢？对于成本嘅方面嘅影响又会有几大嘅差别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港交搭棚同径工会嘅理事长何炳德嘅。何炳德你好，早晨。
7: 早晨啊，陈小姐。
6: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而家修订咗嘅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同埋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咧，你哋睇咧，究竟要符合新嗰个嘅要求同埋相关嘅内容咧，有冇困难啊？
7: 嗱，其实咧，劳工处呢一次出呢一个指引咧，其实就并不是系新鲜事物嚟嘅，唔系话依家就有，其实一早都有咗噶啦。都無論在這個斜棚的要求、踢腳板啦，甚至乎呢的安全網要有這個那個阻燃性質啦等等，這些呢其實全部都一早在那個竹棚架的工作安全守則那裡一早已經有的了。在這個工作守則裡面那個 4.4.4A 和 B 那兩部分呢都寫到明，其中 4.4.4A 那裡就是已經是寫明了這個那個斜棚啊，即我們俗稱又叫做斜房啊，上面使用什麼物料啊，鋪設什麼物料啊，全部都寫得清清楚楚的，甚至乎去到這個 4.4.4B 那裡呢亦都是註明了是所使用那個是安全網啊，或者是那個塑膠帆布啦、啊、或者是油布啦、啊、帆布等等都要具有這個符合一定的歐盟標準、國際標準或者是國內的阻燃標準都有這個準則在裡面的，只不過大家都可能沒有怎樣留意，其實已經一早有的，不是新鮮事物來的。
6: 咁如果按你頭先所講咧，其實係咪業界一早都已經係即係將嗰啲嘅棚網啊，或者係防水嘅油布啊等等嗰啲咧，都全部轉咗用過阻燃物料噶啦？
7: 嗱，好老實喺呢一個宏福苑火災之前咧，咁啊整個業界啦，甚至乎勞工處對於呢個阻燃嘅落到地盤嘅去巡查咧，其實都好坦白講句係冇咁重視嘅，即係大家就算重視都你攞嗰、那個嗰、那個證書嚟睇下啦，咁都係一個所謂叫做七廠證書睇下，但係嗰本七廠證書係唔係就係指呢一個地盤所用緊呢一啲物料？咁後嚟都踢爆一本天書走天下啊，係咪？即係嗰本天書石都去到邊一度都可能都係呢一本。

0: 都唔出奇。但係咧，發生火警到依家已經有成超過半年啦。咁政府又好，或者勞工處或者業界咧，對呢方面咧，亦都已經係比較慾緊啦，大家都上心啦。啊，咁啊，亦都出咗一啲強制性一啲嚇，甚至乎一啲法例或者等等啦。咁有呢半年咧，大家都已經係慢慢咁樣好似融合，已經係習慣咗使用呢一個阻燃物料嗰種習慣嘅，已經係知道咗，亦都知道喺呢個物料嗰、那個更換或者係要符合呢個阻燃嘅標準嗰、那個成本上升咧，大家都已經有咗呢個心理準備嘅。
1: 其实如果按照你咁讲啊，即系话似乎而家喺嗰个新守则入边咧，个对于保护膜啊等等嘅阻燃要求咧，同以往其实系冇乜差别嘅，系咪咧？
0: 可以咁讲啦，系冇乜差别嘅，只不过就系依家就系、是、特别去到一啲阻燃嘅标准咧，就唔单止要有一个测厂证书，仲要有其实整体嚟讲要有三个嗰个证书个标准啦。第一个就测厂证书啦，第二个咧雷到地盘咧，仲要有第三方现场监做证咧，即系作一个系公证啦，就系、是、按照一个一定个比例咧，攞样本主动送交去检测中心检测。另外第三部曲咧就係、是、屋宇署咧會落到地盤不定期咁樣進行一個抽檢，所以有呢個三部曲個情況下咧，就係、是、業界基本上咧都唔夠膽再冒風險去用一啲非阻燃物料噶啦，因為覺得係嗰個冒險性咧極大，同埋咧嗰個對價太大啦，所以大家都唔夠膽再去冒呢個風險，所以變相大家都已經開始即係識得點樣去遵守呢一個遊戲規則啦。
1: 其实阻燃物料同埋不阻燃嘅物料咧，嗰个成本上面嘅差距系几多
0: 少？可以咁讲，有多时都会最少超过一倍嗰个价钱。
1: 系嗱，咁另外一个即系关注咧，就系、是、嗰、那个踢脚板啊，即系俗称叫做踢脚板，即系棚架底嗰个护板嗰度啊。咁而家咧，佢就系、是、要求啦，嗰个嘅踢脚板所用嘅物料咧，都唔可以系增加到火警风险。我想问咧，以往呢啲踢脚板咧，其实系咪用木板系居多噶？
0: 兩方面啦。第一个咧就系、是、一啲新起嘅地盘咧。就好多時咧，就算講竹棚啊，都係用一啲塑膠或者係一啲薄嘅木板作為一個踢腳板，而維修有人住緊啲舊樓維修咧，就大部分可以咁講，八九成以上咧係用一個一卷式嘅好似紙咁薄嗰啲踢腳紙啊。踢腳趾用嚟代替咗，即係遠處望埋覺得係踢腳板啦，咁其實就係踢腳趾嚟嘅。咁但係咧，火警之後，即係嗰次火燭之後咧，已經有呢個超過半年咧。咁其實整個業界嚟講，無論一啲發展商、業主又好，或者係承建商都好，唔夠膽再冒呢個險噶啦。基本上到目前為止咧，超過九成以上已經用咗一種金屬嘅踢腳板嚟噶啦，係金屬嘅。薄少少，咁但系咧，雖然佢嗰個價錢咧就比嗰只踢腳趾係貴好多，咁一塊六尺長嘅踢腳板，即係金屬嘅咧，大概係$10到$13之間啦。咁但係大家都願意用呢一個物料嘅，所以變相而家現時出面街市面上嗰啲維修嘅地盤咧，用嗰啲踢腳板咧，幾乎差唔多全部都係用翻一啲金屬嘅踢腳板噶啦。
1: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無論係講緊新起嘅樓，因為你頭先話就新起嘅樓就係用塑膠或者係用木板噶嘛，
0: 以前
1: 咁啊另外一啲有人住嘅就係用嗰啲嘅踢腳趾嘛，即係話而家無論係新
0: 嚇，
1: 而家無論係新起樓定係有人住緊嘅樓嘅維修工程咧，都係用緊你頭先所講嘅金屬板噶啦。
0: 新起嘅地盤咧，其實就暫時嚟講喺市面上會出現種兩種情況。咁塑膠咧，基本上都大家都唔會再用噶啦。有用嘅都係極個別少數嚇，極個別少數係出現咗邊兩種情況咧？係一個咧就係一啲比較薄少少嘅木板嘅踢腳板，另外一種咧就係用翻啱先所講嘅啫啦，金屬嘅踢腳板嚇。咁膠嘅咧，塑料嘅咧，可能係嗰啲有阻燃性質嘅塑料嘅鐵腳板咧，其實可能都有嘅，但係比較少數用啦。而家
1: 其實薄木板同埋你頭先講有阻燃嘅塑膠咧，佢嗰個成本又係點樣啊？
0: 其實咧係嗱，有阻燃嘅鐵腳 踢腳板咧塑膠嘅啦，同埋呢一個係木嘅，甚至乎咧去嗰、那個去到嗰、那個依家今時今日咧係大部分用一啲金屬嘅踢腳板咧，咁其實佢三樣木嘅、塑膠嘅、啊左鹽塑膠嘅，甚至乎金屬嘅咧三樣嗰、那個價格咧係

0: 幾乎差唔多一樣嘅，其實相差無幾嘅啫，所以變相嗰個成本咧係唔會增加得好多。如果你今時今日係用翻一啲呢啲材料嘅，比以往用嗰啲冇即係其實以前嗰啲塑膠嗰啲冇阻燃嗰啲咧，都要成十幾蚊一塊嘅。所以變相依家其實增加個成本咧唔多嘅啫，係佔整個踢腳板個阻燃嗰個物料咧，佔整個竹棚架嘅工程。項目的成本咧，都係不大概係3%到5%之間，所以唔高嘅。
1: 但喺個施工上面咧，譬如嗰個工序啊，或者係所耗費嘅時間上面，有冇任何差異啊？
0: 如果係咁樣解釋嘅話咧，因為你知道咧，香港個樓宇設計咧就創意無限，即係有啲好。轉彎啊，或者係好多角啊，等等啊，呢啲咁個咁搭出個棚架咧，亦都係按照佢嗰、那個牆外嗰、那個形狀去搭噶嘛。所以咧，變相咧喺搭鋪設呢一個鐵腳板嘅時候咧，係木嘅鐵腳板咧係比較難做嘅，因為佢要即時要除一啲咧佢三條嗰個形象。咁相反咧，係喺啲塑阻燃塑膠啊鐵腳板或者係金屬嘅薄少少嘅鐵腳板咧。要做出即時做出一個嗰個又啱佢嗰個形象嘅，即係嗰個工作台，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外牆嗰、那個嗰、那個形狀，要啱佢用嘅咧，就比較容易啲。所以咧，變相係金屬嘅或者係阻燃塑膠嘅鐵腳板咧，比較容易做啲。
1: 其實咧，你覺得咧，即係未來仲會唔會有邊啲嘅建築物料咧，係基於嗰個安全考慮，你自己都覺得應該係轉用一啲有阻燃嘅性質嘅物料啦。
0: 咁樣解釋啦，其實我覺得係勞工處其實講真前線執法咧係缺乏人手嘅，呢個亦都佢自己承認咗係缺乏人手。咁喺執法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要一視同仁，即係唔好話我行咗呢個地盤，有人舉報或者有人投訴咧，就去呢度執法。其實咧講真，以往喺出面街上面，無論一啲斜棚啊，唔符合規格啊，或者係嗰啲唔好嘅鐵腳趾啊等等，其實你行出街嗰啲維修地盤咧，通街都係好容易睇到嘅。如果你願意執法嘅話咧，即使係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睇到，何況一個勞工處嘅前線執法嘅工作人員。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選擇性有人投訴就執法，而見到就唔執法嘅話咧，咁其實那個市場咧唔會有進步嘅，成個業界唔會有進步。當大家係墨守成規，喂呢啲咧係隨時隨地見到你都會執法，唔會有人舉報性執法嘅情況下咧，咁就唔好話選擇性執法啦。基本上係全部一致嘅話咧，我覺得業界都願意去，同埋好多時嗰啲人都唔會就用一個僥倖心理啊，冇人舉報我又大步難過，咁大家都願意去遵守呢一個遊戲規則啦。
1: 好啊，多谢晒你何敬德倾到呢一度啊，先休息一阵。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政府嘅熱線1823咧，而家咧係處理23個參與部門嘅查詢啊、讚賞啊同埋建議，同埋咧接受咧所有涉及到政府服務範疇嘅要求或者係投訴嘅。咁1823嘅職員咧就會記錄個案詳情啦，並且轉介俾適當嘅部門，同埋會跟進咧部門嘅回覆進度嘅。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咧，尋日就喺網誌入邊表示啦，1823咧會試用多項嘅 AI 技术，例如咧试用 AI 去分析市民嘅电邮啦，并且系自动填写去客户服务管理系统嘅相关栏位，并且试用语音辨识嘅技术啦，以及系大型语言模型啦，将市民嘅来电咧即时转换成文字，并且咧系自动生成咧个案摘要，提升咧日常嘅营运效率嘅。咁而早前啊，立法会议员咧亦都去过内地咧研修考察期间咧，亦都系到访。过北京市嘅12345市民服务热线嘅，究竟有啲乜嘢值得香港嘅参考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吴杰庄你好，早晨。
5: 早晨，陈燕平，早晨。
1: 早晨，我哋先讲翻咧，寻日啊，孙东局长喺网志上面透露咧，所运用嘅 AI 技。

0: 技術的情況啦，你自己咧點睇啊？呢啲 AI 技術咧，可以對於1823嘅效率咧，會係提升到幾多咧？
1: 我諗局長喺網誌提出嚟嗰幾個方向咧，都非常之正確嘅，亦都係好符合而家我哋即係科技發展嘅大勢所趨啦。即係尤其是用到人工智能技術去減輕一啲工作嘅流程，即係同埋減輕個工作量咧，提高個效率咧，這個都係好即係好正面，亦都係我相信而家係市場上都係好多嘅做法嚟嘅。因為原因咧，而家其實AI 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啦，即係包括就係將語音變成文字咧，以前可能個準確率咧，即係可能得個70%、80%咁樣都用唔到嘅，其實都咁，但去到今日咧，都係講緊90%+，甚至有啲去到98%都做到嘅。咁而呢啲咧就可以咧，即係我哋有限嘅人手裏邊咧，可以接更加多嘅案，咁都唔會影響即係呼叫中心嗰、那個個使用量啦。
0: 另外咧，佢哋亦都會係今年之內推出一個網頁嘅應用程式，等市民唔需要下載咧1823嘅流動應用程式咧，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平台咧直接使用1823嘅服務。你對於呢一項嘅服務又有啲咩嘅評議咧？其實係咪都真係可以提升咗整個嘅使用嘅方便程度啊？
1: 嗱，呢個肯定係方便咗市民使用嘅體驗嘅，因為佢唔需要下載 A P P。大家知道而家下載 A P P 其實都唔係咁願意啦，即係除非嗰個系統係非常之必要啦。咁好多時，譬如內地嘅北京12345，佢都喺個微信嘅公眾號服務號嚟去做嘅，佢都唔需要下載 A P P 嘅。咁變咗，如果香港都做到一個網頁版嘅應用程式咧，佢可以好無縫咁樣咧，同我哋嘅智方便結合咗一齊。咁對於市民嚟講咧，用起上嚟就唔需要安裝啦。對於政府嚟講咧，去維護更新呢個應用程式咧，佢都簡單好多，因為始終 A P P 咧都有唔同嘅平台啦，可能有唔同嘅操作軟件咧，佢都要照顧嘅。咁而家好似就使用比較多嘅資源去維護，咁如果用咗網頁版咧，我相信嚟緊會亦都提高效率同埋提高市民嘅使用嘅體驗嘅。
0: 或者咧一陣間休息翻嚟咧，你哋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較早之前啊，你哋睇內地嘅12345熱線嘅情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0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8.6跌6.5，小米集团27.92跌8.6。百度集团109元升3.1，汉森制药32.1跌8仙，九龙仓置业26.5跌8仙，普拉达43.98升7.2，太古地产23.9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4点，跌1,527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74美元，卖出4,05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重复一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咧，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而同时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和富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追随热情，大概系呢个时代最流行嘅职涯建议之一。好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5: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话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入面都藏住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 而如果我哋一直執着於先揾到熱情先至能夠開始，反而容易停喺原地，對現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對自己越嚟越懷疑。
4: 作者想指出嘅係，唔係熱情毫無價值，而係佢唔合適，被當成職涯起點。若然你一直相信好嘅工作應該從強烈熱愛開始，咁一旦現實工作充滿咗瑣事、挫折同埋不確定，你就好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呢份工作唔係我嘅天命。問題係呢個判斷未必嚟自事實，而可能只係嚟自一個一開始就設錯咗嘅期待。《深度職場力》呢本書喺第一步先拆掉咗呢個常見嘅迷思，唔係每個人都先有熱情，亦都唔係揾到熱情就會自動揾到好工作。與其不斷追問我真正熱愛啲乜嘢，不如先問乜嘅能力能夠讓我喺工作裏面真正變得有價值。
5: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深度職場力》，作者卡爾紐波特，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2: 8月3日，男子大埔参加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失踪，送院后不治。李家超称，政府会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警方就尖沙咀酒吧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累计12人被捕。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状态。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喺9:30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大家咧讲到咧，系创新科技局局长孙东啦，佢所发表嘅网志啦，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啦，佢个网志咧就系喺8月1日啊，即系咧星期六发表嘅。

0: 咁佢呢个网站咧就系讲到咧系香港政府1823嘅服务啦。咁佢入边亦都提出一点嘅，就系话立法会议员咧早前喺北京咧去考察研修嘅时候啦，亦都系实地考察过咧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嘅服务，亦都对1823咧提出咗多项嘅改革建议，都系值得咧特区政府思考同埋借鉴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继续请嚟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吴杰庄你好。
1: 系你好，早晨。
0: 嗱，不如咧先同我哋讲下啦，就系、是、究竟咧北京嘅12345嘅市民服务热线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有啲乜嘢咁好嘅地方咧？
1: 嗱，其实我哋香港1823咧都做咗段比较长嘅时间啦。咁我觉得唔系话系即系可以直接比较，原因始终嗰、那个。開始的功能定位有少少不同的，就是香港那個平台呢，一開始呢個定位就是一個資訊的查詢啦，同埋轉介嘛。咁其實佢的KPI 全部做到曬嘅，咁我覺得係值得稱讚。咁但係北京嗰個定位咧係一個治理嘅平台啊，即係話係一個以一個高層授權咁去到去解決市民問題嘅一個平台。咁變咗佢哋咧就會係一啲譬如跨部門嘅情況啊，又或者一啲唔係話咁容易好明顯邊個部門去處理咧，佢哋一俾咗第一個部門去接呢、這個工作嘅時候咧。佢就會督辦全程去解決個問題，咁呢個咧就係會令到咧就可能啲問題解決嗰個清晰度更加有效率啦，同埋更加明確啦。咁呢個香港可能就會有少少唔同，就話可俾咗第一個部門，可能話佢七日內要回覆係咪佢負責，如果佢唔係佢負責咧，就會再轉去另一個部門，又要等七日之後咧，如果都唔係佢第二個部門負責咧，咁咧就會嗰個民政事務專員就去做裁決啦，咁樣。咁而家即相對嚟講，呢個模式就唔同咗，就唔同內地就話第一個部門一接咗呢個指令咧，佢就會執行啦，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咯。
0: 咁但係如果按照你咁講咧，即係內地嗰個嘅做法咧，就係就算佢接咗嗰個第一部門咧，唔係佢負責咧，佢都要去督促另外嘅一個部門啦，去到處理呢個問題，係咪啊？
1: 係啦，係啦，嗰部門有責任啦。另外佢12345嗰個中心亦都有個責任去跟進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會俾到市民感覺咧，解決嗰個問題，就算係啲跨部門嘅事情咧，佢哋都能夠即係比較安心啲咯。咁但係亦都唔代表香港係做唔到嘅，因為其實專登局長佢哋解釋翻啦，其實呢啲情況其實唔係好多嘅。即係有出現，但唔係或者好常見一啲跨部門而係唔知邊個負責嘅情況。咁有呢一度少少嘅嘢，咁我哋香港如果再行前多半步，可能會解決埋呢個少少嘅問題，可能會更加完美咯。
0: 嗱，另外咧都留意到你哋去考察內地嘅時候咧，對於佢哋嗰個12345嘅熱線咧，你哋覺得仲有一個咧係數據治理嘅功能嘅，其實嗰度又點樣去做嘅咧？
1: 嗱，數據治理就係話，因為其實呢啲中心都收大量嘅市民嘅信息噶嘛，每日咧北京去70000多呢啲咁嘅投訴或者意見啦，咁變咗佢收曬啲數據咧，佢就換咗一個 dashboard 一個統一嘅畫面咧，顯示曬所有分譬如分地理啊，分咧事件嘅種類啊，分時段啊等等咧，咁呢啲數據其實好有用嘅，除咗話即係統計咗。即係啲咩事情分析比較多之外咧，仲會可以做到一啲，譬如俾上級領導嘅決策啦，會唔會喺市民服務嘅改善邊個方向應該先排，因為始終事情係永遠都多嘅，永遠都係政府要嗰個緩急先後去處理嘛。咁呢個可以做一個基礎啦，亦都會有一啲情況可以幫佢揾到問題，喺發生一個大規模爆發之前，會唔會預早可以發現咧？譬如一啲譬如詐騙案嘅，一突然間見到某個小區好多人啲公公婆婆。收到一啲投訴話唔知點解成日有人揾佢投資啲咩產品咁樣打上嚟諮詢，咁可能直情喺呢個詐騙案爆發之前，就已經可以去做到件事，就花了定即係淨係等呢件事真係好多人受害啦，嗰個騙徒已經走咗佬啦，咁樣先至去拉人，咁咪慢咗咯。咁而呢啲都係喺數據治理上面咧，喺前置式。將個問題解決咧，都係喺數據上面可以幫到手嘅。
0: 人工智能嘅運用咧，內地嘅情況又係點樣啊？
1: 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類似嘅。頭先提到，譬如一啲語音嘅轉文字啦，一啲撮要啦，其實呢啲都係好大腦係做得到嘅。咁科技上，我諗唔會好大困難嘅。咁但係內地，我見到佢做咗多樣嘢，就係做一啲譬如手語啦，係啦，因為有啲譬如啲聾啞人士啦，即係唔方便用語音啊或者文字嘅。咁可以用手語同佢溝通，咁呢個都係見到 北京係

0: 來，因為本身呢個1823、1234嘅系統咧，咁我喺幾年前都去過嘅，咁但係今次再睇翻咧，佢都增加咗呢類嘅功能咯。
1: 嗱，頭先你有提到咧，一二三四五佢個系統咧，嗰、那個運用大數據咧嗰、那個嘅情況啊，咁其實如果我睇翻咧，阿孫東局長咧，佢嗰個網址咧，亦都話咧，數字版咧而家加緊推行嘅其中一項工作咧，就係運用視覺化同埋 AI 技術，將同民生息息相關嘅個案資料咧，整合喺一個儀表板之中咧，係協助分析民生議題嘅趨勢啦、風險啦同埋異常情況，方便相关部门作出分析和决策的。我想问这个其实是不是跟你刚才所提到一二三四五的数据治理呢，你的理解呢其实是不是差不多的
0: 东西？是的，没错，刚才我提到那个譬如那个一站式将数据显示就是一个仪表板，就是一个 dashboard， 就是我们今次比较深刻印象看到它很实时每一秒钟有些什么案件有些什么内容都显示了出来。那这个我相信是数据治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还有北京他們呢都會有一個每月一案的一個報導的，就是說譬如每個月都會找一些案件一些事例是特別值得拿出來談的，再報去最高級的領導，就是他們地方最高級領導去決定這一件事情有些什麼去在政策上或在行政上去改革呢，令到那個即是市民 的服務更加完備更加順暢。這樣都是看到去用數據治理呢去協助市民去解決佢相關嘅問題嘅。
1: 咁即係其實香港都係開始做緊嘅，不過係冇內地咁快啫。
0: 其實就我諗啲數據就喺曬度㗎啦。我諗香港亦都唔係冇經驗嘅，即係我哋都有成一日差唔多，即係根據網址講啦，有20000單數，即係呢啲內容其實都好充足去做一啲分析嘅。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好困難嘅事嘅。
1: 其實我們看回即是也都有一些其他的議員他們提出是不是可以增加到1823的一些的數據分析的，譬如就是說是不是將1823和全港各區的關愛隊去到連線，建立一個統一的個案跟進流程，你自己又覺得即這些是不是都可以參考呢？
0: 非常同意啊！呢個因為其實關愛隊咧，我哋知道我哋都分到好散啦。我哋十八區每個地方都有關愛隊，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有需要唔同嘅系統嘅，俾佢哋去做一啲個案嘅分析啊、個案嘅記錄啊咁樣。咁其實呢啲會唔會即係統一到，或者可以將個數據結合到，大家可以有個互通咧？咁呢個行幫到整個社區治理，同埋有啲問題就不會話單一社區出現噶嘛，可能是 A 社區出現嘅，會唔會呢一兩同類嘅社區都有機會出現？呢啲都可以喺前知識嘅去將個問題預測去發到，即係唔會話等個問題出現咗先至去解決。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數據可以幫到手，而同一個即係中央平台同埋一個地方平台結合嘅好處咯。
1: 但是呢似乎有一个重点呢，是不是就是他那个统筹的层级呢？因为你刚才都跟我们介绍啦，一二三四五那里呢他们就会是有第一个接那个部门呢就要督办到底啦。咁但是他那个统筹层级上面呢，其实香港的1823是不是都需要加强甚至是提升呢？
0: 是啦，没错，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讲过定位问题啦。因为我们香港的定位就是一个本来是查詢同埋轉介嘛，咁樣去一個數字辦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但如果要去到似北京嗰個做法咧，佢係肯定要有啲更加高層嘅授權，先至能夠去做到呢一樣嘢。咁香港我哋有冇一個法律嘅基礎啊，或者一個行政嘅一個授權啊？咁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去研究咯。咁我見到局長都喺個網址提到，即係值得參考嘛。咁呢一方面都係值得去研究嘅地方，會唔會話？去到一啲可能係即係局級以上嘅，可能司級嘅領導去幫手睇睇會唔會統籌呢一方面嘅工作啊？咁呢都我都係值得研究嘅嘢嚟嘅。
1: 好啊，多謝曬你，吳傑莊議員嘅。咁啊，頭先咧同我哋講到啊，佢哋之前咧去北京啦研修同埋考察嘅時候啦，睇過咧12345嘅市民服務熱線咧嘅運作嘅狀況嘅。咁到底咧香港嘅1823會唔會咧嚟緊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可能會同內地嗰方面去到取經咧？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啦。而家先休息一陣。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

0: 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食環署就早前公布，他們在較早之前在土瓜灣街市一個的魚檔抽取水樣本進行化驗，就證實樣本是含有霍亂弧菌的。因此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斥令這個街市的攤檔要暫時封閉，徹底清洗地方和魚缸，以及徹底消毒。食到食環署署長滿意他的衛生情況，以及相信他對於公眾健康構成的即時危害已經消除，至會批准這個街市的攤檔重新營業。究竟魚缸水含有霍亂弧菌帶來的風險是什麼呢？電話旁邊請來家庭醫生林永和。林醫生你好，早晨。
5: 早晨，大家好。
4: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一下，因為霍亂弧菌都有分不同的血清的型號，究竟是分多少種的，同埋各自引起的健康風險會有什麼分別？
5: 是啊，流行病學呢，其實霍亂弧菌都有差不多200多種的，當中呢就如果會引致一些腸胃炎的種類呢，就即其實就不是太多的。咁其中我哋已知嘅會引致一啲可能一啲所謂食物中毒嘅爆發呢，就通常係兩個血清型號啦，一個就係 O1， 另外一個就係 O139， 主要就以前都係講話 O1 呢係為主嘅。咁今次香港發現嘅嗰個血清型號呢都係 O1 啦。咁呢個型號嘅霍亂弧菌呢，佢就會有一啲腸毒素啦，咁就進入咗人體之後呢，就會喺小腸嗰度呢就誘發一啲輻射嘅現象呢，咁就可能會流失水太多嘅時候呢，咁大概呢有1/10人呢就可能係比較嚴重嘅，咁譬如90%呢可能就未必有症狀，或者係一啲輕微嘅輻射嘅啫。咁但如果嚴重嘅話呢，就即係我哋就會驚住有一啲電解質失衡啦，同埋如果唔能夠補充水分嘅時候呢，都有一定的死亡風險。在過往一些發展中國家呢，或者我們去旅遊啊，譬如南亞或者非洲呢，都有一些很嚴重的爆發的。而在香港呢，我們即是如果這個血清型號呢，這一次找到那個呢，如果我們沒有控制它呢，其實都怕在香港譬如可能即是市民是感染了之後呢，都會引致一連串的一些即是交叉感染咯。
4: 其實 O1 和 O139 以嚴重程度去到相比，哪個嚴重一點？
5: 其實兩者都是病徵上都是相若的，只不過 O1 就是即比較上我們常說一些，還有全球都有發現樣咯。而那個情況來說呢，就即可以說即主要都是輻射為主啦，而 O1 有機會是有嘔啊這樣，可能就即係令到缺水的情況咧，如果你冇得以補水咧，就更加容易出現咯。
4: 其實咧，今次都唔係第一次喺依啲嘅街市魚缸水嗰度咧發現霍亂弧菌 O1 噶啦。你點睇呢個咁樣嘅狀況咧？特別就係市民如果佢哋去咗即係相關嘅街市去買咗魚啊，或者係其他等等，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咧？
5: 咁其實係即係我哋話有霍亂弧菌嘅所謂不潔嘅食水啦，咁就即係海水去飼養一啲海鮮咧，咁就有機會係培植一啲有霍亂弧菌嘅海鮮或者魚類啦。咁另外就嗰啲水如果即係可能污染咗，咁啱飲咗咧，咁都會引致一啲可能嘅症狀或者係所謂霍亂啦嚇。咁點解咧？就都係喺個監管上，所以我哋食環署都好快揾到出嚟啦。咁佢定期監管嗰個食水個質素啦，

0: 咁一啲魚檔啊咁樣，咁佢哋其實都係即係來源嗰、那個飼養嘅水咧，要即係有水準啦、啊，同埋要睇過係有個過濾啊個過程，就避免用一啲低質素嘅污染咗嘅水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可能係譬如話係啲大雨啊泛濫之後咧，咁其實可能啲海水咧就大啲機會有一啲霍亂弧菌嘅增加嗰個濃度嘅，咁令到即係啲水啊或者係有啲海鮮咧，可能都會受感染嘅機會大啲咧。咁所以個個都係夏天啊，譬如啲落雨天，即係嘅天氣唔係幾好嘅季節咧，就即係容易啲有霍亂弧菌嘅。咁而市民嚟講咧，其實即係最重點咧就係、即係所有貝殼類嘅動物或者係魚類咧，要徹底煮熟。如果開咗殼咧，如果啲貝殼類咧，就煮多幾分鐘，只要熟曬咧，就應該係就可以話係殺死曬啲霍亂弧菌。同埋咧，就清洗嗰陣時咧，就即係可以攞走啲內臟啊，沖乾淨啲殼啊，咁先嚟煮咧，亦都會減低嗰個感染啦。咁同埋切記咧，就所有水都係咧就煲滾曬啦。即係如果你話去旅行，我哋話即係個水係不潔咧，我哋係煲滾咗，如果係100度攝氏以上咧，咁其實都係可以殺死曬啲霍亂弧菌嘅。咁所以大家係煮熟同埋係留意嗰個植物個質素咧，都應該唔使太擔心嘅。
1: 嗱，最後都想問咧，就係應該點樣去追查今次嗰個傳播鏈咧？
0: 咁都係睇翻嗰啲養嗰啲水嘅來源啦，同埋海鮮個來源啦。咁同埋都即係睇翻即係供應植物嗰個地方會唔會有霍亂嘅爆發啦？咁睇翻嗰個傳播鏈啊、運輸上啊，即係有冇一啲程序上點解會混入咗一啲即係有霍亂弧菌嘅水啦？咁同埋員工可能都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輻射啊？有冇可能驗大便啊？睇下會唔會自己都感染咗就？即係都會係可能我哋話糞口傳染啦，都係由一啲人去傳染翻啲水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林永和醫生噶。咁啊，林永和咧係一位家庭醫生啦。咁剛才都同我哋講咗啦，究竟大家對於霍亂弧菌啊，要有啲乜嘢嘅處理嘅功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十五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君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君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国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朗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

0: 執政成績將成為本次競選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滿自豪地向各地民眾展現聯邦政府所作出的貢獻。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四川宜賓市高院凌晨2點21分發生 4.8 級地震，震源的深度是6公里，暫時沒有傷亡報告或房屋倒塌的情況。中國地震局啟動四級應急響應，要求有關單位加強監測和地震趨勢研判，及時報告有關情況。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隊前往震區，協助地方政府的應急處置工作。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上午的10點，位於呂宋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北大約3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一帶徘徊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及雷暴，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咗79点，总成交金额7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咗7.4；盈腾讯控股487.8，升咗12.6。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32跌1.46，智普908元跌咗79.5，XLE南方海力士37.48跌5.04元，中芯国际62.2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88.8升0.8，建滔积层板28.3跌咗1.04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56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15，加元5.59，新西蘭元4.621，歐元9.0447，每百日元對港元5.0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74。日經平均指數報63,326點，跌咗1,035點。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84美元，卖出4,059.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有坏车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咧，讲翻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的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丽港城，而在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咁头先讲咗啦，咁啊去翻港岛方向啦，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取

厦对出。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咩需要注意噶？
5: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4: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首先咧睇翻咧，即系八月份啊开局嘅表现啊，港股咁啊，恒生指数啊最新系报25904点啊，咁啊升咗21点。咁啊，另外咧睇翻咧即月份嘅恒指期货啦，咁啊暂时咧系报25930点左右啊，高水20零点。咁啊，港股啦，即系大市成交方面咧，而家咧都接近有800亿噶啦。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就系个别发展嘅。金融分类指数就跌了大概0.7%左右，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跌0.2%，地产分类指数就跌近0.8%。至于工商业分类指数升了接近0.7%噶。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就系升了0.7%嘅，咁啊报4864点，升了35点噶。咁啊，睇埋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嘅情况啦。阿里巴巴124.6升了超过6%，腾讯487元升了超过2.6%。盈富基金方面就冇起跌嘅，26.4。至于小米方面啊，27.46跌了超过4%。智普913.5跌了超过7%嘅。Excel 以南方海力士啦，跌了1.1%，报37.6几左右啦。至于中芯国际啦，61.9跌了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2升了接近1%。恒生中国企业啦，88.7跌了，系升了。升了好少，升了都不够1毫。至于建滔积层板28.26跌了超过4%。看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3808点跌了0.6%。深证成分指数13521点跌了0.4%。至于日韩股市方面，股啦就跌咗超过1%，韩股方面就跌咗近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八月份啊股市开局嘅表现嘅情况啦。我哋咧就请嚟啦证监会持牌人啦，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9: 早晨 ，Connie 你好。
8: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今朝早翻嚟啦，咁啊见到亚太区内股市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日韩股市咧头先都提到啦，就系即系都有啲跌幅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就系即系一度升穿埋26000点嘅。咁其实见到上个礼拜五啦，就日本同埋美国啊，咁啊联手干预汇市。咁啊见到今朝早个日元啦，一度系跌穿咗156兑1美元嘅水平啦。咁有冇见到一啲拆仓潮啊？影响住个亚洲股市啊？
9: 我想市场上都是担心，美日嗰方面即係有。

0: 呢啲咁嘅動作嘅話咧，咁即係平倉嘅部分嘅，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始終市場上覺得可以支持咗幾耐咧，咁或者用另一個角度睇，就係話，咦中日今次美日嗰方面今次作一個干預嘅話，咁即係話短時間未必再有另一個干預，係咪？咁冇人知啊。咁但所以就變咗令到個匯市方面，我覺得都比較波動少少，同埋起令到你睇到都係以日本啊或者係韓國股市方面咧係比較亂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嗰個波幅嘅，我自己覺得相對之前嗰個波幅咧都稍為好啲㗎啦嚇。咁但係始終都是市場上的信心的問題，我自己覺得是。
1: 日韓股市之所以比較波動，主要都是因為晶片股的走勢。接下來是否都要繼續關注外圍晶片股的表現？
0: 是啊，咁近期嚟講，你睇到就係外圍方面，譬如好似美國嗰方面啦，都有啲公司公布業績啦。咁最主要我諗都係擔心就係美國喺個晶片嗰、那個即係政策方面點樣，即係始終佢哋都希望係有個保護政策等等啦。咁令到市場上都係擔心咯。咁再加上嚟緊SpaceX 嗰方面啊，都會有一啲業績公布啦。咁變咗對一啲嘅晶片股方面咧，我覺得暫時講其實個波動都唔係話今日㗎啦，都已經差唔多成有兩個禮拜嘅時間啦。咁所以短時間我相信都仍然係做一個嘅即係比較波動嘅情況啦。咁但係要睇翻，譬如好似首爾嗰方面去到呢啲咁水平，會唔會有個支持咧？因為始終之前嗰個跌幅比較多少少嘅，咁而家稍微就個跌幅係收緩翻。咁睇埋呢幾日嘅表現啦，暫時講我覺得都要。
1: 如果是提到晶片股啦，咁都要提下咧，即系美股方面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啦，见到咧上个月咧都急跌咗超过两成，咁所以嚟紧咧都要关注翻咧，即系啲晶片股嘅表现啦。咁但系香港呢一边咧，咁譬如话即系晶片硬件咁又唔算话太多嘅，咁亦都未必去，即系亦都未去到即系直接影响到即系嗰个恒生指数个表现啦。咁恒指啦，咁如果见到佢而家即系喺26000上落。咁暫時又落翻去26000樓下，咁啊點樣睇咧？
0: 因為始終而家都係八月嘅開局啦，嚇，咁啊我覺得係依個禮拜時間都會比較即係亂少少嘅。咁但係我諗暫時講就用嗰、那個如果恆生指數嗰個走勢圖裏面嚟講嘅話，咁首先就係個十天線就大概25400嗰個水平到啦。咁但係依個我覺得唔係一個嘅強力嘅支持位置咯。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八月份上落個波幅應該比七月份會好啲嘅。咁而上落個幅度咧，我會擺喺24800至到26800。可能有機會再試高少少，27000係嗰個阻力嘅位置。咁呢個係我預期八月嗰個走勢啦。咁但當然都要睇翻外圍嗰個地緣政治又好，或者係嗰啲嘅晶片嘅表現等等都好啦。咁呢啲都會關鍵性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始終因為八月冇聯儲局議息啦，咁變咗起碼即係息口方面嗰、那個影響性就未必會太大住先咯。
1: 你提到咧，即系联储局啦，咁啊八月份就冇意识啦。咁其实咧，即系有报道就话咧，联储局咧可能咧会减少即系嗰个意识嘅次数啦。咁其实咁原本就系、是、即系而家一路以嚟啦，都系六个礼拜意识一次啦。咁啊，每年就八次嘅。咁啊，咁啱计一计数就八月份咧，就系啱啱就就冇呢一个嘅意识会议啦。咁其实减少嗰个次数嘅话咧，会唔会反而系令到个市场即系嗰个感到不安咧，从而就影响到个股市嗰方面咧？即系会唔会话唔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咧？
0: 呢、這个就比较难讲少少啦，因为其实每一次意识嗰、那个即系嗰个预期咧，市场上其实都系预期咗嘅，咁变咗就算减少次数，我觉得未必影响性太大咯。咁反而就系、是、因为始终而家都系特朗普主政嘅政府啦，咁好多嘢都系出其不意嘅，比较难预测少少。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算你话未来吓、真系会有机会系将嗰个会议系日期系减少咗嘅话咧，呢、這个都唔会系今年年内所发生嘅事情。咁变咗暂时讲，我觉得你话减少个次数就未必太大，即系嗰个机会性未必太大，反而就究竟剩翻嗰几个月嗰、那个息口嘅走势会系点样样咧？我谂始终都会即系引导嗰个市场嗰个变化咯。
1: 即反而咧会系咧嗰个即系以色列结果出嚟咧，咁啊见到。

0: 一啲反對票嗰、那個意見分歧嘅情況咧，反而更加觸動到嗰個市場情緒啊嘛。
1: 係啊，冇錯，因為始終你睇翻近期嚟講啲數據，四月嗰啲嘅數據都唔係話真係好靚仔咯嚇，咁、但係我諗暫時嚟講，美國嗰個經濟都仲可以 hold 住得到先嚇，咁、但係係短時間唔係長時間咯嚇，咁、譬如好似佢哋啱公布七月嗰個非農就業數據都比預期為多少少嘅，咁變咗依啲數據之下，再加上油價亦都回落翻，咁變咗加息嘅動向，我覺得暫時講就睇唔到。咁但係你話減息嘅動向，依係一個問號。
0: 嗯，最新個非農又嚟㗎咯，即係有可能要關注翻咯。
1: 係啊，冇錯，市場上都係睇翻啲數據啦。咁因為點解咧？嗰啲數據係引到或者係引致聯儲嗰個方面究竟嗰個息口嗰個走勢咯。咁但暫時嚟講，我覺得都可以係佢哋嘅控制範圍之內嘅嚇。咁無論點都好啦，下一次會議就將會係九月啦。咁變咗都仲有一個空窗期喺度嘅。
0: 嗯，咁啊，暫時咧就好似你話齋，睇住咧，即係27,000点嗰個阻力咧，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啦？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陳培敏啦，同我哋分析咗咧，即係港股個同埋大外圍大市嘅走勢噶，唔該曬你，拜拜。
1: 下次見，拜拜。
0: 嗯，拜拜。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咧，最新系报啦，25,853点啊，跌咗30点，跌幅咧就系超过0.1%。咁啊，较早时间咧就曾经上过26,000嘅。咁啊，至于咧大市成交方面咧，而家咧就有啦，877亿几嘅。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最新就系报4,849点，就系升咗0.4%左右。话呢次咧一桶金时间嚟到呢度，中午再见。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4: 我选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早晨，今日系星期一啦，
1: 生日快乐！慢嘅你今日。
2: 唔係唔 keep 住，我俾 Ada 姐個 energy 嚇親啊！唔
1: 搞錯啊，日日都咁高
0: 嗱，今日咧我哋節日快樂咧，正所謂係乜嘢啊？
2: 全新嘅節目啊！
0: 係啦。
1: 开张啦，
0: 冇错，
2: 即刻讲个笑话。
0: 唔系啊，可能啲听众话会唔会又系你哋三个？
1: 系
0: 嗰个主题曲，又系嗰啲环节，点解你会觉得全新呢？
1: 直头系，
0: 系咯，
1: 正所谓换汤不换药。
2: 我以为你会
0: 包，我以为你接咗个波之后会包得好啲。唔系嘅，其实咧，新人是新作风啦。咁啊，每逢星期一咧，我哋都有啲新搞作嘅。
1: 冇新人事，但
0: 系新人事，我阿彪啊嘛。阿彪而家咧，佢以前咧就系编导，而家咧我觉得佢已经升华咗啦。
1: 系咩？
0: 因为我见佢搞新环节搞得星星有色啊，我想升佢做总编导，
1: 升佢
0: 加个总字，
1: 冇升佢一巴，
0: 冇升佢一巴，
2: 唔好袭击同事。
0: 好啦，咁啊讲翻星期一先啦，我哋
1: 好紧张今日，
2: 精彩啦，我哋啲环节
0: 紧张。我哋星期一有咩特别啊？
2: 冇错啦，咁啊阵间咧，我哋10:30过后咧，我哋有试日标题党。
0: 咦？好似不嬲都有，
1: 唔係講10:30以後，
2: 嚇、
1: 啊，講10:30以前先。
2: 我係講以前，
0: 係。
2: 我哋咧決定，因為大家星期一翻工，可能都個有啲 Blue Monday， 咁我哋決定咧講個笑話俾你聽。
1: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破天荒嘅。破天荒嘅意思係咩？就係、是、三個啊、兩個啦，我同 Ada 不嬲認認真真講嘢，
2: 咩啊？
1: 又唔識字又唔搞嘅，
0: 係。
1: 但係我哋為咗去顯示嗰種勵志嘅感覺啊，
0: 係
1: 就係翻工係咪幾咁之難咧？
0: 係
1: 有陣時要做啲自己做得唔好嘅事情，
0: 嗱簡單要做。我哋喺個 comfort zone 度太耐，
1: 係啦冇錯，
0: 我哋要跳出嗰個 comfort zone，
1: 係啊
2: 嚇，
0: 咁咪做一啲咧能人所不能，
1: 其他人可能做得好
0: 嘅嘢，
1: 但我哋真係做得相當差嘅。
0: 冇錯啦，咁啊，尤其是啦，星期一咧，可能大家都會聽到講，唉，又要即係嚇捱到禮拜五先放假，唔緊要。但我哋而家咧，
1: 我同你一齊
0: 送俾大家。每一个星期一，我哋决定，我哋带嚟有笑话三连击。
1: 冇错，我哋三个系会分别讲一个笑话嘅。
2: 好嘢！
1: 咁啊，平时听阿彪讲就讲得多啦。
2: 咩啊？
1: 咁我同 Ada 讲笑话咧，就真系本身系一个笑话啦。
0: 嗱，边个讲先咧？
1: 唔系，
0: 我有谂过。
1: 唔系，我想讲，即系讲紧张咧，系我成个周末啊。
0: 我明啊，我明啊，米克，我寻晚发梦都有梦见呢一幕。
1: 系啦，你谂下我哋两个有几可有份工作咧，
0: 系啊，
1: 佢突然间有种哇，好似水泥工底嘅翻工。
0: 系啊，好紧张啊，我跳出咗个 comfort zone， 好紧张。咁好啦，我谂过啦，边个讲先系好关键嘅？
1: 啊，你自己谂系嘛？
0: 吓，因为咧讲先嗰个，你听我讲，
2: 你想 Q 自己讲先系
0: 唔系啊，讲先个压力系冇咁大嘅，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咧？
0: 因为嗱，当你第一个唔好笑，第二个唔好笑，大家就期望第三个啦，系咪？但去到第三个都唔好笑嘅时候咧，嗰个三年级就逐一瓦解嘅啦。
1: 三年级嘅重点咧，好似三连音咁。
0: 吓、啊，三连音，
1: 三连音，三连音，三咁样。即系你系要平均嘅，即系唔好笑咧。
0: 系咩？我原来
1: 唔好笑到尾噶。
0: 我以为压轴嗰个会压力大。
1: 唔系，所以我咪话即系首先去即系期望管理
2: 啊。
1: 即系听众咧，嗱，我哋笑话三连击啫，系唔包保好笑。
0: 啊、真系噶，
1: 系啊，
2: 唔系、
1: 啊，
0: 系啊，
2: 因为咧，我喺揾呢个笑话嘅时候，我已经睇咗成，我谂我睇咗两日嘅笑话嘅，真系喺啲 forum 度系咁碌啦。
0: 呢、啊這个同学认真，
2: 咁我都有睇其他嗰啲嘅节目，佢哋点样 handle 讲笑话呢个环节、哦，我觉得个重点系乜嘢？
0: 重点咩？
2: 重点系讲嗰个，你一定要相信呢个笑话系好笑。
1: 哇，你好似好有经验
0: ，believe
2: 系啦、啊。如果你个信念一喐咧。就唔好笑噶啦！
1: 我话另一个方向，
0: 系
1: 我咧就因为我谂紧冇理由系即系揾翻嚟嘅，即系、
2: 自己写啊，
0: 自己创作系嘛？
1: 嗱，
2: 哇！
1: 我咧就我有个群组，米哈及朋友队，我哋有个叫做错摸语录嘅群组。咁话说呢班人咧系嚟自音乐界啦、剧场界啦、编剧啦，同埋一啲即系搞笑之人啦咁样。咁佢哋平时咧已经储紧噶啦。
2: 系。
1: 咁我就上个群组度。
0: 咁、好咯。
1: 因为全部都系真实嘅事情啊。
2: 有冇笑话咁样？
1: 即系唔系佢哋系唔系即系遇到系啦，发生咗，然后就储低喺度嘅。咁、我就征询咗佢哋嘅意见咧，佢哋就话即系我可唔可以即系吓借用？
0: 哦。
1: 咁啲朋友就话好啊。
0: 哦。
1: 你出到街嗰啲咪出咯，
0: 哦，
1: 我会过滤下嘅。
0: 哎，咁我几好，
1: 系啦，
0: 你咪有个梳洗度，
1: 同埋但系我啲紧张嘅，因为佢哋话佢哋即系都真系听
0: 快乐，
1: 佢哋有聽揸車嘅時候。
0: 哦，咁啊，
1: 所以我會即係鳴謝佢哋。
0: 唔係，佢應該習慣啦，佢應該習慣你喺個節目度將佢啲嘢講出嚟。
1: 哦，都係啊，
0: 嗰個感受㗎啦。
1: 我冇開佢段名啦，
0: 冇開段名。
1: 係啊，即係例如今日一個係一個小提琴家嗰啲，我冇講。
0: 即係大家聽到係小提琴家，你就唔好以為真係小提琴家，可能嗰個係即係小號手咁樣啦，因為佢係要隱瞞個身份㗎嘛。
1: 唔係，真係小提琴家，
0: 特登講錯嘅有陣時。
2: 哦，
1: 有陣時，但係有陣時我真係講翻正。
0: 你冇信
1: 佢，你捉唔到我條路。
2: 嗰個反轉真係犀利，難估。
1: 咁我哋都拖咗好耐。
2: 咁你嗰個嘅結論係咩？我哋邊個講先啊？即係
0: 邊個講先啊？
1: 咁有經驗，
2: 我嚟
0: 講先係嘛？快啲，
2: 我嚟講嗰個。好嚟嚟嚟，笑話三連擊第一擊。話説咧，有三隻龜仔咧去咖啡嗰度飲咖啡啊。咁佢哋咧嗌咖啡喎。哇！咁點知見到個天，哇！咁大雨，跟冇大遮喎。咁於是阿大龜就同阿細龜講啦：，喂，你不如翻屋企攞遮啊！咁阿細龜就話啦：，好啊，我去都得，但係你哋咧唔准偷飲我杯咖啡嘅。咁阿大龜同中龜就話：，OK，唔會偷飲你杯咖啡，你快啲去啦。

0: 跟住过咗两年啦，阿大龟同中龟讲，我谂佢应该唔会翻嚟噶啦，我哋可以饮咗佢杯咖啡。咁话都未讲完啦，外面就有把声传入嚟，你试下啦，我唔去噶。
1: 讲完，好笑好笑，哇有笑声我哋，
0: 呢个笑声都几好啊。
1: 我想评分唔使评分嘅。
0: 喂，你哋够唔
1: 第二击？
0: 你咁多时间讲噶？
2: 我两公婆去行山啦，咁我老婆突然之间，哎呀，老公，我被毒蛇咬到啊，好痛啊！老公，你快啲帮我吸咗啲毒出嚟啦。跟住老公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帮你吸啲毒噶，因为吸毒系犯法嘅。跟住老婆就话啦，咁你送我去医院啦，老公，唔得，因为运毒都系犯法嘅。
1: 啱啱啱啱。又政治正確又成咁樣，
2: 你覺得點啊？
1: 好好啊，即係個意識好好足夠。
0: 我係唔知幾時拍掌啫，
2: 啲笑聲係遲咗啲嘅，
0: 我掌握唔到個拍掌。
1: 第三擊，我個係咁樣嘅。話說有一次咧，咁就網上邊去面試一個人啦，咁嗰個面試者咧就介紹自己啦，係嘛？咁佢就話：我咧就劇場導演畢業嘅，咁啊後來咧就開咗自己嘅品牌啦，咁啊時裝品牌嚟。咁之後咧仲即係做埋一個即係音樂人咁樣。咁啊而家咧就研究好多嘢咁樣。咁啊講下講嘅時候，嗰個面試官就同學你等陣先啊，你都叻叻地喎咁樣。咁同學就尷尬啦，就都唔好咁講，少少啦。唔係你個網絡叻叻地啊，可唔可以再講過？
0: 點啊？好嘢，犀利，
2: 犀利，
0: 好笑。
1: 唔係，我覺得笑聲本身麻麻地好笑。
0: 唔係，我可以換過一
1: 好弱啊
0: 罐頭。
2: 好，咁笑話三連擊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十五号起只系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冇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冇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新确认穆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同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继续关闭无关。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枪击案，最少一死五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两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四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说，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在调查案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9点，下跌45点，总成交金额97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6点，下跌1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3，升咗6.3；腾讯控股485.2，升10蚊；盈富基金26.34，下跌6仙。小米集团27.3，下跌1.48；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咗5.76；智普905元，下跌82.5；南方恒生科技4.75，上升2仙；中芯国际61.75，下跌0.5；华虹宏力124.4，跌3.9；恒生中国企业88.52，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跌咗1,121点。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054.9美元，卖出4,05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噶。 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咁另外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一带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小狼暗藏密码。

0: 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首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嗱，头先咧嗰个笑话三连击咧，我唔知道有冇为大家带嚟一啲快乐啦。咁但系我哋本身系好快乐嘅。
1: 即系咩？
2: 你松一口气啦，
0: 系啦，松一口气啦。当讲完嘅时候，即系我哋本身系好快乐。
1: 一个礼拜眨眼又嚟噶啦。
0: 系啊，一个礼拜系嘛？
1: 系
0: 啊，一个礼拜一次嘅啫。大家唔好话即系太过，
1: 唔系因为我哋
0: 欢迎我都唔想。
1: 我哋每日都会有新嘅事情发生嘅，
0: 系
1: 啦，即系呢个礼拜大家拭目以待啦。
2: 冇错，
1: 下个礼拜再嚟啦。咁啊，再讲一次啦，即系我哋嗰个本意系为咗话俾你听咧，就系如果你而家翻工系嘛，做紧啲自己好唔想做嘅嘢，又觉得自己个所长并唔喺呢一度，但
0: 系
1: 都要做。其实我哋同你一样，
2: 我哋都系咁嘅。
1: 唔系你讲到，
0: 你讲得几好啊？边
2: 哇哇！
0: 你系有前途噶，
1: 系啦。我觉得可以三连击变翻做一，
2: 又冇
1: 一击一击一击，
2: 又冇
1: 你自己击
0: 成一系嘛？
2: 又冇我哋平均啲啊嘛，我哋
0: 系我而家可以好平均啊。
1: 好，下个礼拜再嚟讲，
2: 大家都讲得
1: 加油
2: 好啊。
0: 下个礼拜再嚟讲，边个话我吓讲得好好啊？
2: 阿 Isaac 咯，我哋嘅 intern 同学，
1: 唔系 intern 同学就系话 Ada 讲得好好啫。
0: 唉，太坦白。
1: 我覺得起碼佢即係我已經知道咗佢今次 intern 係學咗啲嘢翻嚟，
0: 係學到啲嘢，喺
1: 學到啲嘢，
0: 職場求生嗰度學到啲嘢，
2: 係啦，
1: 厲害，識睇邊個嚇？
2: 係啊，
0: 好嘢啊！
2: 前輩講完笑話，
0: 真係唔容易，有啲人窮一生都未學得到啊！佢翻完個 intern 已經學到啦，
1: 就係啦，
2: 好嘈，
0: 叻叻啊！
2: 加油啊！
1: 標題黨，
0: 好標題黨，我提咁噶 ，work from home 啊，佢開會啊。俾人要求佢強制開嗰個鏡頭，英國有員工咧引發焦慮症咧告公司嘅，
1: 會唔會佢都叻叻地啊？
0: 即係佢都叻叻地㗎。
1: 你唔開鏡頭，我點知你喺邊度？
0: 同埋有陣時咧開鏡頭咧，我都自己試過㗎，即係譬如咁樣開鏡頭，個壓力係大啲㗎。
1: 邊個壓力啊？
0: 自己個壓力咯，因為你一路望著鏡頭，你見到自己嘅樣咧，你一路咧你就覺得。即系个三七面好啲，定话系嗰条界歪咗？即
2: 系
0: 你
2: 系
0: 系啊，即系女人咯，都系有啲
1: 偶像包袱
0: 手嘅。
1: 而家开咗女镜，
0: 开咪好咯，
1: 唔好认到啦。
0: 系即系眼突然之间好大，个面突然之间好尖嗰啲啊嘛。
1: 唔系啲皮肤滑晒噶嘛？
0: 系啊，系我又冇呢啲。
1: 我系咁噶，后卫患上失智症风险高
0: 五
1: 倍
0: 啊！
1: 足球后卫
0: 哦，
1: 系啦，咁一个明星啦，球星啦，呢个华拉尼就揭咗呢个揭发啊，呢个职业足球啊最残酷嘅真相。
2: 吓，系咪顶得太多头？

0: 除咧？
1: 後遺症都碳酸後除啊，係啊，係啊，
2: 係
1: 啊，
2: 翻嚟慢慢講。
0: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研究經費不足，科學家冇法子啦，唯有叫啲動物幫手做網紅。叫出嚟打工，
1: 咁惨啊！
0: 阴公啊！
1: 阴公
2: 嗱嗱嗱嗱嗱，
1: 清心我家叉烧包
0: 剪啊！依个第一，
1: 清心我想剪
2: 剪，我最尾
1: 好嘢。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美国嘅学术界咧近年经历紧一个问题啦，就系嗰个科研嘅不值啊。就越嚟越低咁樣，咁、連呢一個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咧，佢哋有一個持續咗幾十年嘅研究咧，都恐怕要終止啊！呢、這個研究咧就係、研究啲土撥鼠嘅，係即係佢
2: 可愛
0: 係啦，好可愛嘅，佢有個拜拜肉咧，你唔可以。
2: 嗰、個 meme 圖
0: 有啲 meme 圖嗰啲係佢有另一個 meme 圖就係佢會對住。一個山好大聲嗌咁樣啦，咁、咧科學家咧原來佢哋咧一直係研究緊一個嘅野外追蹤，咁、就係由1962年開始啊，佢哋咧已經係研究緊科羅拉多州嘅一班嘅土撥鼠啦，即係超過60年，長期追蹤住呢一個土撥鼠嘅家族。睇下佢哋一代又一代嘅生活啦，佢哋嘅溝通啦，一個長期嘅觀察嚟。咁、但係因為嗰個 budget 嘅問題咧，佢哋多次申請呢一個資助失敗啊，咁都驚緊呢個哇研究。緊超過60年嘅一個嘅野外研究咧，會被迫終止。咁於是咧，佢哋諗到個辦法，就去咗一個咧。就通常係被譽為嚇係一個成人平台嘅 O 字頭嘅一個平台，因為通常都係啲係啦。比較尷尬啲嘅內容咧，但係佢哋咧就真係將啲科研嘅內容咧都擺上去。
2: 嗰個係一個叫做個人網站平台啦，每個人就做一個即係帳户，咁咧但係擺上去嘅嘢可能就比較即係一啲叫做吸引到流量嘅東西啦，
0: 尺度
2: 比較大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土撥鼠開咗 account。
0: 冇錯啦，咁呢班科學家咧就幫佢哋咧喺呢一個嘅平台嗰度開咗 account 啦，就意外咧惹嚟咗係網民嘅討論啊，即係哇，係咪真係而家個經費真係太少，於是要喺上面嗰度要揾錢咧？咁佢哋嗰個成個經營係咁。咁就每日咧都会 upload 呢个土撥鼠嘅影片就上去俾啲 fans 啊，真系好中意睇佢哋好得意咁样啦。至今咧已经系筹得超过$6,000啦，折合大概$47,000啦。
2: 惨、
0: 即系要出卖佢哋嗰个嘅平时嘅日常生活。
2: 韦斯德嗰40,000+够嗰个科研。
0: 嗱佢
2: 人工定系几多？
0: 嗱佢话咧呢$30,000+咧已经足够支付部分。嘅野外研究包括咧係設立啲有利啦，因為你要捉佢哋，咁同埋咧要應該係有啲 camera 嗰啲嘅設備，咁佢話咧都幫補倒下嘅咁，咁佢哋咧就希望咧透過呢一個持續上一個網絡嘅熱度啦，嚟到去爭取多啲研究經費，咁不過咧佢哋事後都有即係喺個報道嘅尾段都有講翻嘅，其實佢哋都想咧即係科學家係專注於翻嗰個研究，就唔使搞咁多社交媒體嘅嘢嘅，
2: 冇辦法啦，
1: 咁冇錢。咁點啊？都做唔到噶嘛。不過跌嗰啲土撥鼠慘啫，即係佢自己要做一啲嘢去賺錢，令到啲科學家可以繼續捉佢哋嚟做一啲。
2: 啱喎，其實即係進一步剝削佢。
1: 係啊，冇錯啊。
2: 係啊，
1: 咁呢個你話幾慘咧？
0: 嚇！佢哋而家就唔會要佢哋跳火圈啊嗰啲嘅，咁只係將佢哋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嘅點滴啦，就將佢擺上網。
2: 不過我哋唔知道研究項目啦，即係個研究項目如果係即係幫助佢嘅身態為係，
1: 或者幫佢即係叫佢睇佢個健康或者方面點。
2: 個問題就我聽咗咁耐嗰60年，究竟佢有咩研究成果先得㗎？
0: 嗱，佢係觀察緊咧一個咁。長遠延續嘅一個社群，佢哋嘅社交媒體啦、溝通方式咧，係如何
2: 社交網絡
0: 係啦，如何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即係講緊啲土撥鼠咁多年以嚟，佢哋嗰個群組咁樣，
2: 咁都對佢哋有幫助嘅，
0: 有幫助嘅
2: 土撥鼠有幫助，
0: 係啦，咁都係用翻喺佢哋身上嘅，即係嗰個
2: 同埋嗰個 O 字頭嗰個平台本身都唔係一定要搞嗰啲尺度高嘅，
0: 係嘅，
2: 本身還原基本部就係啲 fans 中意咁就即係係嘛支持下個偶像咁樣，係
1: 咪你睇埋嗰啲都係尺度高嗰啲嘢啫？
0: 我都係聽講嘅啫，
1: 係啊，
0: 聽講
1: 你肯定有個 account
0: 睇新聞。睇新聞
1: 係啊，比如如果我捉你去即係拍你日常生活嘢，然後我就即係籌到啲錢，然後研究翻嚟咁。

0: 咁你会点啊？
1: 咁唔系几好嘅。
0: 你代入到一个土拨鼠嗰度。
1: 我主要系怕丑。
0: 哦，但我唔俾你知咧。
1: 唔系你最紧要，
2: 其实最主要嗰个问题真系唔系怕丑，
1: 系
2: 都冇人冇人登记。
1: 你记得入翻啲钱落户口，
2: 冇人睇。
0: 好，咁啊讲到我一提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英国咧有一间英国南伦敦啊有一个即系劳动法庭咧最近对一宗咧叫职业歧视案咧做咗一个裁决啦。咁啊话说一名咧喺旅游公司嗰度工作啊嘅一个叫居家客服。叫 Laura 咁樣啦，咁佢咧就因為有嚴重嘅焦慮症啊，咁咧就係，但係咧佢就俾公司咧就要求佢咧就喺一啲商業會議嗰度開鏡頭，咁然後咧就話哦，原來你開唔到個鏡頭去即係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就減少你嘅電話客服量。咁於是咧，佢就覺得即係哎呀，點解會咁噶？好唔開心啦！咁公司咧都多次同佢講話，不如你試下先啦，你試下開咗鏡頭睇下點先啦。如果唔得先算啦，即係有啲咁樣嘅周旋嘅。咁但係即係女事主咧，就因為真係開鏡頭嘅時候就又觸發起佢嗰、那個即係焦慮症嗰個發作啊。咁於是咧就正式就告公司咁樣咯。咁最後嗰個裁決咧都係即係公司係輸咗，係需要咧賠償一個即係金額俾呢一位嘅員工。不過金額咧，佢哋就因為啱啱七月就判咗啦，所以個金額係幾多咧？而家暫時咧都未知嘅實數係幾多嘅咁樣。咁即係嗰個官司方面咧，就講到話咧，呢一個關於職場心理健康嘅高壓環境嘅關注啊，即係大家應該對呢個職場心理健康嘅關注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啦，即係你公司咧就應該知道呢個員工咧係唔適合係開鏡頭去做一啲嘢啦，所以 work from home 啦。咁如果你佢提出話我唔得嘅時候，你都仲叫佢試咧，其實呢件事已經係即係觸犯咗一啲即係嗰個條例當中佢掂踩咗界啊。咁變咗咧，如果你員工提出你係即時 stop 咗佢嘅話咧，咁都未必告得入。但如果你仲同佢繼續話，即係你試一下先啦，你開係啦，試咗一陣可能得，因為好多公司都可能用啲咁嘅方法嘅。譬如阿彪話你唔中意同阿米哈做節目，試一下先啦，彪。
2: 係咯，
0: 可能你同阿米哈做下，佢你覺得佢人好好咧，係嘛？阿彪邊個都同佢合作到啦，咁冇理由你唔同合作到㗎。
2: 有邊個合作到？
0: 係啦，咁於是佢一開始同阿米哈做，成個人崩潰咗，佢成個人崩潰咗，接受唔到，原來試下。都唔得嘅，咁於是我咪告公司咯。一告公司之後咧，原來真係可以判佢勝訴咯。
2: 好彩我哋公司和合啫，
1: 我個壓力指數又高咗，
0: 冇錯，嗰個壓力指數係咯。咁原來即係嗰個保障嗰個員工嗰樣嘢，
2: 唔係我諗嗰陣時就係要合理咯。合理意思係咩咧？即係話你本身係。即係知道咗佢嘅，即係佢話咗俾你聽，佢有啲咁樣嘅即係 concern 係嘛？咁你而安排一個工作職位，而嗰個職位咧係冇必要要做一啲例如開鏡頭啊等等嘅工作。嗱，舉例調翻轉，即係如果佢係嚟應徵一個叫做銷售員，咁有佢同你講話，我唔得，我見到人我就會
0: 咁，你直情請佢添啦。
2: 即係我諗。即係我諗大家要喺嗰個請之前已經要
0: 知道
2: 個工種同埋佢需要做嘅。即係項目係啲乜嘢，任務係啲乜嘢，然後佢本身嗰件事係咪處理到？咁如果即係你已經係即係有合約之後，咁你又安排其他嘢啊，或者要更多佢嘅即係一啲行為上面嘅改變，咁可能就會觸犯咗啲條例。
0: 同埋我即係要申請呢個職位，就係我因為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同埋我可以係
2: 咯，
0: 係即係唔需要係真係開鏡頭或者咩，我先申請啫嘛。咁如果我唔係，我做使乜要咁樣做咧？因為一定係我身心有啲問題。咁最新嘅即係職場嗰個調查顯示咧，就話全球咧有高達80% 嘅員工咧係認為工作咧導致自己身心健康惡化。嘅主要因素嚟嘅，咁呢个好都系
2: 想象到，
0: 想象到
1: 理解。
0: 佢话近40% 嘅人咧，系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咧系离职嘅咁样。咁所以呢个所谓嘅即系工作倦怠啊，或者系呢个身心健康咧，其实大家都要即系俾多啲
2: 关注啦，
0: 关注落去啦。
2: 因为电台历史上面有冇一个主持系因为即系被逼每个礼拜一要讲个笑话而离职嘅咧？
1: 唔好笑啊！呢、
2: 真系啊，
0: 因为根本唔会有人咁样做，冇乜节目系咁样噶嘛？
2: 有噶嘛？咁
0: 吓，
2: 即系
0: 有
1: 冇人做过呢个环节？
2: 唔会啩？唔会
0: 可能而家冇系嘛？以前就可能有
2: 嘅。你最
0: 资
2: 深，
1: 你睇我哋几创新。
0: 以前可能有唔敢讲啫，而家应该冇系咪？
2: 我唔敢讲，可能
0: 同埋就算系咧，都系一个半个，唔会三个人一齐咁样嘅。
2: 系咪三个都讲得唔好啊？
0: 我哋三年
2: 级
0: 啊嘛，
2: 呢个难啊嘛。其他前辈有做过， 但係講得好，
0: 有陣時個好笑位係在於三個都唔好笑。我講咗噶啦，我哋就係想攞呢個環節。
2: 而家咪就係 outstanding 係邊個啊？阿彪咯，佢仲係好笑。你要 keep 翻住我哋嗰個節奏啊嘛。
0: 仲邊度？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三個都唔好笑先得噶嘛。
1: 唔好意思，
2: 你明唔明啊？
1: 下个星期大家继续努力，听住我哋。
2: 我标题系咁样嘅：足球后卫患失智症嘅风险居然高五倍。呢、這、一个球星华拉尼就揭发职业足球最残酷嘅真相。咁啊，讲翻件事系乜嘢啦？咁呢一个华拉尼咧，其实就系前法国国脚啦，好多人都认识嘅。其实吓，踢过好多名队。咁诶，退役之后咧，佢就加入咗意甲啊，意大利甲组球会科目嘅一个董事会。咁佢入咗去之后咧，就积极去推行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保护青少年球员大脑嘅政策啊。咁佢就确立咗咧，就喺科目呢个球会啦，佢嘅青训学院，例如 U10 或者 U12 啦，即系10岁、12岁，呢啲叫做幼龄梯队咧，佢哋实施咗一个限制顶头锤嘅新规例。
1: O K，
2: 即系话例如角球啊，或者一啲界外球咧，佢哋就即系改用嗰个接应方法，就唔用头锤啦，而系用脚，即系训练脚，就减少佢哋咧个微震荡啊，即系个脑震荡啊嘅风险。咁点解会咁样做咧？咁华拉尼咧就多次其实喺专访里面讲到咧，自己即系效力例如皇家马德里啦，同埋曼联期间咧，其实都多次遭受呢个脑震荡嘅后遗症啊。
0: 嗯，
2: 包括一啲即系眼唔舒服啊，或者即系个身体有啲即系奇怪嘅感觉。咁所以佢就大力提倡咧，其实当小朋友喺幼年嘅时候咧，如果系不必要嘅话咧，就唔好做咁多顶头锤嘅训练啦。因为你谂下，佢可以踢到皇马同曼联，你知道佢系咪由细踢到大啦？咁佢受到嘅嗰、那个即系头锤训练，其实真系由细到大嘅。咁而佢大个，佢真系有啲后遗症。咁究竟呢样嘢系佢嘅个人主观感觉啊，定系还是点咧？咁啊有个数据就可以俾大家参考啦。格拉斯哥大学咁啊，苏格兰啦，咁就有一个研究嘅，咁呢个研究咧就针对咗接近7600名嘅前苏格兰职业球员。OK，
1: 系
2: 个研究显示啦，职业足球员咧患上神经退化疾病，包括失智症啦、阿兹海默症啦等等，或者帕金逊症状嘅风险咧系高出一般人3.5倍。OK， 而后卫咧。因为头锤嗰、那个即系顶头锤嗰个频率较高啊，风险咧系高达5倍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就即系终于落实咗喺一啲叫做青少年嘅梯队里边去做啦。咁但系都喺后做多人言，即系好多人讨论啦，就系、是、因为其实头锤的确系足球嘅一个比较
1: 招牌系，
2: 同埋即系几必要嘅即系动作啊，即系你话足球净系用脚系嘛，即系唔用手我哋明嘅，咁但系睇咗咁多年系嘛，足球嘅发展历史都系有头锤嘅，咁而家话如果完全要嗱你唔训练佢，咁佢就冇呢方面技术啦，咁即系话你进一步就其实系个足球赛事嘅规则都要改变啦，就唔用头锤啦咁样，咁呢件事都暂时仲系一个即系争议阶段咯，咁但系即系好多人就话咁。的確好似即健康係重要過個足球本身係嘛，同埋即係人類個文明都係應該進步噶嘛，即係應該去做一啲咁嘅事情係嘛，去產生好多微創傷，因為足球運動裏邊啦，即係呢一啲嘅頂頭錘其實會產生好多我哋叫做CTE 一啲慢性創傷嘅腦病變啊，因為你咁大家即係又唔使太過恐慌嘅，即係你頂幾次頭槌咧就唔會有問題嘅。但
1: 係
2: 當你累積到上萬次，即係你由細到大，即係每日都訓練啊嘛，你大腦裏邊咧就會堆積咗一啲叫異常蛋白。咁嗰啲對於嗰個老年嘅認知功能障礙就會風險就提高咁樣。
0: 之前咧有一套電影咧，即係就係拍呢樣嘢，不過佢唔係足球，佢就係美式足球，即係嗰啲戴住有個
2: 已經有規格，
0: 有個規格嘅。但係咧嗰個創傷仲大，因為佢咧係個碰撞啊，即係大家嘅碰撞係撞。點解要戴個頭盔咧？就係因為佢碰撞大啊嘛。咁嗰陣時嗰部電影咧拍咗出嚟咧，就係話呢一個運動對於人嗰個腦。個病啊，其實係有即係好多時有好多好大嘅影響，而導致咧有好多人都盲目咗唔諗呢樣嘢，就係諗住我要賺錢，我要贏咁樣啦。咁又係啲小朋友又係由細到大訓練咁樣啦。咁其實咧用一啲即係已故嘅美式足球員佢嗰個檢驗嗰個結果得出嚟，有99% 咧係有呢個病嘅，即係喺個腦方面有99%係有呢個病。咁呢個叫慢性創傷性腦病。
2: 哦，系啦，就系、是、咯，刚才讲 CTE，
0: 系啦。咁呢个病咧就话，即系佢发现咧有111个已故嘅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嘅球员当中，有110个咧系罹患过慢性创伤性脑病嘅。
2: 嗯，脑病变
0: 系，所以咧呢一个故事咧拍成电影啦，那个电影个名咧叫做即系我。

0: 我唔知道疫名咧，即係叫有可能係叫做可能叫震盪效應，我唔知啊。即係佢係講緊嗰個腦震盪嗰件事咁樣，好似 Will Smith， 我都睇過呢套戲，好似 Will Smith 上緊做喎，咁佢就去即係幫呢啲球員啊、家屬啊去 fight 啦，然之後咧就希望啲人細個嗰啲小朋友唔好再去咁樣去做啦，因為其實真係傷害咗佢腦。
1: 不過呢個有個源頭，即係好多人都講話，例如美式足球啊、足球，其實嗰個其中一個源頭嘅説法就係馬文明裏面有一個好類似嘅玩意啦，啊，括住玩意啊，即係佢咧就係有個足球嘅東西，個足球咧就唔係石嚟嘅，係一啲天然橡膠嚟嘅，一個波咁，但係咧佢個波咧就係好重嘅，即係佢係有3-4公斤，好重嘅，即係咁啊大細就好似保齡球咁啦，咁就如果相對於而家嘅足球比就即係重起碼10倍咁樣啦，咁當時啲人就係點樣咧？就係佢哋又唔用得手腳嘅，都唔會用頭直接去撞，但係咧佢用身體啊，用腹部啊、臀部等等去撞個波，然後即係去增勝咁啦，但係就好多死傷嘅。因为佢重啊嘛，当佢啊，同埋咧佢可以带即系皮革嘅，即系咁就好似美式足球咁啦。但系咧，当有阵时候例如打完场仗咧，佢都会逼嗰啲俘虏去玩嘅。咁嗰啲俘虏就唔可以带皮革。所以就即係個受傷情況就即係喺嗰度就會見到咯。
0: 冇錯，咁嗰套戲咧叫 Concussion 啊，咁香港譯名咧叫做震盪真相，咁真人真事嘅一部電影嚟嘅，咁係真係阿 Will Smith 有份做，
1: 係咪啊？咁我哋睇下咯，大家關心下咯，
0: 大家即係有興趣啦可以睇下咯嚇。OK， 咁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十五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月县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

0: 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咗49点，总成交金额1,20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跌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5，升咗7.5；腾讯控股488元，升12.8；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7跌咗1.08元，南方恒生科技4.76升5.6，XLE 南方海力士37.12跌咗5.4，智普921元跌咗67元，中芯国际62.5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华虹宏力128.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64，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5，加元5.59，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2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下跌1,121点。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4.2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龙翔苑。而同時咧，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中線咧，曾經都有壞車噶，不過咧，啱啱都已經拖走咗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而另外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建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3号码头去尖沙咀。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

0: 好啦，头先咧讲到嗰部电影咧，叫做即系震荡真相咁样啦，咁有唔同嘅译音啦，系 Will Smith 做嘅嘅记忆中，咁我嗰阵时睇咧都觉得好好睇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关于譬如话一个运动员即系当其时佢哋嗰个真相系点样，即系点样帮佢哋去喺健康嘅角度嗰度睇，即系唔好再做呢样嘢，唔好就系为咗一啲嘅即系成绩而成果啊或者金钱啊，去令到一啲即系运动员去受一啲好大嘅伤害啦。头先读错咗个音噶吓，罗华我读。应该是李环啊，咁大家即系留意翻。头先咧，我哋话即系由今日开始啦，我哋节目咧即系陆陆续续都会有一啲嘅新嘅环节出现嘅。咁不过咧，有一啲即系环节我哋都仲有保留。
1: 唔系新唔可以新晒嘅，
0: 冇错。
1: 啲听众会觉得我好中意嗰啲嘅，
2: 听开呢啲嘅，
0: 系啦，冇错。
1: 慢慢嚟，
0: 系咁啊。以下呢个环节咧，我哋都系有嘅。
3: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4: 一个习惯，
5: 一个改变。
6: 或者一个想法，
7: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8: 本周关键词，
9: 最近我去游水咧，解锁咗一个新嘅游泳嘅区域啊！我去咗呢个
1: B B 池啊，
0: 就去咗跟医生系嘛？
9: 唔系洗脚池，唔系去咗循环线啊！喺呢個公眾泳池入面嘅嗰啲，因為通常咧
1: 咩叫循環線啊？
9: 哦，因為咧解釋翻啦，喺呢個公眾泳池，聽緊，佢哋喺嗰個成人池入面咧，咁佢通常會界大概一半嘅空間，就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個自由嘅游水區域啦。咁另外咧，佢就會界開一個區域咧，就叫循環線區域，就通常咧就係俾
0: 練水啊、
9: 泳術較高嘅人士使用。
1: 係，
9: 佢個廣播係咁講嘅。咁因為前排咧，我就覺得即係個心開始紅啦，啊，不如試下游呢。
0: 唔系你要落去游，人哋都俾你嘅，即系人哋唔系好意思啊！喂，你上翻嚟啊，因为
9: 你泳术感都叫高啊，
0: 系人哋通常都俾你，唔系咁多人。
1: 唔系咁，但系咪就系来回咯？咁有咩唔同游法
9: 啊？系佢就多啲规矩嘅，其实就系话咗你嗰个循环线规则，你一定要系喺左边就要上，右边咧就其实俾对
0: 面左上右落
9: 对面线落翻嚟咁样。咁佢有啲指示。咁但系咧，我第一次去使用呢个循环线，我又遇到啲嘅
0: 有冇阻住人啊？
9: 就唔係嘅，咁因為咧，我都好即係仔細閱讀啲規則，即係呢個係比泳術較高嘅人士，咁我都驚會係自己係阻住人哋嗰個嘛。咁但係咧，俾我去遊呢個循環線嘅時候咧，發現有一個人咧，佢就係有另外一個泳客啦，佢長期都係以一個逆線咁樣去游水嘅。
0: 哦，
9: 咁我都係每一次見到佢迎面過嚟嘅時候，咁我都係再三去 check 下，唔係啊。應該係佢錯，咁我就
0: 咁佢泳上係咪好高啊？
9: 唔係一般啦，一般以我經驗
1: 咩？
0: 唔同你比較咧，同你比較
9: 咧，其實主要係我係望翻即係譬如嗰個循環線有三個人咁先算，咁其實係得佢咁樣遊，咁我就比較即係大機會係咁應該係佢錯啦咁樣。咁跟住咧喺我休息嘅時候咧，就見到前面有個姨姨咧。佢真係同翻佢講喎，咁就話拉翻嗰個朋友過嚟就話：呢度咧循環線係應該咁樣嘅，你知唔知啊？哦、你咁樣咧，人哋迎面咪撞咯，咁樣咁講啦。咁但係我喺我隔離咧，我當刻係覺得呢個醫真係個英雄，
1: 係
9: 即係當我呢、這個。一路喺度驚，哎死啦！
1: 啱春緊，
9: 會唔會係我錯咧？或者真係我咧唔好咧？我觀察多三個來回，如果佢都仲係咁樣，
1: 你會點啊？
9: 咁我先至
1: 走啊，
9: 去隔離
0: 走啦咁啊！
9: 即係佢有呢個咁樣嘅真係講咗出嚟啊！因為網上都話你影到一啲唔好嘅行為，或者你見到一啲唔好行為，你不如直接同佢講啦，就唔使你自己屈住，又自己又唔開心，又自己質疑咁樣。咁就諗翻起咧，之前喺網絡上睇過有一個嘅網絡嘅詞匯，就叫。外耗啊！
1: 外耗，即系平时我哋讲内耗噶嘛。
9: 系啊，通常就系你自己唔开心啊，或者不断咁样检讨自己有呢个恶性循环，就叫内耗啦。咁但系近年咧就兴起一个叫做外耗型，
1: 系点咧？
9: 反而就系遇到有问题，你首先话咗人先。
1: 哦，
9: 你唔好将嗰啲问题咧就成日都 assume 咗系自己嘅出错先。
1: 系，
9: 即系以一个即系佢哋两。

0: 想害取其輕啦，就係你與其自己不斷咁反省自己，不如首先指責別人，與其委屈自己，不如為難別人咁樣。
1: 咁大家累鬥累喎，
2: 明啊，
0: 有一個外號嘅一個詞語，
1: 即都係貶義嘅。
0: 佢有唔同理解嘅，咁有一啲就當然你話真係我話翻人哋轉頭啦，我有啲咩問題，我首先就指責咗對方先。有啲咧都係比較中間落墨啲，或者就係你遇到啲不公平對待，譬如你去洗個頭、剪個頭髮，
2: 即係好似頭先咁，你覺得嗰個
0: 係啦
2: 係 hero 嚇一個英雄咁樣，
0: 咁佢都真係直接講，又或者你遇到啲 sales， 即係你去洗頭咁樣，咁但係對方不斷咁 sell 你，就係、是、唉，你不如做多個 treatment 啦，咁你又推唔到，你又唔好意思推，咁但係其實。你係真係可以斬釘截鐵咁樣拒絕
1: 的。Ada 會點嘅咧 ？Ada 去做嗰啲即係修下甲啊、美容啊嗰啲，通常 sell 你哋即係個 plan 嘅時候，你會點啊？
2: 我嗱其實好少做 facial 啦。咁如果 sell
0: 天生麗質
2: 都一定唔會啊，都唔會唔中意咯，係咯。
1: 修甲嗰啲咧，
2: 修甲
1: 嗰啲唔係都係一個
0: sell 你
2: plan package 嗰啲會啊，因為嗰啲真係抵啲，同埋你真係長期要做
1: 廿年啦。
2: 咩叫廿年啊？
0: 先
2: 廿年得。咪頭先你話即係嗰個內耗同埋外耗咯。咁內耗嘅人係好多嘅，嚇、即係呢個
1: 內耗啊嘛。
2: 內耗即係譬如好多時都責怪咗自己先，係自己唔啱。譬如阿米哈咁，係嘛？去到咩咁又？係我自己，即係人哋俾少咗塊薯餅你，咁啊係我自己唔啱啦，係咪啊？
0: 好 check。
2: 咁你呢個係技巧地內耗，你唔係真係傷入肉，你而係將呢件事。即係自己憂自己一默啦，咁樣去處理嘛。其實愛好都係一樣嘅。點咩叫好同唔好呢？就係、是、你個技巧係乜嘢啦。即係如果你個技巧係真係好似一啲人將嗰件事扭曲咗，都覺得係人哋嘅問題嘅，咁咪就係唔好咯。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大家都可以諗到。即係好似兩架車喺路上面有碰撞咁，明明係自己唔啱噶啦。通常啲人嘅做法係點啊？一落車鬧咗你先。
1: 哦，
2: 即系令到你觉得嗰件事大家都有错
1: 嘅。但系我真系内耗型喺呢一方面，即系我寻日先系点啊？呢一个叫做喺去紧，你当系荔枝角去红磡咁有一段路咁样上桥嘅，咁样出去、明明我大路嚟噶嘛，侧边系左边有个小路
2: 吓
1: 尖入嚟条线嘅咁样，咁、前面我行紧，佢突然间要打灯尖出嚟咁样啦，
2: 系啊，
1: 咁我要急停啦，如果咪就会 high 到啦咁。急停完之后，佢都系觉得自己好似好啱咁，然后继续自己行。
2: 系，
1: 即系然后我就会谂紧，咦，我咪错咗咧？我咪睇错先？冇啊！我反复地问自己，我错咗边咧？我速度啱啊？条线我
2: 系
1: 主线啦。系，望完一轮之后，人已经走咗好远。我仲谂紧系咪我错咧？咁样，有阵时人个性格会系咁嘅。尤其是咧，如果系工作上边咧，嗰种内耗型咧就特别容易显示到嘅。例如咩场合咧？举例。即係明明係嘛？夜晚咁啊，約咗 Ada 去睇劇咁先算啦。咁啊，放工啦嘛，放咁啊，老細突然間翻嚟，喂，有份嘢咧趕啊，你可唔可以加班做？咁你喺度諗嘅就係、
2: 又約咗人喎，只有事喎。
1: 咁你會係咩態度啊？通常我嘅話就係、真係唔好意思，我加班唔到啊，即係今日真係做唔到啊，我聽朝翻嚟幫你做啊咁樣。嗱、其實咧，你唔好以為呢個咁平常，好似好正常嘅答法，但係其實咧。都已經係偏向內耗型，因為嗰個加班咧係突如其來嘅，即係佢本身唔喺你唔係你嘅錯啊嘛，即係唔係本身你明知道日日都要做到咁晏嘅啦，你就唔好約人啊嘛，而係突然間老細有個額外嘅東西，其實大家都冇錯，即係老細可以安排，但同時間你做唔到咧，都唔係你錯，但你就會突然間變咗做一種。好愧疚啦，我要去补翻只镬啦，所以我听朝早啲翻嚟做啦。
2: 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要去睇剧。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嗰样嘢系可以平等啲嘅。咁好多时候去话大家去即系测量自己系咪有内耗型咧，都用呢啲咁嘅场合啊，啲 scenario 去谂下自己个反应系点。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都或多或少咧系倾向于内耗型嘅，你好少会突然间。老细你咁咪唔啱啦，
0: 话翻句先，
1: 我约咗人噶嘛，咁样，但系可能即系即系有啲人会咁做，
2: 即系譬如外号型就系点？今日讲外号就系话用翻头先个例子啦，不停咁，点解所有嘢都好似系我做嘅？
1: 系啊，
2: 系嘛，即系但我又做唔切，
1: 系啊，你唔俾阿标，
2: 系啊，咁你就谂啊死啦，
0: 关咩事？
2: 我系咪好渣做唔晒啲嘢？我系咪冇用啊？我系咪即系冇？即系总言之自己唔啱，
1: 呢就
2: 系
1: 内耗
2: 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而家我哋讲外号就你系攞翻件事出嚟讲啊嘛，就系话呢间公司根本个分配工作嗰个 system 就有问题， 吓，唔系平均分嘅咩？
1: 系啊，
2: 样样嘢都嚟咗我度嘅咩？
0: 你睇下边个几得闲？
2: 系咯，你

0: 睇下阿邊個幾得閒，佢哇佢日日可以放準時放工去睇戲，點解我就即係日日做到咁晏咧？根本你哋個設計就有問題咁樣。咁於是你就，與其係你自己指責自己，即係我點解咁渣，不如你就諗下其實呢件事呢、這個悲劇嘅誕生係個源頭係乜嘢咁樣。
1: 所以嗰樣嘢都係個鐘擺嚟嘅，即係。內耗就係、是、其實內耗有好嘅一面嘅，就係嗰個都係自我反省嚟噶嘛。係
2: 啊，
1: 即係你覺得自己冇錯係嘛？咁、但係你好劇烈到會影響情緒，或者甚至係一啲咧叫做你瞓覺嘅時候都會諗住嘅壓力咧，咁佢就去到內耗嘅階段，咁你就唔好咁多啦。外耗就調翻轉咯，外耗就係、是、其實如果你某啲部分去理清翻件事，即係行翻後少少係嘛，去睇翻係咪嗰個。那個 system 本身有啲事，那個分配上面有啲事，即係你行翻後少少，唔好將所有嘢都攬上身。我哋話，咁其實對自己嘅精神健康又好啲。咁但係去到最極端，咪就係外耗咯，就係、是、真係你即係、就是、冒犯到別人啊，甚至係一類鬥類，即、就、係、是、互相指責咁。咁即係一個又係咁嘅鐘擺啊。
2: 我想理解一下嗰個外耗同內耗嘅嗰個傾向咧，其實可唔可以少少 set 一 set 嗰個原廠設定，等自己嗰個內耗嘅傾向咧唔好咁大。
0: 你應該係內耗嘅代表人物嚟嘅喎，
1: 係喎、
2: 啊。我有最近都有遇過另外一件事嘅，咁都係一啲其實唔算係啲好大嘅事，但係你唔知點解就會谷住。點解我當時就唔表達我嘅不滿咁樣？
1: 而家講出嚟。
2: 咁就係咧，話説有一次我都係趕住去睇戲，即係放工好得閒，趕住去睇戲咁樣啦。咁我諗住咧就篤串魚蛋、篤串燒賣咁樣。咁跟住話哦，我其實咧都係個電撳緊電話嘅，即係唔諗住有你嗌串魚蛋，你唔 suppose 你需要好專心同佢傾偈咁樣。咁跟住咧嗰個人就話。我哋而家送支嘢飲喎，嗌魚蛋咁樣，跟住哦好啊，咁我就去攞，咁嗰支嘢飲都三四十蚊嘅，咁你個心我都冇再去嘗試去 process 呢件事，點解我買串魚蚋，佢會送支三四十蚊嘅茶俾我咧？
1: 係啊，
2: 咁跟住我攞支茶過去俾錢啦，
1: 係60蚊，
2: 唔係300蚊。佢話300蚊，
1: 點解咧？
2: 咁我嗰陣時就呆咗，點解我嗌唔係先，我嗌串魚蛋咧，點解要叫我都300蚊咧？佢話哦，就其實佢係推出咗一張新嘅儲值卡，就係、是、咧你只要增值300蚊，咁你以後每一次嚟我哋呢度消費，你咪嘟呢一張卡咯。
1: 係啊，
2: 咁你呢、這個，但係你申請呢張卡咧，你就我哋呢一支嘢飲就會 free 俾你啦、
1: 哦。送俾你，即係第一次消費送支嘢飲俾你。
2: 但係你冇理由喺我準備要俾錢嘅時候，你先同我講哦，原來成套嘢係咁嘅。
0: 唔係你肯唔肯定喺你撳緊電話嘅時候，佢已經講咗呢件事，即係佢完全
2: 沒有。雖然冇好留心，但係因為係好短嘅對話嚟嘅。先生，我哋有支嘢送，咁我就諗。我嗰刻好彩係踩得住，因為咧以往嘅我咧可能啊咁我可能一個月都會食到一次嘅，咁300蚊篤到幾多次魚蛋咧？咁我可能會嗰一刻會 pass 嘅，我嗰陣時應該有40% 咧，我係會好啦好啦，我申請你呢一張，但我當時我都係堅持話我淨係要翻串魚蛋呢支嘢飲我都唔要啦，我都

0: 觉得我自己呢个有成长少少，但系嗰一刻你就会谂。你都谷咗道氣，點解你用一個咁樣嘅銷售嘅模式嚟到去話俾我聽件事
1: 嘅？你仲有一啲綜合你咁合理嘅嘢，點解你仲覺得自己係要好大嘅力先至可以做到？你根本就係應該咁做。
2: 啱啊！即系据理力争，
0: 但嗰一刻会系咪应该？点解你哋会咁样销售？即系其实我心里面最想系，你冇理由系一路 yes yes yes 咁样氹你去到最后一步。
1: 佢见你讲电话，咁佢就将嗰套嘢就可能指一指，然后即系用一啲最唔你唔起眼，然后等你话你又乜都话好啊，好，
2: 系啊，仲埋有个排队压力啊嘛，后边有好多人咯，
0: 系啊，
2: 嗱嗱声要决定咁。
1: 所以你嗰一刻你系一定系需要即系据
0: 理力
1: 自己咯，就买咯。我最后考虑买唔买一件事，
2: 是
1: 但系我嗰一刻我唔需要。
2: 我唔会啦，我嗰刻定系我原先咪都唔要啦，即系我谂攞走。先生有啲嘢唔系你话送嘅，
1: 你仲同佢搞钱？
2: 我净系攞走啲嘢饮。你话送嘅，
1: 系咯，系啊，真系有机会，咁我都唔要啦，乜都唔要。
0: 嗰一刻你就会谂，其实如果我嗰指出嘅错误，咁都好合理啊。点解用一种咁嘅销售模式？但系我系因为我冇讲。当住佢面讲呢个，你公司咁样真系唔啱喎。
1: 系
0: 呢一句我冇讲出嚟，令到我嗰、那个我又谷住，即系我搭嗰程嘅火车，我自己都点解佢要咁对我？
1: 明咪住先嗱，我想谂清楚嗰件事就系咧，因为你揿紧电话，
0: 系
1: 其实当中佢用紧咩手法，你亦都唔系掌握到100%，啱唔啱？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咁所以其实你唔可以 blame 对方话，哇你咁嘅销售手法咩？因为你唔系真系好理解佢用紧咩手法啦嘛。可能佢当中佢真系示意咗啲嘢，你唔知咧。佢手法差就一定噶啦，但系有几差你其实你都唔掌握到噶嘛。所以你嗰刻你只系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唔买就系唔买，我连嗰两串棉花糖都唔买。咁呢个咧系你自己要 break through 一啲。其实你讲紧用好大气力去
0: 检讨翻我嘅，
1: 系啊，就系因为你仲觉得嗰样嘢系
2: 咁，
1: 好似自己叻咗咁啊！你明唔明？
2: 因为检讨你系。是冇错，因为讲内耗同外耗咧，都系讲自己噶嘛，所以冇得搞对方。
1: 因为我唔系好 care 究竟佢嘅销售手法，因为佢销售手法对于我嚟讲系冇用嘅咁样。但我哋 care 人有阵时就系点解你会觉得你做一啲好正常啊，保护自己嘅嘢，会系一啲要用好大嘅勇气又或者咩去做嘅？咁
2: 所以
1: 嗰阵时
2: 你头先个问题系点样画条线啊嘛？即系如果用呢一个处境题。我哋啲數學應用題咧，處境題咁要點做呢、我諗如果我一般情況，因為我明知道自己撳咗電話，撳緊電話嘛，我都會可能我句説話會係點呢都同我薯餅事件好似，我諗我説話就係、是，咦我係咪聽漏一啲嘢？
1: 系啊，
2: 即系你问佢
1: 有机会听，
2: 系啦，咁可能我真系听漏咧，可能佢讲咗一句咧，
1: 有机会。
2: 但系调翻转，佢就算冇讲，咁起码佢都而家要讲翻啦。咁我就有个位就
0: 系，
2: 哦，咁我唔使啦，咁样。即系咁，大家都即系我觉得嗰个就不至于内耗或者外耗，因为外耗嘅话就指责佢嘛，你唔可以咁样，即系你咁样系呃人咯。咁我就外耗啦，系海关。
0: 好化咗，
2: 应该
0: 咁样好化咗，
2: 翻啱嘅部门。但系即系嗰样嘢就系嗰个中间个拿捏有阵时就系咁啦。但系嗰阵时系好即兴嘅。即系即时啊！我意思就系，如果你有情绪喺度咧，好快就跳噶啦。即系一系就跳内耗，就系觉得自己好蠢，但系即系都咁啊，只眼啦，嘟咗嚟啦，即系唔系自我说服咯。通常就系话我300蚊都唔系蚀嘅，咁我储值啫，我都要用翻嘅。咁我增值八达通都500蚊啦，咁我唔会自己觉得自己唔开心啊。即系
1: 后边有咁多人等住，
2: 系啦，
1: 讲嗰啲
2: 嘅
1: 麻烦
0: 多人，有送支嘢饮
2: 咁样。咁爱好就系即时就反台，即系指责咁样。咁我谂。系咯，即系你有情绪嘅时候就好容易走向两极咁解啫。咁当时阿彪就系最后决定咗，都系冷静。
0: 系啊，好彩冇跌落去。如果唔系，我应该唔开心两个星期。
2: 使唔使啊？
0: 即系嗰个内耗。
1: 系啊，
0: 你会
1: 拎翻自己，觉得自己点解会咁做？
0: 系啦，点解我咁就俾佢顺咗去就跌咗300蚊？
1: 系，所以你其实你而家嘅做法系既不内耗，亦不真系去到极端嘅外耗咁样，咁咪好好咯。
0: 调整紧，
1: 咪就系做得好好咯。
0: 调整紧。
1: 唉，冇事啊，你成长咗啦 ，keep 住加油。好时间去到接近11:30啊，带嚟一首歌，歌翻嚟继续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00，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寻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

0: 当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3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4.8，升咗7.8；腾讯控股489.2，升咗14蚊；盈富基金26.42，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升5仙；小米集团27.9，跌咗8.8；XLE 南方海力士36.3，跌咗6.22；智普901元，跌咗86.5；中芯国际62.3，跌9.5；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2.4；华虹宏力126.7，跌咗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6.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2点，跌咗919点。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4.43美元，卖出4,064.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其實咧，好多謝彪哥頭先嘅分享啦，因為頭先嘅分享係都幾可以講到，因為講到今日主題，個主題係即係幾好用啊，
1: 買燒賣喎、
0: 啊，即係買一啲，有陣時我哋。又得到一啲好似好唔公平嘅待遇係咪？即係啲唔合理嘅嘢咁樣。
1: 嗰啲係蝦佢。
0: 係啦，咁但係真係原來係有好多人都係選擇，唉算啦，買咗咪算啦，冇位嘈啦。
1: 係。
0: 唉，即係咪食多幾個魚蛋咯，食多幾個燒賣，總會食完嗰200-300格咁樣。
2: 你可以再諗嬲啲嗰個位，即係內耗嘅人就係點解佢要咁樣對我啊？佢覺得我易呃啊。
0: 跟住就係咁都咁樣，都因為我靚仔咁樣。唔係你有冇咁樣諗過㗎？即係有陣時遇到呢啲事，你會覺得點解又係我嘅？一定係我自己條命係咁差啦。
2: 其實
0: 係咁諗啊。
2: 我唔知會唔會好多聽眾都係，譬如好簡單，你排隊俾人打尖，咁你都會諗點解佢嘘一聲就
0: 喺我前邊？
2: 佢係咪覺得我好蝦？佢係咪覺得我可以被打？
1: 你有冇遇到一啲人咧？係唔係打尖啊？係成日俾人撞到即系喺条街度，即系大家都咁行嘅啫。嗰啲人涉位又一定系嗰边度涉啦，撞到啦又一定撞佢。有啲人咧嗰、那个唔知系体质啦，
0: 个磁场
1: 定个磁场定个气势，
0: 系
1: 即系你旁人系唔明白，但系真系嘅。即系咧，
2: 我俾人撞。
0: 你同佢行，我识得个朋友咧，可以成日都自己扑喺度。嗰啲我试过，
1: 系啦，
0: 即系有啲咁嘅朋友，佢成日都扑亲噶。
1: 唔系，咁你扑亲，你都解释到佢行路姿势啊，可能嗰啲
0: 真系唔知，真系唔知。但系你啱啊，我成日都系有咁嘅经历咧，就系、是、我唔系行街，我系揸车啊。
1: 哦，
0: 我唔知点解永远都系俾人哋喺我前面 cut 埋嚟噶。
1: 系
0: 吓，一啲即系打灯连 cut。
1: 嗯，
0: 即系
1: 一齐做，
0: 一齐做嘅呢件事咧，系好多时都喺我前面发生。
1: 因为你礼让啊嘛，
0: 咁、跟住我学阿彪所讲啦，咁我咪检讨自己咯。唔通系因为我揸得太慢，唔通系因为人哋觉得我系即系
2: 系你问题，
0: 系揸得即系唔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
1: 司
0: 机，女司机咁样，即系性别歧视咁样。即系我都有谂嘅，初时我都有谂，系啊。咁当你俾人 cut 得咁两 cut 嘅时候咧，你就会谂，我好希望。我唔可以變成一個正正常常，唔好成日俾人跟嘅人啦、啊。咁即係我都會有咁樣。
2: 我需要公平。
1: 但係真係嘅，一個人咧，你內心裏邊係禮讓，或者係有陣時咧，我哋唔知點解香港人係好有一句 sorry，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潛台詞嘅，乜嘢都係答 sorry， 即係呢一個咧係好容易，其實係自己咧。有少少系麻醉咗自己，因为阿 Ada 系咁样噶嘛，即系上个礼拜先发生啫嘛、上个礼拜放工咁样啦，咁啊一齐出车，咁啊落到去，咁我哋条路一路上落去咧，有条路咧就直行就去商场啦，然后一个位一转右就去岛仔咁样啦，咁啊 Ada 咧就喺右边就入咗条线，咁啊前边有个车要入岛仔咧，咁佢就行唔到去直线去商场咁样，咁我喺佢后边啊嘛，咁我咪减慢车速，我让阿 Ada 行翻出嚟咯，跟住咧，佢打灯啦，让出嚟啦，然后同我挥手，
2: 系
1: 唔该我，因为我心谂，
0: 因为我唔知系你，
1: 咁我真系知你唔知啊，咁生我嘅，
0: 如果知系你啊，我就唔会咁做，
2: 因为咁耐，
1: 我都 hold 咗好耐啊，我 hold 咗好耐，哇，嗰个起码即系真系相对耐嘅，跟住我再闪一闪灯。叫佢行，跟住佢先行出嚟，佢仲要举手，心谂啊，真系有礼貌啦。
0: 唔系，通常我系习惯举手噶，我系咧，就算我好正常咁样 cut 线，好啱规格咁样 cut 线咧，我 cut 完人都我都系第一第手。
1: 系，
0: 同埋有阵时咧，譬如 lift 搭 lift 咁样啦，咁你有阵时你揿 lift 就系你唔知道 lift 里边有人都好啦。我试过，譬如咧揿 lift， 你以为哦我落咁样啦，一打开道门原来有一班人喺个 lift 度，人哋。將佢閂門，你撳翻人哋道門，人哋都滿曬度。咁你係咪好唔好意思先？咁、你就好多時都係咁樣嘅時候，你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行入去嗰一刻，你都會覺得好唔好意思。但係即係阻到人啊嘛。咁你講句對唔住都係好合理嘅。
1: 所以我哋三個
0: 呢個唔係內耗，
1: 我哋三個係傾向內耗，即係未至於內耗。但係我哋傾向咧，有事情發生咧，先諗咗係咪自己錯先嘅，即係我哋嘅步驟嚟嘅。咁、但係我哋呢種人咧，面對外耗型就慘啦。即系如果你面对一个人，佢系外耗型，好习惯将自己嘅问题抛出嚟，咁我哋咧相对系蚀底啲嘅，即系我哋系会接咯，或者会即系，就算你唔觉得件事真系自己错咧，你都会揞住嘅，因为咧你嗰刻咧你会慢过对方噶嘛，即系好似你真系，例如有第三隻眼系嘛，有第三者喺度望紧呢件事嘅时候，就会发觉，咦系，好似真系系咪你唔啱啊？其实冇啊，系我自己觉得。 咦唔知系咪，但对方已经抛咗出嚟，咁旁人就会觉得好似真系你唔啱，即系嗰啲场合就系最尴尬，即系去面对住外号型人物嘅时候。
2: 但有冇科学上嘅解释，点解一个人行街会容易俾人撞？
1: 哦，
2: 嗰、那个
0: 去翻你头先嘅问题先，
1: 解释唔到。即系我观察咗都一段时间，有啲人真系可能佢身体。即系比较弱小，调翻转，身体庞大咧，大家会避佢、
0: 哦。
1: 即系你车，即系你街都系噶。你遇到啲好大嘅车咧、
0: 嗯，你惊咗，
1: 你点都会让佢，或者佢哋真系会系咪、嗯？你发觉佢哋系嘛，好似大家会让佢咁噶嘛。咁、
0: 嗯、
1: 人我谂都系咁咯。有阵时当你即系比较，即系其实讲我就系比较孱啲啦。即系
0: 吓、啊，你成日俾人撞嘅咩？
1: 即系成日都会，我唔点解成日都喺我呢边摄嘅咧？
2: 想撞你啊？
0: 系咪女仔啊？啲 fans 嗰啲啊？
1: 冇嘢咪事，我啲 fans 好礼貌，唔会撞我。
0: 唔系啊，即系佢借啲嘢咁样想结识你。
1: 但个问题就是你被人撞之后，你系会谂系咪我嘅问题啊？即系嗰个翻
0: 系咪我零舍压榨咧？
1: 系咯，系咪我行得唔好咧？系咪即系我行得慢咧？即系我谂我哋有惯性就系 sorry，即系呢一个系令到我哋咧较少系即系外号啦。但系有亦都有人讲就系话系个时代差嚟嘅，即系咩意思？就系好多我哋话后生一辈咧，开始外号型多啲啦。即系佢识保护自己多啲，咁就健康嘅外号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唔会第一时间觉得自己嘅问题啦，可能会首先将啲问题系咪客观地系咪睇下讨论下啦、或者就系、是、甚至系诶嗰件事可能系你、啊、老细、你无啦啦要我加班，咁嗰件事系咪应该你谂下咧？
0: 系喂，其实职场外号型咧，即系而家系已经系普遍到不得了啦，系嘛？即系就算你几咁低层，然后你对住你嘅上司，可能你都会好够胆，即系尤其是啲比较年轻入职嗰啲，你都好够胆讲。喂，我头先食饭，我做嘢做耐咗，咁我食饭时间系咪可以多翻15分钟？
1: 系
2: 我哋访问一下我哋嘅 intern

0: 成，你岌头同拧头，你觉得
1: 你岌头同拧头得噶啦？
0: 你系外号定内号？作为 Jan C 嘅代表，
2: 请问外号系岌头定系拧头咧？老细啊，
1: 编导，
2: 你可唔可以问清楚少少？人哋又
0: 夹住啦，你点会咁样意识唔到嘅？即系咁简单？
1: 唔系你话内号，你眨一下眼，眨一下眼咁样，会唔会容易啲啊？
2: 答一成都大
0: 佬。
1: 好，嗱一同二啦，举手啦，你系内号定外号？
0: 咁一同二应该
1: 一咪内咯，二咪外。
2: 嗱，老师揿咪啊，你揿啊。
1: 我内耗佢都系内耗型嘅。
2: 哦，
1: 如果喺职场上咧，你遇到一啲唔平等嘅嘢啦，即系可能觉得入到嚟做，点解咩都系我做嘅？你会唔会讲出嚟噶？会定唔会就得啦？
0: 吓，系
1: 观察下先，观察下先，都要观察。
2: 唔系佢好有经验啊，佢识答你内耗已经知佢有经验啦。
0: 系，
2: 即系佢知道，唔系知道你班人中意听。
1: 哦，我哋要揾个第二个，
2: 揾啲再 green 啲，佢已经被污染了。
1: 有啲 B B 翻嚟问先，
2: 系啊系，唔系我觉得呢、這个问题反而调翻转就系作为即系一个中层管理先啦，你会倾向员工系内耗型定系外耗型咧？
1: 系，唔系我哋内耗型就系谂啦，我哋习惯嗰个员工咯。
2: 嗯，
1: 即系咪？其实好多老板都系噶，譬如我请咗一啲人，佢系习惯头先咁样讲嘅模式嘅。譬如话你叫 O T， 咁我听系咪翻硬啲啊？
2: 系
1: 老细，我系咪翻硬啲？或者咩？佢系将自己嘅利益摆到最前，然后我系好大胆咁同你讲，即系我觉得我讲嘅嘢系公，即系我要求嘅公平，我冇咩错有咩错，唔系老板就即系一定啱咁样，即系佢可能好觉得系咁噶嘛。咁我咪去习惯哦，原来呢个员工。佢係咁樣模式翻工嘅咁咯，咁作為老闆我就會去迎合，都係去迎合佢咯。你都除非你唔好請呢類人咯，
2: 但係冇你冇人請噶啦咁。
1: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都要迎合佢，我都要迎
0: 呢啲人，
1: 就係得翻呢啲人啊嘛。呢個所以我就要迎合佢咯。
2: 所以我覺得係個鐘擺咧，頭先咪講鐘擺嘅，我覺得咧係。真係一個時代嘅鐘擺，意思係咩？就係、是、我諗我哋好經歷咗好大段時間咧，係訓練出我哋呢一班內耗型嘅人格嘅。但同時間我哋都係同一齊承受緊，就係、是、我哋呢班人咪就係工作壓力會比較大，然後可能會真係影響到精神健康。咁開始大家關注嗰件事，咁喺呢個關注之下，咁咪會鐘擺擺喺另一邊咯，就係、是、訓練咗或者培養咗新一代嘅人就會傾向於關心翻自我嘅健康。即係我覺得冇話對與錯，真係即係內耗外耗，只不過係。咁一代人受咗苦啦，咁佢下一代就會轉啦。轉嘅時候，當佢去到太極端嘅時候，其實又會調翻轉頭行嘅。咁、我哋就喺經歷緊喺嗰個擺左擺右擺左擺右嘅狀態之下。咁我哋而家面對緊，的確係嘅。就算我請新嘅員工咧，佢哋好多時候嗰、那個即係爭取自己嗰條界線啦，係啦，個工作界線啊，要清晰啲啊，要講得清楚啊，講定啲。咁一開始咧係會有陣痛嘅，即係你講唔清楚有陣時。有啲行業點講先？
1: 係啊，咁咪慢慢磨合咯，
2: 慢慢磨合啦。咁同埋即係有個好處就係真係內耗型咧，就係慣咗。
0: 嗯，
2: 即係你哋唔做啊，咁唔加班咁
1: 啊，我咪做咯，
2: 我自己加班啦。即係減翻點啦。
1: 得閒咯，
2: 其實我唔得閒嘅，
1: 唔得閒啫。
2: 但係就自己做啦。咁我覺得嗰個銜接係出現緊。咁只不過對於內耗型嘅好處就係咩？你會知道而家唔係你個別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你面對住你嘅員工，佢哋傾向於外耗同埋啲界線畫清楚，唔係你嘅問題，係我哋整個社會都面對緊，即係應該係越嚟越多呢一種嘅即係性格嘅員工㗎啦。咁我哋就睇下用咩方式去銜接咁解咯。
0: 係，我哋成日話點樣善待自己咧？你就係當自己係一個好朋友咁樣嘛，即係看待
1: 當自己同自己係好朋友。
0: 係啦係啦，咁樣你如果你當你自己係真係好想佢好啦，你希望佢點，咁你就點樣對自己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你都會想諗辦法，即係譬如你真係。假設有個小朋友，或者你有個好好嘅朋友，你真係要教佢。我覺得如果你俾我真係可以 set 嗰個嘅界線感咧，我覺得寧願佢係外耗。即係如果你真係好重視一個朋友或者你自己嘅下一代，我寧願佢係外耗。
2: 但係佢外耗到你，你就好慘噶咯。佢係你朋友嚟噶。
0: 係，咁呢個就係嗰個矛盾位。但係你都希望係當個世界對你唔好嘅時候，起碼佢係唔會係最唔開心嘅嗰一班。
2: 咁但係你可能唔開心嘅喎。
0: 係啊，
2: 你有冇咁偉大啊？
0: 係啊，
2: 阿彪啊，我又遲到啦，叫咗你唔好約咁早啦。你約咁早我咪遲到咯。而家成半套你睇唔到啦，係咪你有問題啊？
0: 系，咁呢？我理解嘅，唔系我理解，但我都希望即系，因为自己经历得多嘛，即系譬如你，你就系好简单个打尖，点解佢可以打完尖之后佢咁开心，而后面成村人全部都唔开心？
2: 系，
0: 嘅嗰、那個

0: 太好似好唔公平咁樣，咁啊寧可真係大家又會期望喎，你又會期望成班人俾人打尖，
1: 但你會想你朋友做打尖嗰個咩？
0: 唔会，但系我意思，我意思系起码佢会够胆讲出嚟。
2: 喂，你唔好打尖喎。
0: 系啦，即系唔会系成班都系冇人够胆出声嘅，系、哦、一个比较健康啲、哦、有一个界线感嘅个外向。
2: 因为你而家系你系内耗倾向啊嘛，咁而好多人，譬如话当佢内耗倾向一个点，我哋睇翻呢一个主题外耗咧，我都睇过有啲文章佢话。我哋城市人係需要大哭一場爆出嚟啊！咁樣意思即係咩？你係抑壓咗喺一個內耗嘅位嗰度，到久而久之嘅時候咧、嗯，你就一個不公義 kick off 咗咧，我就係需要爆出嚟。
1: 而嗰個不公義就係買燒賣點解要300蚊？
2: 冇錯啦，或者係即係係好可能好少嘅事，你就翻去科技喊一場嚇。咁佢就話，即係因為就係你喺嗰個位，你抑壓得耐，所以你就需要爆出嚟咁解。
1: 唔係剛才阿彪講咗一樣嘢好好嘅，就係、是。健康咁樣去外耗，
2: 冇錯冇錯。
1: 咁組織心理學家其實都有啲提醒嘅，佢就話即係喺職場裏面咧，你都再講一次，如果內耗同外耗係一個鐘擺咧，其實你好難話中間嘅，即係咩叫平衡咁啊？即係最好係人都知道攞平衡啦，但係條線點樣畫咧？咁有啲例子去講，佢就話，例如嗱，即係工作量過多，
2: 係
1: 咁通常傳統內耗型會點樣就點樣做？
0: 工作量到過多，哦，我自己做得唔夠快，
1: 係啦，咁啊默默咁加班啦，即係怪自己做得慢啦。咁、健康咁外耗，即係嗱，頭先講唔健康嘅外耗就係怪翻個老細啊嘛，即係你咁都搞唔清楚嗰啲即係程序啊，係咪啊？你預計唔到嘅咩？咁嗰啲係怪老細啦。健康外耗就係咩？健康嘅外耗係咩咧？
2: 我、就是、能者多勞，所以我做多啲嘢可以。
1: 但係你要，但係你咪自己都。即係做咗咯，係啦，都失敗嘅、哦。你呢個可能係健康嘅內耗，啊、
2: 嗯，
1: 即係自己處理咗。咁健康嘅外耗就係咩咧？你同老細去提出選項嘅、
2: 嗯，
1: 即係提出選項就係、
2: 是、你係加我人工，
1: 你做邊樣嘢先？即係你嗱，而家加班啊嘛，咁我得翻咁多時間，咁你有冇先後次序？即係嘗試有一種討論嘅餘地，爭取翻個討論嘅餘地。咁呢個就係個健康嘅外耗啦。咁好啦，調翻轉啦，剛才講話有陣時啲嘢。好臨時，突然間出現一啲即係交辦，即係有啲嘢要俾你做。咁傳統內耗會點啊？突然間要你做啲嘢。
0: 我唯有就唔去同 Ada 姐睇戲啦，
1: 系啦，即系勉强，
2: 好惨噶咁样，
1: 勉强接受啦。但系内心其实就即系万般不愿意咁啦。咁呢个就系内耗型啦。咁如果系健康咁，外耗要点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会客观咁就话翻俾对方听。咁、我目前嘅进度系点样？我提出翻个合理嘅交期，即、就、系、是、你临时掟啲嘢俾我，我唔系唔做，我做。但系因为你临时噶嘛，咁你都要明白。我係會做唔切噶嘛，咁就提出翻一個我趕俾你，但係同時間都趕極，我都有個期噶嘛，我自己預計到，咁提出翻個合理嘅一個交付嘅日期咁樣咯。好啦，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是、當你面對一啲好無理嘅要求，
0: 辭職
1: 內耗喎、
0: 啊。哦，sorry，
1: 即係例如、即係你加班人加班啦，咁、但係即係係嘛，米哈又約你嚇，食個 lunch 啊。
0: 哦、
1: 一齊食個 lunch 啦，咁樣即係不合理、
0: 啊，
1: 不合理要求，係你會點啊？
0: 飽
1: 係、
0: 啊、
1: 啦，揾一啲，你上次都係咁答我，揾藉口，揾藉口推搪啊。但係心裏邊咧都係有啲唔好意思嘅，即係覺得、哎呀都好似唔係好好啊咁樣啦。咁呢度係傳統內耗啦，健康嘅外耗應該點樣咧？就係好堅定咁同對方講，我呢一方面我諗我真係幫唔到你、或者我做唔到，即係即係唔好揾理由。直接话俾对方听，我唔愿意咁样做嘅，不过系温柔嘅，即系意思唔系要闹翻
2: 你食饭，
1: 系啦，哇，听落去几舒服，
2: 想同你食饭
1: 就系咁咯。咁啊，最后咧，即系如果啲即系例如啲 project 做紧咁啊，遇到一啲叫做即系挫折啦，或者进度唔好啦，一般内耗人就会自我怀疑啦，或者觉得自己好差啦。咁啊，一个健康嘅外耗就系点样咧？就系唔好讲自己嘅能力先，检讨翻个流程，个资源上边、时间上边点样整合。简单嚟讲，都系唔好对人咯，对翻件事。咁其實一個健康外耗，其實健康外耗如果大家都係咁咧，揾翻條界線咧，咁啊即係公還公司還私，其實工作上面都可以流暢啲嘅，咁、大家即係協調下咯。
2: 係啦，留意翻啦。其實外耗好容易啊，健康嘅外耗係好難，好難。
1: 係啊，冇錯冇錯。
2: 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咯。好，好。咁啊，我哋話即係有一啲嘅新環節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得，
1: 估唔到去十一點，差唔多五十幾分。我哋都新環節，
0: 有個新環節
1: 啊！聽日哦，
0: 記住
2: 係啦。咁啊，聽日咧就有一個環節咧，就係以下嘅呢個環節。咁我哋咧就去咗先係咪？去咗效果先係咪？好嚟啦！ 嗱，聽日咧，我哋有一個即係環節叫做
0: 穿越啊，唔該。

0: 好玩啊！
1: 咁啊，穿越咧，我哋穿越去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特定嘅年份嘅。咁、而呢个年份咧就系 random 嘅，即系我哋其实都唔知道啊，成日穿越去边度啊咁。咁我正如我所讲啦，我哋要跳出个 comfort zone 啦，所以我哋要做多啲高难度嘅嘢俾自己。
0: 好随意嘅，但系你唔好问我点随意，因为好高科技，我解咗俾你听。
2: 啲外星科技嚟。

0: 嘅，
1: 系啦
0: ，random 出嚟。
1: 咁究竟听日穿越喺边度咧？我哋就即刻听下米哈讲啦。
2: 1968年。
1: 嗱，1968年呢一个年份吓，咁哇，好彩啫，都叫近近地期啊。
3: 系，
1: 如果佢一八六二咁样做，
3: 唔系咁啊，大家都好
1: 紧张啲啊，系咪？紧张啲，系啦，1968年。
3: 唔知有冇听众系1968年出世咧？
1: 我谂好多啊，
3: 系，应该系
1: 听众都系。可以话呢个年份比较。近期啲
3: 系啦，大家可能有啲回憶係嘛？大家可能有啲嘢我哋講嘅時候，我知啊，當年我睇住啊，
0: 講啊，
1: 好啊，咁啊，所以咧，聽日咧，我哋即係就會係穿越呢個年份啦。咁其實每一個星期二我哋都有即係穿越啦，唔該呢一個嘅
3: 環節
1: 嘅環節。咁呢個環節咧就每次嘅年份都唔同，我哋用高科技去 random 去自己我哋自己選，即係
3: 揾出嚟
1: 一個年份咁樣咯。其實呢個年份裏面咧發生嘅事亦都可以好多嘅，係嘛？即係譬如話有一啲
3: 有大事
1: 嗰年出世係嘛？有啲
3: 小事
1: 大事出發生，有啲好少嘅事發生，有啲人離開我哋，然後有啲發明咁樣，即係可能好多嘢唔同嘅都有機會喺嗰個年份嗰度發生。
3: 咪離開我哋係大事嚟嘅，小事係當然我買咗支原子筆同大家分享。
1: 然後嗰支
0: 阿彪嗰啲
1: 離開咗
0: 我哋，係咁大件事喺個環節度講。
1: 冇錯，咁我哋每個人都會就住呢個年份咧去揀一啲我哋覺得得意嘅嘢去同大家分享。
3: 唔係，我真係穿越咗去嗰年㗎。
1: 系
0: 嘛？你代入我哋嗰、那个
3: 系啊！我穿越咗去，然后望到啲嘢，然后翻嚟同大家报告翻。
1: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点样穿法咧？
3: 高科技咪讲咗咯，
0: 我搭太空船
3: 噶。我解释俾你听到咩？
1: 咁你带唔带得埋我哋一齐穿啊？
3: 系啊，你睇下听日听下我哋
1: 哦，真系
3: 一齐穿越
1: 哦，
3: 好摇好朗下噶。
1: 其实你、
3: 那个时光机，
1: 如果有一个咁嘅时光机，真系几好的，
3: 正噶，
1: 翻唔翻到嚟噶？
3: 我唔翻嚟噶啦，
0: 好贵嘅，
1: 好贵系嘛？你逃过。你唔翻嚟，
0: 如果唔系点会有？
1: 好，时候到12点钟啊，听日见。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2: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

0: 風險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紮實細緻的準備工作，形容國債期貨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當其事，水到渠成，將進一步豐富離岸人民幣使用場景。
1: 在岸與離岸市場的協同開放，不僅能夠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風險管理工具，幫助外資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國債券資產，相信這也將有利於促進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0: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亦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医管局重申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私隐。医管局表示会透过区议员和关爱队通知新安排，家庭医学诊所亦都会设立辅助处，如果有长者等遇到预约困难可以提供协助。崔慧欣报道。
3: 为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将会在下星期六开始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现时病人致电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的时候，要透过电话输入身份证或者出生登记证明书号码和出生年份等个人资料以核实身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措施有助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
4: 以往呢，其实我们是有收过一些病人，可能他入了自己一些资料找不到一期，我们就怀疑他不知道是不是入错了，我们尝试帮他去了解回的时候，如果他那个电话是没有来电显示号码，我们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另外也试过有一些病人他是没有特别去约期，但是就收到有一些预约了的期，咁佢哋都打电话嚟查询啊，究竟系咪有人揿错啊？点解会无端端有个期？即系呢个系统更新咗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准确去确实翻即系嗰个电话源头啦，去跟进翻个情况。
3: 梁坤华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以冇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会透过地区网络通知长者等，将会实施有关新安排。
4: 另外咧，我哋都亦都将呢啲资料咧俾咗区议员啦、关爱队啦，希望佢哋透过佢哋嘅网络咧，可以通知翻啲病人特别是啲长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可以提供一啲协助嘅。咁而我哋家庭医学诊所咧，都有一啲嘅辅助处。万一真系啲长者喺预约嘅时候有啲困难咧，其实我哋都可以提供协助嘅。
3: 医管局话，鼓励病人使用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至于有需要复诊嘅长期病患者，预约流程不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琴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5: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6: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氣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比較極端天氣多嘅。可能喺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嗰個風暴啊各方面都係犀利嘅話，究竟係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5: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指出，天氣令到公開水域狀態容易產生變化，而降雨亦都會影響水温。即使係有經驗嘅運動員，亦可能會受影響。建議使用科技協助追蹤監察參賽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盡快救援。
7: 咁譬如喺水嗰度，係咪可以有一啲追蹤嘅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嘅運動員？當佢發生事故嘅時候，即刻會 beep 完之後，就通知附近嘅在場喺嗰個地方

0: 且平静，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和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不是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接近93%。又是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说，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可以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2: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3: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地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地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2: 石河子百丰棉业2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说，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4: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2: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5: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2: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伊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伊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张子欣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于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特朗普说美国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7: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6: 以色列传媒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 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

0: 要透過社交媒體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擊計劃。官員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裡。官員說以方一度以為美方突然取消行動是為了令伊朗放鬆警惕，但同美方聯繫之後確認計劃被叫停，形容事件令人沮喪。官員又說考慮到特朗普可能隨時改變主意，因此以軍保持高度戒備狀態。至於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和阿曼關於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順利進入最後階段。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亦都表示伊朗正和阿曼討論在霍爾木茲海峽劃定一條新航線，以保障雙方主權以及伊朗的國家利益和安全。重申霍爾木茲海峽的狀況不會恢復到衝突爆發前的狀態。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管理應該由伊朗主導，並且在與阿曼協商以及與地區國家對話的基礎上推進。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希臘山火蔓延，兩架消防直升機在空中相撞之後墜毀，兩人死亡。總理米佐塔基斯表達最深切悲痛，並慰問死者家屬。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同天气情况有关。消防就说当地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控。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跟着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网球一姐莎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莎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她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莎巴连卡将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有多差，当时正作出一些新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的时候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莎巴连卡又说夏季的时候身心俱疲，经过一番急需要假休息之后，目前精神状况良好，渴望重返赛场。
1: 重复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

0: 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新闻，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八月首个交易日一度升穿26000点关口，是两个月以来首次。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250点，高见26133点，曾经亦都倒跌72点。中午系报25895点，升咗11点。半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427亿元。科技指数报4864点，升超过0.7%。阿里巴巴发布千问新版本，股价急升近7%。其余的 ATMXJ 股份就个别发展。我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3: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安。
2: 系啊，咁见咧港股啦，都好耐冇去翻26000点嘅水平啊。今朝早曾经掂过嘅，但就未能够企稳。你觉得睇翻咧八月初段啊，会唔会都有可能咧企得稳呢一个位咧？
3: 嗱，经过咗五穷六绝，即系七翻身之后咧，咁八月份咧，我谂都仲系有向上突破嘅空间嘅。不过嗰个动力咧，可能就比唔上七月份嘅时间啦。咁啊嗱，今个星期我谂几个关键重点啦。第一就系都系继续要睇住即系美伊而家呢个战局嘅变化。毕竟咧，对于即系国际油价咁，以至到咧对于通货膨胀，甚至乎再即系上纲上线啲，对于全球各国包括联储局嘅货币政策都会有一个深远嘅影响啦。咁第二就是內地咁，亦都有一連串嘅工作嘅會議。咁雖然而家呢刻咧都難以就係話憧憬可能短期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畢竟全球各國央行都係而家都係磨拳擦掌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加息嘅行動啦。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對於港股過去呢段時間，尤其是係當啲半導體股係有一個回落嘅情況，一啲人工智能相跟硬。一個大幅的調整的時間呢，反而對於啲平台經濟啊，以至到對於一啲個別嘅科技製造業嘅股份帶嚟正面嘅憧憬呢，呢、這個都係過去兩三個星期我前講過嘅一啲睇法。咁而家就明顯地啦，開始見到個別例如頭先都提到嘅由 BATMXJ 開始呢，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彈幅度。當然你有好多利好消息啦，除咗頭先都提到啦，佢哋發布嘅千問嘅新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平台嗰、那個即係技術可以媲美 Anthropic 嘅某一啲嘅型號資源咧，咁亦都據講話之後面咁旗下個 Kimi 即係一個開放型嘅平台，其實都有租用到咧就阿里旗下嘅一啲算力嘅中心嘅，咁所以就總的來說，對於佢嚟講就今日係比較焦點嘅一隻股份。咁但係整體其實港股由低位22500啦，彈到嚟而家呢個水平，亦都第四日啦，企咗喺250天移動平均線、牛熊分界線之上。咁短線咧，其實亦都真係有少少超買嘅，即係話可能會有輕量嘅獲利回吐再。高位整固的機會呢仍然都存在。咁我諗短線嚟講，除了你話即係呢段時間美股嘅表現同亞太地區以至港股表現都幾各異嘅，因為美股就係高即係喺個極高嘅位置，而家係有啲波動。咁韓股或者係即係日本股市都好啦，都係出現一個即係七月份大幅嘅回吐，咁而家就叫做開始慢慢喘定。咁港股亦都經歷咗成個月嘅回升啦，咁所以亦都係有一。一個幾大嘅機會，可能係短暫嚟講咧，係需要一個少少嘅整固。咁但係整體嚟講，投資市場氣氛啦，咁以至到對於啲板塊，尤其是啲即係科技製造業啊、平台啊、息口敏感類股份啊，喺過去呢一個月都係做好。咁當然啦，都要留意就係話，去到年底聯儲局嘅加息嘅幅度究竟有幾大咧？去到年底嘅時間會唔會真係加到兩次咧？而進一步可能影響埋即係香港市場嘅利率咧？畢竟而家港匯都已經係好疲弱啦，咁呢啲因素咧就可能係成為即係嚟緊呢一個月，甚至去到第四季要留意嘅地方咯。
2: 另外就想睇埋咧，今朝仲有個消息啦，因為日本同埋美國方面咧都互相都有確認咗啊，就話啦，上星期五係啦，就做咗聯合干預，兩邊嗰個咧講法都係咧唔排除即係會毫不猶豫啦。如果要進一步再採取聯合行動嘅話，見啦就早市嘅時候啊，亞洲初段咧咁日元都已經係明顯急升噶啦，對美元咧就去到。 度咧曾經去到挨近155嘅水平，而家就喺156.57啦。至於每百日元對港元，亦都去翻5嘅水平樓上啊。其實點樣去睇翻？

0: 咧，即系嚟紧两边咧，即系再一齐去做联合干预会市嘅机率大唔大咧？
1: 其實咧，今次日本央行嘅即係話所謂喺個市場度同美國即係聯合啦，即係兩者都有一個干預啦。因為據講就係美國咧就係沽呢一個歐元就買 yen 嘅，咁而日本央行咧就好果斷咁喺咧上個禮拜五呢一個即係央行會議之前咧就已經進行咗干預。咁我諗其實都係一個三部曲啦。我個人認為就第一就先進行干預，因為個日元咧進一步再走弱去到164啊165呢啲水平咧，亦都擔心引發資金外流，同埋亦都會對於日本輸入型嘅通脹咧帶嚟好大嘅壓力嘅。咁但係大家亦都知啊，個 yen 如果升得太急咧，又擔心引發地產交易拆倉啊，金融市場動盪，大家亦都見過。咁所以咧，今次嚟講咧，佢就先干預，咁到議息會議嘅時間就維持利率不變，即係講緊日本央行啦。咁但係之後亦都有暗示咧，未來有需要咧，亦都可以咧緩步地咧將而家即係極低嘅一個利率係只係一厘咧，係慢慢再加上去。咁所以咧就係話一個干預後咧就係話維持利率不變，三咧就係一個市場利率嘅一個嘅預期。咁所以我諗即係最大嘅一個所謂嘅一個嘅干預行動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咁當個 yen 如果你話去翻155啊呢啲水平嘅話咧，咁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對於日本央行嚟講，或者對於即係聯儲局嚟講認為會係一個相對地即係安全啲嘅一個位置啦。即係畢竟無論如何對於日本嚟講個 yen 升得太急又可能引發利差價格拆倉，跌得太多又擔心引發資金外流，所以一啲嘅未來個別央行嘅一啲嘅干預嘅行動咧，可能都會有機會繼續咯。即係暫時嚟講，就對於日本央行嚟講，呢個操作就暫時過一段落啦。
0: 好啊，唔該曬 ，Dicky 你有分析啊。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黃德基啊。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95点，升咗11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26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907点，跌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咗61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9.4升14.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4.2，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6.42跌6.1，智普909.5跌咗78蚊。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中芯国际62.3跌咗9.5，华虹宏力126.9跌1.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美津集团、德信服务集团、合丰集团、宏海高新资源同埋荣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奥威控股、沧海控股、长丰药业、XLE 南方海力士同埋 IFBH。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6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14，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58，每百日元对港元5.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1。港金系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7.96美元，卖出价4,068.76美元。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朝早喺港交所挂牌，系全球首只离岸市场上市嘅中国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市系报106.685元。开市之后的价格是在超过104.9元至到超过107.7元徘徊，以最高价格计升了超过1%。离岸国债期货的合约面值是50万元人民币，挂牌月份是最近的两个季月，以人民币现金结算，价格最低波幅是0.005%，相当于25蚊人民币。持仓限额就是所有月份合约净额的22,000张。内地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和

0: 期货产品等范畴。中证监表示，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且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1: 內地和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布一系列深化兩地市場務實合作、密切協同發展的新舉措。中證監主席吳清在香港出席五年期國債期貨合約上市儀式致辭時候說，將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和香港社會，是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的共同責任。他說，兩地將會更加好地支持企業跨境雙向融資，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品種等。
2: 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國際布局的境內企業香港上市，支持優質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內上市，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企業也到內地發展。我們將支持兩地指數公司加強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1: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的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市场、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资讯披露试点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林凤仪说，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两地的监管部门正是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证监相信，这座资本桥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过晒龙富路回旋处啦，去到屯赤隧道嘅转车站噶。再重复多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过晒龙富路回旋处，去到屯赤隧道嘅转车站。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返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隔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嗱，欢迎咧收听咧12:35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今日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895点啊，咁啊升咗11点。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啊，就有成1426亿，差唔多1427亿噶啦。咁啊，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咧报25,910点，咁就高水15点嘅。各分类指数方面就个别发展啦。见到金融分类指数今朝早跌了1%，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跌0.6%，地产分类指数亦都跌了接近0.5%嘅。不过就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就系升了0.7%啦。科技指数方面都系升0.7%嘅。半日收报4864点，升了35点嘅。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阿里巴巴报124.9啊，咁啊升咗接近7%。咁啊，腾讯方面啦，489.4啊，咁啊升近3%。盈富基金26.4就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7嘢，咁啊升幅啦接近0.9%。小米方面啦，27.72啊，咁啊跌咗接近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42啊，咁啊跌咗超过14%嘅。咁啊智普啦，909.5啊，咁啊跌咗接近8%。恒生中国企业88.78啊，咁啊升幅系近0.2%。至于中芯国际62.3就跌咗超过1%。华虹宏力啦，亦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半日报126.9嘅。睇埋啦，多隻嘅股份啦，今朝早咧恆指成分股咧比較表現好嘅股份啦，咁啊見到啦，有信義光能啊，咁啊升咗超過9%，阿里巴巴剛才提到啦，咁啊就升咗接近7%噶，咁啊恆隆地產啊，咁啊升咗超過4%，新東方啦亦都係升超過4%嘅，咁啊至於百度啦，咁啊升咗接近4%嘅。至于表现相对较差的恒指成分股，见到有中国宏桥跌了超过6%，小米跌近4%，汉森制药都是跌近4%的。至于中国铝业跌近3%，新洲国际亦都是跌近3%的。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就跌咗0.6%，报3809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就系跌咗0.4%嘅，报13517点嘅。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啦，就系跌咗超过1%啦，至到接近5%嘅。睇翻港股啦，今朝早嘅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8: 系，主持你好啊。
7: 系啊，你好啊。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咁啊，八月份开局啦，咁就一度系即系升超过26,000点啦。咁啊，其实咁港股方面啦，喺七月份嘅时候啦，都累升超过3,000点啦。咁啊，即系正式嘅五穷六绝出翻身啦。咁啊，今朝早就曾经升穿过26,000点，咁啊，都叫做创过即系5月15号以嚟嘅高位啦。咁啊，最多曾经升近250点嘅。咁啊，不过咧。之后咧又好似即系曾经到跌过几廿点啦，咁啊反复靠稳，半日就升11点嘅。点样睇翻咧？即系其实恒指已经系到而家啦，都系升咗6日噶咯。咁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头先都提到啦，即系日韩股市有跌得比较多啲。

0: 咁暫時嚟講咧，港股就叫做跑贏咗大市啦。今日嚟講，點樣睇翻咧個大市嘅情況啊？
1: 大市咧就嚟到呢個位咧，都有少少都係有個比較大啲嘅回吐壓力喺度。咁因為始終都去到一啲之前嘅一啲蟹貨區域啦，去到26,000之上咧，其實就都開始見到有啲係大嘅藍籌股咧，就係比較難咧就再有突破。咁暫時見到咧就係特別係中移動啊、內銀啊、或者係一啲係其他嘅，譬如係啲科技股啊，都有啲面對到一啲壓力喺度嘅。咁所以我睇暫時如果講大市嚟講咧，就嚟到26,000咧，就都可能要唞一唞嘅。咁因為始終低位22,500上咗嚟咧，都3,000+點啊。咁其實都冇真正有咩回吐整固過。咁所以嚟到呢個位置，大家都要開始要比較係小心啲咯。
0: 嗯，其实咧，即系譬如话，即系而家要小心啲嘅话啦，咁其实仲可唔可以上望26,000楼上，或者再上一啲咁嘅高位咧？其实即系虽然话外围股市比较波动啲，咁但系香港呢边啦，会唔会话都即系可以即系受惠翻啲即系嚟紧公布嘅业绩嘅情况啊？
1: 其实就个别嘅业绩嘅都唔难预测到嘅，咁其实就近期嘅上升唔排除都系同业绩嘅预期有关系。咁即係特別啲傳統嘅股份啦，啲重磅股啊，或者係啲傳統嘅科技股。咁但係咧就見到啲 AI 芯片股嗰啲咧，其實都係繼續回吐緊嘅。咁今日咧就好明顯見到咧就半導體股啊，啲係儲存芯片啊，都係仍然有一個回吐喺度。外圍都係唔係好穩定咯。咁所以喺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就。我相信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係話如果外圍嘅芯片類股份或者係半導體股繼續回吐得大啲嘅話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周邊嘅地方，譬如香港港股啊咁樣咯。
0: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啦，其中一個焦點啦，就會係即係公布返呢匯控嗰個業績㗎，咁中期業績啦，咁市場呢就估計啦，第二季呀佢嗰個税前利潤呢就將會按年上升50%啦，咁升到去超過95億美元。咁你個睇法係點睇呢？有啲咩因素呢即係帶動到佢嗰個業績表現呀？
1: 當然啦，咁佢最近有啲出售一啲非核心資產啦，包括澳洲嘅業務啦，咁同埋新加坡嘅一啲保險嘅業務啦，咁呢方面嚟講就會係比較大啲嘅一個嘅收益喺度啦，咁就都會對嗰個匯豐嘅股價反映出嚟都會稍微正面啲嘅，咁但係其實近期匯豐嘅不斷嘅上升都係某程度都係反映到呢個事實嘅。
0: 其实佢即系自7月开始都好似节节上升，嗰、那个升幅都比较大啲啦。咁其实如果佢嗰个业绩对版啦，就会唔会都带动到汇控嗰、那个即系股价升，从而咧即系一众嘅金融股啊都受到啲利好消息带动，还是真系要佢嗰个业绩系要好过预期，或者远超过预期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带动啊？
1: 其实而家去到166蚊呢个水平呢，即係都几度假㗎。咁所以即係话你话可唔可以再带动到继续去再向上冲呢？我有啲保留㗎。咁因为其实呢、這个成绩表唔难预计到，即係话佢因为嗰啲出售非核心资产而带嚟嘅收益嘅反应啦。咁所以嚟到呢个位置，大家要会睇得比较紧啲咯。即係如果佢未能继续再向上试高位嘅话呢，可能就先部分获利呢会比较係稳妥啲。
0: 咁即係做一啲嘅交易嘅一啲决定之前啦，咁就要做好功课啦。咁你刚才提到一啲资产嘅出售啦，咁似乎呢就要等嗰个交易呢完成之后呢先至会计到条数啦。咁暂时就预计啦，明年上半年完成交易会带嚟少过1億美金嘅亏损啦。咁另外啦，咁睇埋呢一啲嘅即係净利息收入嗰方面啦。咁因为其实而家即係都睇緊嚟緊美国联储局 咁其實年內咧仲有冇機會加息咧？咁啊，如果加息嘅話咧，有可能會對一啲嘅淨利息收入啊方面咧有啲帶動嘅喎。咁你點睇咧？
1: 我睇就加息嘅可能性未必會特別大。咁反而會唔會佢聯儲局會縮表呢？我諗呢個機會反而會大啲，因為始終佢要將啲短期嘅一啲嘅流動性資金可能會收返緊啲啦，因為始終即係話，如果個經濟繼續再進一步有擴張，或者通脹會再係繼續稍微會再高返啲嘅話呢，可能會做呢一樣嘢。
0: 咁其實咧，即係市場咧期望啦，今次咧嗰份業績報告啊，或者係喺啲即係記者會嘅 briefing 啊，或者係一啲分析員會議嗰度咧，獲得啲咩資訊啊？即係譬如話啲回購啊，或者係即係盈利指引嗰方面，會唔會都比較關注？
1: 我睇佢仍然都會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回購嘅情況喺度啦。咁即係話呢一樣嘢都嗰、那個機會都會相對會大啲嘅。咁所以即係话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下喇。
0: 咁其实呢即係个中东局势啦，咁比较紧张啲啦。咁油价呢亦都即係之前都一段时间系上升嘅。咁都影响到呢即係其实联储局呢嗰个嘅意识嗰、那个嗰、那个利率个方向啦。咁同埋即係都之前呢汇控都就中东冲突啦有一啲嘅额外嘅拨备啦。咁呢方面呢其实市场上会唔会都会关注会唔会有呢方面嘅嘢再次出现咁样啦。
1: 我睇唔排除有嘅，因为其实就周边国家嘅地缘政治都个唔系个稳定性都唔系话太过强，咁都唔排除有一啲嘅持续嘅震荡喺度咯，咁所以相关提高里边嘅拨备都会机会都会大嘅，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呢样嘢。
0: 咁其实咧，除咗汇控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咧，其实都有多只嘅蓝筹股会公布翻业绩啦。譬如话中电啊、九龙仓置业啊、创科实业啊、药明康德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呢啲嘅股份咧，即系虽然占恒指嗰个比重咧都唔算话好大啦。咁会唔会话，但系都会影响到即系市场嗰个气氛咁样噶？
1: 相信都会继续有影响嘅，咁因为始终即系。呢方面嚟講，因為太多唔明朗嘅嘢喺裏面啦，咁唔排除呢方面嚟講咧，會帶嚟更加多啲嘅一啲咁嘅情況喺度咯。
0: 好啊，今日咧就同阿潘鐵山咧傾到呢度啦，唔該曬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嘅分析。咁日前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啊，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就有交通意外的部分的行車線是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就去到屯門赤立角隧道的轉車站的重複一次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車線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就在屯門赤立角隧道轉車站請駕駛人士就盡量保持忍讓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就会系即系投资多面睇啦。咁啊，星期一啦就会讲翻嘅汇市嘅。咁啊，今日咧就约咗啦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倾下噶。咁啊，转头听听啦。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欧洲热浪之中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
10: 呢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11: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3: 投资多面睇。
0: 好啊，今日咧嘅投资多面睇啊，就系请嚟咧光大证。

0: 请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倾下噶。你好啊 ，Kimmy。系你好 ，Kimmy。系啦，咁啊，系啊，睇翻咧，即系日元对美元啦，咁啊，目前咧就升到去大概156对一美元嘅水平啦。咁啊，今朝早啊，咁啊，较早时咧就见过啦，155.24日元对美元对一美元嘅水平啊。咁啊，似乎咧就因为咧上个礼拜五咧个消息咧就所带动嘅，咁啊，美日方面咧就联手干预嗰个日元汇价。其实上个礼拜咧系咪唔止一次啊？
1: 是，咁其实呢大家见到即係过去周末嗰方面嘅时候呢，今次嗰个嘅联手干预嘅情况呢都引起市场比较大嘅关注啦。因为確实呢就见到单靠如果日本央行呢自己暗地里去干预返呢个日元嘅升势嘅话呢，係支撑唔到呢日元呢有一个跌穿返美元对日元160楼下呢一个状况嘅。咁观乎返呢，其实今年喺四月份嘅时候啦，4月30号，咁当时呢就係日本官方呢都曾经呢就係出手干预翻呢一个日元咁出手撑汇市，当时见到咧美元对日元咧都触碰160.72嘅水平嘅时候咧，都开始咧就系干预去到155.54，但系四月到依家嘅时候咧，都见到个干预嘅成效咧都受到市场质疑啊！即使中间咧日本央行加咗息之后咧，都见到美元对日元咧就系再度咧重上163.98咧，差唔多超过40年嘅呢一个新低嘅呢个位置。咁所以日元咧有呢一个持续贬值嘅状态咧，今次咧都见到咧美方嗰方面都聯手出手啦，其實係相隔15年之後咧，就係美日雙方咧就係首次咧都幾高調咧，就係宣稱承認咧就係有聯手去撐翻呢一個日元匯市嘅。暫時都見到個成效都幾顯著啦，因為今次咧都見到咧由163.98呢啲高位咧，美元對日元落到155.22呢一個位置，逼近翻咧就係4月30号咧日本央行佢哋自己咧官方咧就係所做嘅干預嘅呢一個低位嘅。咁我相信咧一跌穿翻160。呢啲位置咧都会系日本央行咧认为咧系对于日元汇率走势比较健康嘅一个情况。
0: 嗯，咁啊，你都提到咧，就话系15年以嚟咧首次嘅双方联手啦，即系其实都几罕见嘅。
1: 是啊，其实这个情况都罕见的，因为我们看回由日本的方面他们取消了这个负利率政策以来，其实都见到日本那个的日元的升势其实多次都受阻的，即使见到就日本官方都已经再次加息了，暂时都见到日本央行的利率去到 1%， 这个水平其实都已经是达到30年以来的这个新高的利率的水平。但是始终最麻烦和矛盾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加咗息之後咧，你自己國家個貨幣唔升值咧，咁就確實係一個嘅日本自身經濟嗰個狀況啦，同埋都有啲咧看空日元嘅一啲投資者咧，持續咧都係沽空呢一個日元咧去做翻啲套利交易嘅。咁所以過去其實見到日本官方嗰方面咧，佢哋除咗咧首先用第一個手段咧，就係可能講啲鷹派嘅説話啦，就係咧出手撐翻呢一個匯市。但係如果冇成效咧，佢哋都會咧先行咧出手咧去支持翻呢個日元。咁但係似乎4月30号嗰次嘅時候咧，都見到咧，撐完日加埋加元息都冇有一個太大嘅作用支撐翻個日元升勢咧。今次反而美方聯手咧，就係沽咗歐元啦，而買翻日元咧，動用咗差唔多超過530億美金嘅呢一個資金去做呢一個嘅聯手，都幾高調嘅呢個干預匯市嘅政策咧。咁確實都可能係有一個雙贏局面嘅，因為短線都見翻個美匯指數都跌穿翻100樓下嘅水平啦。美金之前如果過高嘅話咧，都會造就咗美聯儲有一個藉口咧，今年下半年一個加息嘅機會。咁啊，似乎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唔想今年下半年美國咧就係有一個加息嘅情況。咁所以今次佢聯手翻呢一個日本嗰方面啦，就係壓低翻呢一個嘅日元咧再度貶值嘅狀態啦。而同樣時期咧，令到呢一個美匯指數咧走低咧，都可能有利翻咧美國利率咧下半年咧就係維持翻3.75% 嘅呢個走勢嘅。
0: 嗯，咁即系话你而家睇咧，即系嚟紧嗰几次会议咧，都系即系按兵不动啊。
1: 是，咁我哋都会睇美联储嗰方面嘅议息会议啦，嚟緊呢有机会呢今年嘅呢个下半年特别呢可能喺11月之前呢有机会按兵不动嘅。咁除非中间呢就发现咗一啲嘅数据有一个好大嘅变动啦，因为睇返最近呢美国一啲经济数据嗰方面，特别6月份个 CPI 通胀率呢係有一个放缓嘅迹象，咁跌穿返 4% 留下呢啲位置去到 3.3% 嘅。3.3-3.5% 呢个 percent 呢就係今年3月份呢就係美国嘅通胀率嘅呢个情况，即系美伊战事未开打嘅情况嘅，咁所以其实依家咧见到美国嘅通胀率放缓，加埋最新公布嘅 PCE 物价指数都有个放缓嘅迹象咧，其实都具备一个条件咧。

0: 到美聯儲咧暫停咧就唔需要一個加息非常之急躁嘅情況。當然同一時期都要睇埋個油價走勢啦，因為油價咧喺上個月嘅時候曾經咧都再度重上翻紐約期油每桶$90呢啲位置。咁大家都見到其實喺呢一個美聯儲嘅議息會議之前嘅時候咧，喺七月份咧都美國突然間暫停唔再攻打伊朗咧，就係壓低翻個油價，甚至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今朝都有啲嘅新聞話咧，佢就暫時唔會再攻打翻呢一個伊朗啦，似乎都想將個油價壓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佢干預日元嗰個匯市嘅走向咧，都係想咧用另一個渠道咧令到美金落翻嚟咧，就唔會令到美金美元指數過強咧有一個加息嘅壓力嘅。
1: 嗯，咁但系咧睇翻咧佢上个礼拜嗰、那个即系议息结果啦，咁啊维持不变啦。咁但系咧嗰个投票嗰、那个票数嚟讲啦，咁啊有三个嘅官员啦，咁啊就系投反对票嘅，咁即系话咧佢哋咧系倾向加息。咁而喺周末嘅时间咧，亦都佢哋都发表咗声明啦，就即系解释翻点解佢哋会即系倾向加息嗰个原因。咁即系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嗰、那個分歧嘅睇法啦，啲聯儲局官員咁，其實對於後市嚟講啦，會唔會話睇預測嗰、那個利率個預期咧有啲難度咧？
0: 其實咧最近見到喺環球主要央行嗰方面咧，其實佢哋每個一個嘅官員票位嗰方面個分歧狀況咧都頗大嘅，因為除咗其實美聯儲啊發生呢一個狀況，某一啲嘅官員認為應該需要加息之外啦，其實
1: 日本都係
0: 英國嗰邊係啦，日本、英國都係啦，因為其實你睇翻上個月咧，除咗美聯儲係冇進行呢個加息之外，美國冇加息咧，英國都冇嘅，咁其實有少少出乎市場意料之外。之前咧就覺得因為嗰個政治因素問題，首相仲未最新委任啦，咁所以咧就係美國咧多次咧都冇進行加息，但係歐洲今年已經加咗息噶啦。咁但係咧就見到最新嘅英國首相已經委任咗，但係英國咧個票位裡面最新嗰方面都有一個幾大嘅分歧，都有啲人覺得係要加息咧，最尾都維持翻咧同美國一樣冇進行一個加息嘅狀態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今年下半年咧就係各國主要央行大勢所趨嘅一個嘅走法，因為始終大家都有一個不明朗因素，包括美伊戰事導致油價波動啦。第二，咁其實個 AI 問題都會觸發到呢一個嘅用電量咧而提升咧，造成一個嘅通脹嗰方面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咧呢一個嘅票位嗰方面咧，有唔同嘅持相反嘅意見啦，未能夠達成一致咧，應該都會繼續延續到今年下半年嘅。
1: 嗯，咁一方面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嗰方面咧，咁有啲官员咧就系倾向加息啦。咁啊，同时咧，咁阿沃什咧就喺佢嗰个即系会议息会议之后啦，咁嗰个记者会上面啦，其实佢嘅言论咧都系好紧密啊，即系唔愿意咧透露多少少关于佢对于即系利率走势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啊，其实仲要话咧，即系市场上面估计嘅报道啊，就指咧沃什咧。有可能咧系倾向咧就想减嗰个联储局议息个次数添，咁会唔会对于日后嗰个利率走势咧更加难去预测咧？
0: 咁其實呢個都符合翻咧美聯儲最新主席咧沃什咧，佢就係嗰個嘅行事作風嘅，因為佢一上任嘅時候都已經咧就係同市場嗰方面預告咧，佢將會改革美聯儲啦，並且減少對於呢一個市場嗰方面利率嘅預測嘅。咁所以其實今年都確實見咗一啲少咗美聯儲嘅官員會公開喺市場發表講話，覺得應該要參考啲咩數據，或者有啲咩傾向，覺得今年下半年應該加息同埋減息，同埋最新嗰個美聯儲嘅議息會議七月份嘅時候咧，都見到咧個會議嘅時數咧都縮短咗，俾咗好少利率前瞻。咁所以市場如果傳話美聯儲主席沃什咧就係計劃削減呢一個議息會議由8次降到去6次嘅話咧，其實都幾符合翻佢嗰個自己個作事嘅風格嘅。不過留意翻咧，就係咧美聯儲嘅議息會議咧規定咧最少有4次。咁所以如果真係按市場嘅預期由8次減到去6次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最少美聯儲咧都一定唔會削減超過4次嘅呢一個嘅情況嘅，咁其實當然就會令到市場更加難以去參測翻呢一個嘅利率嗰方面嘅走勢啦。不過咧，同一時期咧，就係都見到咧，美聯儲七月份嘅議息會議之後咧，美股市場有一個明顯嘅大漲嘅，咁市場其實反而依家調翻轉就覺得沃什冇乜方向，咁所以咧，再加埋依家美元指數跌翻落嚟啦，日元嗰方面嘅升值咧，都同樣有效咧，降低咗咧今年下半年咧就係個加息嘅風險嘅。咁如果利率次數降低嘅話咧，相信咧對於呢一個嘅市場嘅投資者，如果要猜測翻個利率方向咧，都確實係有啲困難。
1: 嗯，好啊，咁啊，同阿 Kimmy 倾到啦，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啦，同我哋分析翻咧，美元啦、日元啦，同埋咧两个即系央行嘅利率走势情况噶。好啊，咁啊，下一次嘅统金咧就会喺4:30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目前会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1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咗8.1；腾讯控股489.8，升14.8；盈富基金26.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小米集团27.76，下跌1.06；XL2 南方海力士35.86，跌6.68；智普918.1，跌咗69.5；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毫；中芯国际62.3，跌9.5；华虹宏力128.0，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澳元5.515，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6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12点，下跌74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56美元，卖出4,062.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回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而同时咧，红磡海底隧道咧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的模式。
5: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4: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6: 天黑啦，請合埋眼。
7: 你以為自己係預言家？
6: 係啊，我同你心靈相通噶嘛。
8: 我係話你同前面駕車咁貼，你預知道佢幾時剎車咩？
6: 切勿跟車太貼，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FM

0: 咧兒童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嘅。咁啊，講到咧即係心臟肌肉發炎呢個情況咧，可以由病毒感染啦，或者係其他因素而引致嘅。咁當然啦，如果有啲嘅免疫系統病嘅時候咧，家長們都要特別留意嘅。
1: 嗯，心肌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同埋成因啦，我哋會請嚟專科醫生咧為我哋解答嘅。
0: 咁啊，兩點鐘咧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頭半小時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講下咧預防肝癌啦，由月光篩查同埋自理做起噶。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唔知道自己咧係咪乙型肝炎嘅帶菌者，梗係要做翻一啲嘅檢查去確定啦。如果發現有嘅話咧，及早醫咁就可以預防咧進入到去一個比較即係對健康咧構成危害嘅階段啦。一陣間咧，衛生署嘅同事會同我哋講解一下。
1: 嗯，咁最後半個鐘咧，我哋就會講鼻竇炎啦，會請耳鼻喉專科醫生咧，係為我哋解答問題嘅。
0: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我哋嘅健康資訊節目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同大家發放下呢一個咧，關於咧，即係我諗家長們啦、照顧者們咧，都好想知多啲嘅話題，就係兒童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啦。請嚟我哋嘅嘉賓有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兒童心臟分會嘅委員啊，史卓醫生嘅 ，Hello， 史醫生你好，
2: 兩位主持你哋好，
0: 好啦，史醫生不如咧，等你咧同我哋温故知新一下啦。咁啊，心臟對於我哋每個人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噶啦。咁啊，心臟譬如有呢、這個即係心臟嘅肌肉啦，係咪當一啲嘅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就會引致呢一個心肌炎咧？
2: 係啊，冇錯 ，Vivian。心臟肌肉其實都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心臟嘅一部分啦。咁樣咁喺回答即係心肌炎之前，咁可能我帶各位家庭觀眾了解一下即係心臟肌肉嘅結構先啦。咁、樣咁心臟牆壁咧，我哋可以簡單分為三層嘅。咁家庭觀眾喺電視屏幕前就可以睇到啦。最入邊嗰層咧就叫心內膜。咁佢可以理解成為心臟嘅塗層，咁啊包住心臟嘅內腔，包住心瓣咁樣，確保啲血流順利咁通過嘅、而最出面嗰層咧就叫心包或者心外膜，咁佢就係心臟嘅一個保護層啦。咁樣咁而我哋今日所講嘅心肌咧，就係呢兩層中間嘅一層大肌肉。咁佢嘅主要功能咧，其實好直接，得一個嘅啫，就係、有節奏有力。一下一下咁樣咧，將啲血泵俾全身同埋個肺度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講緊嘅心肌炎咧，就係呢一層嘅發炎啦。
0: 嗯，明白。咁嗰個心肌炎頭先你講咧，就係個肌肉嘅問題啦。咁同我哋聽到嘅心臟發炎啊，咁樣有個分別係咪最大？就係佢心臟發炎未必係心臟裏邊嘅肌肉出現發炎嘅問題，咁樣去理解咧？
2: 啱啊，啱啊，呢個理解好正確。心臟發炎咧，其實就係一個普遍啲嘅講法啦。咁可以講話係心內膜發炎，又係叫心臟發炎；心包發炎都可以發炎嘅，咁又係即係心臟發炎。咁心肌炎咧，我哋今日主要所講就係即係心肌嘅呢一層嘅發炎啦。咁
1: 咁其實同先天性嘅心臟病會唔會都係有分別嘅咧？
2: 係啊，冇錯。咁心肌炎咧，我哋就會將佢判斷成為一個後天性嘅心臟病嚟嘅。咁樣咁先天性心臟病咧，我哋好多時候就係話，即係 BB 出世嘅時候都已經有嘅一啲心臟病啦。咁喺小朋友嘅情況，好多時候都係講一啲即係結構性嘅心臟病，譬如話心臟有個窿啊，有啲血管窄咗啊，或者啲血管移位咁樣。咁心肌炎就唔係呢一回事嚟嘅，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後天，譬如係一啲感染然之後誘發嘅一啲病症。
0: 係，咁但係講到咧，譬如即係結構嘅問題咧，咁我哋可能排除咗外，因為有啲嘅檢查可能 B B 出咗世，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已經見到噶啦嘛。咁但係你話病毒感染嘅時候，我哋真係唔知佢幾時感染咗或者接觸過呢啲病毒嘅喎。咁喺香港嚟講，我覺得個衞生環境都相當之好啦。咁會唔會喺香港見到因為即係病毒感染而誘發嘅兒童心肌炎其實係比較少嘅咧？
2: 咁其實心肌炎咧。無論係香港定係全世界嚟講咧，佢唔屬於係一個常見嘅病嚟嘅。我哋可以理解為每1万至10万個人入邊咧，先至有1至10个個案咁樣。咁不過多數呢一啲流行學嘅即係研究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睇緊部分小朋友，即係譬如一啲入咗院嘅小朋友，咁究竟喺市區入邊有冇更加多嘅呢啲病症咧？呢、這個數字其實係作為一個參考嘅數字。咁我會話佢係一個唔係常見嘅病，但係一定係一個即係家長需要留意嘅病。
0: 嗯。

0: 如果你話需要留意嘅時候咧，係佢會唔會有一啲好明顯嘅病徵？嗯、當如果心肌炎初期啦，即係我哋可能喉嚨發炎都有啲喉嚨痛嘅感覺啦。咁如果心肌炎嘅初期咧，佢會有啲乜嘢嘅即係表徵出咗嚟嘅咧？
1: 嗯，問得好好啊！咁心肌炎嘅表徵咧，就包括即係我哋顧名思義心臟啦，咁樣咁好多有機會有時候就會講話一啲心口痛啦，個心跳得好亂啦，跳得好快啦，咁樣甚至 touch wood 有啲人話即係暈低咗咁樣嘅。咁另外伴隨住嘅咧，有機會係一啲即係我哋所講話係一啲心衰竭嘅跡象啦，可能係一啲呼吸嘅唔暢順啦，呼吸唞唔到氣，或者呼吸急促，或者係一啲運動耐力嘅減低啊。平時即係跑步都得嘅，打波都得嘅，而家行個樓梯甚至行個平路都氣喘喎、甚至成個人整體嘅我哋話整體嘅狀態啊都渣咗咁樣。譬如話係個人就拗拗鬥鬥唔醒啊，甚至有啲人真係暈咗啊咁樣。咁呢啲都可以係一啲警號嚟
2: 嘅。咁史醫生啊，我想問一下咧，咁兒童心肌炎啦，近年會唔會個案上都有上升嘅趨勢咧？
1: 咁我哋喺普查上面，我哋就冇話特別睇到啊，即係呢一年對比起過往係有真係明顯嘅一啲上升，但好多時候咧，佢都係因應住季節啦。咁亦都頭先有講到，好多時候佢同啲病毒有關係啦。咁所以病毒感染嘅個案上上落落咧，咁佢又有機會會有啲上上落落嘅喎。啊，不過我想提一句就係，可能大家有聽過心肌炎咧，聽得多咗，咁呢一個咧可能反而係同一啲診斷比較即係我哋多咗診斷咗出嚟係有關係嘅。
0: 咁如果真係發現即係心肌炎診斷嘅時候，即係唔係話佢發病嘅時候發現啦。咁因為如果係嘅話，都可能已經直接進入咗治療嘅階段啦。喺嗰個檢查上面係邊一個檢查，係咪係翻到去健康院，定係點樣有啲恆常檢查？好多時都會揾到有呢、這、一個即係小朋友啊出現可能啊佢有心臟即係心肌炎嘅問題，有初步發炎嘅跡象，只不過佢未有病徵出嚟啫。係點樣揾到嘅咧嚇？
1: 這些情況其實通常都是家長很警覺、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早期呢都真的有些像是傷風感冒一樣，咳流鼻水，有些嘔吐這樣，但是家長就發覺、今次真的有些不妥、譬如病得特別辛苦、吃東西吃得特別差、特別累、或者有時剛才講過有某些症狀就真的很響警號的，就譬如個心持續不舒服啊、暈了啊那些，通常我們都是透過就是帶小朋友去看醫生，家庭醫生或者是去急症室看醫生，跟住之後從而透過一些檢查去確診出來的。
0: 剛才你提過咧，就話即係病毒感染都係其中一個嘅原因導致呢一個心肌炎咯。有啲咩病毒咧，喺香港可能都會常見而引發心肌炎嘅機率都係高嘅啦。
1: 常見嘅一啲病毒咧，其實係一啲我哋可能平時流行過濾性都會有即係感染過一啲病毒嘅。咁最常見嘅就係一啲腸病毒啦。一啲係一啲常見嘅一啲屙嘔病毒嚟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傷風感冒病毒，譬如有一啲叫做腺病毒啦、小病毒啦，或者大家甚至常講啲嘅一啲流感或者冠狀病毒，有時都可能會導致到心肌炎嘅噃。
2: 史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你接觸過嘅個案裡面啦，你最細嘅小朋友病發係幾多歲咧？會唔會係？未夠一歲都會有機會係有呢種病呢？
1: 係啱啊 ，Ann， 其實真係細過一歲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有心肌炎噶。咁當然，其實大部分我哋收嘅小朋友咧，都係一啲心肌炎嘅小朋友，都係一啲學童或者係青少年嘅咁樣。咁但係小 B B 都的而且確有機會噶。
0: 咁如果你話咧，佢未識表達自己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啦，咁當然家長或者照顧者都會好留心啊，小朋友成長啊、發展日常生活裏面有冇啲乜嘢異樣啦。但係對於咁細個，可能一歲以下嘅 B B 咧，有時真係好難咧感覺到佢可能有呢一類型嘅唔舒服，即係心跳唔舒服、心悸，佢唔識講噶嘛，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好睇照顧者都真係要警覺啦。咁我可以提議嘅咧，就係可以留意三樣嘢嘅。第一就係留意佢嘅呼吸啦。佢有機會會呼吸特別即係困難。咁但係 B B 同唔到你講，我唞唔到氣，好辛苦。咁但係佢哋可能唞得特別急嘅。 又或者係佢哋係唞得好辛苦、好用力，甚至係肋骨對下個心口好似凹咗入去咁樣嘅。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警號嚟嘅。咁另外就係留意佢嘅即係食奶進食啦，咁樣，因為頭先我哋有提到即係啲屙嘔，特別係即係或者食慾不振都係一個症狀咁樣。咁 B B 就其實好多 B B 即係病咗都可能會胃口差啲，咁但係今次就覺得啊，真係明顯差得好犀利，可能一半平時嘅食量都食唔到，甚至會反覆嘔吐嘅。咁呢個都要留意。咁最後就係成個人嘅一啲即係整體嘅狀態啦，覺得個 B B 係特別攰嘅，即係都瞓極都唔醒，甚至係唔願食嘢嘅，唔願玩嘅，又或者係個人個顏色唔係好對，即係灰灰白白咁嘅顏色，手冰腳凍咁樣，甚至係小便都少咗，冇小便嘅，咁嗰啲都係需要注意嘅。
2: 咁史醫生，我又想問一下咧，兒童心肌炎佢病發嘅過程會唔會係好突然就會病發，定係其實都會有一段長時間比較慢性嘅咧？
1: 這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心肌炎咧，其實又可以再細分為急性同埋慢性嘅心肌炎嘅喎。咁一般嚟講，急性咧，我哋就係定義為少過四星期由病發去到痊癒嘅咁樣。咁而多過四星期的話，那我們就會可能叫一些亞急性或者比較慢性的一些心肌炎
0: 了。
1: 而剛才所說有沒有真的來得很急的呢，那我們臨床上都會有一種叫做猛爆性心肌炎Fulminant myocarditis，
0: 聽個名字都很猛，對，來得好像很急，還有那個症狀不知道會不會突然之間就轉差得很快。沒
1: 錯，這一種呢就是可以是由在幾日之間甚至是幾個鐘頭之內呢，個人就是由清醒變到失血壓非常之低，甚至真係暈低嘅咁樣，咁嗰啲咧就需要即係及時嘅醫療支援。咁但係通常咧適時嘅支援咧，嗰啲又有好好嘅預後效果嘅喎。
0: 係，但係咧，如果真係有呢個猛爆性嘅心肌炎嘅小朋友咧，睇翻咧佢哋嗰個誘發嘅原因係咪都係病毒感染所致係比較多嘅咧？
1: 冇錯冇錯，其實最終的成因很多時候都是指向病毒性的。
0: 但如果剛才說到可能有其他的疾病都會影響這件事會出現的嘛，小朋友如果天生可能父母那一代已經有一些我們叫做可能帶有遺傳性高一點的病啦，例如有一些他們免疫系統的問題啊，樣這些再小一點的時候是不是都要留意他可能出現心肌炎的機率也都相對會高一點呢？
1: 是，咁我哋通常頭先講到啦，即係出現心肌炎好多時候都係由一啲症狀去引發到，即係我哋去注意帶佢求診睇下有冇心肌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而家臨床上知道多啲咧，就係的而且確係有啲基因係更加容易令到小朋友有一啲嚴重或者反覆性嘅一啲心肌甚至係一啲心包嘅毛病嘅咁樣。咁當然呢一啲我哋又未必會即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做篩查咁樣去揾呢一啲基因，所以個診斷方向咧都係靠佢及時咁樣去發覺嘅咁樣啲症狀。
2: 咁通常咧小朋友嘅免疫力咧都比較低啲噶嘛，即係可能傷風感冒都有機會去會引發到心肌炎。咁如果作為家長啦，小朋友可能初感冒嘅時候，我點樣先至可以分辨到佢係原來係普通傷風感冒，定係唔係啊？係可能有機會好嚴重嘅心肌炎啊？作為一個好心急嘅家長，我應該點算好咧？
1: 係，咁我都係建議翻，當有啲嘢同平時唔一樣嘅時候咧，都係盡早揾翻家庭醫生同埋兒科醫生去問一問啦。家長其實對住個小朋友咁多年咧，好多時候都知道，佢病親都係咁噶啦，燒兩日，跟住之後咧就會冇事噶啦，咁樣燒嘅時候咧，可能食嘢爭少少，咁但係退咗燒嗰下咧，佢又可能會個人又精神啊，又玩啊，食嘢又 OK 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情況係佢特別持續嘅，又或者是今次的病情是特別嚴重的，即是那些食慾啊，或者是個人的整體狀態。另外就是剛才講過的一些警號的症狀啦，心不舒服、透氣不舒服，就是個人的整體狀態灰灰黑黑咁樣，咁呢啲就是要及早求醫的警號啦。
0: 當嚟到嘅時候啦，或者即係小朋友個情況比較急，去到即係急症室啊，或者去到醫生嘅手中嘅時候啦，要去診斷佢究竟係急性啊，呢個猛爆性啊，定係慢性而即係而家出現咗

0: 好嚴重嘅症狀啊，咁樣係靠啲乜嘢嘅方法？係咪啊抽血驗一驗，定係需要一啲影像嘅輔助噶？
1: 係咁而家咧，其實我哋係有多重嘅檢查去得知呢一個病人係咪一個確診嘅心肌炎嘅咁樣。咁當然臨床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啦。臨床症狀上吻合，身體檢查上吻合嘅咁樣。咁我哋會有進下一步嘅一啲初步嘅檢查，咁啊包括一啲心電圖、超聲波、X 光，咁呢一啲咧就大概知道啊小朋友嘅心率係點樣咧，心臟功能係點樣。咁到我哋真係临床上比较多怀疑嘅时候呢，的而且確我哋血液上有啲叫做生物指数呢，都係可以帮我哋指向係心肌炎多啲㗎喎。咁而有某啲係特定嘅情况之下，我哋需要啲进阶嘅確認嘅话呢，咁磁力共振或者係有时有做啲心肌嘅活检呀，咁都係有机会有需要去作为一个確診嘅。
0: 係，頭先講到咧話，如果係真係要用影像嚟到輔助去確診呢件事嘅話咧，當如果真係小朋友咧嗰個心臟肌肉啦，真係發緊炎嘅時候咧，喺影像上面個畫面會係點樣㗎，史醫生？
1: 係，咁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我哋有幾個唔同嘅影像啦，頭先講過有超聲波嘅影像啦，咁樣。咁超聲波上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心臟主要係功能嘅衰退嚇。咁我哋見到佢心臟跳得特別渣，泵血泵得特別差咁樣喎，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就靠一啲磁力共振嘅影像，頭先有提過咁樣。咁磁力共振咧就更加精准一啲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心臟肌肉真係有部分係發炎嘅，甚至係有啲纖維化或者一啲壞死嘅跡象。咁我哋都可以呢一啲加埋一齊去幫手判斷心肌炎。
2: 即係如果係及早治療啦，及早發現都可以減低嗰個症狀，或者係減低嗰個之後日後再唔舒服嘅風險嘅，係咪啊？
1: 講得好啱啊！
0: 係嗱，頭先咁講咧，就係話嗰個心臟嘅肌肉啦，如果佢力量弱咗嘅時候，佢就幫唔到啦，幫唔到手啦，喺佢嘅即係主要角色上面。喺度諗啦，其實咧，我哋平時就係練下啲 muscle 啦，係咪？練下啲肌肉啦，心臟肌肉我哋平時有冇得做訓練啊？小朋友話由細練到大。嘅时候，咁咪大个都强壮啲啦，或者可以预防心肌炎咁样嘅啦。
1: 预防心肌炎咧，就未必有得直接预防。不过咧，运动训练咧，就系每一个心脏科医生都系高度推荐嘅。咁样运动其实系对心肺功能都系非常之好噶。咁佢未必系可以帮啲肌肉练大只咁样，咁但系佢就系可以令到心脏同埋肺部整体嘅功能改善嘅。
0: 係，咁呢一個如果真係咧，家長聽到話啊，想幫小朋友做訓練，而小朋友真係而家咧有心肌炎嘅情況，係要等佢預後啦，穩定好曬啦，先至可以進行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多做運動嘅訓練，係咪咁樣咧，史醫生？
1: 冇錯冇錯，呢個係好重要的一點，就千祈唔好聽到啊，依家心肌炎，等我即刻練一練先咁樣。咁就心肌炎之後咧，我哋通常需要一段時間嘅運動限制，唔可以即時做翻運動嘅。咁通常係一啲3至6個月嘅一啲。运动限制，咁过咗呢段时间，经过医生评估，彻底康复之后咧，咁我哋就会鼓励小朋友慢慢咁恢复翻运动，锻炼翻好个体魄嘅。
0: 系啊，因为有时咧，你知咧，头先阿 Ann 都讲到啦，家长咧就有时一见到小朋友有啲问题啊，健康嗰方面有担忧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好紧张，所有嘢都不如快啲快啲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喺个康复进程里边咧，我哋都需要咧俾啲时间佢哋好好咁样休息过后啦，听翻医生嘅指示，跟翻个时间咧先。可以俾佢哋步入翻咧，就係練翻做下運動嗰個情況嘅，亦都唔需要太過俾個大嘅保護網佢。哎呀，阿仔，你曾經有過心肌炎啊，你就乜都唔好做啦，運動都好擔心啊，唔需要咁驚嘅。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有心肌炎啦，同埋心肌病噶。咁啊，轉頭咧，我哋翻嚟繼續有史醫生喺度咧，同我哋講下啦。心肌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噶，咁到底啊做診斷嘅時候會唔會同心肌炎都相似咧？同埋嗰個診斷之後嗰個後續治療有幾多樣嘢可以排序？佢哋去做咧，轉頭翻嚟繼續有我哋嘅政令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0: 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極端天氣頻繁，建議本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考慮檢討賽事安排，以及加強沿途定點監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縣視察地震災情。熊本縣上星期二發生7.1級地震，造成38人喪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计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1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118点。部分港股的早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8.8升13.6。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6，小米集团27.68跌1.1，XLE南方海力士36.24跌6.28，智普912.5跌75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8仙，中芯国际61.7跌1.55，华虹宏力126.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4点，跌694点。港金报37,98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77美元，卖出4,05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富健花园。 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现时个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果栏。再提提

家其他嘅特別交通安排啦。將軍澳環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工業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環澳路之間部分慢線咧係封閉緊。而同時咧，南區嘅田灣海旁道有渠務工程，咁直至到今日嘅下晝4點，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處理廠改為單線雙程行車。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繼續翻嚟咧，有廖杏欣阿 Ann 啦，同埋葉允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噶。咁啊，今日有香港兒科醫學院嘅系列啦，講下啦兒童咧心肌炎同埋心肌病嘅。咁啊，有我哋嘅嘉賓啦，就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咧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兒童心臟分會嘅委員史卓醫生喺度噶。Hello， 史醫生你好。
1: Hello， 史醫生。嚟到第二部分咧，我想問一下，頭先我哋講心肌炎啦，咁心肌炎病發有啲咩處理的辦法呢？是不是好像我們平時普通啊喉嚨發炎啊，或者是一些地方有炎症，是不是吃粒消炎藥就 OK 的呢？
2: 我想個方向呢可以類比的。其實心肌炎的治療呢，觀察和支援它的併發症呢是很重要的，也都可以說是主力。那我們主要看看心肌炎上面它有沒有明顯的一些心臟功能或者心率的影響啦，咁如果嗰啲有嘅話，我哋可能需要用一啲強心藥或者心率嘅藥去支援佢哋咁樣。咁至於根治心肌炎咧，咁啊視乎心肌炎嘅原因啦。咁啊頭先講到，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病毒嘅原因啦。咁而好多時候嗰啲病毒咧，亦都冇話一啲特效藥可以即係殺到啲病毒。咁我哋都係靠支援等自己嘅抵抗力，即係幫手個心肌炎慢慢咁樣復原嘅。咁喺某啲特定性質嘅心肌炎咧，當我哋嘅免疫系統比較失調嘅時候，咁有時都需要一啲免疫治療嘅，例如係一啲免疫球蛋白咁樣嘅治療。咁嗰啲咧就好因應個別嘅個案而定啦。
0: 係、哦，即係話咧個原理上面咧就可能小朋友真係有心肌炎啦，咁收咗入院之後咧就監察住，咁可能俾一啲嘅藥物咁樣，咁自己嘅自身免疫力咧都可能同佢即係打仗打成功，咁就可以翻出去啦，即係出院啦。咁但係頭先都講有些本身如果有即係自身免疫系統病的小朋友，而他有心肌炎的話，呢件事嗰個監察力是不是要加強很多呢？
2: 冇錯啊！佢哋如果係因為一啲自身免疫系統而發病嘅一啲心肌炎咧，咁嗰個其實同病毒感染導致嘅心肌炎咧，就唔一定係一樣噶咯。咁可能主治咧就係佢嘅即係自身免疫系統呢一個病啦。咁啊，視乎佢最終我哋發現佢究竟係免疫系統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咁啊因應個別嘅病情去睇下即係適應嘅一啲免疫治療啦。
0: 明白。嗱，咁如果咧真係個情況咧，即係比較差嘅時候咧，會唔會都需要咧考慮後續嘅一啲嘅安排㗎？
2: 係，冇錯啊。頭先提到即係比較犀利嘅一啲猛爆性心肌炎啦。咁好多時候咧，小朋友即係嚟到嘅時候已經係有血壓低啊，甚至我哋叫一啲心源性休克啊，即係因為心臟供血嘅問題咧，以致到即係供血唔到俾全身嘅時候。咁呢啲時候咧，有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啲強心藥咧，有少部分嘅小朋友咧，甚至係需要用一啲機械循環去支援嘅。咁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啲叫人工心肺啦，或者學名叫體外膜氧合啦，咁就係靠機器去支援一段時間嘅即係心臟循環，以至到當個心肌恢復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需可以慢慢咁甩咗部機。
0: 明白。咁今日咧，阿 Ann， 我哋嘅主題咧，除咗講心肌炎之外咧，都講下呢個心肌病啦。咁頭先咁樣去諗啦，都係呢個心臟肌肉咧出現呢一個問題啦。心肌炎就即係嗰個地方發炎，搞掂啲炎症就 OK 啦。我哋咁樣諗下。咁但係心肌病係可能因為其他一啲嘅原因，令到嗰度本身可能先天又或者後天一啲嘅原因，佢嗰個問題係未必可以即係逆轉或者改善到嘅，係咪咁樣去理解咧，史醫生？
2: 冇錯冇錯，心肌病咧其實係一啲喺心臟肌肉，佢喺肌肉嘅細胞嘅表層咧，即係呢個層面出現嘅一啲問題，咁佢就導致咗一啲心臟肌肉唔同嘅樣貌嘅改變啦，咁樣。咁我哋又睇下即係另外下一幅圖咁樣。咁其實兒童心肌病咧，我哋常見嘅咧就有兩個種類嘅，咁就係肥厚型心肌病同埋擴張型心肌病。咁觀眾喺圖上面都可以睇到啦。肥厚型心肌病咧就係啲心臟肌肉特別肥、特別大嘅咁樣。咁佢哋咧就會造成一啲即係心臟肌肉，佢雖然泵血個力度係足夠，咁但係咧佢舒張力就唔足夠，可能係心臟佢 飆血嘅時候啊，我哋入得唔夠啦，甚至係有時會伴發住一啲心率嘅問題，或者係阻塞血液流動嘅問題嘅。咁另外一種咧就叫擴張型心肌病，就係佢個心臟嘅肌肉咧係特別張、特別薄嘅。咁呢一種咧就會影響心臟功能，連泵血咧都泵得唔好嘅咁樣。咁比較兒童上少見啲嘅咧，仲有限制型心肌病，即係心臟嘅肌肉咧好似好緊嘅，膨脹唔到嘅咁樣。咁同埋心律不整型嘅心肌病，即係佢哋會伴發住有明顯嘅心律不正嘅問題咁樣。咁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佢哋其實個心臟嘅肌肉咧都係出現咗問題，以致到佢哋嘅形態咧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狀況。
0: 咦，咁樣聽落係咪都係大部分係關呢一個即係遺傳或者天生嘅時候，即係個結構已經出現咗呢一個嘅問題喺度啊？
2: 是啊，我哋其實隨住我哋了解越嚟越多啦，我哋發覺其實好多病症咧，特別係肥厚型同埋部分嘅擴張型心肌病咧，都係揾到一啲基因引致嘅毛病嘅咁樣。咁當然啦，其實亦都有一啲係後天引發嘅原因嘅喎，譬如係某啲嘅藥物啊，某啲嘅感染之後啊，都有機會會演變成一啲心肌病變嘅咁樣。
1: 咁喺香港嚟講咧，最常見係邊一款咧？
2: 我頭先見到嘅肥厚型心肌病同埋擴張型心肌病咧，佢哋差唔多就係一比一左右。咁兩種都係一啲常見喺小朋友上面，差唔多常見嘅病。咁頭先所講嘅限制型同埋心律不整型喺小朋友嚟講咧，就比較少啲啲。
0: 好啦，咁我哋講比較多類型嘅個情況先啦。如果真係譬如肥厚型或者係擴張型嘅話啦，咁啊幫佢哋嘅情況係咪都係以手術為主啊？定係其實唔係嘅，我哋都要觀察住，因為小朋友啊嘛，佢可能慢慢大嘅時候，整個情

0: 况唔知会唔会有改善啦。咁我哋嗰、那个即系医学嘅监察上边或者系治疗介入方面咧，点样去即系安排个流程嘅咧？
1: 咁呢一条其实系一条好大嘅问题。咁我哋心肌病咧见到有唔同嘅种类啦。咁其实唔同嘅种类咧，亦都有唔同嘅严重性噶、哦。咁所以咧，治疗心肌病咧，其实最重要嘅重点就系一啲个人化嘅治疗。即系喺唔同嘅诊断同埋唔同嘅严重程度咧，每个人需要嘅治疗都有啲唔同。咁有部分小朋友系单靠药物就 OK 嘅咁样。咁有某啲小朋友咧，都因應佢個心肌嘅情況咧，有機會喐過做過手術嘅咁樣。咁甚至有啲咧係需要用一啲我哋叫心室輔助器人工心咁樣去支援個心臟功能嘅，以至到最後有啲人去做一啲心臟移植嘅，都有機會會有需要
0: 嘅。其實咧，頭先講到肥厚型嘅心肌病咧，佢會出現嘅問題或者藥物去輔助佢嘅時候，那個藥物係扮演住咩角色咧？
1: 如果是肥厚型的心肌病變的話，我們經常用的一種藥物呢，其實是一些減低個心跳的一些藥物來的。那可以理解為呢，它的心如果是跳得慢一點，沒有那麼用過大的力，那就可以令到它充血的時間和充血的份量都可以多啲咁樣，咁啊亦都係希望可以減低佢個阻塞嗰個情況嘅。
2: 咁同成年人相比啦，小朋友嘅心肌病同埋成年人嘅心肌病嗰個成因係會有啲咩唔同嘅咧？
1: 呢條都係即係好多時候家長問嘅一個問題啦。咁樣，咁成人嘅心肌病，特別係某部分嘅心肌病咧，有部分就係一啲後天啲嘅成因嘅。咁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就係一啲即係缺血型嘅一啲心肌病變，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同心血管冠心病，以至到一啲我哋所講嘅三高啦，即係高血壓啊、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導致嘅一啲對心臟嘅一啲影響嘅咁樣。咁而小朋友咧，就正如我哋剛剛第二節開始嘅時候所講，好多時候我哋着重去睇下佢有冇一啲基因嘅影響，以致到出現嘅呢一啲心肌病變。
0: 明白。嗱，頭先又講咗啦，即係肥厚型嘅心肌病咧，可能就用藥物去真係減慢係嘛，減慢佢嗰、那個即係泵血嗰個情況啦。咁調翻轉啦，若果擴張型嘅話咧，佢係都係用藥物去幫助佢啊，同埋個原理又係點樣咧？
1: 擴張型嘅心肌病咧，其實都好大部分係依賴藥物嘅咁樣。咁呢一啲藥物咧，其實就同成人嘅一啲心衰竭藥物其實都好一致嘅咁樣。咁目標都是希望令到心臟的負荷減少啦，從而希望它從一些恢復翻佢嘅一啲心臟功能，希望佢可以理解為休息多少少咁樣。咁但係藥物只係佔部分嘅一啲角色嘅啫。咁有啲比較嚴重嘅，比較我哋叫 end stage 啲嘅，咁可能都係需要一啲人工心或者係移植嘅治療嘅。
2: 咁仲有另外嗰兩種嘅心肌病，又係應該點樣去治療嘅咧？
1: 咁另外嗰兩種咧就更加個人化啦。咁啊，好視乎佢嘅病情嘅嚴重程度嚇。咁有啲比較輕微啲嘅，咁我哋就其實係觀察住佢嚇，睇下佢嘅演變咁樣。咁譬如話係限制型嘅心肌病咧，如果佢演變到好嚴重嘅程度，即係個心臟咧就好似一個唔識膨脹嘅氣球咁，啲血根本衝唔到嘅時候咧，咁最終佢都係需要一個心臟移植
0: 嘅。係，咁如果需要心臟移植嘅話咧，喺香港嚟講啦，睇翻即係小朋友要排嗰條隊啦，因為係咪都要跟翻佢本身咧，即係自己嗰個體型嘅尺碼去揾翻相對嘅一個心臟噶嘛？係咪啊？
1: 啱啊啱啊 ，Vivian， 可能大家都會成日聽到係同體型咁樣，咁的而且確 咧，我哋即係心臟移植係需要視乎佢嘅體型啦。成人好大嘅心咧，咁我擺唔到入 B B 仔嘅好細嘅胸腔入邊。另外亦都要睇佢嘅血型啦，咁樣咁。所有嘢都匹配咧，其實個機會都真係好細嘅。
0: 係，咁當然啦，喺嗰個即係情況之前，可能醫生都會選擇或者建議翻啊，用翻呢一個即係人工心咁樣啦。咁而家咧，即係做人工心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大

0: 大致上面嘅流程系点样，同埋系咪都需要用好多嘅时间先至可以完成嘅咧？
1: 哦，咁我哋就可以所謂嘅流程，我哋可以分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我哋決定幾時做呢一個人工心啦，咁樣咁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喎。有一部分嘅人咧，就係、是、一入到嚟已經係即係一啲心源性休克啦，已經好犀利病啦。咁或者係持續需要用一啲強心藥，根本如果唔係就離開唔到深切治療部嘅咁樣。咁有呢一部分嘅小朋友啦，亦都有部分小朋友咧，就係佢哋係反覆性入院，靠藥物支援。我哋即係將啲藥物支援都即係調教得最適合嘅時候咧，都支援唔足夠，咁佢哋都有機會需要上人工心嘅。人工心咧，其實亦都有多過一種嘅喎，有一啲咧就係、是、一啲體外嘅。即係將一啲管道駁去體外嘅一啲泵嗰度，咁去支援佢嘅心體。觀眾喺熒光幕上亦都見到有啲咧就係、是、植入個心體入邊嘅咁樣，咁就係、是一啲內置型嘅一啲人工心。咁嗰啲咧就係、是、我哋即係有條管喺出邊，咁就可以連接住一啲監察器 controller。咁跟住之後，同埋連接住電源咧，咁嗰啲小朋友就可以翻去社區繼續翻學、繼續活動咁樣。咁其實兩者都係需要用外科手術去植入嘅，咁都係屬於一個大嘅外科手術。咁我哋都會同屋企人講，你都預即係可能我哋全日朝九晚五咁樣去做呢個手術㗎啦。
0: 明白。咁頭先講咗啦，如果真係小朋友係需要用人工心咁樣啦，去協助即係成件事嘅運作啦，係你頭先講話啊，佢都可以如常日常咁樣去生活㗎啦。但係咧，小朋友蹦蹦跳跳啊，參加呢一個體育課都少不免，又係家長一個最大擔心嘅問題。我諗好多家長都會問史醫生，有啲乜嘢運動佢可以做，邊一啲一定要盡量避免咁樣咧？
1: 如果真係裝咗人工心嘅小朋友咧，咁係需要有限度嘅一啲運動限制嘅。咁劇烈同埋有撞擊性嘅運動咧，我哋都唔建議嘅，因為佢哋其實雖然外表上你真係睇唔出嘅，孭住個背囊嘅話咧，你著住件衫咧，你真係好似普通小朋友一個咁樣。但其實佢哋食住啲薄血藥嘅，因為佢哋用咗呢啲裝置咧，一定要防止血化形成嘅。咁所以如果一個波餅冚落個頭度，咁我出事噶。咁所以咧，有機會會撞擊性嘅運動咧，都要避免嘅。
2: 即係一般如果係譬如小學生、中學生佢哋恆常嘅體育課，基本上就都冇乜大問題噶咯，係咪啊？
1: 如果是講緊裝咗人工心嘅小朋友嘅話咧，咁我哋都會鼓勵佢做一啲輕度嘅活動嘅。咁其實我哋會個別同佢哋體育老師講嘅，因為呢啲小朋友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多，我哋每一個都即係高度關注咁樣去處理，即係幫佢哋揀邊啲活動佢哋適合，邊啲活動佢哋唔適合咁樣去參與嘅。咁啊，講翻如果係其他心肌病嘅小朋友咧，咁亦都係好視乎佢哋個別嘅病情咧。咁我哋就會幫佢哋定制一啲佢哋適當嘅一啲運動，可以究竟有。我哋理解嘅就係一啲高危啲嘅，就可能係一啲強度好高嘅，或者係比賽型嘅，或者係一啲爆發型嘅運動。咁呢啲就唔係個個小朋友都啱，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同翻個別家長同埋體育老師咧去。即係去分享同埋去講解嘅。
0: 咁如果咧，即係小朋友咧，有出現過心肌炎啦，或者佢本身真係診斷咗有心肌病嘅話咧，佢哋喺接種疫苗啊，或者恆常飲食攝入嗰個水量方面，呢方面有冇嘢要留意嘅咧？
1: 問得好好。咁有心臟毛病嘅小朋友啦，咁一般都係有機會會有啲容易水腫嘅情況啊。咁所以過多嘅水量或者係過多嘅鹽分咧，咁都係唔適合嘅。咁不過都係因應唔同個別嘅情況，咁所以建議都係問翻自己嘅醫生去睇下究竟佢可以有幾多水、幾多鹽分啦。另外頭先講到接種疫苗，咁我哋都係鼓勵小朋友接種翻疫苗嘅，特別係一啲流感疫苗啦。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本身如果有心臟毛病，如果佢再感染流感咧，咁啊風險又會再提升噶咯。咁不過如果佢係喺有啲急性嘅病發，嗰次有啲唔舒服入咗院。之後究竟幾耐先適合再接種疫苗呢？咁嗰啲亦都係鼓勵同翻自己嘅主診醫生去傾翻啦。
2: 講開流感呢，我上個月都疑似自己係中咗流感，但而家已經好返晒啦。但其實會唔會嚴重起上嚟真係會演變成心肌病或者係心肌炎嘅呢？
1: 流感其實都是其中一個，即係剛才講過心肌炎的即係誘發的病毒之一啦。咁樣，咁所以都真係有流感之後都要留意有冇任何心臟嘅症狀咁樣噶。
0: 係啊，因為呢一個頭先咧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即係史醫生都唔止提過一次噶啦。睇下個身體狀況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嘅轉變咧，係同平時好唔同嘅。尤其是如果你話真係B B 仔呢個階段咧，佢未好識咧自己去表達究竟我啲咩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好靠咧即係家長啦或者係照顧者咧睇下究竟佢食嘢啊或者平時作息嘅狀況啊會唔會有所唔同咯。同埋頭先咧史醫生都講得好啱嘅，就係咧每一個病人都是不同的，他们都会很细心给一个很好的健康管理的方案和计划他们的。今天麻烦史卓医生和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心肌炎和心肌病的一个情况，治疗方面大家需要留意和日常生活需要关注的事项的。大家记得留意我们精灵一点，麻烦史医生， thank you。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極端天氣頻繁，建議本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考慮檢討賽事安排以及加強沿途定點監察。醫管局家庭醫學診所電話預約系統今個月15號起只是接受使用有來電顯示號碼預約，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沒有來電顯示號碼冒認病人預約服務。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梁坤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預計現時大約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沒有來電顯示方式預約，今次主動更新系統是為進一步加強保障病人的個人資料。梁坤華說，病人日後致電預約時，如果使用沒有來電顯示號碼，系統會提醒需要轉用有來電顯示號碼預約，以便精准記錄來電號碼，有需要時可以核實預約病人資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跌1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7.4。腾讯控股487.6，升12.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6。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5.64，跌6.88。 恒生中国企业88.68升6仙，智普918.5跌69蚊，中芯国际61.6跌1.65，华虹宏力125.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7，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

0: 0.93，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71点，跌691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5美元，卖出406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包括就系啱啱2:05，稍后3:35，同埋稍后5:05嘅班次，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只是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砵兰街北行左转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朗豪坊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深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跟住香港仔游艇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贡嘅濠涌路都有道路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点。濠涌路东行去西贡公路方向，跟住交界处嘅东行线系封闭，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濠涌北路同埋六尾村路前往西贡公路。受影响的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次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3: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4: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3: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5: 留意星期四下午3:00，港式生活馆。

0: 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今集讲下吊运操作原片。
1: 剧情呢就是阿明和地盘工友辉仔讲他最近去了学手语。文哥呢就听到就说他最在行，因为呢他翻工的地盘呢都要做手号沟通的、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吊运操作原片。
4: 喂，阿明，一阵收工有冇嘢做啊？我想买啲嘢啊，一阵陪我睇下，帮下眼，俾啲意见啦、
5: 啊。今晚唔得、啊，辉仔，我报咗手语班，要去上堂、啊。
6: 咦，阿明，你想学手语咩？喂，问我啦，我 OK 噶。
5: 文哥系真唔系啊？你识手语嘅咩？冇听你讲过嘅。
6: 唉，我日日翻工都打手语噶啦。
4: 哦，我知啦。文哥，你是讲你每日在地盘做吊运嗰阵，都会用一套标准嘅手号同其他操作人员沟通嘅咧？
6: 系啊，嗱，我哋吊运嘅时候咧，负责嘅工友包括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信号员同吊运督导员，都要熟悉同正确咁用呢套标准嘅手势信号，确保唔同岗位嘅工友之间保持有效沟通啊！
5: 你哋有呢套标准手号沟通啫，不过实会有啲情况，例如视线被遮住咗，或者有其他原因搞到工友用唔到手号沟通嘅，咁又点算呢？
6: 咁就要用其他嘅通讯方法啦，嗱，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者系电话咯。
5: 啊，真系冇嘢考到你，文哥，你果然经验老道啊！
6: 唉，我做咗咁耐，系多少少经验噶啦。不过所有参与吊运嘅工友，全部都一定要接受相关嘅安全训练。嗱，呢啲咧，我哋一定要识噶。
4: 咁我都知道你哋工作有一定危险，所以咧，所有参与吊运嘅工作人员一开工就要带齐所需要嘅个人防护装备。嗱，就好似安全帽同反光衣咁啊，同埋相关嘅工友咧都要积极配合同遵守吊运安全措施噶嘛。
6: 讲得啱啊！
5: 你哋两个都叻啦，不过我都系唔同你哋讲住啦。趁住而家休息时间，我都系温翻我嘅碌屎，准备今晚上堂先。
3: 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负责吊运的操作人员包括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信号员和吊运督导员，都应该熟悉和运用一套标准的手势信号沟通，确保不同岗位的工友之间保持有效沟通。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得起心肝戒烟了。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 ，Ann， 咁啊，你都知啦，啱啱过去呢一个七月尾咧，7月28号咧就系世界肝炎日啦。其实我觉得咧，肝炎呢样嘢咧，而家好似少人讲咗啲啦，咁但系唔等于咧佢系少咗噶。咁啊，我哋更加希望佢可以少啲啦，系咪？点样可以咧，即系做呢一个即系预防咧？咁我哋要请下我哋嘅卫生署特别预防计划高级医生咧，胡显任医生同我哋倾下先。Hello， 胡医生。
1: Vivian， 你好，
0: 系你好啊。咁啊，头先讲啦，话为咗响应世界肝炎日啦，咁卫生署咧其实都会咧吓因应呢一个日子啦，特别提醒市民点样去即系针对乙型肝炎做一啲嘅措施啦吓。
1: 系冇错，世界肝炎日咧，将卫生署咧就今年咧沿用1/20系咪你乙肝早炎早处理咧就做主题，主要咧就想提醒市民，如果唔确定自己系咪患有慢性嘅乙型肝炎咧，就应该及早去进行测试嘅。点解我哋会话1/20系咪你咧？因为其实按香港

0: 2020-2022年度人口健康调查结果推算，香港其实一般人口入面的月肝感染率已经下跌至 5.6%， 亦都即是大概仲有每20个人有一个就是患者，换算返其实全港都仲有41万名的慢性月肝患者咁多。
1: 嗯，咁当中会唔会咧有啲人都系未察觉到自己有啲感染嘅状况？咁如果佢真系察觉唔到啦，到病发嗰阵会唔会发生啲好严重嘅问题咧？
0: 系啊，冇错，就呢41万名嘅患者咧，当中我哋发现咧近40%嘅人咧系唔察觉自己嘅一个感染状况，另外咧仲有70%嘅患者咧系冇就住佢嘅肝脏疾病咧有任何嘅医疗跟进嘅。其实慢性月肝咧都系一种隐形嘅杀手。点解咁话？因为咧其实呢个病毒咧可以潛伏幾十年而沒有任何的症狀的，那其實呢直到肝臟很嚴重損壞才可能有少少不舒服，而如果沒有接受適當的治療，大約有1.5%至4%的患者長遠其實可以出現一些嚴重的併發症，例如肝硬化、肝癌等等。
2: 其實上
0: 咧，肝癌咧，其實香港咧第三位嘅致命癌症嚟嘅，每年咧有大約1400人咧係死於癌症，而當中80%嘅原發性肝癌新症患者咧，其實就係患有慢性乙肝嘅。
2: 嗯，咁啊，头先讲咗啦，及早发现好紧要啦，早发现嘅话咧，就可以早早进入呢一个治疗嘅阶段啦。其实嗱，胡医生啊，嗰时我记得咧，细细个听阿妈讲咧，咁啊，乙型肝炎咧，当年咧，其实都个传染率咧都相当之高噶，咁嗰时系咪对香港嚟讲都构成咗一个非常大嘅公共卫生挑战咧？吓，
0: 冇错啊，其实讲下历史咧，喺70年代咧，我哋香港嘅乙型肝炎嘅病毒感染率其实高达10%以上嘅，即系10个人就有一个咧系有乙肝嘅，咁当年咧确实系构成一个重大嘅公共卫生挑战。而喺80年代开始咧，政府已经逐步推行多项有效而且免费嘅措施，包括我哋会有个普及推行孕妇产前嘅筛查啦，会为所有新生嘅婴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同埋为高感染风险嘅新生婴儿咧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等等。而呢一啲一系列嘅措施咧，其实都非常之成效显著，因为自1988年我哋实施咗普及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之后嘅年轻一代咧，感染率咧其实而家已经系低过1%，所以咧各项嘅数据都显示咧，香港其实系迈向紧无乙肝新一代呢个目标嘅。
1: 嗯，咁我哋而家系早发现啦，早治疗啦。咁如果真系确诊嘅时候啦，我哋系有啲咩药物系可以抑制个病毒嘅咧？
0: 嗯，其实咧，而家我哋医疗非常之先进啦，现时嘅抗病毒药物咧系非常之成熟而且有效，可以长远咁样抑压咗乙肝病毒嘅复制，显著咁样减低患上肝硬化或者肝癌嘅风险。咁醫生咧會根據每一個唔同病者嘅個別情況啦，例如佢哋嘅肝功能、病毒嘅指數、肝臟纖維化嘅程度等等，同埋有冇病發症咧，嚟去決定患者幾時咧係需要抗病毒嘅藥物治療嘅。除咗呢一個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外，其實慢性乙肝嘅患者咧定期復診同埋做檢查都非常之重要嘅。有常見嘅跟進就會包括啲抽血檢查肝功能啦、甲胎蛋白等等嘅，同埋病毒量等等嘅檢查嘅，咁樣咧先至可以及早察覺同埋處理肝臟嘅變化。
2: 嗯，但系胡医生啊，头先讲咧就系话咧，我哋可能即系睇到每一个世代唔同啦，咁啊而家依个新一代咧都好多时都已经接种咗一个即系乙肝嘅疫苗噶啦嘛，咁但系咧有上几代嘅唔同阶层年龄层嘅朋友仔咧，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未必有接种呢个乙肝嘅疫苗噶，咁佢哋谂紧，咦，我究竟有冇咧？拎翻张针卡又唔见咗咁样噶嘛，咁点样可以知道或者系为自己呢一个即系预防乙肝做好一个好嘅基礎咧？
0: 冇錯，其實頭先提到咧，我哋全港而家換算大約有41万名嘅慢性乙肝患者嘛。其實呢啲患者咧，大部分咧都係出生於1988年或者之前，亦都換言之就係未受惠於普及兒童乙肝疫苗接種計劃嘅一啲市民嘅。咁就住呢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政府咧都推行緊一啲即係加強擴展診療嘅一個方向啦。咁我哋喺個2025至2030年嘅香港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入面咧，亦都進一步落實一系列嘅防控策略同埋工作。就此咧，基層醫療處亦都喺2026年嘅2月推出咗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呢個治療計劃咧，其實係沿用慢病共治計劃入面嘅共扶模式，咁咧就特別咧係為一啲較高風險感染乙肝病毒嘅人士咧，係提供一個風險為本嘅乙肝篩查。當中嘅目標群組正正就係1988年或者以前出生嘅香港居民，同埋一系列嘅其他嘅一啲風險因素嘅。
1: 嗯，胡醫生，我又想問一下咧。

0: 如果假如咧，我1988年之前出世啦，咁当然我唔系啦。咁、我又真系唔肯定自己有冇打过呢一个预防针。然之后，咁、如果我再打多次，又得唔得嘅咧？
1: 明白，其實咧，1988年或者之前出世嘅市民咧，有部分咧都可能會有打到呢個乙肝嘅疫苗嘅，因為咧都就住1988年之前幾年出世嘅市民咧，當時都有個補打接種計劃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一向都呼籲咧，如果唔肯定自己乙肝嘅感染嘅狀態嘅話，即係究竟我有冇乙型肝炎嘅感染啊？嘅話咧，其實最好咧都係去驗一驗，因為喺抽血篤手指做快測，如果快測陽性嘅話咧，我哋就會安排呢個市民咧再進一步去抽血檢查。咁抽血檢查入面咧就係、會睇多啲啲啊，關於佢嗰、抗體嗰個狀態點樣樣啦。咁就住個別患者個別市民嗰個狀況咧，都會有一啲適當嘅跟進。例如我哋可能會有需要嘅話，就即係俾佢食一啲嘅抗病毒藥物啦。又或者咧，如果佢發現原來身體上面係冇一個乙肝嘅抗體嘅喎，亦都即係可能佢係未打乙肝疫苗嘅話咧，都係會俾翻啲適當嘅醫療嘅意見佢嘅。
2: 係，咁如果係嘅做呢一個檢查係需要去翻私家醫生嗰度做啊，定係點樣嘅咧？
1: 明白。其實咧，而家咧就頭先提過啦，基層醫療處有一個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咁其實成個計劃咧，嗰個跟進同埋治療流程都非常之清晰同方便嘅。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啦，咁嗰度嘅職員咧就會全程提供協助。由登記參加計劃，安排免費嘅快速測試，同到大即係幫大家配合一個配對一個適當嘅家庭醫生咧，職員都會一步步咁樣帶住市民咧會去做嘅。咁除咗係呢個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嘅乙型肝炎嘅共同治理計劃咧，市民其實都可以咧問一問自己嘅家庭醫生咧進行查詢，亦都會提供到適切嘅幫助嘅。
0: 係、我想問一下醫生咧，譬如嗰啲登記手續啊，或者係抽血啊檢查嗰啲咧，會唔會係一日之內就已經可以做曬嘅咧？你都知道我哋翻工好忙噶嘛。
1: 明白。咁咧，其實咧，我哋而家推動呢、基層醫療處推動呢個乙肝共同治理計劃咧，當中有一個亮點咧，大家咧都可能聽過嘅，就會有一個快速嘅檢測。咁咧就即係咧多篤手指滴一滴血。咁其實咧15至30分鐘之內咧就會已經有一個初步嘅結果噶啦。咁所以成個嘅時效咧都係非常之快，亦都唔需要話好似平時傳統抽血咁樣啦。可能抽血止血之後咧就要等幾日實驗室做個實驗咧之後先有結果。咁咧呢個快速檢測咧，其實15至30分鐘咧就會有一個初步嘅檢測噶啦。咁如果呢個快速測試係呈陽性嘅話咧，咁配對好嘅家庭醫生咧就會接手跟進，為市民咧安排進一步嘅抽血復檢啊，同埋臨床評估等等嘅。咁如果確診真係患有慢性乙肝嘅話咧，家庭醫生亦都會就住患者嘅即係個別嘅情況啦，提供一個長期嘅健康管理同埋定期嘅診症嘅。
2: 係啊，唔好成日覺得我而家行得走出，日日都去飲茶咁樣，亦都有落公園做晨運咁樣。咁有啲嘢唔係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可能佢呈現咗俾你睇身體狀況帶有呢一個乙肝嘅病毒噶嘛。咁最大件事咧就係好似頭先啊胡醫生咁講，如果你真係咧一路慢慢咁樣唔理佢嘅話咧，佢會可能出現咗肝硬化或者係肝癌呢一啲嘅嚴重併發症嘅風險噶嘛。好啦，講到日常生活裏邊啊，我哋點樣預防感染乙型肝炎咧？
1: 明白，其實咧要預防乙型肝炎嘅感染咧，我哋首先咧就要知得到乙型肝炎佢自己本身嘅一個傳播嘅途徑嘅。咁乙型肝炎傳播嘅途徑咧，就主要咧都係分即係一個血液同埋體液嘅傳播啦。咁傳統嚟講咧，香港之前頭先都提過啦，70年代嘅時候10個就有一個。點解肝炎會咁多啊？就因為有母嬰傳播，即係咧有乙肝嘅媽媽，佢喺出生 BB 嘅時間咧，就喺出生時間咧就傳播咗個病毒俾 BB。咁但係咧，剛才提過了，我們香港有一系列有效而且免費的措施，其實已經排除了很多新生代 接觸到乙肝這件事，也都差不多是做到無乙肝新一代了。但是其實一般日常生活裡面，我們都要盡量避免是去跟其他人共用一些可能沾有血液、或者污染了的用品，例如是什麼東西呢？譬如可能剃刀、指甲鉗、等等，還有也要有一個安全的性行為，這些全部都會有效是去防止乙型肝炎嘅傳播同埋感染嘅。
2: 明白啦，好清楚啊！今日多谢晒咧，就卫生署特别预防计划嘅高级医生咧，胡显任医生咧，讲咗好多点样咧预防肝癌啦。咁当然由乙肝筛查做起啦，仲有咧就系早发现早治疗呢一个概念咧，用于乙肝嗰度咧都系非常之合适嘅。今日唔该晒胡医生，
0: 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指一名三十几岁嘅男工人喺沙埔道三十至到三十八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后昏迷倒卧喺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回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寻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寻日开赛前二十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

0: 亦都未有雨，海面五公里内冇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了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料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4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1,9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咗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跌咗1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咗8.3；腾讯控股488蚊，升咗12.8。盈富基金26.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升咗3仙6，小米集团27.74跌咗1.04仙，XLE 南方海力士36.1跌咗6.4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2毫，智普934蚊跌咗53蚊，中芯国际61.8跌咗1.45，华虹宏力126.3跌咗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了607点。港金报38,000蚊，比上日收市升了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71美元，卖出4,064.2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繼續提翻你有關富裕小輪水上的士的消息啦，因為機件故障的關係，原定在下列時間由尖東開出的豪華航班已經是取消了，就是稍後3:35和5:05的班次，乘客記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过了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盐埔房街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另外，新界区方面，18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一段车多。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啦系有水务工程进行紧噶，直至下昼5点。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到长文道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受影响嘅车辆要改经长文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8: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9: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8: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开始，那么一旦现实工作充满了琐事、挫折和不确定，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份工作不是我的天命。问题是，这个判断未必来自事实，而可能只是来自一个一开始就设错了的期待。《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第一步先拆掉了这个常见的迷思，不是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也都不是找到热情就会自动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什么，不如先问什么能力能够让我在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 ，Anna， 我哋今个半个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耳鼻喉科嘅问题啊，因为咧请嚟耳鼻喉科嘅专科医生咧，陈永军医生讲下鼻窦炎啊。Hello， 陈医生，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我咧嗰时都试过鼻窦炎，好多年前啊，嗰时去北京旅行咧，好冻啦，初初就系觉得咧，即系眼下低嗰个位啦，即系我哋叫做颧骨位，有啲痛痛地，以为爆拆，咦？但系点解爆拆一边，另外一边又冇事嘅咧？个痛感咧越嚟越强。咁好在翻到嚟咧，经医生检查之后咧，就好快食咗药就冇事啦。其实咧，先讲下啦，鼻窦嗱，头先我讲嘅，我话鼻窦炎咧，就喺嗰个颧骨位嘅位置附近开始痛啦。咁系咪个鼻窦都系喺嗰个位置嘅咧？吓，陈医生
1: 问得非常之好啊！好多人咧都知道个鼻喺边啦，因为鼻哥系突出嚟噶嘛，系咪有鼻哥窿咁啊？鼻咧个个都知喺边啦。但系鼻窦喺边度咧？其实鼻窦就系喺我哋个几个嘅，有好多个鼻窦嘅，系啦。咁最大嘅鼻窦咧，我哋叫颌窦啊。即係面珠墩嚇個位置，或者頭先提個頸骨嘅位置，咁、個頸窦啦，喺個眼嘅中間，咩叫眼嘅中間呢？即係兩隻眼中間鼻梁嘅位置兩邊嘅嗰、那個，我哋叫西窦係啦。咁、然之後咧喺我哋眉骨對上嚇、即係我哋個額頭前面呢個位置有個額窦嘅，仲有一個深啲咧，我哋平時比較難見得到喺個頭腦骨，即係成個頭啊。嘅中間個位置咧，叫做蝴蝶個蝶嘅蝶竇咁樣啦。咁主要都有呢啲鼻竇喺度，咁所以佢一唔舒服咧，就好似頭先啊 Vivian 講啦，會覺得痛啊、唔舒服啊嗰啲咁。咁但係痛係其中一個病徵啦，咁都仲有分，例如好似頭先有我哋之前節目之前傾過、有分急性慢性，咁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嘅病徵嘅咁樣啦。
2: 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每一個鼻竇其實佢哋係負責咗啲乜嘢嘅功能嘅咧？
1: 啊，問得非常之好。到今時為止咧，我哋都係喺醫學上都係估計佢個功能嘅啫，即係唔係一個好清晰嘅功能。咩意思咧？因為其實佢匿咗喺我哋嘅面入邊，有啲人話咧佢有。對個眼睛啦，對個腦咧有一個緩衝保護嘅作用，即係例如你誒唔小心俾人撞打拳或者冚到個面，咁你唔會即刻直接冚到落去個腦或者個眼嗰度，有個緩衝嘅作用啊，即係保護呢啲其他地方。第二咧就係有一個我哋發音嘅作用，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佢鼻音好重啊，佢講嘢啲聲有啲怪怪地嘅
0: N 音，
1: 其實就係嗰個鼻竇有個共振嘅原因咧，令到我哋發聲有個特別嘅聲線啊，嗰啲咁樣，咁都係我哋喺醫學上估計佢作用。但係你話誒、會唔會實際佢我嚟唞氣，佢過嚟做其他嘢就唔係嘅。咁但係個鼻竇連接住嘅地方好多嘢，包括例如我哋嘅嗅覺神經線啦、包括頭先提過啦，喺個面窦即係嗰個頰窦，即係個頸骨位對上嘅就係眼睛，咁都有好多相關嘅病徵會同個鼻窦出現問題係有關係嘅咯。
0: 所以話啦，鼻窦炎咧就唔一定係我講嘅，淨係嗰個頸骨位置痛。頭先你講嘅可能個額頭位啊、鼻梁中間嗰、那個即係眼個側邊嗰個位嗰啲地方痛，都係鼻窦炎嘅一個即係病徵嚟嘅咯，係咪咧？
1: 可以啊，係啊。咁所以除咗痛之外咧，亦都有其他相關嘅病徵嘅，或者我哋逐步講啦。我哋讲咗急性先啦。
0: 好啊。
1: 急性鼻窦炎最常见嘅病征，除咗痛之外咧，就系个鼻可能会有啲污糟分泌物流出嚟啦。咁另外会觉得个鼻有啲塞啦，因为个污糟分泌物阻住咗个鼻腔透气啦。其次咧就系闻嘢会出现咗问题啦。咩叫出现问题咧？即系包括例如闻到有怪味啦，又或者调翻转闻唔到味啦，都系一啲常见相关急性鼻窦炎病征嚟嘅。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啲頭痛啊、發燒啊，甚至乎小朋友的話咧，可能聽嘢都覺得耳仔唔舒服嘅，因為嗰個耳咽管同個鼻同個耳仔係相連啦。咁變咗如果有鼻竇炎，啲分泌物阻住的話咧，耳仔唞氣唞得唔好，就變咗會有中耳積水，甚至乎有中耳炎嘅情況咁樣咯。呢啲都係急性鼻竇炎相關嘅病徵嚟嘅。
0: 係，咁如果即係慢性嘅話咧，係咪都係有同等嘅病徵？咁但係只不過佢嘅程度可能輕啲或者嚟得慢啲，係啦。
1: 慢性即系头先讲啦，即系时间上有分别啦。一般嘅定义就系如果个病征持续出现多过三个月咧，我哋就叫慢性鼻窦炎。咁但系特征上除咗时间之外咧，那个病情都会有啲分别嘅。调翻转佢哋就好少可会发烧，亦都好少可会觉得好痛啊。因为嗰个发炎咧，身体其实系有尝试过去处理佢嘅，只系处理唔到而持续都有啲分泌物积咗喺嗰啲鼻窦嗰度，引致到唔舒服。咁所以佢哋嘅病征通常就系、是。 例如好似个面啊头啊冤住咁痛啦，闻嘢闻唔到或者持续都有怪味咧，但系调翻转就未必会有痛嘅情况出现咁样咯。
0: 系，但好多人话咧，你出现过一次鼻窦炎嘅话咧，咁好快咧就算医翻好嘅话咧，都嚟翻揾你噶啦。咁呢个讲法又系点样去即系解说咧？
1: 明白，我谂呢个系要视乎嗰个人点解会有鼻窦炎。咁如果係急性鼻窦炎的話咧，其中常見嘅原因都係同上呼吸道感染有關，即係例如啊，我感染咗流感，我感染咗一啲上呼吸道嘅細菌，咁跟住發完炎之後咧，個發炎走埋去個鼻窦，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只要發完一次之後咧，大部分都會即係唔會話再發生噶啦。咁但係有啲人佢發炎嘅原因係佢本身個結構有問題，例如本身個鼻骨，即係講緊係個鼻哥中間分。

0: 开左右鼻的鼻中隔，例如侧埋一边啦，或者佢嘅鼻窦出口位咧，本身因为之前发炎咧收窄咗起家啊，咁呢啲情况引致到个鼻窦成日唞气唔舒服，唞得唔畅顺，咁佢就会发炎一次又再发炎。其次有啲常见嘅原因咧，我都想提下嘅就系例如喺我哋个颧骨啊，头先讲面珠墩嘅位置，其实就系我哋嘅大牙，我哋啲牙齿对上嘅位置。有啲人系会因为个牙齿牙脚发咗炎啦，个发炎走咗上去个面嗰度啦，咁引致到佢发完一次又再发啦。咁呢啲都系常见啊，唔止一次啊，继发性咁样有鼻窦炎嘅原因啦吓。
1: 嗯，医生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咁其实我点样分鼻敏感同鼻窦炎咧？会唔会其实我已经系有慢性鼻窦炎，但我就误以为自己是普通的鼻敏感呢？
0: 是有时就咁同病征上都有啲难度嘅，但当然两种病有佢哋各自嘅病征，咁我都简单讲一讲咩叫鼻敏感呢。即係我哋对外来嘅嘢，本来对身体冇害嘅嘢反应好大，叫鼻敏感。
1: 嗯、
0: 常见嘅例如对尘埃螨有敏感。咁咩意思呢？即係嗰个患者就会觉得啊，我鼻成日都流鼻水，成日都鼻塞同打一次。咩叫成日啦？即係唔止一日嘅。啊、即繼發性不斷發生的，可能今日朝頭早起身有呢個情況，第二日又有呢個情況，下個禮拜又有呢個情況，長時間都出現呢啲情況，而又冇一啲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嘅，即又唔會發燒，又唔會痛，又唔會有污糟鼻涕，咁呢啲似乎就係鼻敏感嘅機會就會高啲。調翻轉鼻竇炎，就算慢性鼻竇炎，頭先講緊話唔痛啦，咁但係佢雖然唔痛啫，佢滲出嚟啲鼻涕都係污糟嘅，佢聞唔到嘢嘅。佢聞到一啲怪味咧，去到邊一個地方，無論係乾淨嘅房間定係出面街，佢都係聞住同一種味嘅。咁呢啲就會係慢性鼻竇炎嘅機會就當然會高好多啦。
2: 嗯，咁如果真係懷疑佢有鼻竇炎嘅話咧，係唔係好誒伸個鏡頭落去做個鼻內鏡睇一睇，究竟裏邊個情況係點樣？定係用啲乜嘢其他方法去協助，即係確定呢一個嘅情況係真係出現咗咧？
0: 明白。大部分鼻竇炎咧，其實都係病人去家庭醫生度檢查就已经睇得到噶啦，家庭医生我会问症啦，会做相关嘅临床检查啦，而睇个鼻腔嘅时候咧，可能会放一个灯，即系例如睇耳仔嘅灯或者睇鼻嘅灯，放入去望，见到有污糟分泌物，见到有肿，再加埋嘅病征，已经可以作出一个急性鼻窦炎嘅诊断噶啦。咁、至于头先 Vivian 讲话，啊会唔会特别放一啲仪器入去睇啊？咁我哋耳鼻喉专科咧都会帮一啲病人放一个内窥镜入去个鼻腔入边，睇下。会不会见得到有污糟分泌物、啊、或者有额外生出来的息肉、啊、又或者会不会个结构本身有问题，例如我刚才讲过的骨生歪了或者生窄了呢，那这个内窥镜都是可以帮得到我们的。但是个内窥镜的局限地方呢，就是它不可以走了进去那个鼻窦里面，因为鼻窦在骨里面的，所以如果要诊断这个鼻窦炎，除了做内窥镜之外呢，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X 光。咁 X 光分两款嘅，一本咧就系平时我哋最简单照，即系净系影一张相嘅 X 光，另一种咧就系电脑扫描，即系匿入个圈圈嗰度入翻去出翻嚟一两分钟嘅嗰个叫电脑扫描。咁啊分别在于咧 X 光咧就辐射就低啲，咁但系一幅二维度嘅相嚟嘅，而电脑扫描咧就系一个三维度嘅相，咁变咗照得当然就比较清楚一啲咁样咯。
1: 嗯，咁医生我想问一下咧，有边一啲嘅人啦系比较容易有鼻窦炎嘅咧？
0: 系，其实所有年纪嘅人咧都同样地面对呢个风险嘅。咁主要头先都提过啦，同上呼吸道感染有关。即系如果佢上呼吸道嗰、那个啊结构本身系唔理想嘅，咁佢会患有鼻窦炎嘅机会亦会高啲啦。咁、如果系唔同岁数嘅人咧，会面对嘅风险亦都唔一样。小朋友咧，因为会上呼吸道感染机会高啲，咁所以佢哋会有急性鼻窦炎嘅机会就比较大啦。如果系成年人的话咧，其实会有发炎咧，唔多唔少都可能同例如诶头先提过嘅鼻敏感啊，或者佢鼻敏感唔系等同鼻窦炎，但系佢鼻敏感发炎咗好耐，佢处理得唔好，引致到啲黏膜长期都系肿胀嘅，鼻窦长期都唞唔到气嘅，咁佢会有鼻窦炎嘅机会就会高啲。其次咧就系 年紀大嘅人啦，佢個免疫能力唔理想啦，或者啲牙唔好啦，頭先提過咁都會有機會有呢啲慢性鼻竇炎啦。
2: 係頭先講到嘅，例如即係佢長期發炎啦，令到嗰件事腫脹咗啦，又或者係個通道即係窄啦，啊啲骨歪啦咁樣，咁呢啲全部係咪用手術係可以就搞掂咗佢，咁咪無後顧之憂咯？
0: 明白，所有手術啦，無論係簡單複雜，都帶有本身自身嘅風險嘅。常見嘅例如話會出血啦，又或者做嘅過程你痛噶嘛，我哋都要麻醉个病人啦，无论系局部麻醉定全身麻醉都有风险。咁而头先都略略提过，好多时鼻窦炎其实佢都会好翻噶，用药帮佢都会好翻。咁所以我哋都会试下用咗药帮啲病人先，包括例如通翻个鼻嘅一啲消肿药啦，或者我哋叫去充血剂啦，又或者食嘅药，例如啲抗胺剂啊、抗生素啊、类固醇啊嗰啲都会帮得到嘅。咁如果用药物康复得到咧，我哋就唔会做手术嘅。但系调翻转，如果用药都帮唔到佢啦，结构上照出嚟，发觉个发炎又严重啦，长期都有啲积物，即系积物嘅意思有一啲沉积嘅污糟嘅分泌，焗住喺嗰啲困住咗喺嗰啲鼻窦入边嘅，又或者系嗰个困住嘅原因，甚至乎可能系因为被息肉引致嘅，咁呢啲就即系变咗要考虑手术嘅机会就高好多咯。
1: 嗯，我哋讲咗啲慢性嘅鼻窦炎啦，我又想知下咧急性鼻窦炎咧会唔会其实我喺坊间药房我买个鼻壶，即系冲下个鼻啊，洗下个鼻就可以处理呢个问题？
0: 都几多人会见到或者用过呢啲洗鼻嘅设施，甚至乎咧，啲洗鼻嘅壶咧，有啲人话啊，我可能去完街污糟啦，或者我嗰轮个鼻唔舒服啦，我想试下洗鼻得唔得咧？系绝对可以嘅，咁但系重点系乜嘢咧？重点系一定要记住系有盐水啦，因为如果用清水嚟洗个鼻咧，会因为透析效果嘅关系，个鼻会越洗越塞嘅。所以一定要加鹽水先得嘅。咁而洗鼻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將啲污糟分泌物啊帶走啦。咁其實鼻竇炎頭先講咗咁耐，不斷講都係話啊塞住，唞唔到氣。咁洗鼻個目標咧，就係將啲污糟分泌洗走，希望佢能夠自己唞翻氣，自己唞翻氣唔阻塞咧，佢慢慢排走咗啲污糟嘢咧，病情就會有改善。
2: 係，但係陳醫生啊，我覺得咧洗鼻咧要洗得正確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因為我真係見證到咧，即個洗鼻就咁你擠咗入去沖沖水咁樣，你會發覺咦好似冇乜污糟嘢排出嚟啫。但係如果真係用翻一個正確洗鼻嘅方法，阿媽講嘅就話唔好左耳入右耳出啫。咁但係如果洗鼻嘅話，係咪應該一個譬如左邊鼻哥窿入去嘅時候咧，應該係另外一邊流翻出嚟，咁就會更加透徹咧，洗得
0: 明白。咁洗鼻都要有啲準備嘅。咁頭先提過要有水啦，要有鹽啦，即係有個鹽水啦。咁然之後我哋都用啲儀器嚟洗噶嘛，係咪？咁常見嘅方法咧就會用針筒啦，又或者喺藥房買一個洗鼻壺，然之後將已經準備好嘅鹽水咧從一邊鼻哥窿咧就係洗去另外一邊嘅。咁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喺翻一個星盤污前個人啦，然之後將水咧慢慢側住個頭，慢慢從一邊射，即係擠入去。咁然之後咧，其實唔需要做特別嘢嘅，嗰啲水就自己會走出嚟噶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盡量都會建議病人污前個人咧用個口透氣，咁先至唔會唔小心特登吸咗啲水咧上去個鼻腔入邊。因為吸咗啲水入去個鼻腔入邊，真係經過個鼻竇的話咧，咁有時佢唔係即刻出翻嚟咧，就會有一啲好似自己游水逐親啊嗰種唔舒服嘅感覺。咁所以咧，只係控前個人啦，側住個頭，一邊鼻哥窿入水，一邊就會出得到嚟噶啦。咁常見嘅問題咧，就係有啲病人話：，我已經試過咁嘅方法噶啦，我擠咗入去噶啦，但係佢唔能夠喺另外一邊出嚟，出唔得到嚟，喺同一邊出嚟，咁得唔得嘅咧？其實都冇問題嘅，因為個目標咧係愛嚟將啲污糟嘢咧沖出嚟之餘，濕潤咗佢，等佢容易啲自己滲出嚟，都係一個方法。咁所以如果你發覺擠嘅時候，可能真係好多分泌物唔能夠一時之間喺另外一邊沖出嚟，咁只要你濕潤咗佢，自己慢慢再滲翻出嚟啊，慢慢等佢就走翻出嚟咧，咁已经系达到嗰个洗鼻嘅目标噶啦。
2: 好啦，亦都有个坊间迷思就系话，哇，如果咧成日咁样洗嘅话咧，咁会令到咧里边有啲绒毛噶嘛个鼻里边，咁嗰啲就会越嚟越弱噶咯，佢就唔识得咧帮你起翻一个咧天然自己有嘅屏障噶咯，咁又点样即系释除佢哋嘅疑虑咧？
0: 明白，呢个都有科研做过，即系唔系净系市民有咁谂过嘅，我哋都有做过啲科研啊，究竟咁样洗啲绒毛会唔会受伤？咁嗰個答案咧就係，只要你用有鹽嘅鹽水洗啦，你唔係即 嗰個噴嘴啊，唔係結構性咁鏟傷你嘅黏膜啦。咁對於個鼻黏膜嘅嗰個結構咧，都係冇影響嘅。不過咧，我都想喺呢個機會提一提，有啲病人咧本身對於任何個鼻嘅刺激咧，都係比較反應大嘅。我舉個例，例如可能濃烈啲嘅味道，佢已經聞到咧，已經打曬黑黐，好唔舒服噶啦。佢一洗鼻，只要啲水掂到咧，哇，佢已經覺得好辛苦啦。咁我俾嘅意見非常之簡單，就係如果嗰件事你覺得係做唔到嘅，就唔需要勉強嘅。啊，你話試一次兩次，洗到污糟嘢出嚟，精神爽利，非常舒服嘅，咁你可以繼續。但如果你話試一兩次，我已經覺得痛啦，唔得啦。而個病情又有繼續的話咧，咁可能真係要揾我哋嘅同行啊、我哋嘅同事啊檢查清楚，究竟會唔會有啲嘢係根本佢唔適合做？可能例如個鼻骨本身歪嘅，佢夾硬洗篤到損曬爛咗，亦都係冇幫助。
2: 咁啊，中傷係咪先？
1: 醫生啊，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啦，哇！我真係好驚洗鼻，我最怕咧就係油水灼親嗰個感覺。咁我又見坊間有啲係噴鼻嘅類固醇之類咧，咁嗰啲可唔可以代替咗沖鼻、代替咗洗鼻呢一個方法？
0: 明白。如果是备用的吸入式类，即是喷鼻式的类固醇，在香港来计都是一个医生处方的药物来的。我们会处方这个药物呢，通常就是病人有鼻敏感啦、慢性鼻窦炎啦，或者鼻息肉的时候而处方的药物来的。它是一个很安全的药物，咁亦都可以用一個長嘅時間，但係就唔係話我自己有唔舒服，或者好簡單啊，我屋企人用緊都幾好，我又有啲鼻塞，不如我嚟試下啦咁樣。雖然佢好安全，但係咁樣嘅使用咧，我哋都係唔建議嘅。
2: 咁如果真係小朋友有鼻窦炎嘅話，我諗要幫小朋友去操作洗鼻呢個過程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啊。咁係咪真係譬如某個年齡以下就未必建議用洗鼻呢個方式㗎？
0: 其實 B B 仔都吸得鼻洗得鼻，不過就唔係洗啦，係啦。好肉酸呢個故仔我都想講下。以前啲小朋友啲小朋友係講緊啲牙牙仔啊，即係一歲以下嘅。如果個鼻有鼻涕發炎，你知唔知啲媽媽會點幫佢？
2: 咪直幫佢吸住咯！
0: 哇，好開心！一講一啲核突啲嘅嘢咧，大家都好
2: 有畫面感啊！
0: 就係將啲鼻涕咧就絕走咗佢。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天然洗鼻嘅方法嚟嘅。咁而簡單啲嘅，即係絕走鼻涕嘅，即係唔好用個嘴咁樣啦，用一啲吸
2: 係有啲嘅儀器啊，係泵泵咁樣。
0: 母嬰嘅鋪頭都有得賣，有啲泵泵啊，有啲絕嗰啲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吸走佢。小朋友咧一歲兩歲咧，你話要擠啲鹽水入去咧，最擔心驚佢灼親，咁所以我一般都唔會咁做。咁所以咧可以買一啲噴霧式嘅鹽水，噴濕咗啦，然之後咧就用嗰個絕絕咧將嗰啲結嘅鼻涕抽出嚟。呢啲我嚟幫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急性鼻竇炎都係一啲非常有效嘅方法嚟嘅。
1: 嗯，醫生啊，咁我想問日常方面啊，其實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咧鼻竇炎？
0: 第一樣嘢就係預防上呼吸道感染嘅情況啦，即係例如多做運動啊，保持空氣流通啊，希望等我哋嘅上呼吸道唔會咁少咁容易發炎啊。疫苗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即係減低個細菌感染。咁呢啲都係可以避免嗰個鼻竇炎嘅方法。
2: 系咁，同埋咧，而家嗰啲天氣啦，同埋都知道要開冷氣嘅機率都相當之高噶嘛。咁呢啲環境嘅温度底下，有冇啲咩特別留意咧？
0: 個温度本身差異太大，唔多唔少都會刺激個鼻嘅病徵，例如打乞嗤、流鼻水嘅。但我反而想提嘅咧，就係冇開冷氣嘅時候咧，保持空氣流通啦，打翻開窗門啦，冷氣要定時洗隔塵網啦。如果唔係嗰啲塵埃螨咧黐住喺個網度，都係經常令到個鼻敏感或者鼻竇炎會發生嘅原因。
2: 係啊，其實咧。我而家喺屋企咧，就算开呢个冷气啦，我都中意开少少窗嘅。唔知点解咧个感觉咧，你会觉得咧成件事咧好似通爽畅通啲，等于你个鼻如果即系冇任何问题嘅时候咧，呼吸都畅顺啲一样咁解啫嘛，系咪先？
1: 我自己就有开空气清新机加冷气机咁样咯。
2: 系啊，咁啊最紧要咧，空气清新机嗰啲即系隔尘网咧，你都需要必定期洗啊，多啲关注下自己嘅生活环境啦，希望令到咧自己嘅呼吸啊都特别畅顺啲。今日唔该晒咧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陈永君医生同我哋讲咗鼻窦炎，唔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华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在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返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今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私隐。梁坤华话，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7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8.3；腾讯控股489.8，升14.6；盈富基金26.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6；小米集团27.8，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3.4；智普934.5，跌53元；中芯国际62.2，跌1.05元；华虹宏力126.6，跌7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4，澳元5.512，加 元 5.587， 新西兰元 4.611， 欧元 9.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54 点，跌607 点，港金报38,00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94美元，卖出406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色无限，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5: 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欧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蓝地球悠然撰稿，
3: 色无限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色无限，
4: 色无限知识。
6: 天黑啦，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8: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噶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
2: 港式生活館。
3: 不用望啦，望咩啊？
4: 我要望，然之后吸引你，你才可以出少少错噶嘛。
3: 咁你想讲咩？你讲啦，系。
4: 我想讲下个气温，个气温系28度啊，然之后相对湿度系83%。
3: 系，头先
4: 我练好耐啊，你知唔知啊？
3: 我知道，我见到你咬晒个头喺后面，我几惊你礼颈啊！
4: 你知唔知咧？有人黑心咧，系想我。

0: 唔开心嗰阵就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咁样围攻你，唔好啊。
1: 系晏昼时间3:12啦，系啱啱好。
0: 咁等埋我几秒。
1: 其实咧，去到呢啲咧，即系报时位咧，我都系嘅。我见到佢57、58咧，我就一路喺度 hea 啦。要 hea 到啱啱转嘅时候咧，先至讲。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迟，即系好似争少少，唔系好准确咧。时间对大家嚟讲相当重要。
0: 所以完美主义者咧个性格系咪啊？
1: 系嘛？
0: 咁完美主义者今日我哋讲咩啊？
1: 我今日我哋讲咩啊？就对于完美主义者嚟讲，出现呢一种情况
0: 就麻烦啦。
1: 系啊，好惨啊！唔知道大家系咪完美主义者？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白头发。我有白头发啊，多啊而家。第一次见白头发都系十几年前啦。因为我头发好痕啊，跟住我照镜见到白头发出嚟细细粒咁样，一条两条我掹咗，跟住冇痕喎。个几礼拜照镜多次，跟住哇生多啲，跟住痕多啲喎，白头发都系老。
1: 其实咧，我问阿姐姐嘅时候咧，我当时问咗你系咪坤我啊？个头痕，跟住照镜有白头发，然后掹咗唔痕，跟住过两日再照多咗，跟住就觉得再痕咗。咁你有冇试过？唔系你有冇白头发先？
0: 唔系，其实我成日都我自从知道咗你同姐姐呢一个问号之后咧，我就好期待你今日会点半钟翻嚟就截住我哋精灵一点嘅主持，佢有冇医生嘅朋友可以帮你解答呢个问题？
1: 唔系，我以前问过噶啦，
0: 头痕同白头发，
1: 头痕同白头发就冇、啊。
0: 我觉得呢个好值得科研、啊，
1: 系咪好奇怪系嘛？
0: 系啊，
1: 头痕同白头发，即系我觉得可能咧，其实佢意思系话，哎呀，见到啲白头发，我真系头都痕埋啊！
0: 哦，姐姐会唔会系咁啊？
1: 梗唔系啦，佢真系觉得痕，即系唔系？但系讲真嘅，其实有白头发真系一件好头痕嘅事。我唔知道各位亲爱嘅听众有冇呢一种经历。咁啊，先讲下我哋，你有冇啊？你有冇白头发？
0: 我有噶，近年都多噶。不过我真系想讲下咧，我身边好多人咧，都系每次我话啊，我年纪开始大啦，都成为咗即系上一代嘅传奇啦。咁然之后咧，咁随住岁月嘅增长，白头发都应该多。但系好多人咧就会第一时间，喂，你运动员嚟嘅，白头发应该少啲嘅。
1: 啊，点解咧？
0: 佢哋觉得运动员你嗰个血液循环好啲啊，新陈代谢好啲啊，咁应该白头发少啲。但系其实咧，咁。就因为呢个问题咧，我为咗准备今日咧，我同 AI 做咗一个好深切嘅对话啦。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问佢，你有冇白头发咁啊？
0: 跟住 AI 就答我，我唔知道你问乜咁样。咁然之后佢就答我，运动员即系我哋一般都觉得啊，运动员少啲白头发。原来佢话咧，嗱 AI 讲啊嘛，佢话运动员咧系多啲白头发噶。系啊，咁啊有几个原因嘅。咁啊第一咧就因为啊，我哋可能好多时喺太阳底下同阳光叔叔玩游戏啦，咁啊晒得多咧，咁啊好会令到你个毛囊可能会有一啲唔好嘅生长或者
1: 呢、个系 AI 讲嘅
0: ，AI 讲嘅，
1: 系。
0: 咁另外咧，其实出得汗多，如果你清理得唔好咧，油脂堵塞咧又有关系令到佢啲营养唔好啦。最后一个就是因为压力大咧，咁因为运动员长期都喺压力情况底下啊嘛，咁压力大咧又会生白头发。咁因为咁样咧，我就回顾我嘅运动人生啦。然之后就諗起我运动人生呢有个好好嘅拍档啊，係我哋即係本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主持王真言啊，佢好多白头发㗎喎。
1: 係咩？
0: 係啊，但佢细过我㗎喎、我就冇乜啦，不过就。
1: 喂，咁但係佢系咪好大压力啊？真係话。
0: 我諗我同佢都孭住咁大压力啦，咁佢有我冇啦，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有好大压力嘅，但係佢压力嘅来源就系嚟自我囉。
1: 哦，咁啊系，
0: 即系我俾好大压力佢，所以佢咁样白头发。
1: 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唔啱啊。其实第一点咧，其实摆喺你身上系唔 work 啊。你话咩同阳光玩游戏玩得多嘛？你打羽毛球室内咁啊，关咩事啊？
0: 呢位姑娘，你真系有所不知啦。
1: 啊，学到嘢。
0: 系啦，嗱，一讲姑娘咧，佢就即刻笑咗啦，即刻放松咗嘅人唔好起降。因为咧，我哋咧除咗喺室内打羽毛球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喺烈日当空出去田径场嗰度咧做训练嘅。我
1: 哋
0: 一
1: 个礼
0: 拜有两三次。我哋譬如喺田径场度譬如我推轮椅，佢哋就跑步啦。咁另外我哋会做一啲好似步伐，即系我哋做一啲 drill exercise， 我哋要喺户外嘅，咁我哋都会有呢啲一个礼拜，我谂两三次。
1: 但系嗰个当嗱，即系你

0: 你做步法嗰啲就係步法啦。咁但係你推輪椅嗰啲係要好快好快，即係當練體能咁樣。
1: 咪圍住田徑場推40個圈咁樣。
0: 咁點解唔喺室內咧？
1: 咁邊有咁大個場地啊？
0: 我意思係你圍住田徑場咁，當然你係不停咁樣兜圈可以去好遠啦。咁但係室內冇類近嘅呢一啲設施去俾你哋訓練嘅咩？
1: 有嘅，但系你喺室外咧系艰苦啲嘅，有时我哋都希望系艰苦啲嘅情况，同埋我哋有时咧都会烈日当空，譬如两点，即系大家知道夏天嘅两点咧，即系唔系人咁笨嘅，两点要四点咁样，咁所以我哋都系长期暴晒噶。
0: 哦啊，系啊，我仲谂住系即系真系喺室内里边，哦，你要练体能，你就喺个 gym room 里面。咁我想问，如果系 able， 即系嗰啲
1: 健全人士运动员，
0: 健全人士运动员咧，咁佢哋都要喺出面
1: 系教练咯，即系每个教练都有唔同嘅谂法嘅。咁我哋就咁，当然你话跑步都系跑跑步机噶啦，但我哋就觉得啊，推田径场咧系可以磨练下意志啲嘅咁样，咁所以系咁。咁但系到底喺出边同阳光玩游戏同三白头发有冇直接关联咧？可能真系要问翻就系精灵一点啦咁样。
0: 不过咧游水咧我真系听过嘅，因为咧譬如喺个泳池度游水咧，咁你 keep 住不停游咧，好多游泳嘅运动员咧，佢哋嘅头发嘅颜色会比较上偏浅色，系因为有啲
1: 有绿有粉，
0: 系啦，咁咧就会影响到个头发嘅颜色。呢、這个我就听过嘅。
1: 系啊，咁阿琴咧，你多唔多白头？嗱，我而家咧目测咧，我就一条都见唔到。
0: 系因为星期四染咗。
1: 你明知今日讲，你就唔好染啦。
0: 唔系啊，因为我寻日要做嘢嘛。
1: 哦，
0: 系啊，咁我都系其实好多时染都系因为工作嘅。咁如果嗰期真系冇乜其他工作咧，我翻到嚟咧系好流流肥肥，好 hea 啊咁嗰啲嘅。即系只要大家轻轻咧有风咁样吹埋嚟咧，大家就见到我好多。咁嗱，即系我同人讲，当然系呢一个系一个理由，亦都系一个大藉口嚟嘅。咦，你啲白头发都几劲喎？系啊，遗传啊嘛，咁样。
1: 是不是真的遺傳
0: 呢？是有的，我好記得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有白頭髮的那個場景是怎樣。
1: 哦，小學的時候。
0: 不是我廿松啲就有白头发，
1: 唔系好早啫。
0: 其实我因为我老豆都系廿松啲开始咧，就话简直系雨后春笋嗰啲 friend。咁嗰次系点样咧？就是、话说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咧，即系读书识嘅。咁然之后咧，佢就第一次嚟香港，跟住咧我哋又好 friend 嘅。咁于是咧就带佢周围去啦。咁我哋就去咗海海公园，因为咧原来喺我哋亚洲啊邻近地区嘅朋友仔咧，好多对于海海公园喺嗰个年代啊，即系尤其是特别系啱啱海海公园一开，
1: 中意睇海豚。
0: 因为我谂喺附近咧冇乜咁大型嘅
1: 主题公园
0: 喺嗰个年代，咁所以咧海海公园又喺周边做好多 promotion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地方嘅人咧都觉得海海公园系一个哇嚟香港就必到嘅地方，咁所以我 friend 咧佢系细个嘅时候听到呢样嘢，但系咧佢未去过啊嘛，所以佢大个嚟到香港咧，佢点都一定要入去啦，咁我就同埋班朋友同佢一齐去啦，咁嗰阵嘅海海公园咧就已经有机动游戏玩噶啦。咁跟住咧，有一隻咧，你记唔记得就系、是、四个人坐喺一条好似木头嘅造型嘅嘢嗰度，咁然后咧你就喺咧有一个轨道咁样咧行嚟行去，但系侧边有好多水嘅，去到最尾最犀利嗰嘢咧就系、是、喺上面冲落嚟，
1: 然之后湿晒，
0: 然之后系啦，啡湿晒咁样啦。咁
1: 嗰
0: 个
1: 系咪就系夏天先有得玩噶？
0: 我唔肯定，
1: 都系水嘅，
0: 但系喺公园嗰边个，唔系喺嗰个游水乐园嗰边个。
1: 好，
0: 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后啦，咁啊肥啦，好开心咁去玩，咁我玩到成身湿晒，跟住咧我好记得，因为当时咧我哋唔会有智能电话噶嘛，嗰个年代。就有个朋友咧，就带咗部 DV 去咧，就拍低晒所有嘢，系咪真系好？
1: 好有诚意喎、
0: 啊！冇错，因为就系有个即系远道由台湾嚟到香港，我哋必须要尽地主之谊去招呼佢啊，等佢要宾至如归噶。
1: 但系佢唔惊跌落水，因为嗰个冲力都大噶嘛。
0: 喺岸边影啊！
1: 哦，
0: 系啦，佢唔
1: 系
0: 喺里面
1: 冠状，
0: 系啦，系啦
1: ，OK， 明白。
0: 咁啊拍晒啦，咁然之后咧到到我哋咧湿晒咧，咁然之后就上翻岸嘅时候咧，咁啊继续拍，咁跟住咧。我就因为个头湿晒，咁然之后咧就搵个头咧对住个镜头系咁喺度揈，喺度咁喺度 hea 啦。跟住咧揈完一大轮之后咧，我个台湾朋友就同我讲：，阿钱，你看白头发诶，咁样。跟住我就即系嗰一下，佢就话俾我听个头顶有一条白头发。
1: 我可唔可以岔开少少先啊？其实你国语都几好啊！
0: Okay、
1: 你上个礼拜同我讲啲国语 job， 你唔系几咁接嘅，而家都 OK 啦。
0: 唔系啊，而家唔得啦，而家对国语嘅要求系好高的。
1: 唔系你头先都几好啊？
0: 真系蛮不错啊！
1: 我哋翻海海公园
0: 。好，咁跟住咧， 咁咧就係由即係、就是、我第一條白頭髮咧，其實就係由我嗰個台灣朋友發現嘅。
1: 嗯。
0: 咁然後當一刻我發現有白頭髮，我好開心。
1: 哦。
0: 係因為我覺得啊，即係以前嗰個心態就係、是。有白头发咪即系话你系一个懂得思考嘅人咯，咁样咁我系开心，我真系开心。但系当过咗冇几耐之后，
1: 思考得太多嘅时候，
0: 然后佢喺一个完全控制唔到嘅情况之下，不停咁啊杂草丛生嘅时候咧，咁你就发现，唉，何必要开心咧？即系做人真系唔好咁嗰啲咁啊松毛松翼。咁从此咧。就未停过咁样不停生，所以我而家其实系好多噶，不过染咗大家唔觉咁解咯。
1: 我觉得呢个咧，同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同我爸爸讲咧，我真系好羡慕你有须。咁细个咧，男仔就想 man 啲，即系你睇到啊捉嘢来风咁样，你觉得好想佢 man 啲咁样啦，咁你好想咁啊。但系咧，我爹哋嗰阵时同我讲，当你每一日都要剃嘅时候咧，你多到每一日都要剃嘅时候咧，你系觉得佢烦嘅。我而家就即系绝对。明白，因为我系少少须根都唔想留嘅。
0: 因为你嘅形象你唔想系有须啫。如果中意有须形象嘅人，可能就会觉得即系好开心、好 happy 噶啦嘛。
1: 但其实都要修剪嘅，即系大家见到啲好靓嘅须形咧，佢唔系天生就系呢个模样嘅，
0: 系
1: 要整理嘅。咁所以咧，就同你头先嗰个佢到放烟花嘅时候，啲白头发放烟花，你就觉得好烦。不过其实咧，阿勤，你觉得我有冇白头发？
0: 你唔似有，但系。啱啱见到有少少反光，有少少，嗱呢边有少少，
1: 嗱
0: 左边，
1: 男士咧就有呢、這、一个，特别咧我哋做侧边咧橙青造型嘅男士咧，
0: 系
1: 啦啊，好似阿豪哥咁样咧，佢都应该知道有呢、這个。
0: 我头先见到佢有啊，佢唔影啫嘛，
1: 头顶系冇嘅，因为头顶你多头发搭住啊嘛，咁你啲白头发咧就会俾主要嘅黑头发冚住，但我哋侧边嘅。白头发因为短啊，佢每一条都俾你见到，
0: 一生出嚟就会见到噶嘛，系啊。
1: 而我哋唔会掹噶嘛，因为传说中啊，越掹就越多噶嘛。
0: 系
1: 咁，当然就应该唔系啦。但系我哋个个都觉得系噶，
0: 但系我觉得系噶，系咪咧？我唔知啦。
1: 嗱，我有问过 AI 嘅，佢话呢个咧系其实你附近咧都其实系爆紧白头发噶，只不过你掹咗一条咧，佢生其他出嚟，你又觉得掹咗一条
0: 哦
1: 就爆。佢话咧 AI 讲啊，佢有句 crow 喺最后尾有个越。有句说话就是白头发是不会传染的。所以它是不会因为你掹了一条它、
0: okay.
1: 就会生出来。但 by the way, 因为我们男士旁边当你撑得短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反光啊什么你就会见到、
0: 嗯。
1: 所以我就其实我差不多每两个礼拜我就要撑。
0: 你自己撑啊
1: 不是我都是去反光
0: 啊。哇那你不是很不得闲
1: 是啊你不见我每两个礼拜是它不是自动甩的嘛它你都要打你的。
0: 反而呢你这样讲我又 feel 到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你旁边那两边的头发是曾经出现过即会长会长出来我没有见过。
1: 它会短聚的不过就很快就被我处理了、
0: 哦。所以其实呢我自己呢我以前是短头发的嘛、
1: 嗯、
0: 我现在是长了不剪的嘛那嗱这个又是一个藉口啦。个藉口咧就系讲紧，点解你而家唔剪短个头发？哦，因为留长咗，如果我一剪咧，我就留唔翻噶啦，所以再留下先咯。咁，但系其实咧底蕴系咩咧？就因为短头发容易见到白头发，
1: 好觉啊嗬！
0: 所以我就唉唔好剪住啦咁样咯。
1: 你有冇曾经试过咧？因为有白头发呢件事咧，走去做挑染啊？
0: 我有，
1: 系呢、這个我想问，我未试过啦，但系我啲女士嘅朋友都会咁样做，因为。发型师话冇得救啦，不如挑染咗佢，又好似遮咗佢，然之后佢又变咗一个时髦啲嘅造型啦。系点样嘅谂法咧？呢个系
0: 个谂法系因为你如果做即系 highlight 啦，嗰啲挑染咧，咁你染出嚟嘅嗰只颜色一定系再浅啲噶嘛，咁你就见你一忽唔同颜色。咁由于佢浅啲，咁当佢个发根生出嚟系白色嘅时候，咁、
1: 哦、
0: 个感觉就唔会咁觉咯。但系其实咧，到佢再生长啲咧，都系会见到嘅。咁我觉得是有少少染眼法但是其实呢都是令到自己的心舒服一点。
1: 最重要是你的心舒服而
0: 已。讲到话刚才你说即是须都是一个问题来的嘛是不是盧老前辈的须我觉得是天下间其中一个最有 style 的须人。他究竟是自己搞还是出去搞的呢嗱，呢个问题我成日都好想问，但我见到佢咧，我系唔敢问。卢老前辈自带气场，都系唔好玩啦。

0: 好，有嚟自卢卢前辈嘅老年时啊，呢首歌咧，其实我老豆以前好中意嘅。咁有阵时咧，我会同老豆即系录音咧，佢永远一系就播刘德华先生，一系就播老年时，佢好闷嘅。
1: 你爹哋多唔多数噶？
0: 一半一半啦，唔算好多。但系咧，以前细个好中意玩嗰样嘢咧，就搵个下巴咧。刮落我哋块面嗰度咧，
1: 系
0: 好中意
1: 玩
0: 呢啲游戏。
1: 系啦，细个好多嘢玩啦，细个其中一样我哋成日玩嘅就系、是，都唔系成日玩嘅，成日记住就系校歌校训啦。所以今集我哋嘉宾咧，特登请嚟校歌校训嘅研究达人张宁博士啊。
0: 系啦，张宁博士转头咧喺我哋3:30嘅新闻之后就出现噶啦，大家咧就记住攞翻你嘅校歌校训出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

0: 香港和內地企業的發展和跨境融資，通過深化指數、期貨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等合作，進一步促進香港和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縣視察地震災情。熊本縣上星期二發生 7.1 級地震，造成38人喪生。共同社引述官員報導，高市早苗上午抵達當地，預計會坐直升機在高空視察災情，亦都會到安置災民的地點了解情況。官員又說，預計高市都會同地方政府官員就後續援助交換意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4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2,2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8.1；盈富基金26.5，升1毫；腾讯控股489.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2跌8.6，恒生中国企业89元升3.8，智普933.5跌54元，中芯国际62元跌1.25，华虹宏力127元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31美元，卖出4,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喺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同大家睇睇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过咗柯士甸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咧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折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梁礼勤、
3: 陈浩源，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2: 校歌校训研究达人，语言学家张玲博士。
5: 我想问一下勤啊，细细个咧有翻学噶嘛？
2: 有嘅。
5: 都谂咗一阵间啦，
2: 系咪？唔敢乱答啊！你知咧，你啲问题好刁钻噶嘛？
5: 冇，我都系好正。每个礼拜都有周会噶嘛？
2: 啊，系、啊。
5: 有冇习惯系每个周会都要唱校歌嘅先？
2: 中学唔系，小学系。
5: 咁但系校歌对你个影响大唔大咧？
2: 对我嚟讲，小学嘅校歌系意义重大好多。咁当我读紧围村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哥就读紧围村小学。咁佢每一个星期，因为系长短周嗰啲咧，咁咧佢唱校歌嘅时候咧，我喺屋企系听到嘅，因为好近嘅间学校，
5: 近到咁犀利，
2: 听到少少啲声会传翻嚟嘅。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耐都唱校歌，因为幼稚园冇噶嘛，咁我就好恨，如果咧我升小学咧，我就可以唱校歌啦咁咯。咁所以啱啱升小学有得唱校歌咧，我系好兴奋嘅。
5: 但系校歌，你有冇谂过校歌对你嘅意义系咩？有冇抡落去啲歌词度？
2: 我当然系冇啦。
5: 咁就非常之好啦，因为今日咧。我哋请嚟一个特别嘅嘉宾啊，就系我哋香港专门钻研校训同埋校歌嘅达人啊，张玲博士。
2: 张玲博士你好，
5: 张博士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2: 喂，我再问一下先，阿张博士，你记唔记得咧？你细个嘅校歌系点唱噶？
6: 我嗰间小学就真系冇校歌嘅，唔系间间有嘅，其实就系大部分有，系啦，系。
2: 咁中学有冇校歌咧？
6: 中学都有嘅，
5: 咁会唔会发生好似阿勤咁样？其实你小学系见到隔篱学校可能有校歌，然之后你好恨唱，好恨唱校歌啊，但系冇喎，咁所以我中学好兴奋咧，要唱校歌，
6: 都会有咁嘅感觉嘅。
2: 咁你咧，你问完我哋两个，你都要讲翻噶嘛自己？
5: 我中学、小学都有校歌噶，但系因为咧有啲得意嘅，因为我读屋村学校嘅，我中学同小学咧，我屋村学校咧系有联系嘅，所以系同一首校歌，我唱十几年嘅。咁所以系
2: 唱到厌咗系嘛？
5: 系都几开心啊！一听到我就即刻闻鸡起舞噶啦，
2: 肃然起敬，
5: 好开心啊！呢件事
2: 系啦，
5: 但系对我嚟讲咧，佢除咗系一首校歌之外咧，都系一个情怀嚟嘅，因为唱咗十几年啊嘛，到到而家咧，一听翻起个音乐或者有时记起咧，就会即刻我个情怀会翻晒嚟啦。
2: 讲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啊，张博士咧。就研究校训同埋校歌，即系校训，即系通常都系四个字噶嘛，系咪？
5: 系
2: 啦，研究校训同校歌。先讲下张博士，点解你会做呢件事咧？仲出埋书添？
6: 系咁呢个其实一步一步嚟嘅。咁啊，首先就系其实从我作为一个妈咪，咁我有三个小朋友啦，咁佢哋其实分别喺唔同嘅小学啦，同埋唔同嘅中学，就我就发觉唔同嘅小学、唔同嘅中学，其实佢都有啲唔同嘅教学理念啦、办学理念啦。咁好集中就可能会系体现喺佢嘅校训嗰度啦，咁同埋佢哋唱嘅校歌啦，同埋啲小朋友的确好中意唱校歌嘅，因为都代表住佢对学校嘅一个归属感啦。系啦，咁然后咧就我亦都上网揾下资料啦，就发觉其实香港系好特别嘅咧，就系咧就有好多数目嘅学校，因为上千间，如果小学同中学加起身，系上千间嘅学校啦，同埋好多学校佢都会有校训同埋有校歌啦。虽然头先讲过唔系间间有，系啦，咁然后咧就会发觉咁大数量嘅一啲资料，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做语言学研究啦，我就觉得可以将佢作为一个特别嘅一个语言嘅材料，呢样嘅。語言嘅材料咧，又可以反映到我哋香港嘅呢啲教育文化嘅一啲特質。因為如果以前我哋可能就咁講香港嘅校園文化，咁可能有時都係通過一啲典型嘅個案，但係就唔係話總體去睇啦。如果總體去睇咧，可能大家都係會比較即係印象式啊，或者抽象咁樣描述一下，但係就冇一啲實體嘅呢啲咁嘅語言材料係可以作為一個依歸啦。咁咁所以我就有咗咁嘅諗法，就覺得我可以試。做呢方面嘅研究，咁亦都揾过啲唔同嘅资料咧，就发觉嗱，譬如校训咧，亦都前辈有做过嘅，即系会可能着重于中华传统文化嗰个角度啦。咁而校歌系真系冇人好系统咁去收集同埋整理同埋做呢方面嘅研究咁。喺2024年咧。 惠逸信分著信託基金啦，咁佢就好好就支持咗我一個研究計劃，就係專門研究香港嘅中小學嘅呢啲校訓同學科。有咗項目，咁就我要交功課嘅，咁我就真係的起心肝一定要系統咁樣去做呢樣嘅研究啦。
5: 最初咧嗱，一切都由家庭開始啊，你呢個 project 由小朋友開始。嗱，咁你有三個小朋友，佢嚟自三間唔同嘅學校啦。
2: 咁你湊佢哋翻學咪好忙咯？
6: 因為分開唔同階段嘅，中間亦都搬過屋啊。各樣嘢
2: 係。
5: 我哋成日知道咧，通常頭先阿強又講咗啦，校訓通常係四個字噶嘛，
6: 四個字嘅格式係最多嘅，
2: 係
6: 啦。咁亦都有啲係譬如話四加四或者四加四加四，
5: 係
6: 另外
2: 咩叫四加四加？
6: 即係有啲佢係四隻字、四隻字再加四隻字，即係一共十二個字，嗰啲嘅都有嘅。
5: 即係類似一個成語或者一個詩經，佢就一個四個字嘅組合，三個組合咁樣。
6: 係啦，但係的確係四個字作為基準嘅會比較多。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校訓咧，佢係用詩經嘅金句嘅。係啦，呢啲會比較多。
5: 係啦，嗱，咁我其實想問咧，唔同背景嘅學校啦，或者唔同 style 嘅唔同格式嘅學校，佢有自己嘅理念啊，辦學理念就放咗喺嗰個校訓度啦。
6: 係，
5: 你三個小朋友嘅三句係咪都好唔一樣㗎？
6: 係都頗唔一樣，係啦。咁我就因為嗱，我嘅小朋友咧有去過一啲係譬如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辦學嘅背景嘅學校裏面翻個學啦。咁喺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嘅學校裏面咧，佢哋就比較強調愛嘅。
5: 係
6: 啦，佢校訓裏面往往會有個愛字嘅，係啦。咁亦都我亦都有小朋友係曾經喺即係無宗教背景嘅學校裏面翻學啦。咁佢哋會比較強調嘅係勤嘅，勤啊、信啊、誠啊呢方面，就即係所以呢啲可能就係本地文化方面咧，就會比較強調翻嗰個學業要勤力啦，要努力讀書啦咁樣咯。咁而即係基督教同埋天主教背景嘅學校咧，咁佢哋因為宗教本身係有咁樣嘅信念啦，咁佢哋就会比较强调爱咯。

0: 我嘅研究就會分成係有文本嗰部分啦，就即係只係收集校訓嘅文本啦，同埋校歌嘅歌詞嘅文本啦，等等係呢方面啦。咁但我亦都唔想話淨係停留喺呢啲文字語言嘅嗰方面，咁我都想係深入咁去了解翻，就話呢啲嘅校訓啦、校歌咧，咁係點樣喺校園裏邊咧去傳承啦，同埋或者係做一啲活化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即係去。周圍去邀約呢啲中有代表性嘅中小學咧，咁去參加我嘅一個訪談嘅研究啦。咁最尾就有八間嘅學校咧，非常好，咁啊應承咗我，咁我就亦都逐間學校咁去同佢哋嘅校長啦、老師啦同埋學生咧，咁係做深入嘅一個訪談啊，咁樣就了解翻其實呢啲校訓係點樣存在嘅，或者啲校歌係點樣傳唱嘅，或者啲校歌中間有冇啲版本嘅改變啊等等呢啲嘅話題，咁我都係通過喺學校裏邊去做呢個訪談，咁知道一個具體嘅情況。
1: 嗱，頭先阿張教授你講到咧，你揾咗八間做一個即係試報點啊嘛，我想問我八間有冇你三個小朋友嘅學校有冇佢哋份啊？
0: 其實除咗做呢個八間學校嘅深入訪談之外咧，咁我亦都有邀請香港亦都係有代表性嘅一啲學校嘅校長喺下篇裏面寫文章嘅，即係我呢本書咧，其實就有分上下兩篇嘅。上篇就係啲文本分析以及係訪談嘅內容嚟嘅。咁而下篇咧就係邀稿，就係邀請一啲大學嘅學者啦，咁同埋亦都邀請咗一啲中小學嘅校長幫手寫文章嘅。咁頭先你問到嘅咧，就的確我有，因為我其中一個女曾經喺其中嘅幾間學校讀過嘅。咁我就係以家長身份去問校長，校長你可唔可以幫我寫篇？嗰啲校長都非常之好，
2: 冇托手爭嘅，
0: 冇托手爭，全力支持，非常好，非常好。同埋因為我都要趕嗰個出書嗰個期，咁我都催功課，催功課。啲校長都，你知佢哋好忙嘅，但係佢哋都真係按時交到功課。
2: 校長係叫人哋交功課，叫得多，
1: 叫得多啦。終於到佢哋要交功課啦，
2: 係啦。其實咧，我好多謝阿張博士嘅。點解咧？因為咧，我知道今日要訪問你，所以咧，我特登咧去 check 翻我間小學嘅嘢啊。因为我间小学已经是停办了很多年的了。咁但是究竟它是几时开始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咁我就上网啦，哇 ,AI 真的帮到手。咁当然呢，亦都是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的师兄师姐，又或者可能对于研究学校的一些香港的幼稚的朋友，社交媒体上面呢他都会写啲资料啦咁样。咁呢，我间学校呢就是1959年成立的。即係有好多啲圍村嘅地方，啲小朋友咧，就如果你要讀書就好麻煩啦，又要攀山涉水啊，咁樣好麻煩。咁所以咧，集資咧就會起咗一間嘅小學，辦咗30年，跟住之後咧就停辦咗啦。呢間小學另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個校訓啦。
1: 唔係先，你係後屘查翻 AI 先知佢校訓啦。
2: 唔係校訓一路都知嘅。
1: 你好好喎，唔係好多學生知道校訓。
2: 佢個校章上面有寫喎。
1: 但我啲字體唔係個個睇得明嘅。
2: 哦，唔係，咁但係老師
0: 一般都會有。
2: 係啦，手冊同埋老師都有講嘅。我個校訓係誠正勤朴。我哥個名咧有個誠字，我個名咧就有個勤字，所以咧我曾經咧一度有諗過啊，會唔會係
1: 為你而設咧？
2: 冇錯啦，喺一個小學生嘅思維裏面咧。有啲字你好容易可以解釋到嘅，誠即係誠實咯，正即係正直咯，勤即係勤力咯。咁個樸係咩咧？
1: 樸素咯。
2: 我唔識啊嗰陣。
1: 哦。
2: 我係以為唔知點樣做咩要樸埋嚟咁樣咧，即係可能係叫你主動啊。
1: 博士可唔可以糾正佢？樸素個樸字應該係木字邊，唔係剔手邊嗰個樸，係咪啊？
2: 小朋友唔識字噶嘛。係啦，呢個誠正勤樸就係我嘅小學嘅校訓咯。你嘅小學嘅校訓。
1: 因為我小學同中學應該都係同一個校訓嘅，就係止於至善。咁因為係冇宗教背景嘅，咁可能一講啊，張博士即刻知道，哦，就係、是、石圍角村嗰間學校啦，咁樣係啦，咁佢係勉勵我哋將啲事就做到完美，即係盡善盡美咁嘅意思啦。咁所以都我都盡量向住呢個方向去做噶。嗱，而家咧喺我同阿勤嘅面前咧，就有幅好靚嘅圖畫，有個圓圈，裏邊我諗大概有30隻字到啦。咁就係咧，好有心地咧，張博士同你嘅團隊咧，就揾咗我哋香港大部分校訓有嘅多數字。
0: 係啦，嗱咁啊，即係正如你睇到嘅呢個，其實就係全港校訓嘅一個詞雲圖嚟嘅。咁呢個詞雲圖咧，就係越高頻嘅字咧，咁佢喺呢個圖上面個面積就會越大啦。係啦，咁大家就見到話。中間嗰個愛係真係最大嘅，就是、說明咗其實佢喺全港嘅校訓裏面出現嘅次數係最多
1: 的。有愛啊！我哋所有學校都
0: 係啦，所有學校都係即係有愛啦。咁同埋頭先正如 阿勤你所讲嘅，咁你个字亦都大大只喺度嘅，就佢系诶勤系排第二位嘅。
2: 哎呀，但系点解同个爱字争咁远嘅一个 size， 可唔可以整翻大啲啊？
1: 你不如你改自己嗰个袋，即系嗱你自己手上边有一个啦，系咯。
2: 我以为你叫我改咗自己个名字做爱字添。
1: 咁你会唔要咗边个字啊？
2: 冇啊，唔会嘅。
1: 系啦，系啦，
2: 系勤系反而系排第二嘅，
0: 勤系排第二。
2: 哦哦，
0: 系啦系啦。咁同埋诶诚同埋信系分别排第三同第四。
2: 哇，系啦，我哥排第三喎，系终于赢佢啦，
0: 系啊，系啦。系啦，咁呢啲字全部都系属于喺下训里边见到嘅一啲高频嘅字咯。
1: 张博士，我发现咗一样嘢，唔知我、如果我错咗，你纠正我啊。呢啲字咧，除咗出现喺校训之外咧、都出现喺嗰啲四社嘅社名里边。
0: 系啦，
1: 系啊，我发现咗嗰啲啊，勤啊、信啊、爱啊、诚啊、德啊嗰啲啊，即系德善睇群美啲 friend 啦。
0: 系啊，
1: 即系经常除咗出现喺校训度，都出现喺嗰啲社里边咁样嘅。呢个系咪有关联噶？
0: 其實係我覺得係相互相成嘅，咁即係譬如話嗱咁我亦都結合翻我訪談裏邊嘅一間學校嘅例子啦，就係蔡繼友學校。咁蔡繼友學校係屬於保良局嘅學校啦，咁保良局都會統一咁採用佢哋嘅校訓係愛敬勤誠嘅，愛敬勤誠。譬如蔡繼友學校咧，咁佢哋就會分成係有四個社嘅，佢係中學部嗰度開始分啦，咁佢四個社咧就分別係愛社啦。敬社啦、勤社啦，同埋诚社。同埋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嗰四社咧系有啲有代表嘅颜色啦。咁佢哋嘅刘校长啦，咁喺下篇里边，我哋有邀请到刘校长去写一篇文章去介绍嘅时候，佢都有介绍到啦。咁就譬如爱社咧系红色嘅，敬社咧系黄色，勤社系蓝色啦，诚社系绿色，就有唔同嘅颜色。咁亦都有唔同嘅代表嘅动物啦，咁譬如爱咧，佢个代表动物咧系凤凰啦，咁敬咧对应嘅系狮子，勤咧对应嘅系狼，诚咧对应嘅系鹰啦，咁同埋仲有埋代表嘅音乐家喎。
2: 咁多噶？
0: 系啊，爱社系用莫扎特，咁而敬社系用柴。

0: 夫斯基，咁而琴社咧系用韩德尔啦，咁而成社咧系用贝多芬嘅，系啦，咁所以好得意嘅。有冇谂起 Harry Potter？
1: 咩？但有冇特别原因噶？摆呢一啲落去唔同社，
0: 咁就会令到唔同社佢有自己嘅一个特色啦。咁譬如好鲜明，一睇个海报系红色就知道系爱社啦。咁一睇到譬如蓝色嘅知道系勤社啦，咁样咁就会有啲唔同嘅色彩啦。咁同埋有啲动物嘅话，我谂就会即系有一个即系
1: 好似吉祥物咁样。
2: 即系
1: 我农运会嘅时候，我就可以即系我呢个社就可以用到一只吉祥。
2: 所以头先咧，张博士就讲到本小说啦，就是、哈利波特。哦，原来咧赫夫帕夫就系咁样。阿史莱哲林就系蛇啦，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哦，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咧
0: 对应翻校训咯，即系佢校训嘅用字，咁亦都喺呢啲咁样具象化嘅形式里边，就令到呢个校训嘅每只字都深入人心咯。
1: 哦，因为咧我以前嘅年代啦，即系好多年前啦，博士吓，咁可能相对地比较简单少少，就冇去到咁多嘢跟住后面嘅。嗱，我嗰个蛇嘅名咧，都系对应翻嗰个校训嘅。咁亦都有顏色嘅，係咁多啫，即係唔會話有一隻吉祥物啦，又唔會有個音樂家啦，等等呢啲都冇嘅。咁但係而家其實多唔多㗎？即係對應咗呢一類嘅。
0: 嗱，咁喺訪談學校裏面，我就覺得即係蔡繼友學校喺呢方面的確做得特別豐富，
1: 係
0: 啦係啦。咁有埋吉祥物，有埋代表音樂家。咁至於點解有代表音樂家咧？咁佢哋都解釋咗俾我聽，就因為學校好強調音樂嘅教育，係啦，咁所以就加埋代表嘅音樂家咁樣。
2: 我想問張博士咧，喺譬如我哋香港校训嘅演变咧，有冇话边一个年代或者边个年份开始变得咁资讯性？嗱，以前我同阿勤虽然唔同年代啦，我年纪大啲啦吓，但我个年代都系人那中信咁样，咁喺我喺读荃湾河潮中学啦，咁嘅纪念中学，咁人那中信四个社即系咁简单啦。哦，校训就系止于至善。就係、是、咁簡單啦，然之後就顏色冇噶咯喎，即係唔會有音樂家，唔會有動物嘅配對，亦唔會有會唔會有成功人士嘅配對冇，但係會唔會話去到某個年份開始，咦，發現滿足唔到學生嘅學習需求，或者滿足唔到家長嗰個需求，所以佢哋加咗好多元素落去呢？
0: 嗯，哦，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其实就冇喺即系我前期嘅研究里边就未有咁深入去研究到话呢啲仪式系几时开始嘅。咁而蔡继友学校咧，咁佢个建校年份就喺2000年左紧嘅。咁、
1: 哦、
0: 可能亦都系啲比较新嘅学校，佢
2: 千禧校园，
0: 千禧校园咁亦都比较有自己有一啲新嘅谂法，就融合咗入去咁样。
1: 其实咧，如果加多咗呢啲嘅元素落去咧，同学仔咧嗰个归属感好似会再强啲啊，系啊，再强啲
2: 啊。特别是即系某啲嗱，我哋同学仔啊个心态最中意就系奥运会啦，即系社制运动啦。哦，我蓝色对你绿色嘅，你黄色对你红色嘅。而家我有埋只动物，我仲有埋个音乐家喺度，我谂大家都系会兴奋好。

0: 這個真的緊要啊！一定要講翻點解揀呢首歌，你知唔知點解啊？
1: 你話你聽好多次，但我唔知點解喎。
0: 哎呀，阿張博士頭先講嗰間學校個社啊，有音樂家嘛，給我麗絲係屬於貝多芬噶。
1: 我知道，我以為因為個愛字，因為愛字係屬於校訓裏邊咧，
0: 啊好嘢、啊，
1: 最大嗰個圓圈啊！我以為你食字食到呢個地步，
0: 哎呀好勁啊！陳浩源，我真係冇諗過
1: 因為你食字都係出咗名嘅，
0: 能手係嘛？
1: 喂，頭先咧，我好用心咁樣去聽你喺訪問，好用心。咁咧，其中都有個段落咧，就係、是、講到咧，你因為你哥哥，所以你好想唱校歌嘛。咁嗰個就係你個人嘅感受啊！你之後有冇訪問翻你哥哥？
0: 哎嗱，真係唔好講笑。因为呢我小学嘅校歌呢由于听日有讲哎呀咁我咪穿咗听日嗰啲嘢。
1: 你盡量唔透露。
0: 哦唔係咁我盡量唔透露。因为听日我哋讲校歌嘛真係去到校歌。咁所以我觉得好正。咁我其实返到屋企呢我有自己再抡一次个校歌。咁喺度諗啲歌词。有啲歌词呢我唔记得咗系写啲乜。跟住我就问阿哥。你記唔記得嗰句其實個字係講咩嘅呢咁跟住我哋兩個就喺度諗咗好耐終於諗到。即係其實兩個人一齊去諗返一首幾十年前嘅歌嘅歌詞好開心跟住我哋就講咗好多以前喺學校學唱校歌嘅嘢囉因為是音樂堂教唱校歌㗎嘛。即係我諗起碼都三五七堂学唱校歌咯，因为你要解释究竟个校歌里面嗰个意思、个歌词意思系啲乜嘢。
1: 但你有冇试过同你哥哥一起合唱个校歌咧？即系如果两兄妹咁样合唱校歌，我谂都系一个壮观同埋。
0: 你想唔想要我翻去录咗？
1: 我觉得好啊！我谂唔单止我啊，各位听众都好想睇下你同哥哥嘅即系现场一个 live 嘅校歌表演、啊。
0: 要扫下吉他咁啊？要唔要啊？
1: 你哋。即係自己加添啦。
0: 嗱，又有同事入到嚟之後喺度笑啦，成日都
1: 佢點曬頭啊！
0: 係啊，我好想推咪俾佢講，但係唔得。
1: 跟住到佢講㗎啦。
0: 係啦，睇下聽日撞唔撞到呢位同事，陣間佢會報新聞俾大家聽。我哋聽日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喺沙浦道三十至三十八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喺棚架位置。消防到场将伤者救翻平台位置抢救，佢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昼两点十九分证实死亡。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一千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2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万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万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个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说，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

0: 當時天文台並未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當時亦都未有雨，海面五公里內冇雷暴，具備合適開賽條件先至開始比賽。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極端天氣頻繁，建議本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考慮檢討賽事安排和加強沿途定點監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縣視察地震災情，是當地上星期二發生地震以來第一次。高市乘坐陸上自衛隊的直升機在空中視察加島町的永旺、夢樂城等地。共同社報道，高市亦都會前往冰川町的臨時安置點，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難生活環境、基礎設施、災後搶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協助。他又會到縣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後的支援方式交換意見。當地連日天氣酷熱，當局憂慮民眾在臨時安置點的中暑風險和災害相關死亡人數增加，當局亦都計劃加強支援在車內或者屋企避難的人。在天氣方面，廣闊的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位於呂宋附近的熱帶低氣壓已經減弱為低壓區，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漸轉酷熱。而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 82%。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升一毫，阿里巴巴125蚊升8蚊，腾讯控股490.6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8升4仙8，小米集团27.9跌8毫8，恒生中国企业89蚊升3毫8，智普941蚊跌46.5，中芯国际62蚊跌1.25毫，美团93.25升7毫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1，澳元5.502，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36美元，卖出4,0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稍后5:05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在洪水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位置就是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跟住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亦都要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龙街。另外洪水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比较车多，龙尾在拔街。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进行，去洪隧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众方街部分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同埋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主持林普斯、
5: 李丽。
6: 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莉 Lily 啦，仲有我身边嘅拍档林普斯。
7: Hello
6: 普斯
7: ，Lily， 各位听众好 ，Lily 你好，
6: 你好啊普斯。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少星期一咧会系咧听到普斯把声嘅，
7: 系、
6: 我都好开心啊。
7: 仲有睇工先今日，
6: 系啦，第二次加入普斯啊。咁我知道普斯咧就好中意足球啦，咁但系倾足球之前咧，我都想问普斯，其实你有冇玩下其他运动啦，例如系卡丁车咁咧？
7: 诶，卡丁车真系冇印象中冇玩过喎。
6: 系啊，去旅行都冇玩啊。
7: 冇玩
6: 系，因为香港真系接触唔到啦，好多时都系去旅行先玩到。咁我最近啱啱呢一个 weekend 咧，我就上咗去内地啦，咁亦都系睇咗一场卡丁车嘅比赛，但好得意喎，佢唔系冲刺赛嚟噶，
7: 系点咧？
6: 系一个四小时嘅耐力赛啦。咁、一队里边咧最多三个人，你可以换棒咁样嘅。但其实咧，如果有玩过卡丁车咧，平时咧一节咧系玩八分钟左右啦，你已经好攰噶啦，因为佢嗰啲咧系冇避震啊，同埋啲踩嘅感咧係好重嘅，咁所以咧，哇！我見住啲朋友喺度玩四小時耐力賽，我覺得好犀利呢件事，即係佢哋落到嚟都哇隻手係冇知覺啦開始。
7: 啊，咁啊，即係呢個小型版嘅立邦啊，可唔可以咁？
6: 你可以咁形容嘅。其實因為好多咧即係而家你見到嘅 F1 車手咧，以前細細個咧都係由練卡丁車開始嘅。
7: 冇錯啊。咁啊，其實講起賽車好多都係啦，即係正如 Lily 所講啦，都係可能由一啲比較小型嘅一啲車種開始啊，又或者以往我哋喺譬如澳門賽車都係啦，有 F3 啊，咁啊好多明日之星喺度嘅，
6: 系啦，慢慢一級一級咁升上去啦。
7: 系啦，喂，咁啊講起呢、這個，正如阿 Lily 所講啦，我自己就比較留意足球多啲啦。咁、近排咧睇到一個消息咧，都即系有少少，唉，點講咧？有啲感慨啊。
6: 係咩事咧？好似做乜咁感慨咧？
7: 因為咧，咁啊車，咁啊留意一下啲轉會消息啦。咁啊車路士啊，嚟緊都喺香港會踢場表演賽嘅。咁佢哋都有啲動向啊，包括就簽入咗呢、這個哇，可以話係即係英格蘭嘅老牌前鋒韋碧克。我而家咁样讲，叫佢老牌前锋，咁其实佢都35岁啦，讲下讲下。
6: 哦，你转个字好啲，长青。
7: 长青啊，系啦。点解我咁样讲咧？嗱，我绝对就冇一个贬义啊，只不过系谂翻你，哇，回想我当年可能即系譬如初
6: 开始睇波嘅时候，
7: 呢、這个行业啱啱入行之旅咧，咁就系啦。韦碧克嗰阵时仲系一个好明日之星，可以话。咁初喺曼联嗰度踢起啦，之后去过阿仙奴啊等等。咁近年咧，咁亦都几好咧，就好开心见到佢喺白礼。李顿可以话系即系寻获到佢嘅足球生涯嘅第二春啊，即系可以喺再次发热发亮。咁因为当年咧，譬如喺曼联啊或者阿仙奴咧，大家对佢嘅寄望都系比较高嘅。咁但系至于佢嘅实际嘅表现或者成就系如何咧，我谂就见仁见智啦呢、這个。咁所以我就点解都有少少
6: 感慨，
7: 因为初喺韦碧克初一路印象中都系一个明日之星啊，年轻嘅射手啊，而家。轉下，原來去到一個
6: 已經去到35歲
7: 啦，一個長青或者我哋所謂嘅老牌射手啦，已經去到。咁車仔今次簽咗佢咧，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幾突破嘅舉動，因為咧好多時譬如見一啲英超嘅豪門啦，車路士啲球隊
6: 咧，一係就會簽啲比較年輕嘅球員，
7: 或者其他嘅 lead 喺其他聯賽咧揾發掘一啲我哋平時冇咁常接觸到嘅一啲球星或者新人翻嚟。咁佢係簽翻一個可以話本土嘅一個幾大名氣嘅球員啊，咁一個35歲嘅老將，咁看看他在車仔會有什麼發揮，
6: 是都挺特別的。除了你剛剛講到的韋碧克之外，其實車路士今次來到香港這個名單裡面，還有近日獲撤銷了4年禁藥停賽令的職業

0: 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有车路士球迷 Edmund 啊，欢迎你 Edmund。
1: Hello，Edmund。Hello，Hello，Hello，Hello。
0: 喂，不如就先。
2: 好。
0: 系你好，你好 ，Edmund。喂，先倾一倾先啦。嗱，嚟紧好快吓，仲有两日咧。咁啊，你外队啊，车仔咧就喺启德主场馆咧就对呢个祖记啦。而家你心情如何啊？
2: 咁心情梗係緊張啦，咁有期待啦。咁因為其實車仔對上一次嚟都已經係15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其實今次早幾個月啦，聽到佢哋開始話會嚟香港嘅時候咧，都好期待嘅，大家都。咁而家就仲有兩三日時間到啦，咁就更加係好興奮同埋好緊張啊！而家個個都。
1: 系嗱，咁听日咧，佢哋就会有呢个公开嘅操练啦。你自己又会唔会去睇咧？如果你去嘅话，你最期待可以见到边一位球星咧？
2: 我哋会去嘅，咁但系你话想期待见到边个球星，咁其实成队我哋都好期待见到嘅，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特别啲想见嘅，咁因为我哋睇翻上次佢哋澳洲最后嗰场对热刺啦，咁其实都好多主力球员都已经出咗场嘅。咁所以我哋反而係想睇多啲今次阿朗素特登帶嚟嘅青年球員咯。咁因為可能比賽佢哋未必有機會上場，咁但係訓練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睇下佢哋係咩什麼料子啦。
0: 嗱，今日正如頭先咧，我同阿 Lily 都傾到啦，車仔有啲變動啦，啱啱就簽入咗韋碧克啦，其實就仲簽咗阿根廷嘅一位即係新星，可以話巴高噶嚇。
2: 巴高
0: 係啦，巴高。咁阿梅迪力咧，亦都有即係機會係即係出翻嚟啦嚇，嚟緊。咁喂，成個即係成 team 人咧，好俾人感覺咧就好點講啊，好有一個新鮮感啊，加上呢個沙比阿朗素就係領軍啦嚇，咁啊好坦白講，我諗沙比阿朗素咧，我唔知啲利記球迷點諗，好多人就諗住佢可能有朝一日會翻利記噶嘛，咁啊依家去咗車仔帶隊啦，咁啊依家加埋依家陣容上有咁多嘅變動咧，你點樣睇嚟緊即係嗰個車仔個陣容喺新球季？
2: 其實最驚喜嗰樣嘢啦，就係、是、第一我哋嘅冇即係。叫班主啦，即係 Buko 嗰邊啦，咁就肯請咗阿朗素啦。咁跟住另外就係話，好似都即係同傳媒講嘅一樣啊，真係放權俾阿朗素嘅。咁所以就喺個隱瞞嗰個方向，好似有少少唔同啊。即係之前就大家都知道我哋玩開呢個盲盒同埋又有噶嘛。咁而家就即係起碼又頭先你都講咗啦，又韋碧克啦。咁跟住另外亦都傳說中嘅仲有呢、這個佐丁達神啦。咁其實佢哋都好似係有啲調轉咗個方向，就係話可能都需要真係揾啲老將翻嚟壓下陣啊，或者係去俾啲經驗啲青年球員啊咁樣。咁我哋見到呢個好即係好正面嘅信息嚟嘅，即係起碼好似 Buko 喂真係放權俾阿朗素，佢想要啲咩人真係好盡力咁樣去揾俾佢咁樣咯。
1: 系咁啊！车路士大军咧，系琴晚咧已经系飞咗嚟香港啦。咁啊，今朝咧一早咧，亦都系去咗金钟咧出席一啲嘅赞助商活动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嘅球迷咧喺一啲可能酒店啊、机场或者系啲活动嘅会场度等候，都希望可以一睹球星嘅风采。你自己系有冇喺现场度等啲球星咧？当时个情况又系点？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2: 我哋都有去嘅，咁其實我哋就喺酒店嗰度都等咗一晚嘅，咁其實都睇到佢哋入酒店嗰下，咁但係今次我哋都好appreciate 一樣嘢，就係酒店方面嗰個安排其實真係唔錯嘅，我哋覺得即係起碼佢因為我哋問翻酒店嗰邊啦，咁就佢就安排咗真係要第一要住客啦，同埋有限制人數嘅球迷先至可以埋去嗰個等候區嗰度，咁就勉強咗好似以往即係有時喂一窩蜂湧埋去啊咁樣嗰啲情況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即係在商言商咁講，咁佢要俾翻佢哋嘅住客優先，咁其實呢樣嘢我哋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即係其他，譬如可能真係冇喺嗰度住嘅車迷啊，或者其他嘅球迷嗰啲，咁其實就真係。可能好似今朝咁樣啦，金鐘嘅商業活動啦，咁同埋其他嘅，因為今次我哋球會嗰邊都演出咗好多 package 嘅，咁都唔少嘅車迷啦，我哋知道唔少嘅車迷都買咗啲 package， 咁就有得去簽名會啊，或者係嚟緊公開訓練，佢哋都會可能會有啲見面嘅環節啦咁樣嘅，咁所以相對地，我覺得我哋今次即係車仔嗰邊安排就我哋都滿意嘅，因為佢講到明啊，明買明賣咁樣，咁就免卻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咁樣咯。
0: 喂，咁啊講到一啲即係球星啊，或者球隊嘅活動啦，咁啊，正如你所講啦，譬如阿卡斯道啊，同阿彭馬。

0: 等等嘅幾位球員咧，就都有出席咗一啲活動啦。咁啊，嚟緊車仔喺香港，除咗話踢呢場波之外咧，仲有冇同譬如會唔會有同其他球迷會有其他互動咁樣噶？仲有冇噶？
1: 呢、這個就真係好抱歉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同英國嗰邊溝通咗好多次，咁但係佢哋回覆都係話俾我聽，今次個行程佢哋真係好緊密、
0: 哦，
1: 因為其實喺五號喺香港踢完啦，咁跟住佢哋八號就已經要喺印尼踢第二場，
0: 哦，要走啦，
1: 然後九號就已經要喺馬來西亞踢另一場咁樣嘅，咁所以變咗佢哋都係覆翻我哋就係話一來又咁緊密嘅行程啦，咁留喺香港嘅時間唔多啦；二來就係佢哋都真係好似頭先咁講，有好多商業嘅活動要出席咁樣，咁、所以就冇辦法話暫時啊，暫時我哋都未收到任何通知，就係話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安排俾球迷會啊咁樣嘅。咁但係 anyway 啦，我哋都一路同佢哋 keep contact 嘅，咁睇下。即係可能突然間，我哋唔排除可能佢突然間會有啲逼出嚟嘅時間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機會就唔大噶啦，咁就睇第二個情況咁樣咯。
2: 係咁啊，嚟緊星期三咧就係、是、車路士會對住祖雲達斯啦，七點半喺呢個啟德嘅主場館。咁比賽當日咧，你哋球迷會咧會有啲咩特別嘅衣著啦？點樣去應援啦？諗咗啲咩口號去幫自己外隊打氣咧？
1: 其實呢個就我哋之前即係唯一一樣叫做球會俾到我哋嘅嘢啦，咁就喺車路士球迷區入面咧，咁其實佢再劃分咗頭嗰幾行俾我哋，就做一個球迷會嘅專區嘅。咁、到時我哋即係呼我哋球迷會買飛嘅嘅會員啦，同埋車迷咧都會坐喺嗰幾行度。咁我哋都已經準備咗啲應援嘅資料啊，例如我哋一啲大氣歌啊嗰啲咁樣俾佢哋啦。咁另外我哋都會帶啲應援嘅物品啦，好似旗啊嗰啲咁樣。咁但係較為特別啲嘅，咁我哋就有一位由英國嗰邊遠道而嚟嘅車迷，咁其實佢已經支持咗車路士50年以上噶啦。咁佢係每一場車路士一隊嘅比賽，無論係熱身賽、友誼賽都好，佢一定去足嘅。咁10多年前佢都喺有嚟香港嘅。咁今次佢亦都嚟咗香港，咁我亦都會邀請埋佢同我哋坐埋一齊嘅。咁到時就希望所有嘅入場嘅車迷啦，咁都同我哋一齊可以打氣啦。咁同埋另外就。都要即係講講嘅，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如果坐車路士球迷區嘅，冇車路士波衫都著件藍色衫啊！希望令到成個看台都變成一片藍海咁樣嘅。
0: 係哇，喺哇聽
2: 收到啦呢、這個信息，
0: 係犀利喎！頭先嗰位即係忠實 fans 中嘅忠實 fans 喎，
2: 好勁啊！從不缺席啊！
0: 係啦，
1: 仲有一樣嘢，就係英國嗰邊有暗示過俾佢聽嘅，
0: 暗示
1: 佢哋會，因為佢都要求話想我哋揾啲 helper 俾佢哋嘅，咁當中佢哋都。有少少暗示啦，即係佢哋應該係會喺英國嗰邊帶埋支 tifo 過嚟嘅，咁、所以到時球場看台我哋都會有呢樣嘢嘅。
0: 夾唔夾得切㗎？但係你哋會唔會即係？都要配合下噶嘛，系嘛？
1: 都会教我哋嘅，
0: 系
1: 咁得啦。咁边个嗰边嘅工作人员啦，
0: 啊，咁啊，希望有得睇下。即系如果呢啲都系好即系好好嘅球迷气氛啊，呢啲真系要喺一啲嘅即系大型嘅场馆里边，我哋先至会睇到噶。
2: 系啊，冇错。
0: 系啊，喂，咁啊，又讲下呢场波啦。啊，除咗球迷嗰方面，即系气势嗰方面就冇得输啊！呢家即系唔输得啊。咁啊，场波方面对住祖记，你又点睇啊？即系比赛方面。
1: 对住祖记，其实我哋个往绩都好好嘅，即系以往喺欧洲赛遇过佢都几好嘅，咁但系当然啦，都时隔多年啦，咁我哋又觉得反而你话个赛果重唔重要，我哋又觉得
0: 就都唔好重要啦，一般般啦，
1: 因为友谊第一啦，呢个系热身赛，咁反而系即系俾个机会啊，阿朗素再睇多次，检阅一下我哋啲。球员啊，或者旧友啊，或者新兵都好啦。咁但系我哋相信，应该譬如可能话啱啱今日归队啊，尼图啊，阿梅迪力啊，或者系韦碧克，佢哋就未必会喺呢场上阵。系啦，咁但系所以点解头先我哋就系话，可能喺个 training 度，我哋都会有啲期待，会见到边啲球星咁样。咁但系我相信，呢一场波又好啦，嚟紧喺印尼同埋马来西亚嗰两场波都好啦，阿朗素都系会用嚟系去检阅翻佢个军容啦，咁同埋去制定一个好适合我哋车仔喺嚟紧呢一季用嘅战术嘅。
2: 嗱，最后咧就系想问你啦，就系、是、今季咧球队都有唔少强补啦，你期待咧球队喺嚟紧呢一季有啲咩表现同埋成绩咧？
1: 我哋保守少少嘅，系啦，即系我觉得头六啦，系啦，英超系啊，因为 一下子你話要去到去到攞冠軍咁樣，咁我又覺得好過分嘅呢個要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要俾時間個教練，即係阿朗蘇
0: 啦。
1: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 set 翻一個頭六嘅目標啦。咁至於你話杯賽嘅話，可能因為我哋今年都淨係得本土賽打啦，咁所以兩個杯賽咁搏到就搏啦，搏唔到嘅話，我哋都唔。我觉得联赛紧要啲咯，
0: 系啦，咁啊好啦，希望阿 Edmund 内队车仔咧就即系最紧要即系踢好波啦吓，即系成绩就正如 Edmund 所讲啦，好多时又未必能够啊预测或者即系强求好难一下子啊吓，但系希望咧佢哋就起码即系踢得好，
2: 踢场好波
0: 啦，系啦，踢场好波，来季亦都有好表现啦。咁啊好啊，今日多谢晒 Edmund 接受我哋访问啊，多谢你。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林普斯、
5: 李莉，
4: 动力飞射。
2: 嚟到体育新闻焦点啊，除咗星期三咧会有车路士对住祖云达斯之外，咁啊星期五咧其实有另一场嘅足球比赛嘅，就会系拜仁慕尼黑啦对住亚士东维拉啦。
0: 嗯，冇错啊，一个即系德甲嘅劲旅啊，今日对住另一个又系嚟自英超嘅一个代表啦啊，咁啊拜仁对维拉呢场波咧，咁啊其实都我谂球迷都知道噶啦，咁啊亦都系因为世界杯完咗啦，咁啊其实访港嘅几支嘅劲旅咧，佢哋嘅阵容咧亦都系好明显就不如。完整嘅啦，咁啊好多即系踢咗世界杯，譬如去到后段嘅一啲球星咧，亦都冇嚟嘅，
2: 因为要休假
0: 系啦。咁啊，可惜啲啦，譬如哈利简尼啊，吓同埋呢个法国嘅奥利斯啊，呢话即系两个表现好 sharp 啊，喺世界杯嘅球员，我哋就无缘就见到佢啦，暂时无缘见到啦。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咧系有踢过世界杯，而有咧系都有可以话。巨中孭飛嘅一啲球星嘅嚇，咁啊包括啊拜仁今次嘅陣容裏邊咧就有呢個哥倫比亞嘅翼鋒啦，啊路易斯迪亞斯啦，咁啊其實呢位球員咧，我即係譬如較以前啊喺利物浦嘅時間咧，已經覺得佢係真係好 sharp 嘅啦呢位球員，咁啊同埋佢嘅好靈活啦，又有速度啦，咁喺哥倫比亞其實都踢得唔錯嘅，依家哥倫比亞嘅孭飛球星嚇，咁啊另一位咧就係。守门员纽亚，咁啊呢位即系唔使多讲啦，呢位德国嘅门神咧，咁啊好可惜咧就系即系近年嘅表现咧就可能睇下你点睇啦。譬如佢啱啱喺世界杯复出为国家队把关咧，但系就都有啲甩流啊。咁啊，因为佢系一代过门啦，即系我哋好熟悉呢位，或者系讲起近代嘅门神咧，数头三头五啊，你都一定有纽亚呢个名字。
2: 可能就你所讲佢复出啦，即系可能真系太耐咧，即系冇踢波，而家又再去。
0: 同埋因为佢要喺国家队嗰度效力咧，咁啊始终系一个喺哇世界杯一个咁
2: 最顶尖嘅，
0: 最顶尖同埋即系大家都谂住睇住你睇点样踢噶嘛，即系你
2: 都有一定压力。
0: 系啦，你为国家队再次把关，咁啊就有一定压力。咁啊好不幸就见到佢都即系
2: 有啲甩漏啦。
0: 系啦，有啲甩漏就老老实实咧就麻麻地嘅啫，世界杯踢得。咁啊希望啊，但系希望呢位门神咧，即系翻到拜仁咧可以即系
2: 嚟紧有好系啦，
0: 有好表现啦，踢翻好波啦吓。
2: 系啦，咁啊拜仁咧今次访港咧，除咗会公开操练之外咧，其实亦都会有啲嘅公开活动啦。嗱，暂定咧星期四早上咧就会可能到访呢个运动品牌嘅旗舰店啦。而星期五早上咧，亦都会有名宿咧艾尔巴咧，同埋一啲现役嘅球员啦，去到拔萃南书院咧去示范球技。
0: 哦，咁啊，如果系咁咧，我谂啲同学仔系最开心啦。
2: 系啊，真系好幸福啊！
0: 即系有份出席嘅同学仔啊，或者其他年轻嘅一辈咧，哇，可以见到啲球星啊，或者即系哇，依家世界级嘅劲旅嘅一啲球员咧，咁啊，即系哇，即系点踢啊，另一回事啦。咁啊，或者教啲乜嘢另一回事。見到我諗有同場，可能同場一齊即係切磋。
2: 如果有機會係咯，切磋下仲開心。呢啲機會真係可遇不可
0: 求。如果俾我咧，有得阿紐亞俾我有咩手籠俾我射兩腳睇下點樣啊？咁啊真係 happy 啊！真係就算唔入都好啦，一定唔入啦，老老實實啦。即係如果
2: 可能佢同啲學生切磋下咧，都放下啲水嘅，俾啲學生人下開心下。
0: 哇！即係睇下佢哋啲即係現場係點樣啊？譬如佢哋把關啊，係。那個反應啊，係點樣嘅？咁哇，真係都想知道啊！
2: 咁啊，講完足球啦，都係咧講下咧啲香港隊一啲好好嘅消息啦。咁啊，一連三日咧，2026年嘅泛亞韻律泳錦標賽暨第22屆香港韻律泳公開賽咧，星期日咧就喺呢一個嘅九龍公園咧跳水池度進行比賽啦。咁今屆嘅賽事好犀利，吸引咗咧超過180名嘅運動員參加啦。當中咧包括嚟自我哋香港啦、澳門啦、內地啦，分別有呢個上海啦、深圳、廣州、四川、杭州等等啦，同埋馬來西亞。多个国家嘅同埋地区嘅运动员咧嚟到参加，咁所以咧其实个竞争咧都系好激烈啊！咁啊，港队非常之好成绩、哦。
0: 系咁啊，主场出战嘅港队运动员咧喺呢个国际组嘅一个赛事咧就斩获呢个12金3银3铜，一共18面奖牌，
2: 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当中咧都可以提下有啲咩运动员系重点项目里边攞咗金牌啦，包括咧陈思全咧就喺呢个13至15岁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咧当中赢得冠军。另外咧，黄婉乔咧亦都系15至19岁组嘅冠军，而洪诗晴咧就攞咗公开组嘅金牌啊！咁啊，港队好犀利啊！咁就喺呢个技巧嘅自由自选当中，国际公开组咧顺利攞埋冠军。
0: 咁啊，听到港队有即系好表现咧，就即系零舍醒神噶吓。咁啊，除咗呢个韵律泳方面咧，咁啊，其实喺网球方面咧都有一啲几标青嘅成绩。
2: 系啊，冇错，我哋咧香港网球嘅代表黄康仪咧就火拍住泰国嘅球手咧就赢咗呢个女双嘅冠军啦，这个赛事咧就喺美国嘅 ITF 女子世界网球巡回赛 W35嘅赛事啊。
0: 冇错，嗱，虽然咧呢个属于 ITF 嘅系列嘅赛事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可能比较常见嘅职业赛，就 WTA 就唔同噶吓。咁但系咧能够喺赛事里边即系攞到奖项咧，亦都系难得吓。咁啊，今次火拍泰国球手呢个沙旺基奥咧，就喺女双嗰度系赢出，咁啊，真系一个好消息嚟啊！呢年
2: 系啊，冇错。咁虽然咧黄康仪咧就喺女单咧首圈就止步啦，但系今次咧同佢嘅拍档咧呢位泰国球手咧，睇嚟咧系真系擦出咗火花，亦都系咧即系好顺利啦，攞咗金牌啦，令到佢咧而家目前咧女双嘅世界排名咧，亦都系职业生涯嘅新高第152位啊！
0: 咁啊，希望继续打好波啦吓，同埋一众嘅港队嘅运动员都系啦。无论咩项目都好，继续有好表现啦
2: 吓。系啊，冇错。咁希望佢哋咧继续有好嘅成绩咧带俾我哋。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留意嚟紧嘅足球赛事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进行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海关早前在机场分别侦破2宗利用空运货物走私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的案件，一共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1万。海关在上个月25和30号在机场海关验货场分别检查一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的入境货物，以及2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这一批被塑胶包住并收埋在物里面的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官员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拉了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一个33岁和一个65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的社交平台又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个男子握手同交谈，另外2张就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

0: 人政府以嚟，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佢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姬喺首都内比都嘅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佢剩低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99美元，卖出4,05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兴田村曾经有路面维修，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红隧有紧急嘅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大家咧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驾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时间来到4:38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恒指咧原来咧就已经咧连升咗6个交易日嘅啦。咁啊，收市咧就喺26000点以上。咁啊，系2个月以嚟首次嘅。咁啊，收市报咧26009点啊，升咗124点。咁啊，升幅咧系有接近0.5%嘅。咁啊，至于大市成交主板成交方面有大概2552亿噶。咁啊，至于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996点，咁啊升幅啦0.2%，低水13点嘅。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就个别发展啦。咁啊，见到咧表现最好嘅就系工商业分类指数啊，咁啊升幅啦有超过1%嘅。咁啊，至于咧金融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同埋地产嘅分类指数啦，都系轻微下跌嘅。科技指数方面升幅接近有1%，收市报4875点，升46点噶。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啦125.2，升幅啦系超过7%，盈富基金26.46啊，升0.2%，腾讯就升超过3%，报490.4，南方恒生科技升超过1%，报4.78，小米集团27.96啊，跌咗接近3%。恒生中国企业88.8，升了0.2%。Excel 而南方海力士报35.44啊，跌幅啦就有接近17%咁多噶。咁啊，智普方面咧亦都系下跌嘅，咁啊跌咗接近50%，报940元。至于中芯国际啦，62.2啊，咁啊跌咗近2%。美团方面咧就升咗超过1%，报93.45。嗱，咁啊睇埋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咧就系跌咗近0.6%，报3809点；深证成分指数咧就跌接近1%，系报13448点噶。咁啊，至于日韩股市咧都系下跌嘅，咁啊日本股市咧就跌接近1%。至于咧首尔嘅综合指数啦，韩股啦就系跌咗系50%噶。好啊，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翻嚟咧就睇翻啦，楼市方面啦。咁啊，其实见到啦，即系美国联储局咧上个礼拜议完息之后咧按兵不动啊。咁啊，香港利率嗰方面咧都系维持利率不变啦。咁啊，似乎咧香港咧周末啊嗰个二手楼市咧个成交都相对淡静翻啲嘅。咁啊，睇翻咧即系最新嘅楼市表现啦，我哋电话啦就接通咗啦。利嘉阁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倾下噶，你好 ，Derek。
10: Hello, Connie，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咁啊，见到啦，即系一啲市场数据啦，咁啊，似乎咧近几个周末咧，十大屋苑嗰啲二手成交啦，都系喺啲中单位数附近徘徊啊。咁啊，睇楼量嗰方面咧，亦都有所下跌啦。咁啊，究竟系即系天气影响啊？放暑假啊，定系即系都观望翻个联储局嘅利率走势啊？
10: 其實多方面的因素都有的，咁啊其中咧聯儲局嗰個意識啦嚇，都係市場觀望的啦嚇，咁包括就係即係之前中東戰火就比較反覆啦，咁市場都憂慮啊嗰個息口咧有機會會調升啦，咁足之意識結果之後，其實係維持不變啦，咁呢個亦都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只不過咧，即係話驚擔心啊，市場仍然擔心嚟緊咧，即係今年內咧，即係起碼有一次可能加息嘅機會啦，咁所以仍然都比較觀望嘅。咁當然其他因素啦，包括你剛才所講嘅暑假啦，好多家庭都係去咗外遊嘅，咁啊推遲咗嗰、那個即係交投啦嚇。咁另外就即係你話早少少之前即係世界盃啊嚇嗰啲都有多少有啲影響㗎。咁至於天宇啊，天宇更加唔使講啦！呢排枕住日日都基本上落雨，有時係非常之雨勢好大啊！咁亦都窒礙咗咧，即係買家啊，甚至業主啊，開放睇樓嗰啲意欲㗎。
9: 咁其實咧都見到即係市場上面咧，對於聯儲局咧嗰、那個即係嚟緊個利率走勢嘅睇法咧，可能咧都同之前有啲唔同。其實點樣影響到咧啲準買家入市嘅決定咧？
10: 咁啊，準買家其實即係個息口咧，個對嗰個供樓負擔咧，即係如果你話息口上升咧，一定有個壓力喺度嘅，咁所以買家咧，即係一定係會比較小心謹慎去觀望啦嚇。咁今次唔加，咁啊嚟緊就係睇九月份啦嚇。咁但係即係暫時未加，咁對個市場嚟講都係一個算係一個好消息啦嚇。咁我哋見到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啦，咁啊十大指標屋苑其實有輕微地即係好轉咗嘅嚇，即係由之前係我哋統計嘅由三宗升到去四宗啦。咁市場上咧都即係有兩成幾嗰個升幅啦嚇。咁其實即係嗰個穩定性嚇，即係冇暫時息口不變，對個市場係有一個穩定性喺度嘅。咁至於新盤啊，新盤咧就因為過去嘅週末啊，就冇乜話全新盤推出啊。咁推出嘅盤咧，即係講緊都係第三輪嗰個銷售㗎啦嚇。咁所以咧反應就係未算太理想啦嚇。咁啱啱過去嘅週末咧，佢一手新盤都係有五十幾六十宗嘅啫。咁啊，比起之前嗰個禮拜係急跌咗，即係都超過七成嘅。因為之前個禮拜有一個全新盤出啦，同埋另外一個盤係次輪推出，咁、那個反應其實當時都好好嘅。
9: 咁其實咧啲準買家入市之前啦，咁啊當然咧就做好功課啦。咁其實即係邊區成交多咧，都可能係佢哋嘅入市考慮嘅之一啦。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咧，即係十大屋苑啦、十大二手屋苑啦。咁啊，但係其實咧每一個代理所做出嚟嗰個數字咧，嗰啲十大屋苑嘅成分咧，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有個共通點，就係啲樓齡咧相對較大嘅一啲傳統嘅二手屋苑啦。咁但係咁始終即係呢一啲嘅沿用的十大屋苑都沿用了这么多年，所以其实那些指标屋苑那个楼龄逐渐大呢，就是就不会变的了，都是这样的了。但现在有一些新的数据呢是可以选择的，那你是不是有个新的数据呢，是个涵盖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10: 是啊，咁其實我哋咧，即係最近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100大新進屋苑嗰個統計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同十大屋苑咧就係兩個雙線並行嘅，咁就唔存在話邊個取代邊個嘅嚇，因為十大屋苑的確其實係一個好多年嚟一個市場一個好重要個指標嚟㗎。咁其實依家個代表性都仍然有喺度嘅，不過只不過我哋依家就係睇範圍去一個新嘅層面，就睇一啲新進嗰個屋苑啊，因為新進屋苑其實都係好受到嗰、那個市場嗰個關注嘅嚇，咁就所以就唔存在話邊個取代邊個咁樣啦嚇，咁點解我哋要推出呢個新嘅指標咧嚇？咁其實 即係個時代真係變咗。咁過去幾十年嚟咧，傳統十大屋苑咧就的確係一個樓市個風向標啦嚇。咁啊，但係呢啲屋苑講緊都係去到一個中年甚至老年嗰、那個年齡㗎啦，樓齡平均都38年，有啲甚至超過50年嘅。咁即係。我哋反觀睇翻啦，其實啟德嗰個機場嚇、啊，即係搬走咗之後，咁其實近年陸續落成之後，都係集一個體育啦、相住於一身嘅全新社區嚟嘅。咁、再加上我哋即係香港城市規劃啦，個鐵路網絡咧已經好完全就改變咗嗰、那個
9: 每個站上蓋都會有個新屋苑咁樣。
10: 是啦，冇錯啦，咁新屋苑就好多都係誕生咗出嚟啦，咁呢啲樓齡相對都係新啦，有會所啦，有配套係比較現代化啦，咁就係符合好多一啲即係相對年輕啲嘅買家嘅要求啦，同埋換樓客都係即係想揀啲相對比較新嘅屋苑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十大屋苑就已經無法完全取代呢、這個即係捕捉嗰個市場嗰個變化嚇，咁、我哋。

0: 見到其實啲資金咧好多都流向呢啲新進嘅屋苑嘅。咁我哋統計啲數字都有見到啦，例如。今年第二季啦，咁其實我哋做過100大新進屋苑咧，個成交量個按季升幅咧係大升咗26%噶，咁去到2075宗噶。咁你話相比起十大屋苑咧，嗰、那個按季升幅只有4.2% 啦。咁佢第二季其實得640宗啦。咁另外我哋即係之前都有做嘅50大指標屋苑啦，咁佢嘅按季升幅更加係輕微啦，就2.6% 嘅啫。咁講緊嘅宗數都係2088宗左右嘅啫。
1: 咁啊，即係點解呢啲新進屋苑啦，嗰、那個即係個季度升幅咧會大過傳統屋苑咁多咧？係咪即係傳統屋苑本身已經累積咗一定升幅，定係嗰個即係比較基數比較高啊？
0: 我諗咧，其實真係個市場嗰個取態嗰個取向有啲轉變，有個去咗嗰個新進屋苑，因為其實依家個樓市好咗啦，咁有啲買家之前儲落有啲資金啦，咁佢哋入市的話咧，就未必話完全傾向曬嗰啲傳統嘅舊屋苑嘅啦，好多都係會去啲比較新嘅樓齡啦，講緊係即係。三幾年甚至10年、8年、15年以內嗰啲屋苑咁樣咯。
1: 咁你呢一個嘅數據啦，嗰、那個入去做成分屋苑嘅一啲嘅樓齡咧，嗰、那個標準係點樣啊？
0: 我哋有即係三大準則啦。首先個樓齡咧，一定要係15年以下嘅。咁就符合到呢個新進嘅定義啦。第二咧就要有夥數一定嘅規模啦。咁我哋。就設定係最少係600伙以上，咁當然港島係個例外嘅，因為港島嗰、那個冇咁多大型嘅新盤啊，所以我哋港島就設定係300伙以上咁樣嘅嚇。咁呢個咧就即係比較有代表性啦嚇。咁第三啦就係個流通率咧就要相對都高啦，我哋普遍都係希望睇有3% 以上嘅，咁以確保嗰個市場嗰個成交又活躍啦嚇，咁令到個數據分析先至有意義嘅。
1: 個流通率係點樣計出嚟啊？
0: 咁其實即係睇翻佢全年嗰、那個交投量啊有幾多嚇，咁 相比佔翻佢嗰個夥數嚇，嗰、那個買賣嚇，咁、再運算出嚟嚇。
1: 咁其實咧，即係啲屋苑啦，咁你而家暫時咧就劃咗條線咧，就喺15年嘅以內嘅屋苑啦。咁日後咧，其實咧都有咧其他嘅屋苑啦，咁逐漸會落成啊，會入伙啦，咁亦都會開始有即係二手交投啦。咁其實你哋嗰、那個即係成分屋苑嗰、那個嗰、那個表咧，會唔會有變動嘅先？
0: 咁其實都有機會會變動㗎，咁我哋咧暫時嚟睇咧，我哋就係會每年去檢視一次啦。咁有即係最大嘅變動有咩可能性咧？就係佢嘅樓齡問題啦。咁如果當佢嘅樓齡咧一跌出咗，即係超過咗15年咧，我哋就會取代咗㗎啦。因為15年係我哋一個叫做最低嘅紅線嚟嘅，因為咁樣先至反映到佢係新進嗰個屋苑啦。咁當然如果佢有啲流通量相對即係可能唔係太受歡迎啊，或者
1: 有時會比較波動啲
0: 嘅喎。係啦，過低的話咧。咁如果長期都係偏低嘅話咧，而有其他屋苑係比較反應比較好嘅，咁我哋亦有機會考慮去取代咁樣咯。
1: 你提到咧，即係取代同埋加入嘅話咧，咁即係話你哋係嗰個目標就係維持100個喎。
0: 係冇錯，我哋會維持喺100個嗰個水平嘅。一方面就係即係有個統計有個恆定性喺度啦嚇，同埋我哋覺得100個其實都。有個充分充足嘅指標嗰個作用咯嚇，因為如果你太多的話咧，就可能反而會太分散啦，未必集中到咁樣咯。
1: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港島區嗰方面咧，嗰、那個條件咧就同九龍區啊同埋新界區咧有啲啲不同啦。咁其實會唔會話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因素咧，令到咧港島區入邊嘅一啲指標屋苑啦，相對於九龍同埋新界少咧？
0: 系冇错噶，咁其实這个其实港岛区我哋有14个成分嘅屋苑啦，九龙有42个，新界有44个啊。咁其实呢个基本上咧就反映咗过去10几年咧香港土地供应个格局嘅。咁港岛区咧即系由于大型嘅地皮相对都系短缺啦，咁新盘供应亦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占比咧系最少嘅。

0: 相反啦，九龍區即係特別講緊嚟啟德新區啦，新界嘅咧就係一啲西鐵沿線啊、東鐵線啊同埋將軍澳線啦。咁過去十幾年嚟咧，咁咧大型新盤咧都係呢啲係主要嘅供應重鎮嚟噶。咁所以屋苑嗰個數量咧，自然都係比較多噶。
1: 咁但系咧，其實咧同區咧，咁都唔排除會有即係超過600伙嘅屋苑噶嘛。咁即係可能唔止一個啦，或者好幾個添啦。如果係即係比較集中啲嘅住宅區嚟講，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綜合去考慮將嗰幾個屋苑變咗做一個咁去睇啊？還是係即係多個入邊揀一個去統計咧？
0: 嗱，我哋咧就會分開嚟睇嘅，例如即係講緊，例如日出康城區嚇，咁佢其實係整體一個大區嚟嘅，但係咧佢其實係分布咗好多唔同嘅發展商啦、唔同嘅屋苑啦，而且每個屋苑嘅規模、伙數都多噶，好多都係過千伙噶，咁我哋就會分開獨立嚟睇咯，當佢係一個不同種類嘅屋苑係啦，咁點解即係要咁樣分呢？一方面就係、是等個市場個買家易啲去衡量啦，同埋易啲佢選擇嗰時嚇、即係佢可能揀呢個屋苑啦，定係揀另一個屋苑咧嚇，咁、樣會容易啲去比較啦嚇，咁、亦都有個清晰啲嘅方向啦，因為本身個屋苑嘅伙數規模都係。好充足、好充裕嘅，係可以直接獨立成為一個屋苑去統計咯。
1: 暫時嚟講咧，這個數據咧係每個月發布一次啊，定係即係嗰個期每隔幾耐會有一次啊？
0: 我哋暫時咧都係設定係每個月發布一次嘅嚇，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參照翻土地註冊處嗰啲數據啦。咁每個月發布一次咧，咁其實都係有個對於市場嚟講，睇佢成個月嘅走勢咧，係一個即係幾好嘅指標嚟嘅。
1: 咁如果係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話啦，咁即係話七月份公布嗰份份報告啦，就會係反映翻六月份嘅數據啦。咁其實都有個滯後性嘅喎。
0: 咁無疑的確有個滯後性啦嚇，咁但係即係你話拉長嚟睇咧，咁對個市場咧一定有個參考價值喺度嘅，因為咧我哋睇翻其實例如我哋睇翻第二季啦嚇，咁拉長咗嚟睇咧，咁其實見到嗰個比起傳統屋苑嗰個新進屋苑個受歡迎程度係明顯係跑出嚟嘅，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可以成為一個市場嗰、那個。大方向性啦，咁對於一啲買家嚟講，佢真係有意去買入呢個新進屋苑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嚟嘅。
1: 咁點解我提到咧，即係滯後數據咧？咁因為我哋比較翻啦，即係傳統嘅十大屋苑嘅數據啦。咁其實咧就係公布翻之前嗰個週末，而嗰粒數咧就我哋傳媒啦，咁通常就會喺星期日晚或者星期日下晝都已經收到噶啦嘛。咁所以嗰、那個相對嚟講咧係比較貼士啲噶嘛。咁但係如果係你百大屋苑嘅話咧，嗰、那個數據要跟翻土地註冊處個數據嘅話啦，咁嗰個滯後性。其實都將兩者嗰、那個即時同埋滯後嗰、那個那個距離都幾大嘅、
0: 會有一定嘅距離咯。但係我哋係即係目標係睇嗰個整體嗰、那個大方向啦。咁當然如果即係市場有個強烈要求嘅，咁我哋其實都可以研究睇下可唔可以將來有個轉變啊，即係可以做啲相對即時嘅數據啦。但係咧就要有充分的收集的數據是啦、
1: 人手你夠不夠人做啊？因為原本做開啲五十大啊、十大啊咁上下嘅一啲統計數據啦，咁啊而家咧每個月有一個百大嘅數據，會唔會做多咗好多嘢啊？你哋
0: 咁的確工作量係會增加咗噶，咁之前十大五十大咧啊，咁依家收集到100個數據咧，不過幸好呢啲數據就係、是土地註冊處嘅數據，咁相對咧。要收集就比較容易嚇，相對係你話即時數據真係要靠分行去提供嚇，咁就相對會嚟得容易啦。咁我哋其實都土地註冊處嘅數據咧，都有用到即係有啲AI 啊去幫手去處理，咁啊協助個流程去加快咁樣。
1: 譬如喺啲咩流程係可以AI 幫到手啊？
0: 咁其實我哋有啲前期嘅工作啊，包括一啲數據收集咗落嚟嘅整理啊，好初步嘅校對啊，一啲初步嘅分析啊，包括一啲樓齡啊咁樣排序啊各方面咧，其實如果透過 AI 嚟講咧，就會快好多嘅。
1: 咁另外咧都睇到啦，即係你哋嗰、那個數據入面啦，九龍新界香港啦，都有十個最活躍屋苑啊嘛。咁其實成交活躍嘅話咧，有冇啲咩共通點啊？
0: 咁成交活躍嘅共通點咧，咁其實咧，如果從我哋研究嘅角度嚟睇啦，呢啲屋苑咧，其實有第一。好多都是一些鐵路沿線啊，交通非常之方便嘅。例如講緊南昌站嗰啲會曬啊，荃灣西嗰啲海之戀啊，嚇呢啲都是即係個交通啊，即係配套咧，一定是啲新進屋苑嘅命脈嚟嘅。第二就是個社區配套同埋個會所設施咧，都是比較完善啦、啊，可以滿足到依家好多即係相對年輕啲嘅買家啊、專才啊佢哋嘅需求嘅。第三啊，就是個户型嘅選擇都是多元化。由開放式啦，到兩即係三房甚至四房都有嘅，咁啊吸納咗唔同預算嗰個買家咯。咁另外我哋都觀察到啦，有啲即係受即係專才計劃歡迎嘅地區，例如即係啟德啊、將軍澳啊、黃竹坑啊嚇，啲交投咧都會相對特別係活躍啲嘅。
1: 咁你哋即係七月尾嘅時候咧，就公布咗六月份數據啦。下一次數據幾時啊？
0: 下一次咧，我哋应该系今个月中左右咧，就会公布翻七月份嗰个数字噶啦。
1: 好啊，咁我哋咧就拭目以待咧最新嘅数据啦。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李吉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周末楼市情况啦，以及咧介绍呢个百大新进屋苑噶。好，唔该晒你啊 ，Derek，
0: 拜拜。
1: 好啊，咁啊，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6,009点啊，升咗124点，咁啊，升幅咧系近0.5%噶。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2551亿几，咁啊，至于咧期指方面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 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

0: 容，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7，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7美元，卖出4,05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先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观塘红桃道去油塘跟住康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了考明街。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工程，直至傍晚七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3，听朝日出时间系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

0: 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未来无限，
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4: 大家聽到呢個咔咔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5: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聽眾問蕭叔叔咧，可唔可以講一講 lack 呢個字 ？lack 呢個字好似成日都唔知點用咁樣，同埋好容易用錯。lack 咧 ，L-A-C-K 缺乏一啲嘢啦。我哋咧好多時候攞嚟做 noun 或者做 verb 都可以，但係我哋日常生活講嘢嘅時候咧，如果正常 everyday 嘅對話咧，我哋未必會用到 lack 呢個字，尤其是 verb 版、動詞版。譬如 we lack food 咁样，系好奇怪，好唔自然嘅，唔似一个正常人讲嘅嘢嘅。但系咧，如果话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咁听落去就自然好多嘅。OK， 呢个系一个比较 informal 正常人同人之间讲嘢咧，就会讲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or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nstead of saying we lack money， 咁会啲怪怪地。另外有件事咧，就系咧，如果我哋真系用 lack 呢个字啦。Lack 呢個 verb 後面咧，我哋唔使跟 preposition 嘅，我唔使 we lack money 就可以啦 ，we lack food at the moment 就唔使 lack in 嘅，或者 lack of 嘅 ，OK？ 通常咧，我哋幾時先有呢個 preposition 咧？我哋係譬如一個 noun 嘅時候咧 ，a serious lack of something，a serious 一個好嚴重嘅缺乏 of 某啲嘢，咁呢個做一個名詞嘅時候咧，我哋後面就有個 of 啦。或者我哋攞嚟做一個好似 adjective 嘅 lacking， it is lacking in something 咧，咁樣咧就可以加個 in。OK， 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
10: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1: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文、林云峰。
14: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咧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主持嘅。
15: 李文你好
14: 啊，都好耐冇拍档咯。
15: 嗯，冇错。
14: 嗱，今日咧我哋一拍档咧，先讲下天气。
15: 哎呀，
14: 啊、你知啦，呢排天气真系好差。啊、如果睇翻尋日咧，如果你記得嘅話咧，天文台係朝頭早咧6:10就發出咗呢個黃色暴雨嘅警告信號，咁、一路咧係持續咗6:50，即係將近係7小時，咁係去到下晝嘅1:00咧，先至係取消嘅。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呢幾日都天氣都係一路落雨，今日都有落雨嘅啊，所以而家咧就呢個天氣咧，唔單止影響我哋嘅生活，其實當然而都影響咗好多嘅即係新界嘅地方，特別係農田添。
15: 係，因為咧即係哇，究竟我哋舊有嘅一啲基建啊，會唔會因為基於一啲譬如話非法嘅一啲田泥啊，又或者一啲倉庫啊，咁嗰啲咧影響咗咧原有咧嘅排水情況啊，咁啲農田或者一啲啊唔知啲有關嘅即係養殖場咧。 係咪都受到影響呢？
14: 係啦，如果睇翻咧，就啲媒體嘅報道就話，琴日咧，主要咧其實係邊啲地區有水浸咧，就係、是、北區、元朗同埋大埔，咁、嗯、啊。

0: 水浸嘅個案。
1: 嗯，
0: 咁當然啊，即係如果係啊，你係啊新界嘅居民啊，或者係啊本身係呢一個嚇呢個農民嘅話咧，亦都歡迎你嚇，如果打電話嚟咧，1872311，1872311，咁同我哋講下咧，究竟啊，即係琴日嗰個啊暴雨咧，對你哋嘅影響係會有幾大？咁而家咧，我哋係電話係接通咗咧，係立法會漁農界嘅議員陳博智，陳議員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0: 嗱，首先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琴日咧水浸咧，即系特别系啲新界农田嘅水浸嘅范围有几大咧？同埋即系嗰个程度有几严重咧？
2: 嗱，正啊，如主持人所讲啦，咁咧牵涉到咧，即系嘅面积咧，就系嗰几个系一个重灾区。但系除此之外咧，你见到个形嘅情况咧，都系相当嘅严重啊。因为咧，你见到由而家啲极端天气咧，其实单单喺七月里边咧，已经发出咗咧超过20次嘅黄色暴雨嘅警告，5次嘅红色暴雨嘅警告。所以简单嚟讲咧，31日里边咧，已经有13日咧系有发出暴雨嘅警告。咁呢一种咧就系即系当然系影响我哋嘅喺个业界里边嘅生长嘅周期啊、水浸啊，都系一个情况系十分唔理想啊。咁啊变咗咧就日后嘅措施点样去处理咧？咁啊因为尤其是而家政府個機制咧，都係用全港受災情況咧係計百分比嘅，超過30%咧，咁咧就係咧計算係一個即係受災嚴重。咁但係呢啲咧就係因為牽涉到部分嘅地區咧係特別嚴重咧，因為而家嘅天氣嘅如主持人同觀眾都能夠理解咧，你見到極端天氣嘅話咧，有部分地區咧係會特別嚴重嘅。所以嗰個機制咧，如果冇呢一方嗰方面咧係進一步去提升咧，其實對於而家嘅主要幾個作業區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大嘅挑戰嘅。
1: 啊，陳博士，首先想問一問你咧，你收唔收到一啲即係相關嘅漁農界嘅朋友咧，對於過往呢一排咧，對於佢哋嘅生計啊，一路嗰個運作啊，有冇啲大嘅影響咧？有冇啲咩特別投訴？你覺得係我哋要特別注意嘅咧？
2: 我諗佢哋最比較困擾啦，嗱，以往咧其實有睇天食飯啦，或者係就住天氣有變化咧，佢哋有預計嘅，咁甚至乎咧會喺事前啊、中間啊，以及咧就係喺長遠當中，佢哋都係做好多唔同嘅啲安排。咁但係咧，隨住而家嘅天氣嘅極端天氣個頻繁嘅發生咧，係失咗預算嘅，咁啊包括喺一啲無論係排水嘅系統啊，包括咧喺落去投資落去一啲嘅保護嘅系統。都唔能夠咧足以咧去應付，咁甚至乎咧，因為而家咧我哋有啲部分嘅農户最主要求助咧就係、是、牽涉到咧喺佢周遭一啲嘅環境嘅變化，例如咧有一啲土地可能會改建咗做一啲停車嘅地方，咁所以咧將原有嘅一啲疏水嘅系統啊，或者係一啲去水嘅一啲渠道咧，嗰啲淤塞咗。咁所以咧，一有呢啲情況咧，我哋已經咧及時咧同政府去提供個點啦。咁但係牽涉到有啲咧，就係牽涉到係一啲私人嘅地方啦，或者係牽涉到同即係政府土地中間嗰啲咧，嗱嗰啲係棘手啦。咁我永遠咧就係喺處理嘅速度咧就唔能夠去應付到。咁所以啲水咧，咁啊變咗一疏唔到咧就浸啦，一浸咧咁啊當然對於我哋所有啲。啲農户嚟講咧，係成為一個係極大嘅痛苦啦咁樣。
0: 嗱，以你所知，其實而家政府有關部門咧，嗰、那個協助嚇一個漁農嚇嚟到即係去處理呢啲嘅水浸問題咧，嗰、那個處理嘅係咪真係好迅速咧？抑或其實都有啲問題咧係未能夠及時去解決咧？
2: 嗱，我諗唔同部門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但係歸根究底咧，一開始譬如講緊係資訊發放嚟講咧，咁啊即係包括喺天氣嘅情況啊、天文台嘅一啲嘅變化咧，嗱呢一方面咧，佢透過唔同嘅行業組織啊，或者係甚至乎個體嘅一啲農户咧，呢一方面咧發放係做得可以接受嘅，咁但係講緊牽涉到咧就係、是、再落去嚟緊一啲嘅點樣去面對而家嘅挑戰咧，呢方面咧我諗將來都要大家一齊去努力去處理嘅，例如咧，因為農户裏邊咧就係啲水一浸咧，就牽涉到一啲作物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翻土啊、消毒啊、疏水等等，好多啲系統，甚至乎咧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依啲點能夠做得到咧？我見到政府部門咧，而家都好鋭意咧，就舉辦咗好多一啲包括講座啊、工作坊，係包括咧就讓一啲咧作物嘅品種或者現代化嘅耕種模式咧，佢哋想將一啲有關技術去。

0: 轉移嘅。嗱，呢方面咧係值得肯定嘅。咁啊，但係講緊係點樣能夠對抗到一啲嘅天氣嘅韌性啊，包括喺作物嘅品種啊，有一啲嫁接技術嘅鞏固作物嘅一啲根嘅系咧，點樣能夠抗逆到呢種能力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啦，同埋再加上咧，對於農户嘅啲支援啦，包括而家無論政府都好鼓勵嘅一啲防雨棚啊、環控嘅溫室啊，點樣應對極端嘅天氣啊？咁但係由常規農户去轉到有機耕作啊，包括或者要做到全環控嘅水耕一啲嘅做法咧，咁當然係可以免受極端天氣或者病蟲害嘅影響嘅。咁但係入面嘅成本啊、支援咧，其實都係。即係當然係有一個好高嘅門檻啦，咁尤其是咧喺包括農場嘅一啲提升嘅安排咧，你見到咧就係入邊有好多項嘅，當中有52項係受支援嘅一啲安排啦，咁但係咧係入邊只係有一個咧，可能係去到第19咁就提及到係一啲包括係保護嘅設施零件啊物料，咁而嗰個資金點樣能夠讓農户去幫手去即係能夠做好一啲嘅設備嘅提升咧？呢啲咧都係我哋下一步咧一認真地同政府希望咧能夠。就可以有一個改善的安排咯。
1: 啊，咁你都所講咧，相關嘅一啲即係技術啊，或者提升嘅支援都有喎。咁亦都如果真係農户而家即係受到啊依啲咁嘅情況影響咧，係咪都有一啲救援基金啊，或者一啲特別嘅另外嘅一啲即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一啲安排或者即係支援嘅咧？
0: 嗱，一政府嘅支援裏面咧，其實有牽涉到都有幾方面啦。嗱，其中一啲咧就係包括咧就係一啲應急嘅，嗰個應急咧係一個援助嘅性質，咁佢唔係一個賠償嚟嘅。即係所以換句話講咧，即係如果好多農民咧受到即係一啲緊急嘅情況咧，先至咧會獲得咧係一個嘅一個援助嘅一個安排嘅屬性啦咁樣，咁但係牽涉到呢啲咧裏邊咧，就係點樣能夠啟動咗呢個？我哋當然明白政府即係要作出呢個公帑使用嘅平衡啦。咁但係咧就由當受災之後，咁譬如由我哋有多時候，我哋就同政府一齊去巡查啦。有啲咧，我哋鼓勵政府即刻就馬上啟動啦。佢哋呢個各區嘅巡視咧，其實都算係做得及時同埋夠速度都快嘅。咁但係牽涉到咧，佢哋個做法咧，就係咧要咧全港受災嘅面積咧，就牽涉到咧就係超過30%，即係或者換句話講，我哋啲農户受嘅情況咧，這個緊急救援嘅機制啟動咧係要30%。咁所以咧變咗由先後緩急去探訪啊，或者點樣能夠全部地區去改造一個將來係我哋建議都係一個。可能是按譬如新界西北啦、新界东北啦、新界东啦等等不同分区独立处理呢，咁呢个呢都会是一个呢其中一个呢就是好帮到农户手呢就是作出一個咧好適切嘅一個評估，因為而家咧全港面積有時咧就係當然全港嘅牽涉到黃雨紅雨，咁但係有時咧去到依個階段咧咁嚟得咁急或者咁長時間咧，咁啊對於一啲嘅救援嘅工具啊，包括係一啲抽水嘅機啦，或者係農機等等咧，依啲嘅安排咧都係需要幫手嘅，同埋再有咧就係跨部門嘅一啲改善嘅工程同埋預防工作咧，呢一個裏邊咧我哋都係鋭意希望咧政府能夠咧可以部門與部門之間都能夠加快呢個協作，能夠咧可以幫到農户手。
2: 其實你正話都講到啦，其實今次咧就是、香港係連續係2-3個月咧，持續係不斷咁有暴雨啦。六月份又好，七月份，甚至而家啱啱嚟到八月份咧，亦都係即係連續幾日咧都係有暴雨。其實對於即係啲新界嘅農民嚟講以你所知，其實佢哋有冇即係都既然都見到個情況係唔係幾妥啦，會唔會都做咗好多嘅即係啲方法嚟到應對呢個極端嘅天氣咧？如果有嘅話，其實嗰、那個即係個效果又點樣咧？那個成效幾大咧？
0: 嗱，喺自救方案裏面咧，其實佢哋做咗好多預案嘅，包括咧就係有一啲就係擋一啲擋風擋雨嘅一啲安排啦，或者甚至乎咧啲咧佢哋能夠即係土炮做得到，咁但係咧因為都要香港個嘅一啲嘅救助物啊等等好多一啲嘅要求咧，對佢哋嚟講咧都好大嘅限制同挑戰嘅。咁同埋咧就係因為隨住即係當然好多農户咧而家嘅耕種啊嘅或者係要做復耕嘅一啲嘅地方咧都即係受災。之後 間咧，佢哋都要好大量嘅投入啦，包括喺成本啊，呢啲都係佢哋嘅考慮。咁再加上咧，隨住未來嘅發展咧，你見到有部分嘅一啲土地持有人咧，都未必咧會應承正佢哋咧，即係嗰啲續約。所以對佢哋嚟講咧，佢哋越係投放一啲嘅設備喺一啲防洪啊，或者係應對極端天氣嘅一啲嘅設備咧，呢個投入裏邊咧，佢哋咧好多時候都係有一個掙扎啦，同埋一個評估，因為咧越係對於將來唔可控嘅事情咧，當然佢哋唔夠膽即係抌太多嘅投資啦。咁所以佢哋咧都會採取一個咧就係一啲可行，但係咧就個成本唔會特別高嘅，咁先至能夠可以咧喺作物啦、設施啦，包括生產嘅周期啊、現金流咧，即係一遇到嘅時候咧，雖然受到衝擊，但係都仲係能夠應付到。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嚟。
2: 嗱，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其實實際係嘅，即係例如你正話講嚇，即係佢可以喺盡可能嘅呢個情況下咧做啲準備。其實做啲咩準備咧，或者有啲咩例子可以講下咧？
0: 正係譬如我哋提及嘅一啲嘅防風雨嘅啲風雨棚啦，呢啲咧如果係咧正常嘅情況下咧，即係能夠擋到一啲風啊雨啊，點樣能夠咧就係、是、如果以前嘅傳統智慧也好，配合而家嘅科技嘅一啲嘅發達啦，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係能夠咧提前去知道咧，就係、是究竟幾時係會唔會提前去收割啦，又或者咧喺當佢耕種嘅時候咧，個時間性咧有所調整嘅，呢啲咧都係能夠咧可以咧讓佢哋咧就可以保持到個唔會一個滅頂之災咁艱難啦。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呢個設備裏邊咧就係、是、好多啲考慮啦。譬如一啲風雨棚裏面有啲擋風擋雨嘅，咁但係如果係去到，如果佢唔好符合一定嘅質素啊，或者係去到一啲夠足夠嘅設備咧，咁佢擋起上嚟咧，反而有時咧會有啲食風，佢哋唔係能夠揾到一啲好合適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嘅設備咧，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重要嘅。咁但係事後啦，咁譬如包括喺花卉啊、蔬菜啊、幼苗咧，當然係好怕一啲即係長期浸水啊，令到呢啲根會爛啦、啊，有好多病蟲害啊、泥沙。啊！污染物嗰啲殘留啊，咁點樣去即係做翻一啲嘅清淤泥啊、消毒啊、翻土啊、保養呢啲係好多咧，都係勞力同埋成本嘅考慮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哋都鼓勵政府咧，就喺個無論係農業嘅持續發展基金，或者係一啲嘅農場嘅提升計劃當中咧，除咗有一啲翻土機係去俾佢哋即係可以申請啊之類咧嘅外咧，希望咧佢哋都能夠咧再擴闊啲，日後咧更加多嘅一啲支援，甚至乎咧有啲借用嘅設施咧都可以幫到手。咁當然你話擋風擋雨，而喺佢嘅固有嘅耕作嘅範圍裏邊咧，呢啲我哋理解嘅。咁呢啲咧就係大家仲可以咧，就係點樣能夠做到拆牆鬆綁，甚至乎咧就係而家嘅技術有啲咧更加相宜嘅價錢去做得到啊，可以咧即係就政府引入去幫到手咧，呢啲咧都係咧隨住而家嘅一啲嘅科技其實做得到嘅，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嘅科技幫手，你亦都可以咧及早嘅一啲預先嘅一啲嘅監測啦，以及咧就係精準嘅一啲嘅疏水啦，呢啲能夠都幫到手嘅。咁啊，希望同埋仲有啲吸水排水嘅一啲嘅設備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可以用一啲咧就係、是政府加埋一啲行業嘅協會去幫手咧，就係、是、一遇到類似嘅情況咧，就即時觸動，就唔使咧浸到即係。去唔到嘅時候咧，令到大家咧都係面對住好慘痛。
1: 係啦，陳博士講開排水呢啲咧，嗱而家咧就北都咧都有好多新發展啦。咁你估睇即係又面對而家咁嘅氣候環境咧，你覺得針對漁農界未來喺北都，又或者政府嘅發展，有啲咩建議？你覺得咧係要做得更加要預算到咧，而家有咁嘅挑戰咧？
0: 因為咧，譬如你見到，如果喺就算喺市區咧，就係、是、一啲排水啊，你見到一啲水管嘅一啲智能去監測去老化去更換咧，當然咧，因為佢哋喺城市裏邊咧好多嘅限制啦，咁但係牽涉到咧，由其實喺鄉郊或者喺個耕種嘅土地周遭裏邊咧，面對最大嘅困難咧，就係、是、土地一改變嘅時候咧，啲水流嘅控制咧，當然佢哋有做科學嘅一啲嘅研究嘅，咁但係喺實質操作層面裏邊咧，政府有時咧就係需要咧更加強佢可能嘅監管，特別係就住一啲農地周遭一啲唔係政府土地 嘅情況咧，入邊啲排水啊，有冇啲改建啊，甚至乎有啲咧就係、有一啲我哋都發現有啲違規嘅情況咧，我哋都有去同政府溝通，希望咧能夠咧讓咧即係當雨落到落嚟嘅時候，極端天氣大家都唔想，但係喺疏水方面咧，這個咧係絕對可以咧就係、是加強管理，同埋就透過一個科學嘅研究，加上咧係實質嘅執行咧，係一定幫到手嘅。
2: 嗱，睇翻而家咧，就香港嗰啲天氣咧，極端天氣係越嚟越多啦嚇。咁啊，我見到天文台亦都有警告，就話咧，其實喺今年咧，啊應該咧嗰個即係雨量比較多嘅可能性係非常之高嘅。咁面對咁嘅問題嘅話，其實你覺得其實政府又好嚇，或者係有關嘅即係啲相關嘅部門又好，係咪應該有啲即係比較長遠嘅呢啲做法？即係包括係咪應該有要改善個排水系統啊，或者有其他嘅方法，避免或者減少咧啊，即係今次我哋見到個持續嘅水浸啊，嗰、那個問題嘅發生咧。
0: 當然啦，即係譬如包括喺受災嘅地區，或者係唔同嘅一啲作業嘅方式咧，將來咧喺排水基建啊、精准嘅預警啊，點樣幫農户嘅快速去復業咧，甚至乎防災嘅一啲嘅資助都係重要嘅。尤其是點樣去精准去將一啲嘅監測啊、抽水啊，甚至乎防災設施成為一啲產業升級嘅部分咧，這個咧當然係咧值得政府去咧就認真去研究同埋推行嘅。咁啊，包括喺呢、這個高科技同埋高韧性呢啲路咧，如果渔农业唔能够进入到呢一啲嘅发展咧，将来我哋渔农户里边咧面对挑战咧，只会仲更加大。
2: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立法会渔农界议员陈博智。咁呢一个问题咧，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啲关于呢个管道方面嘅专家咧，同佢讲下个排水系统嘅。不过而家咧，先听下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页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指控 是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那个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四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少，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力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系一次刻骨铭心嘅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届更好嘅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表示，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九个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话，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4-5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日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朋友要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啦，喺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7: 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文、林云峰。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而由我李文同埋林云峰同大家主持嘅。林鹏你好，
14: 诶，李文你好啊。
13: 嗱，正话咧，我哋喺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前咧，同大家倾一个关于即系呢排嘅天气啊，特别喺寻日咧，咁啊，天文台咧由朝头早6:00咁就发出呢个黄色暴雨嘅警告信号，咁结果咧就持续咗6小时50分，咁去到下午1:00先取消。咁期間咧，咁啊啲新界嘅一啲地方咧，咁啊就嚇，特別係北部咧，啊即係元朗啊之類嗰啲咧，咁都啊可以話係受到水浸啦，啊而且個情況都幾嚴重，特別一啲農田啊，咁啊都係受到呢一個影響嘅。咁啊，而家我哋電話係接通咗咧，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黃會長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3: 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我哋睇翻咧，就过去呢段时间，新界嘅北部吓，特别系啲打鼓岭啊、上水啊，或者粉岭，甚至元朗一带咧，就频频咧系因为呢一个暴雨啦，就引发呢一个严重嘅水浸，咁啊令到即系农民啊或者居民咧都受到好多困扰。其实呢个系纯粹系呢啲地区唔好彩咧，抑或其實係呢啲地區本身嘅即係例如排水嘅系統啊，或者管道系統咧，其實都即係需要去改善或者係更新咧。
15: 簡單咁講，主持人，首先我哋第一個數據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將香港嚟分區嘅話咧，即係分開咗所謂新區舊區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要分年期啦，年期意思就我用90年代嚟做一個分水嶺嘅。90年代後嗰啲叫新管啦，呢個新管包括材料咧都係新嘅材料啦。90年代前咧就有機會係舊管或者係舊嘅材料啦。而90年代前咧其實就分開兩部分，一部分就係已經復修咗嘅3000公里，而呢3000公里咧其實都係新管嚟㗎啦。咁而剩返大概1000多公里呢係未復修嘅話呢，咁其實我哋而家應該有計劃地去做一個復修計劃囉。
13: 如果你喺新界北區係屬於邊啲嘅呢？
16: 同意制定一個入分階段。
15: 如果新界北區嚟講呢，簡單嚟講佢兩樣都有機會嘅，但係以新嘅為主。咁頭先我講漏咗一個數據呢，就係2000年或前後呢，其實就係我哋爆水喉嘅高峰期，嗰、那個時候呢一年呢大概有2000至3000宗嘅爆水喉每年嘅，而我哋去年嘅紀錄呢大概係少於100宗，應該大概80宗，今年到而家好似大概50宗，即係佢話如果一年落嚟可能都係80至100宗左右，咁相對於以前嘅2000至3000呢，或者2000幾3000呢，其實嗰、那個減幅呢已經超過90%。 而北區嚟講咧，如果係北區咧，我哋有幾個叫市中心啦，包括就係上水區啦，同埋呢個粉嶺區啦，呢兩個咧絕對係舊區啦。咁但係除此之外都屬於新區咁滯噶啦。咁新區咧再加再有少少分別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我哋水咧係嚟自東江啦，東江水係經過深圳水庫嚟去到香港，而呢啲東江水供水嘅水管咧，其實好多都係好舊噶啦。咁當然啦，有啲亦都復修咗或者係新落去嘅。咁呢啲舊嘅管咧都有機會係爆管嘅。
14: 嗱，阿黃勁，我相信咧，政府咧都應該會做投放好多資源咧，嚟改善日後即係北都嗰個建設啦。嗱，咁而家我哋而家面對嘅咧，我相信每次即係都會渠務處咧，即係知道有即係有咁嘅大雨啊，極端嘅天氣咧，都會做一啲應對嘅措施嘅。咁啊，包括一啲即係清理現有嘅渠道啊，又或者同埋其他嘅政府部門咧。都會做一啲即係相關嘅即係清理啊或者管理嘅。你覺得即係喺而家即係未曾即係話完全改善呢一個未來嗰個新發展區啦。有啲咩嘢政府同埋市民大眾咧去能夠去做咧嚟提升我哋嗰個排洪能力啊？使到呢啲分階段改善工程咧完全未落實之前咧，我哋避免咧係有更多水浸啊或者其他嘅影響咧，即係。
15: 哦，多謝主持人，多謝 Benny 先啦。唔好意思，頭先我講嘅大部分咧水喉。如果渠嚟講咧，其實渠務處咧就係我哋叫截洪排洪三招咧。
14: 嗯，
15: 首先就係高地咧就係截流啦，咁有高山先有高地啦。咁北區就冇乜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中間就係儲水啦。咁儲水咧，其實北區咧而家咧開始做緊儲水缸咁嘅措施噶啦。
14: 嗯嗯，
15: 水缸嘅最大用途咧，就系话落大雨嗰时咧，将啲水临时放落去储水缸入边咧，然后咧就系等冇咁大雨，就慢慢按序抽翻出嚟，排翻出去呢个河流咧。第三招其实正正系北区系用嘅，就系将啲河流疏通或者系拉直啦。譬如我哋嘅深圳河咧，其实已经系拉直过啦、疏通过啦。咁其实再有更加多嘅咧，就系话系会喺可能有啲直批咧，同埋咧我哋都讲过有呢个海绵城市嘅概念啦。咁海綿城市咧，其實喺如果以前喺北區都比較容易處理嘅，就係話有計劃地將一啲包括魚塘咧或者水池咧，做一個水嘅調控。咁但係呢個要強調要有計劃地嘅。但係香港嘅魚塘多數係私人嘅，所以個計劃咧就未正式好行得到啦。但係如果新嘅北部都會區咧，其實就可以有計劃地，因為已經收回咗私人土地之後咧，就喺市中心，我哋叫北部都會區嘅市中心咧，就係做一啲水池咧，包括頭先講嘅蓄水池咧，做一個調控嘅功能。將呢個功能咧，就係落大雨嗰陣時嘅水咧，就可以臨時養咗喺度，然後到冇咁大雨咧，就將啲水可以抽翻走，或者可以做第啲嘅用途，包括灌溉咯。
14: 係啦，黃勁，你都提出咗咧，依個都係較為新嘅理念啦，依個海。

0: 棉城市的概念在即是近依十几年来在无论内地啊或者呢我们香港现在都有即考量啦。啊刚才你讲的蓄水池或者蓄水库呢个概念呢可不可以讲多少少俾市民知道其实都颇大的呢啲咁嘅蓄水池都是用咗啲资源呢嚟作为一个即是兴建嘅。是不是讲多些少呢一方面俾我哋知道呢
1: 呢、这个绝对渠务署嘅得政之一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十几二十年前啦，应该足足二十年前啦，九十年代中三十年前啦，而家咁讲，我哋当时无论系上环咧，或者旺角弥敦道咧，会经常都会发生水浸嘅，因为落大雨嘅水浸噶啦。而呢两个位置咧，正正系渠务署咧喺九十年代中咧就开始就做咗两个蓄水池，一个喺大坑东，另一个咧就系上环原本大笪地嘅下边。有咗呢两个蓄水池之后咧，有时我都自己都会讲笑。啊！大家有冇留意上環啲海尾冇浸咯、哦？咁因為每一次落雨咧，就先啲水就去咗蓄水池。而家再建嘅或者已經起咗蓄水池都好多嘅，譬如跑馬地啦，或者係觀塘啦、黃大仙啦等等嘅地方咧，都再建呢啲蓄水池。另外頭先講北部都會區都開北部都北區都開始做緊類似嘅嘢，因為而家喺沙田咧。其實亦都有啲蓄水池喺度再建嘅，咁係其實呢啲蓄水池咧，正正亦都係類似海綿城市一個概念咧，就將啲水臨時儲存之後順序排出，愛嚟直接排都好，或者係做灌溉都好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做法咯。
2: 嗱，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琴日咧就好多係農田係水浸嘅，啊，正話我哋講過，例如市區係點樣處理啦。咁啊，農田個水浸咧點去即係排水可以快啲啊，或者係盡快可以令到個水浸嘅問題解決咧？其實而家有咩方法啊？可以？
1: 農田嘅水浸，我諗有兩大原因咧。一個佢係絕對低位啦，因為如果係北區，幾乎係全香港最低嘅位置咧，甚至佢係低過河流嘅水位啦。呢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咧，我哋係有人冇規劃地將啲農田改建咗，然後原本去水嘅水道，無論天然嘅定人工都好咧，造成不一定程度嘅淤塞。咁喺咁情況之下，個水都去唔到。咁所以如果要改善，其實首先有規劃嚟做翻好呢啲疏水管道或者係溪流啦，包括頭先講嘅我哋排洪三招嘅第三招就係將佢拉直或者係疏先啦。第二樣嘢咧就頭先講有規劃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咧，其實而家渠務署已經做緊㗎啦，包括都係北區咧，其實吸水龍咧已經係一個其中嘅方法。當然呢個吸水龍佢唔會每日就排喺埋嗰個位。咁所以咧，農民們咧可能都要留意一下佢哋個位置，如果係絕對低位嘅話咧，要準備一個類似吸水龍嘅措施啦。就呢個措施咧，其實又唔複雜，亦都唔係話好貴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睇下附近有冇人不規則直接講就係非法地改變咗嘅土地用途，令到原本嘅排洪設施咧變咗淤塞，咁引致佢咧就啲水去唔到，就變成水浸咯。
2: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6: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8: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9: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林文峰同大家主持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线咧关注下关于嗰个青年嘅就业问题。特首李家超咧喺寻日咧率领司局长出席喺屯门举行嘅第一个地区咨询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结合咧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系展开公众咨询嘅。喺咨询会上边咧，有青年咧就关注咧大学毕业生嘅失业问题。这个大学生咧就话咧，就其实而家嗰个青年嘅失业率咧系创新高，特别系资讯科技嘅初级嘅职位咧系大减，系超过五成嘅。
1: 嗱，咁咧就我哋都知道咧，尤其是呢啲大学毕业嘅所谓嘅新鲜人咧，即系组群系廿五岁到廿九岁左右咧，最新嘅失业率咧達到咧就 5.7%， 咁呢個同我哋成個香港講我哋嗰個叫失業率
0: 整體嘅失業率
1: 係啦，相比咧就高咗好多嘅。咁大家都有一啲即係呢一方面嘅關注出嚟啦。
0: 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問題咧，我哋而家係電話接通咗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聯席主席任輝。任輝你好。
2: Hello Vincent, Hello Bennett, Hello Raymond。
0: 是你好你好。嗱，我首先想问一下咧，就系话其实即系当然吓呢一两年咧吓，即系有呢个青年嘅就业问题咧，应该系全世界大家都关注噶啦，即系唔单止系呢一个香港。咁当然呢两年咧更加有啲新嘅嘢咧，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吓。咁好多人都会话咧，人工智能咧系可以话系令到一啲初级嘅职位，即系换之系大学毕业生啊，佢面对嘅嗰个职位咧系受到影响最大嘅。以你所了解，其實香港嘅情況係咪都係咁樣咧？
2: 我哋不如睇翻啲數字啦。咁啊，我諗大家都見過立法會提供一個報告咧，就係2022年有80,000個職位啱大學生嘅。咁上年咧去到得翻31,000個。咁咧就我哋學會內部都傾過一啲原因嘅。咁其實咧就因為僱主咧，因為有AI 嘅幫助咧，好多初級嘅職位咧，其實已經唔需要用人手去做，咁就用機械人去做啊，或者 AI 去做，就已經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咁所以佢哋嘅對畢業生嘅要求咧，就提高咗啲啦。咁就要佢哋有啲團隊合作啦，有一啲策略性嘅思維啦，有啲批判性啦，亦都有啲領導能力啦。咁呢啲咧就好多學生其實就喺大學裏面咧就冇機會去做咁多準備啦。咁佢哋出嚟就見到，咦係咪真係請緊 fresh grad 㗎，定係請緊一啲已經有兩三年經驗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自己唔夠資格啦。咁所以係㗎，依家到今年嘅畢業生咧，佢哋面對就業咧係多咗挑戰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學生佢哋喺學校裏面咧好好咁裝備自己咧，咁亦都當然啦，要我哋叫 AI 通識啦，一定要有呢個準備啦。咁咧對揾嘢做咧都唔係真係太擔心嘅。
1: 咁你有冇啲咩建議咧？我哋嘅年青人啊，要去睇啲咩嘅機遇啊？點裝備自己啊？咁啊，面對而家咧強大嘅競爭對手啦，就係其中就係 AI 啦。
2: 咁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咁首先咧就我哋要面對現實啦。咁有好多大學生咧出嚟就諗住薪酬起點就會有20,000+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睇翻啲研究報告咧，即係僱主其實今年佢哋願意俾都係17,000+啫嘛。咁其實個落差都有幾千蚊嘅。咁所以第一要現實少少啦。第二咧就唔好諗住聚焦揾啲舒舒服服喺寫字樓打工嗰啲工作啦。其實咧香港有好多好多企業咧，好多行業咧係請唔到人嘅。我俾幾個例子俾大家。寵物美容師係長期都請唔到人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依家越嚟越多人養毛孩啦。咁寵物美容師係一個好多好多需求嘅。咁第二就係依家政府咪會全民普及 AI 嘅。依家想搵個 AI 培訓師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咁當然啦，個啲學生梗係要自己去增值下先啦。如果唔係你想做都冇得做啦。咁大家諗下，即係如果全民 AI 嘅話，咁幾多人要去做培訓啊？要做老師啊？ 搞設計課程，呢啲全部都係人嚟噶嘛。咁另外仲有我哋香港即係三跑系統啊，同埋第二嘅航站落出咗啦。咁其實對航空嘅需要都好大嘅，即係做地勤啊，做空中服務員啊，呢啲都好多嘅。咁所以另外仲有我哋大型活動咧嘅統籌員都唔夠啦，好似好多嘅。只不過咧呢啲有。

0: 點嘅就係辛苦。咁希望年青人就唔好怕辛苦，就多啲多啲去嘗試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是、善用大學嘅就業資源啦，咁支援服務啦。咁呢啲我係覺得年青人可以嘗試嘅。
1: 嗱，你聽你咁講啦，欣輝，我就反而咧調翻轉另一個角度去睇，其實呢個係咪反映咗我哋而家咧中學又好，甚至大學嘅課程太過重學術咧？或者是同嗰個現實嘅行業嘅環境已經係開始出現咗脱節咧？
0: 我哋喺我哋啲僱主咧，即係我哋啲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啲會員咧，咁啊，我哋裏邊有討論過嘅。咁咧就其實僱主咧請人嗰陣時咧有硬標準，我哋叫 hard skills 啊。咁即係你識啲咩嘢啊？要啲咩 quality 啊？你咩語言啊？你攞啲咩牌啊？咁呢啲要嘅。咁依家係多咗一樣嘢，就叫 AI 啫。咁一啲 soft skill 即係軟嘅指標咧，冇變到嘅喎，即係都係溝通能力啊、團隊協作啊、批判性啊，即係有策略性啊。咁即係呢啲冇變到嘅。反而調翻轉，因為有 AI 咧，我哋對語言嘅要求咧，好似冇以前咁高。因為我諗大家都知啦，通過 AI 寫出嚟嘅嘢係睇得明噶嘛。咁都几好笑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大学課程呢，唔係大学嘅价值呢，就除咗係学嘢之外呢，其实有好多时都係为咗佢哋准备佢哋出嚟做嘢啦。咁要有好似一个小嘅社会嘅縮影啦，佢哋可以有机会去做多啲 project 啦，亦都同人合作啦。咁同埋我哋啲老师呢都一早知道 AI 对就业情况影响㗎啦。咁所以我哋已经好努力咁样同唔同嘅行业嘅嘅啲 employers 啦，一齐共同创造一个实践嘅环境俾啲学生嘅。咁当然呢啲就之外咧，我哋都好努力咁将 AI 加入啲课程里边啦。咁我谂即系李文，你喺大学教书，你都知道依家系密锣紧鼓做紧好多嘢噶啦，系嘛？
1: 冇错冇错。咁当然即系呢啲，我又谂起咩咧？就系英国新首相咧，贝安德咧，其实上个月底咧就公布咗咧英国15年嚟吓可以话最大规模嘅教育體制的改革。咁提出個理念就係話咧，要讓呢個安全帽啊，同大學嘅畢業帽咧係享有同等嘅地位，即係換之咧，要加強咧職業嘅教育。佢提出咧，應該係即係英格蘭嘅中學咧，應該係即係由14歲開始咧，啲學生咧就要及早接觸或者係選修咧職業嘅技術嘅課程。咁當然仍然係要修到一啲核心嘅學科，咩英文啊、數學啊等等等等。呢、這個咧其實香港有冇需要做呢樣嘢啦？做一個大規模嘅教育改革咧？
0: 我咧就冇諗得咁大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我睇到係可以改善嘅，就係、是大家應該都知道啦，17歲或者18歲就讀中六噶啦嘛，咁每年嘅12月咧就要交 JUPAS 嘅，咁譬如你交咗係讀譬如讀urban design 嘅，咁啊读六，咁啊就
1: 城市规划
0: 嘅，系城市规划嘅，咁啊，咁佢大个咗就真系分，就应该就系做呢行噶咯。咁你谂下一个17、18歲嘅小朋友，佢有冇能力去拣咧？同埋咧，最惨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读到大学2年，佢先发觉唔中意嘅话咧，要转科咧系好困難嘅，我諗李文你都知㗎啦，因為你唔中意個科，你點樣即係好難有好成績㗎嘛？你冇好成績咁咧，下一你咁心儀嘅學科就都會擔心收咗你唔得㗎嘛？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可以早啲中學嘅時間就俾多啲職業導向啊嘅一啲嘅一啲，
1: 甚至可以佢嗰陣時要開始分流係嘛？即係如果你諗住考大學就大學，如果你諗住覺得都讀唔到上去。其实可以转下咧，
0: 都有啲应用大学可以拣下嘅。
2: 嗱，欣辉想问下你啦，嗱，你对于雇主嚟讲有啲咩嘅建议咧，使到佢个企业更加能够有呢一个竞争力同埋咩咧？系除咗 AI 之外，点样嚟善用即系年青嘅即系从业员咧？
1: 要简短啲，20几秒。
0: 其实咧，我哋不如睇翻外国有好多好嘅日子嘅，例如 IKEA 啦，最近佢用咗 AI 咧代替咗8500个员工，但系佢一个人都冇炒到，就系将佢哋做咗培训啦，叫佢哋做多啲产品设备啊，同埋做多啲

0: 在 marketing 上面的工作，他们除了没有减人之外，他们还多赚了十几亿欧罗。
1: 是，好，麻烦你。以上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联席主席任辉。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林文峰和李文和大家讲声再会。
2: 好，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洪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九龙出口嘅慢线封闭咗。至于喺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阶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太平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喺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国债期货。李家超话，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嘅互联互通。喜悦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系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2: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3: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2: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事后已经返回马来西亚，并且已经辞职。消息说，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陈晓庆报道。
4: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日和6月4日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日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日和7月6日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之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德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5: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6: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氣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比較極端天氣多嘅。可能喺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嗰個風暴啊各方面都係犀利嘅話，究竟係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0: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指出，天氣令到公開水域狀態容易產生變化，而降雨亦都會影響水溫，即使是有經驗的運動員亦可能會受影響，建議使用科技協助追蹤監察參賽者的位置，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盡快救援。
1: 譬如在水那裡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追蹤的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的運動員，當他發生事故的時候，即刻會逼逼完之後就通知附近的在场在那个地方那个 location 的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他。
0: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和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不是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2: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讲下在天雨之下举办三项铁人赛事的建议，以及参赛者应该要留意啲乜。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怀疑喺天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崔慧欣报道。
3: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0几岁男子在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位置，消防到场救援，将他移往平台位置抢救。这名工作人员当时昏迷，送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19分证实死亡。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到场了解，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初步了解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工作人员，事发时在天台工作。
4: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落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同埋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现在都是非常彷徨，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同埋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由年头到现在第17宗的死亡意外，感觉非常痛心。
3: 萧士文话：暂时未清楚事发的时候，那名男子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佩戴安全带？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1年14日举行，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今年共有大约500名学员参与，有中学生期待参与模拟射击活动。驻港部队表示，活动创始以来，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陈晓君报道。
5: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6: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5: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

0: 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近 93%。又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话，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1: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2: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地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地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1: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说，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3: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1: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现在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4: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1: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10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话被寻回的女子颜丽晶，上个月24号上昼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嚟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晝將佢尋回。佢獲救嘅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同伊朗將會喺美國時間星期一下晝再次舉行談判，但拒絕為達成協議設定最後期限。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冇同美國會談。梁正滔報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6: I was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5: 特朗普又拒絕為達成協議設定最後期限。 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

0: 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希腊山火蔓延，两架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达最深切悲痛，并且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与天气情况有关。方嘉莉报道。
2: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跟住有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昨日在大埔參與三項鐵人賽期間失聯，被救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指出，在全球氣候變化之下，每個地區的情況變化可能很大，海面視野亦都會受到大雨影響。他認為香港可以儲存有關溫度和濕度等的大數據，協助主辦方就是否進行賽事作出決定，而在未有大數據參考之前，以安全為上，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之下，可以考慮先取消賽事。他又建議提高對55至60歲參賽者的體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三個月成績、有沒有呼吸疾病等。記者鄧詠琳訪問了劉永松，聽下他的建議。
4: 三項鐵人賽嚟講咧，全世界嗰個舉辦咧都已經好成熟噶啦，喺個賽制啊、賽事管理方面啊、安全設施啊、急救嘅通訊系統個安排啊。今次嘅情況咧，我相信咧就睇到嗰個新聞，其他參與者嗰個彙報咧，當時嘅水流。

0: 话都系正常嘅，视野都系正常嘅。香港喺沙漠铁人嘅比赛呢，已经非常国际化嘅训练同埋国际化嘅比赛水平。我相信喺执行嚟讲，我哋一定系能够达到国际要求嘅指标，进行呢啲沙漠铁人嘅比赛嘅。咁但系呢，走个比较保守嘅谂法就系话，当黄雨嘅时候呢，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嘅雨点嘅反弹，令到我哋喺目测啊同埋救援嘅时候咧，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嗰个救生艇啊，或者个独木舟咧，好难系做一个15公尺以外嘅沟通。呢、这个对于协作救援嚟讲咧，就成为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即系水上运动嘅变化咧，可以好快，同埋咁水温嘅变化咧，如果凉嘅时候咧，令到嗰个运动员抽筋啊，造成低温症，呢都系即系好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啊、大风大浪嘅时候咧，其实喺岸上面咧，好难睇到水面弹起嘅雨点咧，弹起之后咧，其实嗰个视觉系好模糊，基本上系好难去判断或者揾到一啲人咧系出事嘅，去即刻救佢。第二样嘢就话，当我哋喺好大风、好大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声浪啊系冚晒我哋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咧，两个 party 已经唔能够沟通噶啦。
1: 参考翻外国嘅经验或者系境外其他地方举办呢啲铁人赛嘅经验咧，一般佢哋系点样去决定嗰个赛事系咪继续进行咧？有冇一啲数？具化系可以俾到大家参考，知道咧户外比赛嘅时候几时需要暂停呢啲赛事咧？
0: 我哋而家喺个气候变化里边咧，每个地区嗰个情况变化嗰个对比好大。咁呢个咧，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嘅积存，系帮助到当时嗰个负责人咧做一个比较合理啲嘅决定啦。
1: 目前香港系有冇呢啲数据可以俾即系主办方去到参考噶？
0: 嗱，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呢一次系一个好好嘅，让我哋去警惕咗，我哋应该咧喺某一啲比较高危嘅运动里边，譬如话沙漠铁人啦、马拉松啦、街马啦呢啲比较容易啲，因为气温嘅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哋即系嘅生命安全啊、运动员嘅安全。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多啲，同埋咧应该多啲研究嘅项目资金咧去投资落去，因为呢个需要时间。我谂有3年以上嘅数据咧，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嘅判断啊。整体嚟讲，我会觉得为咗安全起见咧。如果未有即係各個細區域嘅即時監測，睇到黃雨、紅雨究竟嗰個地區差別係點樣呢？我覺得黃雨都應該咧係謹慎起見咧，都係取消為上。
1: 報名嘅門檻嗰度啦，其實體能嘅要求咧，有冇需要再提高咧？今次死者咧係55至59歲嘅挑戰賽嘅參賽者啦，有冇話咧，即係對於乜嘢年紀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參賽者嚟講咧，大會有冇需要去到設定一啲更加嚴格嘅健康審查或者係體能嘅要求，保障翻即係大家個安全咧？
0: 譬如話醫生嘅一個檢查啦，或過往嘅賽績、完賽嘅時間。在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呢个已经做足噶啦，喺世界上面呢个问题唔大。55至60歲嘅人，但系佢要去参加精英组嘅比赛时候咧，我相信咧对嗰个运动员嘅要求同埋检测咧，需要加强少少，就系话佢最近呢3个月里边，究竟佢嘅赛事情况啊，佢嘅时间啊，佢有冇感冒啊，有冇其他呼吸疾病，我哋能唔能够保持同埋控制到自己嗰个体适能啊，以及嘅状态喺嗰日咁早，基本上冇乜点瞓嘅情况之下，所谓嗰个静态心率。你的血压究竟各方面会不会是正常呢？我相信这个呢自己 pick up 自己的健康责任。同个运动科学来讲呢，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的话呢，很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的30分钟呢，我们都能够检测到身体的变化。那这个呢就可以帮我们呢是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他去到哪一个点呢，我们需要即係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繼續咧。譬如話，我哋喺人體超過40.5度嘅時候咧，呢個已經係應該停止去做任何劇烈運動噶啦。
2: 重複新聞提要：5年期中國國債期貨喺香港上市，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喺離岸市場上市嘅國債期貨。李家超話：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內地企業嘅發展同跨境融資，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市場嘅互聯互通。譬如生殖醫學中心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警方列作詐騙案，正係通緝一名在逃人士。據了解，係一名喺中心工作、負責從胚胎抽取樣本嘅馬來西亞籍員工。特朗普話美伊將會在美國時間星期一下午再次舉行談判，伊朗外交部話目前沒有與美國會談。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

0: 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六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顺义光能升超过1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比原最差的是中国宏桥，跌超过6%。另外个别资源、汽车、医药和体育用品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是跌0.6%至到1%以上收市。上证指数收市报3809点，跌22点。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说，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3: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话，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4: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展。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3: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的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林凤仪说，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
5: 多一些以人民币资产、以内地资产作为标的的指数，亦都欢迎两地指数公司合作，都是新的。这里同推出更多不同 ETF 产品，这个都是很大关系，都没有分哪样东西，全力往着这个目标推进。
3: 两地的监管部门正是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证监相信，这座资本桥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日元汇价上升，一度触及155.2日元，最新是报156.94，而每百日元

0: 兑港元报4.998。日本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有分析员话，市场累积唔少嘅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话：日美联手干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同埋持续几耐。佢认为干预行动对于两国加息嘅时间表影响不大。
1: 呢、这個聯手干預可以話係十幾年以嚟第一次，咁所以咧嗰個影響嘅力度咧係明顯比起四月尾五月頭嘅嗰一輪嘅干預啦係大嘅。咁、那個 yen 咧亦都係由上個禮拜四即係干預之前嘅位啦，去到而家嘅呢個最新嘅一個 yen 嘅高位咧，升咗超過5%。咁所以真係睇淡個 yen 嘅人，應該都會相對地審慎啲啦，唔夠膽咁積極地再將個美金 yen 咁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係160樓上嘅位置嘅。咁但係整體上面個基本面就又冇任何轉變啦。即係而家市場都係覺得聯儲局咧今年即係加息嘅嗰個次數分分鐘比日本仲要多。咁變相咧，其實息口方面兩邊嗰個差距都仲係好大，所以大家只係睇下今次嘅干預會係咩時候完結啦，同埋個美金 yen 到底喺咩位置企得穩。咁暫時嚟講，大家都係睇翻上一次嘅嗰個干預之後嘅低位，大概155度啦。
2: 你覺得日美今次嘅行動咧，對於兩地個加息時間表嗰方面有點嘅影響？
1: 日元干預得咁勁嘅話咧，咁佢加息嘅壓力肯定係好大嘅。但係上個禮拜佢又唔把握個時機去加息咧，咁令到大家都會開始懷疑，其實佢有幾多個空間去加，同埋佢話想要加快個加息，到底又有幾大嘅機會真係落實到咧？咁市場都仲係覺得佢哋最多都只係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預咗之後有效果嘅話，佢哋又唔急住話即刻要大幅度加息。聯儲局嗰邊咧，我諗更加多都係關注翻嗰個通脹嘅走勢同埋個就業市場，都估計聯儲局可能即係年尾時間，甚至乎九月份有個加息嘅嗰個風險喺度。
0: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賺近七成，管理層話上半年受惠美國進口商提早入貨，踏入下半年內地假期旺季，相信業績能夠延續良好的勢頭，產品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羅威豪報道。
3: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毫，兩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過21%。美國上個月根據301調查結果，對內地等60個經濟體加徵關稅，稅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嘅10%臨時全球進口關稅。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話：上季有不少商户憂慮關稅上調，帶動美國的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稅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的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4: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3: 集團話，隨住部分落後產能退出，帶動行業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紙張供應充裕，上半年原材料價格低位運行，預計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內地加大促消費力度等嘅政策落實，內需市場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電商物流需求將會支持包裝紙市場，行業將會繼續溫和復甦。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公司計劃今個星期日，亦即是8月9日凌晨1点到早上11点，就轉數快進行系統升級。轉數快系統將會在以上時段之內暫停服務。金管局話已經要求銀行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預早及適時通知客戶相關安排，市民可以聯絡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查遵受系统提升影响的相关服务详情，如果有需要，市民请提前为缴付项目作出安排。 在岸人民币收报6.7543兑一美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跌67点，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嘅升势，中间价亦都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53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78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升系跌1.05；美团93.45，升9.5。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美津集团、德信服务集团、合丰集团、敏捷控股、兆生命。五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兆威控股、奥威控股、伟进集团控股、中国金融国际、高宇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89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0.89美元，卖出价4,051.8美元。港汇指数101，较上个星期六跌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而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啦，而家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少少，车龙接近观塘码头。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红隧那边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慢线现在需要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请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每个人。

0: 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呢一集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香港咧嘅出生率咧长期都处于全球低水平啊！生育咧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就算咧有幸成功怀孕啦，都可能会面对一啲唔同嘅风险噶。包括咧妊娠毒血症噶。今日咧就请嚟咧医疗初创企业 Planet 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讲下今次嘅妊娠毒血症一啲筛查技术噶，同埋咧喺香港啊做初创啦，有啲咩机遇同埋挑战噶？你好啊，潘教授。
4: 你好啊。
3: 咁睇翻咧，即系嗰个妊娠毒血症啦，系点样咧？即系做一啲筛查同埋呢一个技术系点样嘅咧？
4: 咁我哋Pregnant Sense 咧就开发咗一个三基因血液检测嘅，咁透过分析孕妇里面血液中嘅cell-free 游离 RNA， 咁利用我哋嘅专利技术提高信号嘅准确度啦，再透过简单嘅 PCR 测试，咁就可以大概喺怀孕期间12到15周识别高风险孕妇嘅。咁呢个最大嘅优势啦，就系简单同埋可以减低成本啦。咁现时筛查咧就通常要结合妈妈嘅病史啦、血压嘅测量啦、超声波去测量嗰个子宫动脉血流啦，同埋血液测试等多项嘅评估。咁我哋希望将成个程序简化成一次嘅抽血检查，可以喺孕妇第一次产检建档嘅时候可以完成啦，同埋提早嗰個安排預防治療，咁通過早篩查早預防去保護媽媽同 BB 嘅健康。
3: 其实都知道啦，即系孕妇啦，每一次咧做产检啦，都好多时咧都系会即系需要做一啲抽血嘅检查啦。咁如果一次咧抽血咧就可以做到即系呢一个筛查嘅话啦，免却咗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配合嘅诊治。
4: 是啊，因为如果而家我哋喺医管局推行嗰、那个三重检测，系要4个点咯，咁又要问症啦，又要好精准咁量度血压，做超声波去测量子宫血流量，同埋再最后一个抽血个部分，咁系要都真系几繁复嘅。
3: 其实咧而家咧暂时咧做到呢一个技术咧，嗰、那个准确嘅程度咧系去到啲咩地步咁样噶？
4: 準確的程度，咁其實我哋個參考都係基於呢個早孕期三重檢查咯，咁盡量達到同三重檢查嗰個篩查嗰個準程度相約啦，或者超過，咁係我哋嘅目標咯。
3: 日後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啲改善嘅空間嘅呢一個技術？
4: 當然啦，呢、這個技術係希望盡快喺下年可以用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 嘅形式推出啦，叫做實驗室開發嘅測試。唔需要有 FDA approval 就可以 launch 呢類型嘅 test。首先去服務香港同大灣區孕婦嘅，咁未來我哋都希望再進一步優化嗰個生產流程同埋減低成本啦，令更加多嘅孕婦可以得到篩查。咁同時，我哋呢一個技術係一個平台技術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開發其他妊娠併發症嘅預測方案。咁譬如話早產呢個問題都大家都關注啦，進一步可以改善母嬰健康。
3: 其實咧聽到你講咧就話咧有一啲嘅生產流程啦，其實都需要資金噶嘛。咁有冇話而家嗰個資金嘅情況會係點樣噶？
4: 資金集資咁生命科學研發由 科研成果變成產品，咁其實都要經過好嚴謹嘅驗證同臨床嘅研究咯，所以需要時間去時間同埋資源去建立市場嘅信心。咁我哋係一間大學衍生嘅企業啦，源自多年科研嘅成果。咁我哋其實早期已經得到創新科技處 TISU 嘅計劃支持。咁去年啦，2025年我哋加入咗香港科技園嘅 Incubator 嘅培育計劃，咁獲得佢哋研發同埋商業發展方面嘅支援。咁至於融資方面，咁我哋都好重視嗰個資金啦，咁亦都好重視去揾合作嘅夥伴，可唔可以幫我哋技術落地啊，同埋拓展市場嘅。咁目前都好積極同唔同潛在嘅合作夥伴去有溝通交流咁樣嘅。
3: 其实啲潜在嘅合作伙伴咧，大概系啲咩范畴啊？
4: 会系类同嘅一啲初创企业啦，或者系有好有经验嘅大型企业啦，即系总之系 biotech 同 medtech 有关嘅，都会有一啲交流啦，睇下有冇合作嘅可能性等等嘅。
3: 咁其实咧，暂时嚟讲咧，有冇啲眉目咁样啊？
4: 眉目啊，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因為真係近年先開始嘅一個初創企業啦，咁我哋今個年度希望努力去同佢哋繼續咁樣確實一個prospective 嘅方案咁樣嘅。
3: 你都提到咧，就話開拓市場啦，咁啊，即係頭先都聽你講話啦，喺香港啊、大灣區啊呢啲地方啦，咁啊，其實咧，你哋有冇目標咧？嗰個開拓嘅市場啦，同埋嗰啲即係對象啊，喺啲咩方面咧？
4: 我哋嘅對象咁當然係希望為全球嘅孕婦提供早孕期篩查啦。咁我哋主要採用嘅商業模式係 B2B， 咁包括化驗所啊、診所啊、醫院同埋醫療系統啦。咁要通過呢啲合作嘅對象，咁當然就可以好廣闊去提供俾孕婦呢個早篩查嘅早孕期篩查。
3: 市場上面多唔多呢一類孕婦嘅篩查嘅產品嘅初創企業㗎？
4: 咁近年女性健康同埋精準醫療都越嚟越受到大眾關注，咁相關嘅初創確實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妊娠毒血症預測涉及多年科研嘅累積啦，咁同埋臨床數據同技術嘅驗證，咁門檻都相當高嘅。咁我哋嘅優勢係源自於多年國際嘅母胎醫學研究成果，加上自主知識產權同埋專利技術。咁最重要係我哋唔單止係做科技咯，咁我哋係希望解決一個全球性嘅母嬰健康問題。咁呢個我覺得係投資者好重視嘅地方。所以雖然越嚟越多女性健康嘅一啲startup 啦，但係我覺得做我哋呢一個懷孕期間精準醫學嘅都唔算太多嘅。
3: 即係點樣會當初咧會有向呢一個方面即係研發嘅一個嘅方向咧？
4: 咁我本身係一個母胎兒科嘅醫生啦，做咗超過20年啦，咁而家就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確實係見到好多孕婦，就算係成功懷孕，但係佢哋都要面對唔同妊娠併發症嘅風險，而妊娠毒血症係孕婦嘅頭號殺手咯。咁係一個隱形殺手，因為有陣時妊娠毒血症嘅發病係冇任何症狀。咁妊娠毒血症簡單嚟講係會有高血壓啦，有蛋白尿啦，亦都有多過器官受損的情況，亦都會影響 BB 的健康狀況、成長有機會早產等等，所以這個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就希望透過創新的科技將醫療模式由有病先醫變成及早發現、及早預防，幫助更加多的家庭去迎接健康的 BB。 這個是即我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direction。
3: 咁你作為本身作為一個醫生啦，咁而家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其實呢個角色嘅轉換啦，即係嗰個心路歷程啊，同埋嗰個挑戰又係點樣咧？
4: 挑戰當然完全係唔係我嘅舒適圈裏面啦。咁但係有一個超過20年嘅一個經驗啦，亦都有好長期嘅科研嘅累積成果啦。咁呢個係我哋好有信心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啦。咁我覺得重點係因為講真做醫生，可能個初心係有病先醫，咁而家演變成及早發現、及早預防呢一個概念，確實可能要係行得更加快。咁我就覺得 可以通過創

0: 新科技啦，咁可以提高大家嘅呢個意識，就係、是、可以引入一啲新嘅元素，去令到懷孕期間嘅一啲管理更加優化咁樣嘅。咁呢個心路歷程，我諗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轉變嘅過程咯。咁咁而家當然亦都知道作為一個 CEO 啦，咁亦都做初創，知道啊要集資啦，要令到大家明白我其實想做到啲咩，呢一樣嘢都係比較難解釋，因為係啦，過往講書都比較醫學性啦，咁而家講書可能或者做 pitching 都係會要簡單化，令大眾明白其實我哋想做嘅出嚟嘅產品都是希望可以通過跟投資者的溝通啦，或同埋潛在的合作夥伴溝通啦，令到他哋明白其實我哋的產品是有啲咩用途啦，咁令到慢慢一步一步將整個產品落地，呢樣嘢係同怎做醫生做研究是完全唔一樣嘅。
1: 咁即係之前呢即係都做開一啲研究啊研發啦、啊、呢一方面嘅工作比較多啲啦。咁作為呢呢間初創企業嘅 CEO 啦，咁要經營㗎喇喎。咁其實本身你對於經營呢一樣嘢個經驗啊，會唔會係仍然都需要學習咁樣嘅？
0: 當然我是作為一個可以講話 user 啦，我是醫生角色，我好理解知道我哋臨床方面嘅痛點啦，這個我覺得是我一個好特別嘅強項啦。咁科研方面咁當然亦都好強烈嘅，好一個好強嘅團隊去做我哋要做嘅研究，發掘一啲好好嘅生物標誌物去做早孕期篩查。咁而翻一間公司啦，咁是要一個領略，所以我們都很幸運有參加了香港科技園的 InQBio， 那裡是一個培育計劃，會提供一些商業發展的一些支援，那他們會有support我們，那我們去會通過這個平台提升自己的run your business 的能力咯。
1: 似乎都不止參加培育計劃，都還有一些比賽會參加了，是不是？
0: 是我們有幸成為香港貿發局 Startup Express 的得獎企業之一啦，參加了這個計劃就主要希望接觸更加多的國際合作夥伴、啊、市場和投資者，對生命科學企業來說科研是很重要啦，但是剛剛都講到這個點，就是建立商業網絡、啊、和產業合作同樣都很重要，希望通過 HKTDC 的平台有助我們提升國際的曝光率啦，將香港科研成果帶到全球的市場。
1: 即係其實透過呢一類嘅培育計劃啊，或者一啲初創嘅比賽啦，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俾到更加多投資者見到啊？
0: 咁一定嘅，因為通過唔同嘅平台啦，通過唔同嘅 channel 啦，咁俾大家知道即係母嬰健康嘅重要第一件事啦。咁 pregnancy 嘅能力都會提高大家對投資呢個意欲嘅。
1: 咁其實咧，即係有冇話而家呢一個初創嘅企業啦，嚟緊嗰個發展嘅方向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係繼續壯大啊？或者係邊啲方面會係繼續發展咧？
0: 咁我哋最終目標咁當然唔係就係上市本身呢個概念啦，咁係希望透過科研改善孕婦健康。咁如果未來有合適嘅融資或資本市場嘅機會，咁我哋一定係好樂意考慮。同埋，但係最核心嘅目標始終係將創新科技帶到臨床，咁幫助更多孕婦同BB 嘅。咁我哋希望打造唔單止係保護女性健康嘅科技啦，可以保護下一代嘅健康呢、這個。即係對於個社會嚟講，下一代健康是很重要的資產咯。咁我亦都係希望通過不同嘅平台、不同的 opportunity 係俾大家領略到，其實懷孕不係淨係八個月陀 BB 咁簡單咯。咁我哋嘅工作要優化成個懷孕嘅健康好重要啦。咁對於下一代健康都有一定嘅考慮咯。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个访问咧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咧潘教授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母婴健康嘅重要性啦，特别系咧即系妊娠毒血症咧，其实咧都可能咧系会为母婴带嚟一个比较大啲嘅健康嘅风险啦。咁所以咧今次就有一个呢个初创咧，就系专门做呢一个症状嘅一啲筛查嘅技术噶。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Planet Sense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潘超仪教授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1: 呢次嘅财经新思维以及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对分别十二岁和六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四点几接获报案，说六岁男童晕倒，十二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四十一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六十一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早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无影响。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用，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五点起开闸泄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正式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会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去到龍日村。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去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橋面燈位一段慢車，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路面情況，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觀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寧道一段慢車龍尾定富街，新界區汀九橋去屯門近住橋面一段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涌公園的車龍去到麗景，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龍山一段慢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车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AI 走入校园，唔单止系一场技术更新，更系一场教育学嘅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嘅模式？
6: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5: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7: 90分鐘走遍世界。
8: 韓國一間米芝蓮二星餐廳因為喺甜品加入未獲批准嘅螞蟻，被控違反食品衛生法。調查更發現有部分樣本含超標重金屬，檢方要求判處負責人監禁一年。食用昆蟲近年逐漸受到關注，市場規模持續增長，被視為未來可持續的食物來源之一。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3: 108,000里。
0: 走出廣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08，星期一又同大家见面啦。
12: 系啊，
1: 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2: 仲有好挂住大家嘅我啊！我系 Fanny 李敏芬，
13: 大家好，我系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
14: 讲完呢句之后，突然间有啲肚饿啊！
12: 系啊，
14: 点
12: 解啊？
1: 因为谂起阵间要倾嗰啲题目啊，
13: 就会流口水啦。
1: 卖个关子先，就系同香港小食有关嘅。咁不如问下两位，平时中唔中意扫街噶？有冇话边啲小食最中意食啊？
12: 我系高手嚟嘅，
13: 系扫街高手，
1: 请讲，
13: 有几高啊？高手？
12: 旺角咧有一间我成日去开嘅，佢咧就

0: 系有联婚埋嘅，
1: 系联婚
0: 即系联婚即系咩咧？
1: 即系结婚咯，即系结
0: 婚
1: 咯。
0: 咧就系烧卖同埋呢一个鱼蛋结婚，
2: 仲有个婚字添。
0: 唔系啦，仲有个婚字添，虽然唔同写法。咁咧你可以嗌联婚多执汁果，
1: 唔知
0: 系咩嚟，唔知
1: 俾咩汁，
0: 系俾多啲汁你啦。
1: 蛋汁咯，
2: 但系佢系咩汁啊？即系因为通常豉油咖喱汁啦、辣椒油啦、豉油啦，有啲我唔知啊。
0: 辣噶，佢嗰个辣酱好出名噶，跟住我好中意食佢哋嗰个潮州粉果。
1: 哦，
0: 有散卖三蚊。
1: 是啊，我细个嘅时候都中意扫街噶，因为而家扫街嘅方式唔同咗嘛，以前系车仔档嘛，以前真系攞20蚊，哇，扫到饱晒
2: 一个木头车嘅，
1: 嗰啲有冇食过缩水鱼蛋啊？
2: 冇
0: 啊，缩水鱼蛋仔，
1: 冇错，同埋我睇个样好大，
2: 我睇食神我知嗰啲档唔单止小食噶，好似连嗰啲油渣面啊，
1: 乜都有噶，
0: 车仔面啊，
1: 乜都有噶，以前系咁，跟住而家入晒铺头啦，系都会扫嘅，但系就价钱唔同咗啊嘛，系啊，以前嘅廿蚊扫好多嘢，而家20蚊扫好少嘢。
0: 而家唔得噶啦！
2: 講起價錢，我真係心同感受。我以前細個好中意喺因為放學嗰陣時去到啲商場啦，裡面會有啲冷麵嘅。
1: 啊，冷麵，
2: 咁嗰啲冷麵咧，以前咧一包係唔知5毫子一蚊包嘅啫嘛。
1: 撈冷麵，
2: 而家係而家買一包嘅價格差唔多嗰陣時夠我撈噶啦。
0: 5蚊啊！
2: 係啊，
1: 都未計餸。
0: 但係我覺得好嘥膠袋嘅，但係呢個就係佢嘅
1: 呢個
0: 係
1: 啦，冇錯啦，係啦。
0: 我以前買雞蛋嗰時，雞蛋仔5毫子半底嘅啫。
1: 哇！我未試過啊！
0: 我大嘢，你唔係
1: 真過啊！哎呀！
2: 另外咧，以前我有啲唔健康嘅，但係我哋中學，我讀中學嗰陣時咧，啲同學好中意去某啲便利店啦，因為我嗰陣時佢會有啲套餐推出嘅，就是一个捞面，再加啲鱼蛋烧卖咁样。
0: 而家都有啊，不过价钱唔同啫嘛。
2: 系嗰阵时，我记得我嗰时好似系唔知啱啱推出定系点样，因为嗰阵时就好唔健康地啲晏昼咧就会去嗰度买两个捞面，加啲鱼蛋咁啊。
1: 就
2: 系
1: 你嘅 lunch 啦。
2: 系啊，咁啊跟住见到佢演变又有啲乌冬又。
1: 我见你食得而家几大只啊？
2: 我以前冇咁大隻㗎。
1: 係咩？
2: 係
1: 哦，即係而家至發出嚟。
2: 係啊，咁另外就會唔會食開啊？譬如因為有好多譬如臭豆腐啊，
1: 好多嘅碗仔翅又有啊。
2: 平時出去嘅時候會鍾意係買一碗係多嘅，定係會每樣
0: 食？我中意食生菜魚肉溝碗仔翅兩溝。
1: 哦，係啊，我就鍾意煎羊三寶。
0: 係啊，
1: 我好鍾意煎羊三寶㗎。係啊，
2: 咁啊講到鍾意啲咩嘢食呢？咁啊小弟啊，頭先都委託同事，
1: 冇錯，
0: 我自己做嘅，就
2: 做咗一個公共事務組嘅香港街頭美食同好榜，
1: 見到啦，
2: 上榜嘅作品包括有呢個臭豆腐啦、炒栗子啦、燒賣啦、咖喱魚蛋啦、腸粉等等啦。咁啊我哋
0: 受歡迎係邊個啊？
2: 每人三票 ，total 我哋總共收集咗十幾個同事。
1: 你有冇分三位咁樣啊？
2: 有三位，大家估下第三位係乜嘢？
1: 第三位就係
0: 豬腸粉，
2: 唔係
1: 我估臭豆腐。
2: 豬腸粉係冇上榜嘅。咁
1: 第三位就係
0: 魚蛋。
2: 第三位竟然係蛋撻啊！有
0: 得票，
1: 喺街頭好難掃蛋撻喎。
2: 呢個就問翻同事點解會擺呢個入去啦。咁我哋嘅亞軍就係腸粉啦。咁啊我有聽到同事提要多醬嘅。
1: OK，
2: 咁
1: 啊，冠軍其實應該係叮當碼頭，一係咧就係
0: 燒賣，
1: 一係就魚蛋。
2: 係冠軍就係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燒賣啊。
1: 哦耶！
3: 地道十八好时光，地道好香港。
2: 咁啱啱听到嘅咧就系新环节地道好香港啊！咁啊，其实地道呢个字咧，以前就系解一件物件嘅产地啊！咁啊，慢慢就演变成真正有地方特色嘅意思。
0: 冇错啦，而地道好香港呢一个新嘅环节咧，我哋目的咧就系同大家发掘同埋记录香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啦，同埋地道特色，同时对香港呢个地方有深厚联系嘅事物噶。
1: 冇错啦，讲开我哋嘅香港特色，索唔索到啊？闻到啊？一定就有燒賣啦、魚蛋啦，仲有格仔餅啊！嗱、
0: 啊，
1: 不單止有燒賣，真係好犀利㗎！近呢兩年咧，正捲起一股咧，就係燒賣熱潮啊！甚至咧有一個就係叫做關注組，就係燒賣關注組。係
0: 啊，我都有留意嘅，真係㗎！嗱，香港咧仲仍然有好多鋪頭咧係堅持咧製作手做燒賣嘅呢啲小店啊嚇。嗱，位於咧紅磡一間小店啦，佢哋除咗手做嘅燒賣之外咧，佢哋個靈魂啊係燒賣個豉油同埋辣椒油咧都一手包。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
4: 我是 Billy， 洲记酱料的主理人。我哋老店就喺元州街開咗20年噶啦，咁我爸爸其實做呢行做咗60-70年噶啦，做醬料。 咁我哋小店咧

0: 咁啊，經過一番幾個月嘅努力，咁啊自己試過，做出嚟有少少成果喎，或者啲朋友啊試過都話好食喎，咁啊就卒之做咗燒賣出嚟咯。我朝頭早朝朝都五點鐘就起身噶啦，咁啊開始一路做冇停手，咁做到可能11、12點啊咁樣啦。因為即係燒賣，我哋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嚟買啦，咁啊有時有啲上班族啊，咁譬如話翻9點啊咁。佢就好想食，咁佢就可能8點7、8個字咁啊嚟到我哋門口排隊咁樣一路買，因為朝頭早啊多人啊嘛，呢度行多啲打工仔嗰啲，咁就排隊食咯咁樣。哎呀，終於買到啦！咁即係我自己個心會覺得哇，喺即係原來我燒賣係值得你為咗排幾個字隊嚟買嘅，咁我就自己覺得係好安慰啦咁樣係。如果是即係大集團咁樣做，或者係啲連鎖餐廳咧，即係你食嚟食去個味道都係好似係預製啊，或者係冇嗰個真係屋企嗰個味道喺度嘅。咁你即係我哋做小店嘅話，因為每一個步驟都係叫做人手處理啊，好人性化，煮嘅送出嚟或者整啲醬料出嚟啊，咁你都會係好用心咁去做，咁啊同埋都會吸收好多唔同方面嘅意見咯，咁啊加一時啊做一啲新嘢出嚟啊，咁啊迎合下大家咁咯。
1: 究竟一粒好食嘅燒賣背後有乜嘢嘅故事咧？嗱，不如咧一齊聽下周記醬料呢間小店背後佢哋嘅經營嗰種嘅情懷，同埋咧燒賣製作過程啦。
0: 我哋嘅燒賣咧就係主要用魚肉嚟做嘅，咁就加埋木薯粉啦，同埋大地魚啦。咁啊，做咗個口感出嚟係比較煙韌彈牙，咁就同埋就唔會食到咁滯咯。再加埋我哋嘅，因為香港人嘅口味中意比較甜少少嘅，咁啊加埋啲靈魂嘅醬汁咁樣食埋食起嚟就好配合咁樣咯。製作嘅過程非常之複雜嘅，今日我哋自己全部都係用人手操作啦，由打餡啊、整個魚啊、剝皮啊。咁啊，其實落每一個步驟都係經人手做嘅，所以個人手方面比較個操作比較複雜少少。咁咧，首先我哋就係街市咧就買啲魚翻嚟啦，就係紅魚啦，同埋越南嘅魚柳啦。朝頭早我哋買齊材料啦，咁我哋就做打餡個步驟先咯。咁啊，調味方面就有雞汁啊、胡椒粉啊、麻油啊咁樣咯。咁我哋一早翻嚟就準備曬啲準備功夫先。咁啊，仲有一樣豬油。係啦，咁啊，因為做燒賣有豬油先香嘅。我哋翻嚟就開始做，將呢啲配料全部倒曬落個打餡機度打打打打，打完之後大概可能做3、4個鐘頭到啦。咁啊，預10,000粒燒賣左右嘅份量，啲餡打曬啦，咁啊跟住開始包咯，5、6個人一齊包，咁啊包到中午到啊，可以準備備料，咁啊擺曬入雪櫃，咁啊到。啲燒賣包完之後咧，攞翻出嚟喺雪櫃攞翻出嚟，就即刻可以放入個爐度蒸。整個過程大概3、4個鐘頭咯。7點鐘開門就已經開始賣燒賣噶啦。
2: 哇！燒賣真係威威豬啊！因為咧，除咗係香港人嘅 comfort food 之外咧，原來佢揚威海外噶，深受唔少遊客嘅歡迎噶。
0: 其實香港小食嚟講，你話。本身最地道嘅小食系即系烧卖鱼蛋啊，咁样其实个个香港人都会识嘅。你去到外地或者去到国内地方，可能其他人都唔会咁接受。咁同埋自己本身咧，香港长大啦，咁就细细个阿妈就带我去街边食烧卖鱼蛋啊，咁样已经系食到边间好食啊，或者边个酱油好食啲啊，咁样自己都会记得咯。即系同埋半夜起身肚饿，你都会喺雪柜度攞啲烧卖出嚟蒸下嚟食咁咯。
3: 姓姜嘅，附近住黄埔花园我住。嚟我做完 gym 就会食少少嘢，就买烧卖食。即系如果啲外国 friend 嚟咧，想食啲咩，我都会推荐即系鱼蛋烧卖嗰啲咯，即系香港 local 嘢食。
4: 我姓叶，
5: 我姓陈，台湾。
4: 台湾人在台湾有看到那个台湾人来这边吃过，然后有拍影片，然后看 IG 看到的。
5: 我本来就很喜欢吃鱼蛋，烧卖鱼蛋哈搞。
6: 哇！食完燒賣都有啲肚餓，有啲口乾啊，唔係肚餓，係口乾啊。咁口乾就要飲多啲水啊，鄭融嘅多喝水。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食饱饱系时候去散下步啊！今日带我哋去边啊 ，Fanny？
2: 好，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嚟啦，两位请准备。
1: 系
2: 一讲起渔港，大家会谂起香港嘅边一区咧？斗快！
1: 唔通系觀塘？
3: 哦，觀塘，
2: 香港，
3: 哦、香港邊係？
1: 港島，港島嘅附近嘅係咪啊？
3: 一係就筲箕灣咯，一係鰂魚涌咯。
2: 好叻啊！伍文生有一分，就係位於港島區嘅筲箕灣。我想講呢、這個，
3: 我可唔可以答啱咗？你俾萬分我。
2: 好，你萬分俾你啦。咁原來咧。筲箕灣以前都是一個小漁港嚟噶，
1: 係咁啊！點解提呢樣嘢咧？就係因為由市區更新基金資助，一江設計主辦嘅苗語筲箕從前這裡是個海，唔係從前這裡是海計劃，就以唔同嘅形式重新串連筲箕灣同海洋之間嘅歷史關係啊，等居民重新認識筲箕灣嘅。
3: 係啊，佢哋喺上個星期六咧就位於筲箕灣嘅張飛廟舉行咗咧佢呢個計劃嘅開幕典禮。咁啊，位於廟裏面咧，其實咧有好多嘅歷史㗎，仲有好多故仔添。咁啊，請嚟咧香港。张飞庙第二代传人郑思颖 Mandy 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噶噃
1: ，Hello Mandy，
4: 系你好，大家好，
2: 欢迎你啊，
3: 欢迎你啊，不如咁样啦，我哋咧成日都有机会可以去到呢个嘅香港张飞庙噶，咁其实咧通常咧啲人会祈求啲乜嘢嘅咧，咁同埋啊张飞庙里面啊张飞又会保佑我哋啲乜嘢嘅咧？
4: 其實呢由於啱啱呢一個張飛廟呢其實係位於筲箕灣啦，頭先大家所講嘢都係筲箕灣一個代表住一個漁港嘅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其實咁啱起張飛廟呢其實就係筲箕灣本土嘅一個家族，咁亦都係我本人嘅家族，咁鄭氏家族所籌建嘅。咁所以呢當年啊80年代嘅時候呢比較多少少呢就係、是、漁民群族呢就係、是、去拜呢個張飛嘅。咁主要當年嘅時候呢咁比較紅嘅呢就係、是、張飛就紅喺邊呢就係、是、幫人去進宅辟邪。
1: 辟邪
4: 喂。係啦咁當時呢就會就係話有譬如有啲人遇到啲神靈纏繞啊、鬼纏繞啊咁樣啦，嗰啲或者啲比較難醫嘅奇難雜症啊、神神怪怪嗰啲咧，咁其實佢哋都會上廟咧求阿張飛咧，願唔願意幫佢？

0: 地啊咁樣。咁啊，但係後當然啦，喺即係除咗係叫做治病啊，我哋呢啲咁叫做，咁亦都會係從事做生意行業啊，或者係出海嘅漁民咧，咁其實都當年咧都比較適合去拜張飛，係啦，咁啊。因為張飛同阿關二哥啊，甚至乎後期我哋有劉備廟咁樣啦，咁其實三個嘅關係咧，都係講緊
1: 筲箕灣三結義喎、
2: 係好 friend 啊，佢哋係咪啊？係啊，係。咁我又想問，
0: 之間有一個係啦，有一個合作嘅關係啦，咁所以變到啊，做生意咧，其實都好適合揾阿張飛爺爺，甚至係偏財定財都適合揾阿張飛爺。
2: 明白。咁我知道咧，香港嘅張飛妹咧，附近咧其實仲有一群嘅廟，幾間咁樣連住嘅。呢啲廟宇咧，其實佢哋仲有包括邊啲廟咧？佢哋又呢幾間有咩關聯嘅？其實
0: 嗱，其實呢一個廟群啦，咁我哋叫廟群啦，因為係有兩間或以上嘅啦，咁啊 total 有六間廟，一個大財神，咁六間廟落成嘅年份咧都係不同嘅，咁所以就佢唔係當年 day one 咧就諗住起個廟群嘅，佢只不過我起完第一間，跟住就隔咗一段時間又起第二間、第三間咁一路去，咁當中有咩咧？有第一間嘅土地廟，即係福德祠啦，跟住其後就有紅星。观音啦，关帝庙啦，咁跟住就系张飞刘备庙咁顺住去啦，咁最后咧就亦都会有呢个最全港最巨型户外啊室外嚟讲嘅一个大财神啦，咁当中亦都有啲细殿嘅猴王殿啊、太岁殿啊，或者系呢、这个仲有其他嗰啲
1: 唔同嘅庙宇啦，系啦，咁啊，不如都讲
0: 啲嘅庙，
1: 系啊，不如都讲下，因为听你把声都几后生。最初点解会想接手管理呢个张飞庙嘅？一开始我相信我自己啦，咁我相信好多人对张飞嘅认识，可能都系嚟自《三国演义》或者相关一啲衍生嘅作品啦。你自己本身对于张飞嘅认识又系点样咧？同埋即系决定接手之后，又好考虑究竟有冇嗰个经验噶嘛？嗰个心路历程系点噶？
0: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源於張飛興建張飛廟嘅家族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其實本身係我爸爸咧係去籌建同埋去管理啦。咁因為爸爸其實喺2022年咗啦，咁佢突然間因病過世啊，咁我就要即時去同媽媽一齊咧去接手去繼續去。經營呢個廟群啦，咁我就唔係零開始嘅，很好。咁我由細到大其實都喺廟度長大啊，或者跟住爸爸跟出跟入，咁所以略知一二。咁咪由細浸到大，咁到真係接手嘅時候咧，咁係遇到好多困難嘅。咁例如突然間會遇到一啲之前未發生過，例如大火燭啊，咁呢啲，咁都會係考驗到我。咁幸好啦，咁有即係有一班原本好熱心嘅舊街坊或者係舊嘅漁民嘅善信啊、親信咁樣咧，咁一齊去發起去籌款，跟住就自發再去一齊去修建翻、重建翻一啲火災嚴重失去嘅部分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好靠一啲前輩去幫助我啦，同埋媽媽啦咁樣，係啦。
3: 咁都係靠即係時間啦，同埋經驗啦，慢慢去克服每個困難啦。咁其實咧，每個神明咧，佢哋都有賀誕嘅活動噶。咁張飛誕咧又係幾時咧？咁同埋你哋會點樣慶祝噶？
1: 一分鐘左右時間。
0: 張飛誕咧，其實就每年農曆12月19，咁就係係佢嘅正誕啦。咁咁近
1: 主要有咩慶祝活動噶？
0: 慶祝活動其實會係有啲舞龍舞獅啊，咁有啲抽花炮儀式啊、文杯啊，咁甚至最特色就係派發張飛符啊。咁呢啲都係喺個節誕裏邊會進行嘅。
1: 係咪都會畫翻一啲大幅嘅畫像定係細符仔咁樣噶？
0: 冇畫像係。派發個張飛符，
2: 係啊，袋喺銀包咁樣嘅啲人，
0: 係啦，
2: 保你平安咁樣啊。
0: 咁每一年就係嗰個節誕嘅時候，我哋先會由張飛廟嘅創辦人啊鄭太或者 我哋嘅傳人先至會去親手派發翻俾有份參與嘅街坊。
1: 嗯，多謝曬你啊 ，Mandy，
3: 唔該曬你。
1: 咁啱啱電話旁邊就係香港張飛廟嘅第二代傳人 Mandy 啊，有興趣嘅聽眾朋友記得留低啦，因為咧一陣新聞同交通消息之後咧，我哋會繼續揾嚟廟宇筲箕從前者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環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的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據了解，警方將案件列作詐騙處理，通緝一名懷疑涉案的馬來西亞籍員工。消息說，警方調查所得證據顯示，樣本錯配事件在希裕生殖醫學中心內發生，調查相信一名在那個中心工作的馬來西亞籍員工負責從相關胚胎抽取樣本，然後交往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植入前遺傳學診斷中心檢驗。警方初步懷疑那名員工在抽取樣本的時候出現錯誤，企圖以謊言掩飾錯失。警方上個月下旬曾經會見那名員工了解和調查，以錄取警戒口供。那名員工在會面之後翌日離開香港，返回馬來西亞，之後向僱主請辭。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十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说被寻回的女子颜丽晶上个月24号上午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來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午將他尋回，他獲救的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韓國和美國上個星期在韓國與朝鮮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韓軍誤將美軍無人機識別為來自朝方的空中威脅，啟動防空作戰系統，差點將美軍無人機擊落。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是雙方溝通失誤所致。韓聯社報導，調查顯示美軍在演習之前一日通過手機短訊，將無人機飛行計劃告知韓方一名工作人員，但人員未有上報。此外，美軍在通報無人機飛行計劃方面同樣存在問題。按照韓國現行規定，美軍申請在特殊空域飛行，應該提前一定時間以正式公文向韓方通報，並且需要獲得批准。據報，韓國北部邊境地區有部分的地區居民一度因為事件疏散。韓國國防部表示，已經將事發時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停職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初時驟雨較多，最低氣溫大約25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啊，較早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喺紅隧啦，係有緊急路面維修噶，位置就係去九龍方向嘅管道之內，跟住出口位置嘅慢線係封閉緊，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啊。至於在紅隧的港島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主要是收費廣場一段慢車少少。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是慢車少少的，龍尾排到去屯門市廣場。晚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半山的舊山頂道是有道路工程，由稍後的10點鐘直至聽朝6點，舊山頂道是會分階段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受影響的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同埋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16: ready.
1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7: 十八好时光，
18: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9: 仲有我菲尼李文芬，
20: 梗系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啦！大家好啊，
19: 大家好啊！
13: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8: 望一望窗边，我哋仲喺筲箕湾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介绍紧庙宇筲箕从前这类事海计划啊，就以筲箕湾消失嘅海岸线作为起点，用唔同嘅形式重新串联翻筲箕湾同埋海洋之间嘅历史关系，亦都俾啲居民咧重新认识翻呢片土地曾经同海相关嘅故事嘅。
19: 系啊，佢哋上星期六咧就喺筲箕湾嘅香港张飞庙咧举行咗呢个计划嘅开幕典礼噃，我哋都有去到现场了解过啊。
20: 系啊，嗱，一江设计项目经理胡浩林 Limit 佢咧亦都会简介一下今次呢个计划嘅理念噶。其实咧，佢都发现到筲箕湾以前咧同埋而家啦有乜嘢改变啦。譬如话啦，筲箕湾咧就好似一个时间廊咁样，同一时间有好好嘅历史，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发展噶噃。
21: 你好，我叫 Limit， 我姓胡嘅，我系一江设计嘅项目经理。其實我哋好想將社區嘅演變喺邊度嚟嘅？究竟佢係以前嘅一個漁港，點樣去到最後變成而家我哋見到嘅筲箕灣咁樣講？咁我都好想將呢一啲背後嘅故事講翻俾人哋聽。呢個計劃從前這裏是海就係因為我哋 有種滄海桑田嘅感覺。我哋會訪問一啲街坊嘅時候，咁可能佢哋講緊以前喺下面嗰個巴士總站嗰度，其實已經係海嚟㗎啦。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去見證住嗰個海岸線越推越遠，越推越遠，越推越遠，最後而家嗰度行去海，可能用十分鐘嘅時間先行去海。其實佢哋嘅出現啊，或者一啲廟嘅位置啊，全部都係由以前嘅一啲漁民嘅文化啦，或者係一啲居民嘅聚居嘅形式啦，而導致會有嗰啲嘅鋪頭。咁所以呢個名嘅意思就係我哋希望將呢一堆背後嘅故仔講翻出嚟俾大家聽。我哋問大家，如講啊，香港仔咯，係咪一定西貢咯咁樣？咁但係大家就其實從來冇講啊，筲箕灣咯。當我哋認識深啲嘅時候，我哋發現其實佢哋每個地區嘅漁民都會有佢哋一啲嘅特色啦。咁我哋都會想將呢樣嘢帶出嚟俾大家知道。我覺得筲箕灣係一個時間廊嘅感覺咯，譬如東大街咁樣啦，又或者係附近一下，佢有一種新舊融合起嚟嘅一種感覺嘅。行到單車路附近，你會覺得啊啲嘢好舊喎，好似咩？咁但係佢個東區走廊喺出邊喎，其實即係啲嘢好似好新，咁嗰種感覺係好有趣，同埋個社區嘅嗰種連係，因為譬如佢仲有濕街市啦，喺條街度都係一啲幾有趣嘅嘢係。我哋無論訪問啊，或者係一啲面談啊嘅過程裏面，我哋會發現其實漁民嘅下一代，其實佢哋對於佢哋父母輩或者即係祖父母輩嘅嗰種漁民嘅生活啦，唔係好了解嘅。其實我哋都會想將呢一樣嘢好似即係留低翻一個記錄，俾大家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啲咁嘢嘅喎，以前有啲人咁樣住嘅，或者一定咁樣做，佢哋嘅生活係咁樣，咁樣去俾翻嚟知咯。
19: 至於當日有份參與開幕典禮的筲箕灣的街坊都說很珍惜筲箕灣的這份漁民的歷史，很想將這份情義和文化推廣開去。
15: 我是筲箕灣居民，我叫郭桂英，我都是一個漁民的身份，今年64歲了。筲箕灣這個社區呢，其實大家都很團結的，因為其實很多漁民居住啦，很多漁民聚集啦，漁民比較是有些聯繫性同埋關愛的，基於因為他們出海，他們對所有的東西都不認識，那當他們只是隻船到，當他們回到來可能有些需要，有些東西要支援呢，那會大家都會幫手咯。對避風塘這個回憶是最大的，因為避風塘呢就是我們的漁民一家大小都住在日艇上啦，日艇而很細小啦，咁而我放暑假的時候我都會跟從我阿嫲住在住家艇，那時幾個小朋友咁喺個住家艇上住，又覺得是幾開心的。漁民的生活呢已經開始漸漸式微了，如果你能夠將漁民在由50年代至到90年代最豐盛的時間裏面是隱藏著很多很多文化的，如果給我，我會推廣避風塘裏面的故事。
16: 你可以叫我羅太啦，差不多登陸的了，是登陸的了，是啊是啊，應該是叫做差不多60年了，在這個東大街，是啊是啊。對我來說最新印象都是東大街，因為都在這條街長大，不過看著它轉變了很多很多很多，跟我小時候的時候已經是，但是轉變了之後每一次在條東大街行都有很多回憶。
22: 你可以稱呼我做鄭太都可以，由我識姓以來，我爸爸都已經是在筲箕灣的，有些住了在筲箕灣好幾十年，他們都說不清楚這裡有張飛廟，其實很想將這個文化，張飛廟這個文化是推廣出去的。
23: 個個叫我方姨的，我是漁民家族的，都有出過海的，住在筲箕灣都幾十年了，最有回憶反而我是小朋友的時候，我媽拖住我哋六兄弟姊妹咧，喺個東大街行嗰時咧，好多啲舊屋咧，我仲好有印象嘅。期望認識遙遠嘅歷史咯，我覺得好少地方係會好似筲箕灣咁集中咁多嘅廟宇喺度。
18: 哇！喺筲箕灣行咗一陣啊，呢個時候都歇一歇先。咁啊，陣間咧，我哋會揾埋今次計劃嘅一疆設計創辦人胡慧中 Maggie 同我哋分享多啲今次計劃嘅內容嘅。呢個時候送翻首同河有關嘅歌俾大家。

0: 嚟自方大同同黄思安的《仲海》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咁講咗咁耐哨計劃啦，我哋電話旁邊已經請嚟咗負責今次計劃嘅一間創辦人胡偉忠 Maggie 同我哋分享下噶。Maggie 你好，
2: 一間設計嘅創辦人。
3: Hello，Maggie
2: 你好。
0: 咁啊，不如先請你介紹下妙宇筲箕從前這裏是海計劃嘅緣起啊。本身你有同筲箕灣有冇啲淵源㗎？
3: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一個筲箕灣土生土長的人的、只不過是我曾經、在好幾年前就在附近度翻工，咁就即係有好多時間每日去譬如東大街度食嘢啊，去探索個社區啊，周圍去散步啊，咁就認識到啊，原來筲箕灣有好多廟宇嘅、有避風塘嘅、有好多漁民文化嘅、咁就將即係自己聯繫咗哦，原來成個筲箕灣嘅古仔係同漁民啦、廟宇啦係有關嘅咁樣。
2: 咁開展計劃之前咧，其實你對筲箕灣嘅印象係點㗎？我就覺得好多嘢食㗎。
3: 是的，東大街那裡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咁就即之前的印象就覺得是一個舊區啦，即不是一個香港而家最新，即啲人譬如話哦，我去市中心咁樣，即大家第一下就不會即刻諗到筲箕灣嘅。但是呢個是第一個印象咯。
4: 係。哦，咁其實咧，嗱，講真，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小漁村嚟噶嘛，都仲有咧好多沿海嘅區域你有得揀嘅。咁最終你揀咗呢個筲箕灣咧，成為咗今次你呢個計劃嘅目標。咁同埋最緊要啦，筲箕灣有乜嘢吸引嘅地方可以俾你今次呢個計劃去進行呢？
3: 因為其實筲箕灣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廟宇文化和它以前聚居的漁民是息息相關。其實如果大家到過筲箕灣的話，其實你們都會發現、原來有很多的廟宇，有潭公廟啦、天后廟啦、城隍廟啦，其實它們都是在市中心沿著東大街的
4: 去。
3: 然後呢，當你發現、原來以前呢一度前面就係個海嚟噶咯，只不過而家係俾人哋填咗海啫，即係成條東區走廊，差唔多沿住東區走廊嗰度咧，其實差唔多嗰度就係以前係個海岸線嚟嘅，咁、所以成件事連埋一齊咧，就變得好有趣啦。
0: 呢度就有啲嘅變遷喺度啦，都知道你哋嘅計劃本身都想居民重新認識翻呢片土地同海嘅故事嘅，咁但係除咗譬如海成個筲箕灣咁大啦，其實昔日嘅漁村又或者是近年咧，有冇啲咩嘅變化係比較大？你

0: 會想帶出嚟？同埋有冇啲乜嘢係永遠都仲即係過咗咁耐時間，佢都仲會留喺度嘅？
1: 係。最大的改變是一定是填海的，就是剛才這樣說、
2: 嗯、
1: 因為是啦，因為譬如有很多靠岸的商店啦、老鋪啦，他們因為填海呢，就一是就搬入一些，一是就再搬出一些、
2: 嗯、
1: 就是譬如船廠那些，他們一定要靠海的嘛、
2: 嗯、
1: 那他們就由以前近住愛秩序村那裡，那就開始一路搬到去現在譚公廟前面啦、
2: 嗯、
1: 那這個是一定是即、就是滄海桑田，你是見到譬如張飛廟佢喺山上面嘅，其實佢山腳以前差唔多嗰度就已經係海嚟㗎啦。咁呢個係最大嘅變化囉。咁、
2: 嗯、
1: 但係有啲咩冇變呢，就係、是、例如廟宇啦，同埋東大街有好多老店啦，同埋居民之間其實佢哋大家都互相認識㗎喎、
2: 嗯。
1: 即係佢哋即係老街坊或者啲漁民，佢哋都係互相認識嘅。咁呢啲人情味嘅就係、是、我覺得係筲箕灣係冇消失嘅嘢囉。
2: 嗯，咁計劃嘅內容呢，其實會包括啲乜嘢呢？當中呢，你又會透過咩嘅媒介去呈現呢以前呢漁港嗰個回憶呢？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兩個重點嘅活動呀？
1: 可以嘅，呢個係一個跨媒介嘅社區文化計劃啦。咁、我哋當中其實我哋會公開揾一啲藝術家啦，佢哋去用一啲佢哋嘅藝術文化去表達藝術裝置啊，咁樣嚟講出成個以前係海嘅地方啦。咁同埋我哋會有會出書啦，出年書展會出書啦，會有電影放映會啦，同埋會有公眾導賞工作坊咁樣嘅。
0: 見到裡面有啲路線神遊路線標示，其實係點樣嘅？即係我行嘅時候，我會跟住啲咩行啊？同埋我會睇到啲咩噶？
1: 嗱，其實咧，之前 Mandy 咧，即係你哋之前頭先訪問 Mandy， 佢就講話哦，張飛彈或者係最出名沙姜最出名嘅譚公彈，佢、哋就係當佢哋有呢啲節集即係彈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嗰啲會有舞龍舞獅係沿住唔同嘅廟宇，因為嗰啲舞龍舞獅要參拜啲廟宇，咁有一啲咧就會由譚公彈開始行到去城隍廟嘅沿住東大街，而譬如張飛彈咧就會係啦，咁張飛彈咧就係、是、一樣啦，但係佢上咗去張飛廟嗰度咯，咁、所以其實就好似外國某啲節慶嘅日子咁樣，就係成條街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獅隊啦，咁樣去一直去慶祝呢啲活動，咁、所以譬如我哋嘅工作坊有呢個神遊路線，就係帶大家沿住由邊一個廟開始去到邊一個廟，咁點解會係由呢條路線呢？其實就係因為以前喺未填海之前，其實呢條路線就係沿住個廟咁樣去咯。
2: 即當其時嘅人嘅路線，
0: 亦都認識到好多嘅傳統文化啦。可唔可以都講下？我知道仲有啲壁畫嘅喎，會唔會裡面都有啲設計嘅理念喺裡面㗎？
1: 是的，壁画那里呢其实就是我们会公开招募香港的艺术家是去一起参与的。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第一个活动就会是在张飞庙上面会有一栋墙，就是就是希望艺术家他们自己有不同的计划，那可以计划书去留意我们的宣传，那就知道几时会可以交个计划书给我们。
3: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以我所知呢，又要保存住了昔日嗰種情況或者咧嗰種境況，但又要連繫住而家現今社會當中咧我哋面對嘅嘢。咁其實咧團隊方面咧會唔會咧面對好多難題？咁你哋又會點樣去解決咧？
1: 其實最大嘅挑戰，我諗係唔係個歷史揾唔到啊，而係好零散，即係個歷史係好散落喺唔同嘅地方。譬如有啲資料係喺老人家嘅記憶入邊嘅，有啲係喺老照片度嘅，或者喺唔同機構嘅檔案入邊，咁未必有一個好完整嘅故仔係可以講出嚟。即係譬如而家，譬如你可以揾到喺網上面揾到哦，以前填海之前個海岸線係咁樣嘅，咁但係咁樣咁又點呢？咁啲鋪頭以前喺邊度呢？老人家嘅回憶，佢哋以前喺邊度生活？以前筲箕灣有木屋區㗎嘛？咁、個木屋區喺邊呢？其實而家係揾唔到呢個痕跡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要花好多時間去訪談啦，去拜訪唔同嘅老人家啦。咁有陣時其實而家一啲老店鋪呢，即、就、係、是、東大街嗰度有啲店鋪，其實以前佢哋都係幫漁民做一啲生意，即係譬如佢哋有一啲電器鋪，咁佢哋就係幫 以前啲漁船咧有啲信號，電器信號咁樣，咁就係揾呢個鋪頭，而家仲喺度嘅，咁就會去即係我哋要拜訪佢啦。哦，咁請問你而家同以前嘅分別啊，或者一啲船廠佢哋以前唔係喺呢個地方嘅，咁以前嘅地方又喺邊咧？咁你而家嘅地方其實以前係咩地方啊？原來以前係南華會嘅泳棚嚟嘅。咁呢啲嘢其實係需要係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揾翻啲資料，
2: 零零碎碎你哋都要整理啊！嗬，真係犀利。
1: 係啦，
2: 咁你個人而言啦，喺籌備呢個計劃嘅活動期間啦，其實都有冇對呢一個社區增加咗好多嘅知識咧？咁當中有咩難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係增加咗好多嘅，因為本身我初頭嘅計劃，即係我認識 Mandy 嘅時候咧，我初頭嘅計劃都係想連結漁民同埋廟宇同埋即係嗰個海岸線，咁我冇諗過原來佢哋之間係真係有一個咁深嘅關係嘅，即係當時我嘅資料搜集仲未去到我而家認識嘅地步啦，咁我係冇諗過哦，原來真係佢哋點解啲漁民會信呢啲廟宇呢？因為佢哋因為以前科技唔發達，咁可能佢哋真係要睇個天造人，咁出海係好危險嘅，講緊過幾兩個月嘅事嚟嘅，唔係即日來回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喺廟宇嗰度，即係會求神拜佛啦，燒衣紙啦，咁亦都會有你就會發現哦，原來中大街嗰度仲有一啲老店鋪，原來而家都仲喺度，不過以前呢譬如一啲紙扎鋪咁樣，紙鋪紙業啦，佢哋叫做，咁佢哋係以前就係好興旺嘅佢哋嘅生意，咁就可以即係因為漁民佢哋需要呢啲嘢去拜神，亦都會帶上帶上船，咁所以就令到原來以前嘅紙業係好蓬勃嘅，或者大家都知道中大街嘅手打魚蛋係好出名，
3: 好出名係啊，冇錯。
1: 咁點解會好出名咧？咁就係因為以前即係佢哋喺漁船度得到嗰啲手打魚蛋嗰啲，係你就即刻就拖入去條街度就即刻做噶啦，係啦。咁所以原來呢啲就係我印象，即係喺我未深入了解之前，我係估唔到原來仲有咁多店鋪係息息相關噶啦。
0: 喺你口中，我哋都認識咗好多手機，
3: 冇錯，係啊，
0: 多謝曬你啊
2: ，Maggie，Thank
3: you。
0: 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就係一姜設計嘅創辦人胡偉忠 Maggie

睇魏俊新嘅《我的世界地图》啊，咁啊，我哋节目都会继续带大家行18区嘅香港地图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嘅同样时间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是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获之后，系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系一个负责安全嘅工作人员，怀疑喺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喺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话：死者年约30几岁，暂时未清楚佢当时正系做紧乜嘢工作，同埋系咪需要戴安全带。佢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几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系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说名古屋赛场的风力偏细，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下来会集中加强体能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拿到第4名，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不再留有遗憾，拿到比上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话：4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3。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落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说，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个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2张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没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部，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廿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洪隧咧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现时洪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系有工程噶，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半，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去众芳街噶。另外喺大埔嘅宝湖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慢线系会封闭，咁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8: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12: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3: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12: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像更有自信和更加有力量感啊。
14: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0: 好啦，又开始一个星期嘅新嘅星期嘅开始啦吓，咁啊非常之忙碌啦，对于小弟嚟讲，咁啊呢段日子就要马不停蹄，辛苦晒各位手足啦，都要有阵时都要迁就下我嘅，辛苦晒啊！
1: 冇，你都开到声咯。
0: 不仔，我敬你一杯，不仔啊！
2: 喂，冇，
0: 特别今日啊，真系要敬你一杯啊，真系。
1: 我想讲啊，上个礼拜啊，我哋咪去咗平洲嘅，
3: 系啊，
1: 咁啊，就去平洲前一晚就系讲起男人嘅潇洒啊嘛。
3: 哦，系。
1: 咁其中一个题就系讲话呢个嘅诶争俾钱啊，
0: 系
1: 啊，咁啊。小弟啊，都有做争俾钱嗰个位噶，
2: 系啊，
1: 即刻先出嚟，诶，唔好，
3: 喂，我有八达窿啊，我俾，
0: 过咗去嘅嘢，可能都唔想再讲啦，你又要撩翻起呢一啲，咁我最后都埋咗张单啦，哥，
1: 咁咪敬佩咯，
2: 我敬佩啦，
1: 所以我全力配合噶，
2: 我一直对队长啊。敬意啊，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啦、啊！
1: 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0: 好啦，今日开始今晚嘅搜下流程啦。咁我哋预告一下，不排除今晚咧系有翻游戏玩嘅。我哋不排除，永远嗰个游戏几时出现你唔知，有啲咩送你唔知，有啲咩玩法你唔知，条题目系咩你唔知。你好彩嘅话，今晚可能会听到啊！咁啊，亦都要讲讲一阵间咧，反而要即系要隆而重之讲，今晚咧就我哋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重量级嘅嘉宾，因为咧系冇谂过人生当中可以访问到佢嘅，就系、是、有前 Raiders 嘅成员啦，就系、是、陈德章。咁啊，会讲翻好多佢即系入行之前嘅经过啦，点解会有 Raiders 啦，点解后来 Raiders 会拆伙等等等等啊，仲有好多 Raiders 到而家都好经典嘅金曲传说啊，吸烟啲女人啊，别人的歌啊，倾心啊，咁佢都会讲晒，到今日嘅。咁一间密切留意咧，八点半之后咧就会有陈德章嘅出现啦。好啦，咁啊，小弟我嚟先啦。今个星期第一日啊嘛，嚟啦。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即系正所谓啊，活到老就学到老。咁有好多嘢咧就。可能系过咗个潮流啊，或者嗰样嘢已经甚至乎可能唔兴嗰阵咧，我哋先至有机会去接触啊。譬如举个例啊，近排咪好兴玩陀螺嘅、
1: 哦，
0: 其实我第上一代嘅陀螺我系完全冇掂过嘅。咁今代咧我都暂时忍手，即系听讲话即系个风潮好劲啦。我嗰日行我屋企楼下嗰啲玩具铺咧，未开门咧排咗100多人喺度。咁我问佢咩，即系埋去问嗰啲阿哥咩事咧？诶、哎，有新货翻啊，咁样。
1: 主要系个炒价好劲啊。
0: 哦，系咪啊？
1: 系啊。
0: 哦通常都系咁噶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咧就并不是咧呢个陀螺，而系咧就话说早几个星期咧，咁啊我同埋馒头妈同埋一班即系年纪相近嘅人，就为数有六个人，加埋都接近300岁嘅咧，就竟然人生啊第一次探索咗一个已经完全唔 hit 嘅游戏，叫做密室逃脱、
1: 哦。哦，又唔好话唔 hit， 诶，过咗最高峰，系啦，系啊，
0: 系啦。咁我想讲咧，当日咧，其实就并非我哋有一个预谋咧，就去玩呢个密室逃脱嘅。只不过中间即系我哋安排咗啲活动，食饭同食饭之间咧，就发现有个吉嘅时间喺度。咁于是咧，就有一位朋友就话：，喂，我哋几廿岁人。都冇玩过呢个咁嘅玩意，不如我哋去玩咯。咁我哋都系谂住哎呀去啦。我其实咧对于密室逃脱系乜嘢嚟咧，我系完全唔知嘅。
2: 哦，
0: 德仔玩过未啊？
2: 我玩过啊，玩过，但系玩过几次都系逃脱唔到嘅，因为佢有几个关卡嘅，你要搵到少少锁匙啊线索，你先可以去到另外嘅关卡。但系我哋已经系卡住喺第一关，
0: 发脾气走咗啦，
2: 搞咗好耐都出唔到嚟。
0: 系阿一哥咧。
1: 喺大学嘅时候有玩过呢个密室逃脱嘅，
0: 系自己设计嘅。
1: 你可以话系自己设计，因为系 Ocam 嘅一部分啦。咁其实系因为我咧嗰阵时 Ocam 其中一个环节叫鬼屋啦，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入去做 freshman 嗰年，即系我做 year one 嗰年咧，咁因为个书院嘅背景咧系有啲宗教信仰，咁所以就唔容许有鬼屋嘅存在，咁所以佢哋就将佢变成一个密室逃脱咁样。
0: 哦、
1: 就我冇记错喺个工程大楼入边玩嘅密室逃脱
0: 嘅系啦，因为咧我对密室逃脱咧头先再讲啦，我系完全唔知咩嚟嘅，即系我以为咧，我曾经一度系以为嗰啲咧系咪咧，我而家咧就会俾人咧就系五花大绑，跟住咧就有条锁匙喺前面，
1: 你嗰啲叫恐惧斗心，
0: 即系条锁匙喺度，你就唔知用咩方法只脚要撩到条锁匙埋嚟啊，或者攞把戒刀嚟。解开条绳啊，跟住就走佬啊，即系咪要咁样逃脱咧？咁原来唔系，其实咧 係一個解謎嘅遊戲嚟嘅。咁、我哋就即係浩浩蕩蕩咁樣咧，咁我啲即係同行嘅朋友咧，由於佢哋都驚我哋同行嘅女士會有啲擔心啊，所以就玩一個佢有得揀嘅，原來有啲就係經律嘅、有啲就係鬥智嘅，
2: 咁幾好喎。
0: 係啦，咁我哋就揀咗一個偏向去鬥智就唔驚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就俾我哋揀中咗一個就係名偵探柯南嘅遊戲喎。
1: 哎呀，
0: 咁我連柯南都唔識嘅，其實
1: 名偵我識，
0: 係咪啊？
1: 林
2: 明偵啊嘛。

0: 离开呢一关嘅提升嚟噶。
1: 哦，
0: 而呢啲嘅广播只会播一次嘅啫。
1: 俾一嚿水
0: 即系唔系呢啲啊，即系佢可能系一啲譬如话咧，而家咧就要谂办法咧，就要回应到呢、這个，因为佢嘅个古仔嘅就话咧，博物馆有幅名画、哦、就俾人偷走咗，
1: 哎呀，
0: 咁我哋就要即系充当阿柯南咧，就去拆解究竟点解呢啲嘅呢幅嘅博物馆嘅名画就偷走啦，咁其实佢有成四五间房嘅，总之你要解决到呢个房嘅 task 咧，跟住咧你先至可以，佢就真系好似咧我哋睇以前啲古装片咧，对门就会打开房、哦，或者你会嗰幅画就会突然间弹起，你就要捐过去嗰幅画后边咁样样，我觉得几搞笑嘅，咁而入边咧就好多款唔同嘅玩法嘅，譬如举个例，佢头先咪话即系你要听下。周圍
2: 嘅
0: 廣播，咁佢突然之間會播一啲即係角色扮演，就話有一個即係老嘅管理員就話啦，嗱，我咧就今日咧就由於擅離職守，所以咧個 fax 機同埋個筆座咧，我都係擺歪咗嘅，咁我哋可能我哋嘅貼士就由呢度開始啦，咁咧我哋就要諗翻，咁佢有張相喺度，原來未亂之前同埋亂咗嘅。办公室系点啊？你就砌翻个电话啊，
1: 系
0: 砌翻个笔筒啊，跟住个 fax 机推翻进去，个 fax 机就有张纸飞出嚟咯。咁、
1: 哦、
0: 有个密码喺度，即系佢一路一个楞一个，咁跟住就长话短说啦。即系你问我咧，嗰个过程咧，令我好翻去细个，即系有个感觉系，哎呀，我好耐冇玩过一啲咁样嘅游戏，而入边咧，佢都唔系一种即系所谓揸流摊求求其，而系咧，佢系跟住一个剧情，每一步咧，你要做到呢一个动作，解到呢个谜，先至可以去下一间房嘅。本来我又谂住翘埋双手，算啦，歇下时间啦。突然之间发现好起劲、啊，
2: 最落力嗰个系你啊！
0: 哇，解数字谜语、啊，解究竟呢个电脑个 password 系喺呢几幅画入边边一个数字、啊，几好玩啊！

0: 我想问下，头先我讲嗰种即系密室逃脱，系咪同你哋玩嗰啲形式差唔多咧？
1: 差唔多，差唔多。
0: 系咪都有嗰啲即系幕后黑手喺度提醒住你咁样样噶？
1: 有啊，即系有个 PA system 会广播一啲线索俾你听啦。咁可能就是、可能系你嗰个就阿八，咁我嗰个就可能有一个女士话啊，好惊啊！我头先啊就发现咗有人跟踪我嘅。
0: 咁如果你万一你开始搞唔掂，可唔可以攞贴士噶？
1: 好似有得求救嘅，
0: 系
1: 好似啊系对住个即系闭路电视，唔知点样举手定打交叉咧，又系会入嚟救你咁样咯。
0: 救嘅啫，
1: 救嘅，好似系一打交叉，好似就要完咗 end game 咁样噶啦。
0: 哦，系啊，咦，阿一哥玩嗰种咧，系咪咁样嘅咧？
2: 你哋嗰啲都系俾钱嗰啲高级嗰啲，
1: 系嗰啲自行嗰啲自制。
2: 中大咧，因为始终都系学生自己搞嘅一啲即系简单嘅密室逃脱啦。咁冇你讲嗰啲咩 PA system 嘅，
1: 系
2: 会有个人企喺度，即系好似 NPC 咁样啦。
1: 哦，
2: 系啦，你当有个管理员或者佢个角色，可能好似阿队长嗰只就有个博物馆嘅看更，咁就会长期有个人冻咗喺度嘅。
0: 跟住就问佢啦，
2: 系啦，间唔中咧就嗰边。嗰边或者佢会指住呢、這个呢、這个咁
1: 快啦，我等咗好耐啦。
0: 嗰日本来咧，我哋咧即系玩咗第一个，即系过到第一关之后咧，我哋就喜庆，即系喜庆啊！个人开始心红啊，就觉得嗱，我哋一定唔可以求救嘅。当时咧其实咁嘅，就因为咧佢咧就冇 NPC。佢有個 walkie 俾我哋，就係如果你搞唔掂咧，你可以向個 walkie 度求救嘅。咁啊，本來咧我哋就死咯，我哋一定唔會求救嘅，我哋一定係用自己嘅方法解決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咧玩越耐，玩咗個幾鐘，例如趕住約咗腳底按摩，咁所以咧我哋就忍唔住去要即係撳下 walkie 求救。中間咧仲有一啲過程勾翻起一啲我哋細個嘅遊戲，譬如 Mastermind， 你記唔記得呢個遊戲啊？
2: 我記得，記得。
0: 佢其中有一個遊戲咧就係講，譬如3782。入面咧有两个数字啱，但两个数字个位唔啱。
1: 系啦，
0: 佢有四组呢啲俾我哋搞。哇，我哋几个咧，即系加埋300岁嘅人咧，即系大家都身居要职嗰啲，大家落个喂膊头有翻行出嚟，系李克用啊，李克勤，即系嗰啲啊，唔系七啊，八啊，大家咧又用手机啊，又用纸啊 ，mark 低啊，又用心算啊，手指啊，攞晒出嚟，最后系破解到嗰下开心啊，即系几廿岁。能够俾我哋过翻一个咁嘅瘾，我都觉得哇，真系有少少觉得负复何求啊！咁所以嗰日玩完之后咧，我哋其实系觉得，喂，下次咧
1: 再嚟，
0: 不如去玩嗰啲惊啊，即系有人吓啊，同埋咧，原来即系后来我哋先知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都话系知道系 hit 咗好耐，我哋系水尾嚟嘅。原来世界各地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游戏，譬如举个例，台北有一个新嘅系列嘅一个密室逃脱，咁有啲人咧真系嗰啲 fans 咧就会专登为咗去玩呢一个游戏而去。搭飛機去嗰度玩咁樣。
2: 我之前有朋友就係喺台灣嗰邊就係開呢個密室逃脱咯，做老闆嘅佢。
0: 係發咗啦嘛？
2: 唔係，佢話其實定期佢哋要轉嘅啲嘢係 keep 住轉，去吸引一啲朋友再翻嚟再玩過。因為你諗下，你今次玩完之後你唔會再玩噶嘛。
0: 係啊，
2: 所以佢哋要 keep 住去度嘢，去再研究一啲新嘅玩法。
0: 係啊，你問我咧，我係覺得啊，即係唔好笑自己年紀大啊。其實佢又唔需要體力啊，又唔需要即係一啲咩好高嘅學識等等嘅。其實任何人都玩得嘅。咁既然系吓、已经嚟到我哋呢把年纪，假如你又未玩过呢啲咁嘅斗智嘅游戏嘅话，又其实入边有冷气添嘅，其实就唔系好辛苦嘅，又有少少紧张感，又可以投入去一个剧情当中。咁我觉得试下都无妨啊，都可以系一个几唔错嘅消遣嚟噶。同埋中间都会有闹交嘅时间。
1: 哎呀，
0: 都话唔系咁。唔系啊，唔系3782，系3728啦。咩啫？头先嗱，呢个就系
1: 贵玻璃啦。
0: 呢个就系咁，有人就会讲玩啫，唔使咁认真嘅，即系嗰啲啊。咁呢个梗系阿曼头马啦。因为咧，我突然之间飙咗入去一个即系作战状态啊，即系我觉得我唔会输俾佢嘅，我一定要拆解到。咁而侧边嘅人咧，有阵时又即系七嘴八舌啦，咁样扰乱咗嗰阵咧，我就开始猛猛地啦。但系老实讲，我哋玩完之后，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玩嘅游戏嚟嘅。我哋几个
1: 试下咯，我哋三个，
0: 我哋三傻
1: 迪神
0: 去咗华强北，又去埋平洲啦。我哋四个都应该几好笑嘅。

0: 好，带嚟咧有话真想讲周嘉怡点样关注，唔系啱讲周嘉怡，系啊，佢几时翻嚟啊？
1: 我下星期应该
0: 下星期我好耐冇见佢啦，系啦，咁啊。关淑怡嘅两首歌，咁分别咧就系有《夜迷宫》啦，同埋一首《制造迷梦》嘅。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啊、呀！
0: 哇！真系估唔到，真系翻嚟啊！呢个环节有钱啊，我哋有资源啊，
1: 好似冇今次，
0: 冇系冇
1: 咩？冇。
0: 咁即系得点唱就？
1: 唔系又唔系？
0: 即系都有啲。
1: 本台都非常之有诚意嘅啊！请问究竟系送出啲咩
0: 咩礼物啊？
3: 今次正啊，我都想要。
1: 咩句奖金奖品非常丰富，
3: 奖金奖品非常丰富。我哋今次有模型车。
0: 有模型车
3: 系啊，系我哋港台出品嘅。
0: 哦，系咩？
3: 系啊，
0: 我以为有陀螺添。
1: 系系一部咧，超嗱，佢个全名吓叫超珍贵限量版香港电台户外广播车模型。系啦、
0: 啊，今日嘅答案就系问呢、這个。好，我哋快啲问问题啦。
1: 系啊，问问题啦。问题系咩咧？
3: 问题啊，就系啊，究竟啊，上个礼拜二啊 ，Rachel 医师啊，
0: 上个礼拜二耐啲一品
3: 系啦，讲湿疹嘅时候啊，究竟啊，佢比喻我哋嘅脾胃啊。似一个屋
1: 脾脏，
3: 脾脏系啦，脾脏似我哋屋企嘅一个
1: 咩嘅电器咧？
3: 居电器究竟系咩电器？
0: 嗱，你记住唔好将答案铺上嚟啊！你去听重温，你自己知就好啦。
1: 系啦，阿德国人可以喺边度听到个重温呢？
3: 系啦，就喺我哋嘅 RTHA On The Go 随身听入边，我哋揀翻7月28日嘅32分15秒左右咧。就可以揾到個答案啦。如果喺網頁版，我哋香港電台網頁亦都係7月28號嘅第一 part， 都係32分14秒左右。
0: 聽翻上個星期二嘅重温啦嚇，咁啊 Rachel 醫師有一個好嘅比喻嘅。好啦，轉頭翻嚟咧，哇呢、這個犀利啊！八月份啊，手下留情重頭巨獻啦，將會有啊前 Raiders 嘅成員陳德章嘅訪問啦。轉頭翻嚟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医院表示，早前公布有病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经接触追踪调查，在同一个精神科病房再发现两个分别14和63岁的女

0: 病人确诊感染，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在那个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暂停病房的小组活动，以及为病人进行医学监察，以及加强病房清洁和消毒，为有关病人安排专用医疗器械，避免传播病毒，并严格执行飞沫和接触传播防护措施，加强员工、病人和探访者手部卫生。院方会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并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并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一趟有大约200个港澳青年代表参与的军营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以实际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令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青年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表示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的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各身权限的同埋各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3: 圆滑求长埋，
2: 祝君把身欢，
3: 成龙头号门。
2: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好唞顺条气啦，刘伟恒今日咧揾到呢位嘉宾咧，哇！我系呢几晚咧都瞓唔着嘅，因为我谂如果呢个访问咧有埋梁礼勤喺度咧，梁礼勤就一定系更加瞓唔着嘅，因为喺我入电台呢个行业嗰阵咧，佢所属嘅嗰对组合咧就已经解散咗啦，而今日嘅呢位嘉宾咧，其实佢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冇见过啦，咁我一路都以为啊，即系会唔会净系播佢嘅歌咧？估唔到今日咧可以约到佢。陈德章前辈你好，我哋要叫你一声前辈，
1: 冇问题，冇问题。啊，我原来呢度我都有啲少少脚毛喺度，因为以前都有周不时过嚟做访问。
0: 系，头先我记得你入嚟嗰阵咧，你就问啦，啊，仲有冇 S One 啊？
1: 系啊，系啊。
0: 有冇啲乜嘢系唔同咗啊？
1: 大部分都差唔多吓，入边直播室嗰啲我唔知，因为未入过去，有机会将来再入啦。咁啊 ，S One 嗰啲咁大噶嘛，以前有啲 show 啊，有啲喺嗰度做噶嘛。咁同埋入面我当年做咩半星河啊，靓哥半星河，
0: 靓哥半星河哦，即系
1: Albert
0: 哦
1: ，Albert
0: 二千靓哥再重聚
1: 啊，系啦吓，都有喺嗰度live 出过噶嘛，咁之后少啦，冇啦，
0: 系咁啊，我就人生第一次即系可以同阿 Thomas 咧倾，我叫你 Thomas， 所以嘛，
1: 啱冇问题，
0: 咁啊，因为就收到你嘅新嘅专辑啦，咁我觉得啊，即系即刻同阿前辈 Alan 讲，喂，可唔可以有机会约到阿 Thomas 上嚟啊？咁啊，哇，终于咧今日咧。完咗我一个喺广播界嘅梦想，就可以访问到 Raiders 嘅成员之一陈德章。真系噶，真系我琴晚咧一路响起好多歌，因为虽然 Raiders 喺乐坛嘅日子唔系好长啦，咁但系好多歌咧，其实你问我咧，到而家听翻咧，都系一个嗰个年代嘅一个好划时代嘅，亦都好有代表性啊！因为当年就系一个 band 生热潮啦，咁好多唔同嘅组合咧，大家都好有佢哋嘅特色嘅。咁 Raiders 系而家听我都觉得哇，好型啊！咁啊，一阵间咧就慢慢讲啊，讲下近况先啦。嗱，点解会有呢一张？我见到你嗱，你都重新演绎你嘅经典《别人的歌》啦，亦都有一张咧就
1: 系
0: 你嘅新专辑。我仲而家我手头上仲见到一只，原来有黑胶碟添啊！点解会今次有呢一个嘅 project 会出翻呢一张嘅专辑咧？
1: 其實我之前已經出過一隻，咁就係摸索性質嘅第一隻碟，
0: 就係傾心連續，係
1: 個效果都 OK 幾好。跟住之後即刻又再諗另外一隻，咁另外一隻就啊，上次傾心連續，不如今次就別人的歌延續啦。咁所以就會有另外今次呢隻碟出現。
0: 係。
1: 咁但係今次呢隻碟就入面啲歌都係有翻唱翻自己以前嘅歌。同埋我又揀咗啲心水吓，譬如当年我哋差唔多同期石头记达明一派嘅歌啦，
0: 系
1: 咪啊？咁跟住就另外，其实我都有諗过啲 band 嘅歌，但係即係已经冇地方再摆落去呢隻碟度啦。咁希望将来啦。
0: 系可唔可以问下呢，其实你而家係做緊咩㗎？
1: 而家我都係半退休状
0: 态。
1: 因为我有时有啲制作我又唔需要，即係我唔係日日返工嗰种嘅。咁有啲制作我係有制作嗰陣时先至会蒲头日以继夜咁发癫咁样瞓咁做。但係都会隔开㗎嘛。咁而家嘅制作少咗，咁我仲有啲时间，咁我啱啦。就做唱片
0: 哦，点解会咁问呢？就因为当我听返你呢个新版本嘅别人的歌嗰阵呢 ,Thomas 把声 keep 得好好啊。嗱，即係我嘅意思 ,keep 得好意思即係同我认识嘅无论係 Raiders 嘅年代啦，或者你作为独立歌手嘅年代呢，其实我一听係认得出嘅。咁我就问啊，究竟呢段日子其实你係做緊乜嘢，以至到你係一路都 keep 住把声啊，定係唔知点解啊，点解会一路 keep 到咁好呢把声啊？

0: 其實我做製作嗰陣時都有啲幕後唱噶，咁我有唱和音噶，咁
1: 我
0: 有唱。
1: 我哋知唔知噶？聽唔聽到噶？
0: 我要揾咯，咁我係唱卡通片入面有啲和音啊，或者其中一個唔知咩咩咩嘅角色啊，咁都係可能係我把聲嚟噶，咁變咗係咯，咁變咗我係 keep 住，但係嗰啲咧我周不時會喺屋企個 studio 嗰度自己錄嘅，咁因為夜晚黑我鬼揸喉咁嗌都嗌嗌呢個和音都嗌好多 track 噶嘛，可能嗌30条 track 噶嘛，咁變咗。都是我自己把聲嘅 training 咯。
1: 哦，即係所以其實一陣間當然會慢慢問啦。即係離開樂壇之後，其實你都係涉獵緊一啲同演藝圈有關嘅工作嘅，係
0: 嘛？
1: 哦，
0: 因為我大概89年開始都有做卡通片嘅嘢嘅。
1: 哦，
0: 間間斷斷咁樣做，因為嗰陣時都係幫我大佬錄音室。帮手，跟住之后有啲嘢，不如人哋卡通片公司，不如你试下，咁我试下咯，咁都系有做。咁以前做就唔系我唱，亦都唔系我睇，只不过我系负责录音同埋 mixing。咁 mix 落呢个24声轨，
1: 系
0: analog 2寸嘅带入边，跟住就 courier 嚟收咯，外国翻去外国做 master 咯。
1: 咁即系所以其实你对于呢个唱片行啊或者音乐圈都有少少联系喺度。
0: 系啊，黐住噶。
1: 哦，只不过就比较少喺幕前见到你，
0: 系啦，
1: 咁解嘅。

0: 嗱，不如讲少少呢张碟，我哋先至讲翻以前啦。
1: 冇问题。
0: 我哋讲边首歌好呢？因为我听到新版本嘅 Beyond 的歌咧、
1: 哦，
0: 就同我认识嘅 Beyond 的歌系有啲唔同嘅。今次系咪啲系咪可唔可以叫系 Jazz 啲咧，定系 Blues 啲咧吓？
1: 其实今次都系有两位监制嘅。咁我觉得我拣咗 Beyond 的歌，咁冇理由一系一个监制，第二个冇噶。
0: 系
1: 咁，所以我呢首歌都俾晒两个佢哋。
0: 系，
1: 即系每人做一只。咁但系我亦都唔话俾佢听对方点样做嘅。咁你自己谂。哦咁我同埋有两位朋友啦，一位方树良啦，一位另外就系一位 Barry 钟啦。
0: 系方树良即系当年嘅风之 group。
1: 系啦，
0: 系啦
1: ，Barry 钟就做好多 Hi-Fi 啊，做好多、啊佢同埋佢都系一个好资深嘅 guitarist。佢好劲嘅。咁佢哋各有各嘅风格。咁我话你两个分开做啊，做一只歌我唱。
0: 哦，
1: 咁都系别人嘅歌。
0: 哦，
1: 咁变咗我两个唔好得失。我觉得两位都唔同嘅。
0: 系
1: 咁啊，变咗出嚟效果，两只歌有啲唔同咯，有分别咯。
0: 哦，即系有两个版本啊，你嘅意思？
1: 两个版本噶，
0: 系即系而家我哋听到嘅一个系我听到嗰、那个blues 少少嘅系咪叫 blues 少少咧？应该叫做个版本啦。另外仲有一个版本咧，就系叫做 unplug 嘅 live recording version
1: 吓 ，live take 嘅。
0: 边一个系边个做噶嗱 ？blues 少少嗰个版本系咩啊？
1: 嗰个系方雪啦，
0: 方雪做嘅。
1: 系
0: 咁啊，另外阿 Barry 钟嗰个
1: Barry 钟
0: 哦，咁就可以有两个 version 嘅别人啲歌啊。
1: 但 Barry 钟嗰个咧。是 live take 嘅，现场录音嘅，系同埋啲乐手一齐录嘅。咁其实 Barry 钟所做所监制嗰五首、四首、五首歌咧，就系、是、全部都系 live take 嘅。
0: 哦，
1: 咁但系我冇喺碟嗰度写明系 live take，
0: 系系。
1: 只不过别人的歌就系系写 unplug 啫，但系就 live version， 仲有三只都系 live take 嘅，一嘢落嘅。
0: 哦。
1: 系啊，都几系嘢。咁我喺屋企练练咗一轮，跟住同阿 Barry 讲：喂，你可以 book 啦，我都准备到噶啦，我哋试下啦。咁入到某大录音室，同埋啲乐手一 take 落，咁可能 take 咗几个 take， 但系我都系唔停嘅。
0: 系，
1: 你唔可以喺中间抽边一句边一句都唔得嘅，因为每一 take 都有少少分别。咁所以佢拣边 take。最中意咯，咁我唔理啦，你帮我拣啦。
0: 哦，挑战下自己啊，都系可以
1: 挑战系都几系嘢噶，所以我第一首就仲系嘢。问我你第一首边首？我话啊最难嗰首
0: 系，
1: 对我嚟讲真系因为未唱过。
0: 系边首啊？
1: 系陀飞轮。
0: 哦，
1: 咁因为点解我咁中意陀飞轮？因为佢入边讲嗰个心态，个感觉好多，
0: 系
1: 同埋歪文啲词我未接触过，亦都未演绎过。咁啊，今次都系第一次。演绎歪文啲词，感觉上咦真系好开心啊！佢嗰啲嘢好好啱我，系啊，同埋即系佢讲嗰个意思咧，而家我抡落去系好到肉嘅，好有感受，所以。陀飞轮我系第一 take 咁啊唱咗，
0: 系喂嗱，讲下呢一首歌，因为陀飞轮同埋陈德章咧系隔咗。几个世代嘅歌嚟嘅，即系 Raiders 出道嘅时候，我谂啊 Eason 都可能仲系读紧书嘅年代啦。咁而且个世代都改变咗好多，无论系曲风啊，香港人听歌嘅口味。好啦，到到你即系真真正正你去揀呢首歌去唱陀飞轮嗰阵，你自己嘅感受系点嘅咧？
1: 我感受最初就系都几难噶，同埋好多字噶，同埋都好长下噶呢首歌。咁但系一唱落之后，再睇埋歌词，再练多几年咧，觉得嗰个味道咧好啱我。其实有好多可以贴落好多人嘅人生入边，譬如可能有好多。你几叻啊？用几努力都好，你个回报都未必一定系好好嘅。即系好多人嘅感受都同可能同我一样喺陀飞里边揾到出嚟。
0: 系咁，我哋咧不如听听陀飞轮先啦。嗱，呢一只碟咧就仲有好多，无论系 Thomas 嘅旧歌啦嘅重新演绎啦，又或者别人的真系别人的歌啦。咁我哋咧喺今次嘅访问当中咧会逐首讲，亦都会尽量同大家咧慢慢听下嘅。我哋听咗陀飞轮先啊。
1: 好啊。
2: 过去十八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心贪玩，霎眼廿七岁

0: 嗱，咁既然今次咧，即系难得咧，俾我可以即系集到呢个油，集到 Thomas 陈德章嘅油咧，咁我真系要嗱，即系正如手下留情咧一贯嘅做法啦，我哋就由头咧就开始讲起啦。
1: 好，
0: 喂 ，Thomas， 你系香港边一区嘅街坊嚟嘅？
1: 我系街坊美孚，
0: 哇，美孚嘅，即
1: 系
0: 已经系起好咗嘅美孚，
1: 系起好咗嘅。
0: 咁啊，即系嗰个年代，我记得我爸讲咧，能够喺美孚住嗰阵时已经系唔错噶咯，系嘛？
1: 我识姓嗰阵时喺美孚啦，即系可能系小学五六年班开，四五年班开始喺美孚咯，
0: 系系。
1: 咁变咗喺美孚，我周不时其实讲系会撞到张卫健
0: 嘅，哦。嗰陣時已經撞到噶，識唔識噶？
1: 唔識噶。
0: 哦，
1: 咁有時我禮拜日同我媽媽去教會咧，我見到佢喺教會度出現噶，咁所以我知咯。
0: 係，你知道係佢嚟嘅。
1: 係知道。
0: 佢嗰陣時
1: 候後期咪知啦，我成日見到佢。
0: 哦，咁嗰陣時嘅美孚仲有麗苑嘅喎，係咪啊？
1: 荔系啊，荔苑嘅后期咯，荔湾咯，仲有艇仔撑噶，仲系有海皮噶。
0: 系，你有冇去荔苑噶嗰阵时？
1: 荔苑少咯，
0: 哦少噶，
1: 少
0: 咁近都唔去，我哋好恨去荔苑。
1: 唔系啊，冇人同我去啊嘛，细个有都有嘅，唔系多咯，亦都唔会自己走去咯。
0: 系，
1: 因为荔苑我印象中都仲系嗰个有像嗰个
0: 大像啦，
1: 系啊，好臭嘅，
0: 掉香口胶啊，
1: 系
0: 玩过山车啊，摩天轮啊，
1: 咁有啲拍电影都有啲咁嘅复刻经，即系经历播翻出嚟，都几得意嘅。
0: 系，咁啊 ，Thomas 细个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嚟噶？
1: 其实我细个我有花名噶，我花名叫肥妹啊。
0: 你
1: 系啊？你冇谂过咧？我小学嗰阵时好肥嘅，咁冬菇头嘅，咁印象中系啊。咁一个肥一个冬菇头，咁啊细个冇人好难分得到佢系男系女噶嘛，咁成日俾人撩噶。俾啲男性
0: 欺凌，
1: 系唔系欺凌嘅
0: ？bully 下，
1: 嚟系啦，离远聊下啦。鼠，咦，妹妹咁，咁肥妹就系同学改嘅。
0: 嗯，
1: 咁佢小学嗰阵时都叫我肥妹，叫到中学，
0: 系
1: 叫到而家见到都叫我做肥妹。
0: 唔系啩？
1: 咁就呢个系我花名。
0: 有冇唔开心噶？
1: 我冇啦，惯咗啦。我已经印证咗我自己系咪真系咁似嘅。咁我小学咧就走过去一啲。我直情系走去女厕门口，咁啊睇下我入唔入得到去，跟住冇人理我噶，系觉得我系一个女仔嚟嘅，
0: 系
1: 咁我引证咗，哦，我俾人嘅心目中都几似女仔咯，系啊，咁入男厕有人望住我添，
0: 因为你嗰个冬菇头，
1: 以为我入错，
0: 吓
1: 啊，咁所以我觉得，咦，嗰阵时都几似女仔嘅，
0: 点解要整个冬菇头呢？
1: 我唔知喎，
0: 屋企人整蛊你啊？
1: 唔知可能系嗰阵时，我哋学校系冇限制头发嘅。
0: 嗯，
1: 咁我啊真系唔知点解，
0: 系
1: 冇限制头发。
0: 系呢个肥嘅状态去到几时有改变噶？
1: 哦，小学六年班
0: 即系一发育，
1: 已经开始系开始瘦上去噶。
0: 系系系，
1: 方斌已经冇噶啦，即系已经系男仔一个咯。
0: 嗯，咁你喺屋企系排你几噶？
1: 最拉
0: 系，因为如果大家有翻查阿 Thomas 就知道啦，咁啊 Thomas 嘅哥哥咧，亦都系一位我哋认识嘅歌手啦，就系阿陈定康前辈咧，就系伤心的小鹦鹉。咁啊，你系几多岁嘅时候哥哥已经出嚟唱歌噶？
1: 我好细，哥哥就喺电视台做，
0: 嗯，
1: 佢都未出碟嘅，
0: 嗯，
1: 嗰阵时就好中意唱歌，之后佢有自己搞个录音室。喺屋企，咁就同埋佢已经开始唱《伤心小鹦鹉》啦，同埋有其他歌啦。咁屋企搞嘅由细规模搞到中规模啦，啲机器啊，跟住再有啲
0: 嗰阵时已经喺屋企搞啊，
1: 系啊，已经接近呢个录音室嘅，即系一般录音室嘅规模噶啦。咁即系嗰阵时佢自己都去到十六 track 噶啦。咁十六 track 嗰阵时当年都好犀利噶啦。咁佢就系由八 track 嗰阵时开始就同电视台或者电台嘅艺员或者明星就录嘢嘅。咁佢哋上去我大楼度就录音，咁跟住同佢 mixing， 跟住帮可能交货或者喺电视嗰度出咁样嘅。咁变咗佢啲架撑都可以佢自己出碟㗎。

0: 一张我身边放。
1: 冇错，佢就系陈德章嘅哥哥，佢叫做陈德康。熟悉嘅作品啦，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转头翻嚟，继续有陈德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同埋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天文台话，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喺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喺今日星期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话，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佢嘅强度变化不大，今日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冇影响。受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劳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劳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劳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劳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劳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自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6: 吓，系咩测试啊？
5: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

0: 咁佢哋上去我大楼度就录音，咁跟住就去 mixing， 跟住帮可能交货或者喺电视嗰度出咁样嘅。咁变咗佢啲架撑都可以佢自己出碟嘅，我就偷鸡。
1: 嗯，
0: 因为当其时我另外一个哥哥陈迪文咧就喺某宝记嘅唱片公司度做嘅，当其时出咗一啲叫做手提乐队。
1: 咩叫做手提？

0: 樂隊啊？
1: 誒，佢叫 cassette
0: 嚇，
1: 佢叫乜乜手提樂隊
0: 嚇嚇。
1: 咁個乜乜就係嗰個機啊，嗰個
0: 咩字頭㗎？英文字母
1: 日字頭。
0: 日字頭啊
1: ，hit 乜嘢詞？
0: 哦，乜乜立
1: 係啊？咁嗰陣時咧就係嗰個機咧就可以有兩個 cassette 俾嘅
0: ，double deck
1: 係啊 ，double deck 咁啊可以擺一個 music 落去 A，
0: 係
1: 跟住擺個 cassette。blank tape 落去 B， 跟住你揸支麥可以錄唱歌，
0: 即係卡拉 OK，
1: 係啊，早期嘅卡拉 OK， 嗰陣時香港未有卡拉 OK，
0: 我真係未聽過呢樣嘢喎。
1: 係啊，佢協咩詞
0: 嘅
1: 手提樂隊，
0: 哦，
1: 咁我就偷雞攞咗佢啲手提樂隊嗰啲音樂攞嚟練，攞嚟玩，就將佢擺落阿 Bobby 嗰啲器材嗰度。經嗰啲麥咁，我又 set 麥靜雞雞，因為佢翻工噶嘛，咁咪我啊放咗學啦，跟住靜雞雞咪喺度錄咯，錄完之後聽自己把聲，哇咁肉酸嘅，咁啊練下練下練到 OK 為止，因為可以 repeat 噶嘛，因為 repeat， 跟住後尾發覺咦都得喎，
0: 係，
1: 跟住自己錄咗個 take， 自己錄咗落 cassette 帶聽，
0: 係，你唱咩歌啊嗰陣時？
1: 嗰陣時咪唱寶系嗰啲入面嗰啲歌咯，
0: 哦，因為有嗰啲音樂，
1: 係啊，
0: 咁即係譬如寶系啊，即係譬如 Sam 歌啊，
1: 係啊，
0: 校長啦，
1: 校長係啊，同埋英文歌又有，女歌、女仔歌，係
0: 啊，小公姐
1: 嗰陣時都有英文歌係興啊，
0: 嚇，
1: 係啊，
0: 哦，所以你就咁樣練歌嘅，
1: 翻嚟
0: 係
1: 第一代咯，
0: 咦，估唔到係因為呢個乜日乜嘢嘅手提樂隊。
1: 造就咗我
0: 唱歌
1: 咁、啊、另外啦，因为成日都听哥哥唱歌，咁我自己都唔多唔少都鍾意嘅。咁可能又係遗传啦，因为我爸爸识弹乐器啦，妈妈识唱歌啦，但係都系唔系表演嗰种啦，系即系自己玩嗰种啦。咁我諗唔多唔少都有遗传嘅。咁变咗自己就有咁嘅兴趣囉。咁、
0: 哦、
1: 之后就因为读到咁上下，书咁爸爸身体唔好啊，因为佢系医生嚟嘅，咁佢即系佢一家支柱，亦都系一家支柱啦，佢系支柱，咁佢身体唔好，变咗佢可能会辛苦，咁我又唔想佢继续负担我啊，咁因为个个都差唔多做嘢噶啦，咁啊得我呢、這个呢只嘢咁细，咁我再负担我可能就咁我可能会好辛苦。咁我哥哥介绍，不如你试下出嚟唱走廊。
0: 哦，你真係有唱过走廊嘅。
1: 有。
0: 即係所以别人的歌
1: 有呢个感受。
0: 坚㗎喎。
1: 係
0: 呀。啊，因为呢个呢史书好似冇乜记载，因为我哋后来就当然听到 Raiders 嘅。
1: 点解唱
0: 下。係啦，别人的歌啦。咁、但係原来你真係唱过走廊嘅。
1: 係
0: 啦。大约咩年代
1: 呀？大概82、83囉。
0: 係。
1: 我唱好短时间㗎啫。
0: 中几呀嗰时你。
1: 如无意外去到中六噶啦，咁、
0: 哦、
1: 但系冇读啦，唱歌当揾食啦，咁但系屋企负担冇咁重啦，咁另外就系、是，我胆粗粗练咗100首我叫做识嘅歌，就上台噶啦，
0: 100首仲唔够啊？
1: 诶、哎，我叫做识啦，咁啲人点唱你要识噶嘛，咁
0: 真系人人随意点唱、
1: 啊，系啊，咁上台咪唱咯。
0: 你点咧喺边度啊？个走廊
1: 喺尖沙咀，尖沙咀跟住北角又有、后期啦，北角又有、旺角又有，咁变咗个收入都 OK 嘅。
0: 系，
1: 咁我系比一般大学毕业嘅朋友多少少嘅，即系当年
0: 系
1: 当年起身点多少少嘅，咁但系就梗系唔够佢哋嘅读咗书嘅学问咁好啦，咁唯有就自己努力啲练咯，练唱歌咯。

0: 嗰陣時嘅走廊嘅生活咧，嗱，即係都蓬勃噶嘛，嗱，即係譬如我哋訪問過，譬如李隆基咁，佢係要唔知揸住部波子去跑場啊，咁好多嘅前輩都有曾經喺走廊啊，咁你當時記得嘅走廊唱歌嘅生活係點樣樣嘅咧？
1: 我生活咧，我最早期咧就唱早嘅，
0: 係
1: 唱早即係晚餐時間，
0: 係
1: 啲人好斯文。深尾咧開始有客路啊，即係好多人嚟中意聽我，咁我聽走廊咁講啦嚇，咁跟住佢就調咗我去夜晚黑，
0: 係，
1: 但係夜晚黑咧就有好多旺場嘅未輪到我，
0: 嗯，
1: 我就調到去兩點幾，
0: 凌晨兩點幾啊，
1: 係啊，
0: 哇，
1: 兩點幾上場，咁跟住就，但係嗰啲人都玩到好癲㗎啦，係，兩點幾有時我唱啲live 唔停嘅快歌，咁佢哋 high 曬㗎，咁好好玩嘅，咁。两点几唱三点咯，
0: 每日都系咁，每日都系咁，
1: 每晚
0: 嘅。即仲使唔使翻学啊？第二朝
1: 冇啦，唔翻啦。
0: 吓
1: 吓，之后冇翻到啦。跟住夜晚黑，其实即系见到呢个世界，原来真系咁嘅。
0: 嗯，
1: 系我睇电视或者睇电影，原来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0: 系
1: 有啲暴力事件又有啦，有见过啦。含泪洗面嘅事件又见过啦。
0: 系
1: 冇条命嘅事件我都知。
0: 系
1: 点解咧？因为有时夜晚黑嗰啲丽人啊，夜晚黑今日就同呢一台，听日同嗰台，跟住又闹交，跟住饮醉酒，冇争饮醉酒，跟住同第日又同呢一班人去游车河，因为以前系兴游车河，咁第日我听到吓、出意外，游完车河炒车、
0: 哦，
1: 变咗有呢啲情况，我会知咯，接触唔少，咁啊夜晚黑亦都有。有暴力事件啦、啊，有啲人飲醉酒啊，打交啊，咁嗰啲我都見過曬。
0: 即係嗱，
1: 唔係成日講㗎，不過你咁講開我。
0: 因為走廊咧，我就輕輕就掂過，即係我唔係喺嗰度做啦，我好似去過去過少少啦。又係講翻別人的歌啦，即係人人隨意點唱都是那些歌啦。作為一個你都係好後生啊，
1: 都唔係啦。即係當其
0: 嗰陣時啊，嗰陣你咪即係中六咁樣十零歲嗱，下邊就可能係啲阿哥啊、阿姐啊。咁会唔会即係有一啲被人喝啦、
1: 啊啊、
0: 叫你唱就唱啦、
1: 啊。有一定有一定有。唔唱飲。唔飲你唔好走今晚。
0: 係。
1: 一系你唱，
0: 你會
1: 我点你唱嗰只，你点解唔唱？即係啲好粗俗嘅歌嚟㗎。佢啲人专有少少为难你嗰个感觉。
0: 係。
1: 咁最初我都系唔唱。心尾都好似争啲得罪佢哋。咪饮咯，我唔饮咪隔篱弹吉他个饮咯，大家搞掂啦咁。
0: 系，
1: 下次又嚟，
0: 系，
1: 始终都系练咗啦，跟住唱几句咯。咁唱几句佢 OK 嘅，即系佢啲大佬要落台，佢上到嚟你一定要唱，如果唔系咧你都，
0: 佢要攞威威嘛。
1: 系啊，咁当其时有啲咁嘅情况咯，即系你睇电影其实真系有嘅，现实中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0: 系，
1: 我亦都面对过。
0: 嗯，但系我见你咧，嗱呢个人又即系比较。斯文啊，即系你喺现场都系咁噶，即系比较似一个书生啊，文静啲，系咪呢个 style
1: 嘅？系噶，但我都控制到佢哋噶，我得，一定唱，跟住就即刻唱。你使唔使我而家？我而家饮咗先，
0: 真系
1: 要氹噶，
0: 系
1: 氹到佢落到台咧，佢啊咁咪得啦，
0: 系
1: 啊，你个靓仔真系啊，系咁上下，听日嚟啊，
0: 咁听日佢真系嚟噶咯，
1: 系啊，
0: 又嚟捧你场啦，
1: 晚晚都嚟噶嗰啲，
0: 系，咁你一晚要唱几多次 Happy Birthday 啊？
1: 哦 ，Happy Birthday 好多咯，Happy Birthday 好中意噶，因为好嘥时间噶，因为 Happy Birthday 之后咧，仲可以讲好多嘢噶，咁啊，其实唔系
0: 啲福如东海啊，
1: 仲要之后可能佢、喂，你点啊？佢又点啊？咁同佢哋互动噶，嗰阵时互动佢哋好开心嘅，我未讲过嘅，啊，咁
0: 但系你惊唔惊噶？当时其实咁细个，
1: 我又唔惊、啊。傻一傻，我唔惊，唔怕啩。
0: 即系因为一个后生仔喺一个即系所谓夜场当中啦，即系
1: 可以拍片嘅
0: 三山五岳嘅人喺度，咁你自己一个你就唱歌啫，都系所谓揾食啫。咁但系哇，要即系所谓压住个场都唔容易噶嘛。
1: 但系都要识做咯，识做俾佢哋有面子咯。
0: 系
1: OK 嘅 ，OK 嘅，幸好咯，幸好冇嘢。我试过有啲。旺角某走廊嘅打鼓，唔知打鼓定弹琴，俾人
0: 哎呀吓，

0: 因为佢有咩事发生咧，佢走啊，咁、佢一走咧，啲人就唔知啦，就以为系咩啦，好恐怖。但我听嘅啫，我唔系现场睇到，
1: 系、
0: 所以以前嘅走廊有时都有危险噶。
1: 嗯，记唔记得除咗 Happy Birthday 之外，你唱得最多嘅系边首歌啊？别人的歌，
0: 唱得最多啊，谢谢都多，譬如当其时 hit 嗰啲咯，尤其是当年咧，电台一出街，你哋电视台未出嘅，电台就出先噶嘛，电台嗰只歌我哋即刻录嘅，
1: 系
0: 嗰阵时买唔到噶，未出唱片噶嘛，
1: 系
0: 你哋播噶嘛，即刻录咗佢，跟住
1: 就即刻练啦，
0: 系练咗，夜晚 band 练啊，听日就要唱噶啦，咁、要斗快。
1: 例如咧，譬如系边个啲歌咧？
0: 张国荣又有，谭咏麟又有，阿 Lam 又有，
1: 吓。
0: 我你话边只我就唔记得，但系总之电台一出
1: 系
0: 录低佢，跟住俾 band 就做咗之后，我哋搞掂，你今晚唱唔唱得？我唱得
1: 系，哇嗰阵时追得咁快嘅要
0: 噶，咁
1: 因为啲客听到就喂今日Leslie 有首 Monica， 你就要即刻练啦。
0: 我哋嗰阵时啲咩噶嘛，嗰啲小薯茄嚟噶嘛，我哋系小薯仔嚟噶嘛，你靠呢样嘢咁咪捉客咯，所谓咁你追得咁贴。啲客又覺得，咦好嘢喎，追到咁貼喎，嚇譚詠麟、張國榮咁咯，咁同埋好多情歌咯，係咩為你鍾情嗰啲真係點都唔少啦，係因為係啊，即係下夜晚飯時間嗰啲為你鍾情真係唱不停，
1: 係好穩嘅嗰時。
0: OK 噶，OK 噶，有同埋有時啊收到 tips 噶，咁為你鍾情，可能嗰個男仔要點俾女朋友咧，或者女朋友點俾男朋友咧，咁所以有啲情歌嘅會噶，或者係英文歌咯。

0: 歌嘅《为你钟情》啊，咁啊，今日先至第一次即系听到阿 Thomas 即系陈德章咧，原来当年喺走廊都唱咗好耐歌啦。咁啊，听晚咧就会讲到佢点样开始入咗乐坛啊，点样开始有 Raiders 嘅出现啦，有别人的歌嘅出现啦，密切留意啦。咁啊，走廊，咁你哋两位都唔系好知系咩嚟噶嘛？
1: 走廊，
2: 诶、欸，我啱啱
0: 唔系嗰条出边嗰条走廊，
3: 我知，
1: 系东区走廊。
2: 观塘走廊，
3: 飞哥都第二彩你。
1: 九龙走廊，飞哥有冇去过走廊啊
0: ？Lunch， 你有冇上去唱啊？你唱歌有冇听？唱过，你系即系驻场歌手啊？真系啊？
4: 好嘢啊！
0: 我都系飞哥啦，高手
4: 有啲料到啊！飞哥，
0: 你唱咩歌啊？唱时代曲系嘛？青山嗰啲啊？都有啊！哇，飞哥讲唔系讲笑，刘家昌。是电子琴是啦、年代嗰陣时即係因为唱国语歌嘅时代曲就一定係青山啊游雅啊刘家昌老师啊齐秦有未啊嗰陣时。未恰似你啲温柔啊
4: 真
0: 係
4: 有
0: 关系真係呢啲係有㗎。
1: 而家仲冇去咩走廊嗰度啊飞哥。冇。观塘走廊啊
0: 东区走廊啊。
1: 东区走廊。
4: 西九龙啊。
0: 我坐喺度飲嘢都有㗎。咪都仲有少少嘅即係我唔知啦即係香港边度仲有呢啲咁嘅 lunch 啦。以前呢以前就有好多嘅。吓 lunch 啊，要咁讲噶嘛 ，lunch 或者 lunch 啦，是但啦。咁啊，以前有啲，而家都仲有某啲酒店咧，可能仲有嘅。咁但系佢嗰啲 band 咧，就可能系一啲菲律宾嘅 band 啊，一啲驻场嘅乐手，咁都有一啲。其实我几中意嘅，因为呢种情调咧，而家我谂而家呢个年代都比较少嘅。咁啊，即系坐喺度，你就饮下咖啡或者饮下红酒，有啲蜡烛喺前面，咁你可以点下唱。
3: 系 live band 有互动嘅话，再开心。
0: 系啦，但系就同以即系后来发即系出现嗰啲，又有啲唔同。即系每一个年代呢啲嘅，即系所谓走廊歌手啊，或者酒店嘅走廊歌手，有少少唔每一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怀念嗰个年代，即系揿电子琴啊，通常就 One Man Band 有个人就好似黄耀光咁嘅样嘅，咁啊喺度揿个琴啊，咁有一个好斯文嘅男仔或者女仔喺度唱噶，咩歌都识唱嘅，咁啊唱得最多嘅 Happy Birthday 啊咁样样、
1: 哦、因为小弟啱啱呢个 weekend 就翻咗福建探访，
2: 有莫非有走廊？
1: 佢哋唔系叫走廊，佢叫音乐。叫
2: 咩啊？
1: 佢音乐酒吧，
2: 音
1: 乐酒吧系啊。咁跟住之后都系会有啲人喺度唱歌，但系佢唱好多广东歌，反而即系喺福建嗰度唱好多广东歌。
2: 金田
1: 咯，就唱呢啲咯。
4: 我信爱，
1: 冇，金田咯。
0: 好啦，咁啊，大家咪可以打嚟1872311啦。
4: 冇错，
1: 系可以打嚟。
0: 究竟 Rachel 医师点样形容啊？呢个脾脏咧？
3: 系啦。脾胃究竟用咗啲咩家电嘅设备咧？
0: 咁啊，1872311，依家边个听电话？
3: 1872311，
1: 得制出嚟听。
0: 好，你听就听啊！咦，咁咦啊，哦，系啦，好，咁啊，睇下睇下边个幸运儿咧，就可以俾我哋一阵间晏少少之后嚟啊！咁一阵间仲有中老救兵系嘛？
3: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妈妈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的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时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说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个小童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的总人数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88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29美元，卖出4031.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6: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7: 星期六朝早9:00，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9:36，
1: 系咁啊！今日有咩好嘢啊？今日
0: 今日咧系有个中老救兵嘅，
1: 系
0: 咁啊！我哋中老救兵嚟讲咧，因为队长你开初就话上咗内地玩一个
1: 密室逃脱，
0: 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介绍一个叫做剧本杀嘅嘢，
1: 系
0: 系啦。
1: 我听咗好耐都唔知系咩嚟，
0: 究竟系啦？因为剧本杀咧，
1: 其实都听咗好耐噶啦，
0: 系啦，同三国杀有咩分别咧？跟原来又系有分别嘅，原来一个剧本杀咧系会将一啲剧本堆砌成一个故事啦，咁慢慢就好似你密室逃脱咁，佢会 present 一个剧本俾你，但系咧。今次你係要融入一個角色入面，然之後咧就係根據呢個角色嘅感悟咧，去慢慢去推敲翻成個故事出嚟嘅。
2: 係嗱，最早咧即係我上網睇資料啦，有啲人咧就話呢個劇本殺咧係源自於歐美嘅一個派對遊戲，叫 Murder Mystery。
1: 係
2: 係啦，好啦，咁啊即係喺呢個
1: 謀殺。嘅秘密，
2: 冇錯啦。所以最基本啦，我先講咗最基本嘅劇本殺一個玩法先。喺個劇本入邊咧，應該係要揾個兇手同揾個真相出嚟嘅。係係啦，而我哋會玩呢個遊戲嘅人咧，大概有5-10人。
1: 係
2: 因應每個劇本會有唔同。好啦，咁假設我哋三個去，臨埋阿的神
1: 係
2: 同周嘉怡
1: 係
2: 咁樣入去玩嘅時候咧，會有一個主持，咁然後就會派俾我哋5人，每人一份劇本。
1: 哦。
2: 每人一份劇本啦，而你嘅劇本同我份劇本系唔同噶，即系例如你嗰份劇本咧叫管家刘伟恒，系啦，你就可能喺呢个劇本入边你负责做管家，
1: 即系我要饰演呢个角色，
2: 冇错，咁
1: 可能唔使做出嚟嘅，使唔使噶？
2: 佢玩得呢个游戏嘅人就系想做戏啊，所以佢哋有时会着晒 costume 去噶，系啦，咁咧例如阿德仔就饰演司机德国人，
0: 系哇，好啊，最中意做，
2: 咁我就系情人阿一。
1: 睇得出
2: 系啦，跟住之后表妹周嘉怡
1: 系，
2: 再搭多个宾客的神咁样系啦。咁我哋每个人有自己角色噶嘛。咁我哋首先一开始去到玩嘅时候咧，我哋会主持会派份剧本俾你先。
1: 即系真系有地方有得玩嘅，
2: 有地方有得玩嘅。香港通常喺工厦啦。咁如果内地，例如你玩呢个嘅密室逃脱嘅深圳一带咧，我听讲福田嗰边都有好多呢啲工作室咧，就系专门玩呢个嘅剧本杀噶啦。咁跟住之后咧，咁然后你玩嘅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你嗰份剧本啦。咁通常至少我小弟玩过嗰啲咧，即系我玩过2-3次啦。你嗰份剧本你应该要睇。15-20分钟先嘅，
1: 哦，
2: 即系第一个章节你已经要睇15-20分钟
1: 嘅。咁我要咩背台词定系点样咧？
2: 佢会话俾你知你嘅角色系点样嘅，即系例如哦，管家刘伟恒，你已经喺呢个家族咧服务咗34年，一直到忠心耿耿。
1: 喂，等阵先，嗱，你知啦，即系小弟都拍嘢噶嘛，我哋对于消化剧本啊，
2: 系
1: 好多唔同啦，即系潘灿良先生有显微学院嘅分析剧本，
2: 系
1: 唐诗咏小姐有 TVB 一路流传落嚟嘅消化剧本嘅方法。咁如果我睇唔明啊，
2: 我有呢个A level 遗留落嚟嘅呢个中文阅读
1: 理解，系啦。
2: 咁其實冇得睇唔明嘅，其實佢唔會用啲好深奧嘅字，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要因應劇本，可能佢會有些少嘅變化啦。咁但係基本上你都會理解到你做啲咩嘅。咁同埋通常啲劇本寫到最尾嘅時候咧，會有個任務俾你，即係例如你已經了解咗你嘅角色定位啊、性啊，咁然後你用你嘅眼，即係你用你嘅。即系叫咩？你嘅 angle 去睇呢个嘅剧情哦，你咧就系呢个管家管咗好多年啦。今日咧你准备为咗举办呢个 party， 点知你一入房门嘅时候就发现主人已经死咗。
1: 哎呀！
2: 你嘅任务就系要揾凶手系。
1: 即系我就以一个管家楼嘅身份
2: 系啦。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可能佢
1: 司机德仔，
2: 司机德仔嗰份剧本系嗱，你一个司机咧，你嘅系即系啱啱入职半年嘅啫。咁啊，因为你屋企好穷啊，剩啊，咁你。受到邀請要車啲賓客嚟嘅時候，車埋情人阿一啊、表妹周嘉怡啊、賓客的神嚟到嘅時候，你嚟到嘅時候已經係最咩一個？你見所有人喺度圍住條屍，嗱佢睇到嘅版本就係見到所有人圍住條屍，你見到嘅版本就係空無一人得條屍喺度，係咁所以麻煩大家去揾究竟邊個係兇手咁樣嘅。
1: 咁點樣揾落去啊？
2: 咁睇完你份劇本之後，我哋就互相去傾偈啊啊！
1: 自由倾嘅，
2: 自由倾嘅，系啦，例如司机仔啊，听讲你最近好等钱使，
1: 我又知嘅，剧本有写嘅，
2: 可能会有，即系我有少少你哋牵涉，佢哋又会少少我嘅牵涉咁样嘅，即系例如，咦，听讲 阿表妹同阿情人好似有啲依依喎，係啦，即咁你哋就
1: 即係周家賢同阿一有啲依依，
2: 係寫俾自己啦。咁然後就會喺入邊討論究竟可唔可以揾到嗰個叫做線索出嚟嘅。咁當然你越玩嘅時候，佢會有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線索提供啦。主持人，例如個主持人有啲道具卡出嚟嘅，個道具卡例如啲咩？嗱，道具卡咧，主持人係。

0: 哦，即系有个主持嘅，
1: 有个主持嘅，系啦，个主持就可能有个道具卡。嗱，道具卡咧，我哋而家咧就揾多张道具卡，原来系一把刀，上面写住得呢只字，诶、欸。唔通系指向某个人？
2: 哦，系啦，国人的史诗。
1: 咁佢可能就会翻去下一版嘅时候，佢就有解释。哦，原来嗰把刀咧系因为
0: 我、哦、又有第二个 stage 嘅。
1: 系啦 ，keep 住有唔同版本、哦，每次版本可能你得到嘅资讯会更加多。原来管家楼系同阿情人阿一系有路嘅，反而系周家怡只系、
0: 哦、你话管家管家楼同阿一有路，
1: 系周家怡即系烟幕咁样嘅，系啦，系啦。咁你 keep 住玩嘅时候会有唔同嘅推进，咁去到最尾会有呢个嘅答案出咗嚟，就係睇你佢哋可唔可以成功揾到個兇手。
0: 咪先係咪要即係嗱？因為密室逃脫咧，最後我哋就係以離開嗰個地方為一個最後嘅 mission 啊嘛。係
2: 啊。
0: 咁我哋上次搞咗粒幾兩粒鐘啦。咁好啦，呢個劇本殺最後嘅就係咩啊？
1: 嗱，例如最尾個劇本，例如我哋咁多個人，咁真係有個兇手，原來就係賓客的神嘅。咁佢嘅目的就係要喺投票入邊殺死曬你哋，即係例如我哋會投票，我哋摟司機樓。
0: 唔关事，
1: 管家楼就系凶手嚟嘅。哦，点知我哋错咗，
2: 错咗，
1: 咁、哦、我哋就要再玩下一个 station。咁一路直至揾到真凶，或者真凶成功呃晒所有人，咁佢就会佢赢咯。
0: 哦，
1: 即系有啲似狼人杀，
0: 系
1: 嗰个玩法咁样嘅。
2: 系，不过剧本版嘅狼人杀。
0: 咁我哋有咩做啊？
1: 我哋有咩做
0: 就
1: 估
0: 啦，
1: 就系估咯，我哋不断推进剧情落去估。
0: 我哋咁，我哋有冇一个话，譬如我知唔知我系凶手噶？
1: 你知嗱，你系凶手，你就会知你拎住个凶手。
0: 咁、哦、我又要想办法令到你哋唔好估都系我。
1: 系啦，
0: 哦咁样嘅。
1: 系啦，亦都有另外，因为咧喺玩嘅过程当中，哦原来会发现阿管家楼咧，原来佢做咗40几年，但原来管家楼咧系偷咗。呢个屋企人1000万嘅财产嘅。咁所以佢又唔可以有啲秘密呢，原来佢点解会第一个到呢，原来佢就要偷偷地约会咗唔知边个。咁嗰个又唔理喎。咁会有好多蛛丝马迹或者好多嘅蜘蛛网喺入面呢，令到你搵冇咁容易搵到个真空嘅。係啦，呢个就係最普通。
0: 咁个好玩嘅地方喺边呢？
1: 好玩就係你好似一个侦探咁去推理究竟边个讲真话边个讲假话。同埋有时我试过玩啲剧本呢，佢係玩啲平行时空嘅嘢。咁所以有权呢，原来我个仔係我阿妈个细佬个家姐个隔离屋个，原来竟然今世系我嘅仔咁样嘅。然后你要尝试搵返出呢条嘅关系线喺入面嘅。咁呢啲系普通。咁当然去到而家有啲血腥版啊嘅硬核版啊。硬核版即系呢个
2: hardcore 啊，
1: 咁佢哋可能要着晒 costume， 咁然后个主持又会叫你唔知去边度，去喺间房入边摸个机关，个机关可能有啲嘢弹出嚟俾你，咁然后你就要因应唔同嘅指令或者唔同嘅做有少少互动，再去玩嗰个剧本咁样咯。
0: 哦，
2: 同埋佢有秘密任务咧，就令到件事再即系扑朔迷离少少嘅，同埋你要做戏咯，你真系好似仿佛置身咗喺一个舞台剧当中。你会见到哇，呢啲人咁好戏嘅，你真系你真
1: 系啊！你唔可以，你即系例如有啲对白你要读嘅，
2: 系啊，
1: 即系有时可能睇下嘅时候，而家请大家一齐读呢啲对白啦。咁你管家楼就要读，哦，系啊，我啱啱喺嚟到呢度就见到边个系凶手啦，真系唔关我事，你唔可以，你真系要俾戏
2: 啦，呢啲
1: 真系唔关我事噶，你要交戏，即系玩呢啲剧本杀嘅人咧，佢哋系好投入喺入边嘅。如果你唔投入嘅话咧，下次佢哋会唔侵你玩嘅。
0: 哦，系，
1: 即系佢哋会组一团，然后可能喺网上面有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啊、Facebook group 就问，哦，今个礼拜我哋玩呢个版，争两一男一女，或者争两个男仔，有冇人有兴趣？咁然后就会喺嗰度，可能同啲陌生人去。玩咁样咯，
0: 真系唔识有呢一样嘢喎。咁有人系玩嘅，
1: 有，我老婆咪玩紧咯。
0: 哦，系咩？
1: 系啊，佢个个礼拜除咗礼拜三之外，礼拜五晚就出去玩呢个剧本杀咯。
0: 哦，系啊，
1: 系啊，咁就会识唔同嘅朋友，咁然后佢有啲团长就系负责组一个团，然后 call 人一齐去玩，咁然后当然有啲玩开，佢哋就会继续玩咁样咯。
0: 咁玩完就走噶啦。
1: 玩完就走噶啦，即系理论上就玩完就走嘅。咁、哦、我当时一开始追佢嘅时候，都有同佢玩过一两次剧本杀嘅。
0: 跟住咧，
1: 咁玩完就去食饭咯。
0: 咁你而家有冇同佢一齐玩咧？
1: 咁梗系冇啦。
0: 咁你太太玩完之后佢点啊？
1: 唔系佢真系中意玩呢个游戏嘅。
0: 咁、哦、佢玩完之后会唔会都留低同啲人饮两杯咁样样噶？
1: 哦，咁佢有时会同啲朋友食饭嘅，即系成班一齐食饭。
0: 哦，你真系够胆噶。
1: 咁有男有女噶嘛？哦、你玩密室逃脱之后点啊？
0: 我同老婆一齐玩啊！
1: 咁你可以同你老 老婆一齐去剧本杀嘛。
0: 我而家系讲紧你，你放你老婆出去玩，我得你勇啫。
1: 就系啦，就呢啲嘢玩
0: 咁
1: 样。
0: 咁、哦、譬如我而家呢啲咁嘅三唔识七嘅人，我而家好想玩啦，即系体验一次呢、這个呢、這个中老啊吓，我想体验一次剧本杀呢个游戏。咁我点样上网搵？
1: 喺啲 Facebook 群组会有啲精友或者精人团嘅，系啊，咁你就去报名。咁、啊、当然我唔知五十岁嗱，因为我有
2: 你又冇刻意去过嘅，我见到有啲叔叔玩噶嗰阵时系，唔系真系玩得好开心，同埋啲叔叔
0: 唔好喺呢个节目咧就唔好有呢个年龄。
1: 冇，
2: 我相信大部分
1: 歧视你啊，
0: 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你哋唔好歧视佢哋。OK 吓，
2: 系所以呢个中老教兵就系咁样咯，俾开放一个媒体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有呢个嘢玩嘅，同埋真系有好多叔叔啊、姨姨玩得好投入过啲后生仔嘅。
1: 哦，系啊，同埋我朋友系做剧本杀嘅入边嗰啲演员咯。
0: 哦，
1: 佢哋话真系因为
0: 蹬脚啊，
1: 又唔系叫蹬脚嘅，就系嗰个 NPC 啊，即系或者主持，
0: 哦那個、主持
1: 系啦。但系因为开始佢哋啲剧本咧，已经唔系好似啱啱咁样要一个 host。哦，大家阅读完剧本，请问你哋有咩想问？唔系呢啲噶啦，佢、
0: 哦、
1: 真系需要可能有啲沉浸式嘅体验啊，跟住之后可能有啲惊吓嘅体验啊。咁你咪就是、有个人出嚟扮鬼，又要扮到好认真啊，扮丧尸扮到好认真，咁佢哋就好似演员咁样咯。据我所知，佢嘅收费咧
0: 系
1: 有啲似我哋嗰阵时访问阿罗碧芝求证咁样嘅，
0: 系
1: 逐场比赛收钱嘅，系、
0: 哦、
1: 啊，即系个商家佢收一个参与费，咁你哋额外个主持就会再问你哋玩嗰啲人再额外收求证钱咁样咯，
0: 系
1: 咁啊每一团可能佢赚几嚿水咁样，咁有啲朋友系以呢个为兴趣或者兼职咁样系去玩呢件事嘅，
0: 写剧本嗰啲都几叻嘅。
1: 唔係寫嗰啲，據說咧就應該喺內地嘅嗰啲朋友去專門寫嘅，佢、
0: 哦、
1: 就用六條線或者至七條線去寫一個劇本。咁、哦、所以咧，基本上你玩完一次之後咧，你唔可以再玩第二次噶啦，因為你等於
0: 係
1: 你
0: 唔熟啦，
1: 咁樣已經知道曬咁樣。
0: 咁但係市面上係有好多好多款嘅劇本殺噶嘛。
1: 係啦，咁當然有我玩過其中一個最深刻印象係去到最尾咧，即係本身我嗰個叫逃出幼兒園咁樣嘅、
0: 啊，
1: 本身以為恐怖遊戲嚟噶，點知玩到最尾嗰十五分鐘咧？就係講皮草買賣，原來我哋飾演嘅嗰啲角色咧，全部都係啲小動物嚟嘅，你就係要逃出嗰個皮草箱，係啦，咁佢係啊，佢直情係嗰個遊戲，即係佢作者係好有心地攞埋嗰啲可能喺唔同地方世界各地嗰啲皮草箱，佢哋拍嗰啲紀錄片。你玩完遊戲之後要睇呢個皮草箱嘅紀錄片，去叫我哋即係抵制皮草咁樣嘅一個劇本咁樣咯。所以唔同劇本有唔同嘅玩法，亦都背後係即係會有你要有親情又有血腥又有
0: 哇，好有興趣、啊。如果我哋好似密室逃脫咁，我哋三個去玩一下。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啊！叫埋啊，
1: 你要俾到戏咯，
0: 叫埋周
1: 家怡，
0: 喂有家怡喺度，
2: 得掂喎，
3: 好玩好多，有家怡喺度，
1: 系啊，有兴趣可以去试下啦。
0: 系好啦，
2: 咁同埋有啲剧本系几正嘅，几感人嘅。我记得
0: 感人
2: 系真系有人玩咧，玩到喊噶。
1: 有啊，亲情本啊，嗰啲叫
2: 好正。
1: 系啊，个女唔理我啦，唔理我啦。
2: 唉，
1: 点解个女会唔理我？会有呢啲对白噶？

0: 有葉振棠前輩的戲劇人生，
1: 系啦，咁我哋啊戲劇完一輪啦，劇本殺一輪之後，我哋翻翻嚟現實生活當中啦，
0: 系啦，好緊要，依、這個萬千星輝重温夜啊！
2: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温夜，主持人劉偉恆阿丫。
1: 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再次翻翻嚟嘅呢个游戏啊，就系慈善星辉重温夜噶。咁啊，今日个题目就系上个星期二嗰集嘅手下留情当中咧，阿 Rachel 医师啊，点样用啊三隻字一种嘅仪器啊电器
0: 电器
1: 去加用我哋嘅脾脏咧？我哋咧马上听下电话先。
0: 系
1: 点称呼啊？
3: 刘队长，
1: 系你好，
3: 姓夏嘅。
1: 咦夏夏夏雨啊？
0: 喂，
1: 你又定系夏金城？问下啫，夏生你好啊，夏生知唔知道答案啊？
3: 抽湿机啊嘛，啱啱重温完啊。
1: 哇，真系乖嘅，
0: 重温好紧，
1: 听下先，系咪真系呢个答案咧？
3: 听
1: 下先，
3: 个 app 真系好好用，
0: 个 app 好好用都好紧要。我哋先听一听答案啊，
4: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5: 首先咧，中医认为脾胃就系同我哋消化功能有关。咁、如果我哋形象化啲，你就当佢系我哋身体嘅抽湿机，即系你食咗嘢、饮咗水，咁嗰啲都有一啲水分噶嘛。脾胃咧就会吸收咗个营养之后咧，好似部抽湿机咁样，抽咗啲唔要嘅水分。脾胃咧就会吸收咗个营养之后咧，好似部抽湿机咁样，抽咗啲唔要嘅水分。
0: 果然系抽
1: 好嘢啊，夏生！系啊，夏生，你上个星期有冇听 live 噶？
3: 冇听 live， 我听翻个 app on the go 个 app 去听。
1: 哦，真系好啊！喂、okay. ，其实咧学到嘢嘅，上次阿 Rachel 医师讲，即系关于湿疹咧，其实佢都提供咗好多即系中医嘅知识俾我哋啦。即系特别而家好多人都好有用啊！真系你除咗即系记住呢个抽湿机之外咧，都听下阿 Rachel 医师嗰啲提醒，都有助舒缓啦，或者认识多啲湿疹啊。
6: 你自己本身有冇话睇开中医嗰啲啊？
3: 咁就冇喎，依係啦。不過聽，我好中意聽呢、這個醫師講嘢㗎，係
1: 咪？
3: 好正，呢啲好有資訊性。
6: 系你如果俾你问佢一样嘢，你会想问啲咩？因为我哋未度下星期个题目，
1: 使唔使讲下啲即系男性啊？去到咁上一年龄，有啲嘢担心啊？
6: 我哋有谂过讲皮肤敏感，有冇边方面你好奇啊？我哋参考一下啫，唔一定系嘅。
3: 都系你哋谂好啲，你哋设计得好啲。
0: 我哋当问题多啲。
1: 系喂，多谢啊夏生啊，多谢你支持手下留情啊。咁啊，我哋咧就有一个啊好别开生面嘅
6: 车仔系啊，
1: 都即系唔简单噶，限量版嘅一个
6: 系啊，
1: 香港电台特制嘅呢个货车模型啊，
0: 系啊，广播车
1: 系啊，广播车系啦，咁啊，我哋咧就会有专人联络你咧，就攞呢个奖噶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当然啦，即系你啊咁叻，可以听到呢个重温揾到答案啦，我哋都会送翻一个点唱嘅名额俾你嘅。咁啊，夏生想听咩歌啊？
3: 我想听阿陈柏宇嗰首《旧酒新瓶》噶，
1: 系
6: 有冇原因噶？系。
3: 冇啊，因为几好听，好啱啱睇完演唱会，好 touching 啊！
6: 哦，你系陈柏宇 fans 啊嘛？
3: 都 OK 噶，我听佢啲歌好耐噶啦，系啊。
1: 哦，咁啊，有冇啲咩人想送俾佢听咁啊？
3: 送俾我老婆阿女啦，系啦。
1: 阿老婆有冇听啊？
3: 而家听紧，
1: 有冇
6: 会唔会同老婆一齐玩剧本杀啊？
3: 咁激，
1: 咁有冇嘢同老婆讲啊？哎呀，停一停上歌先，俾佢讲埋先，再讲。有冇嘢想同老婆讲
3: ？I love you 啦，呢啲。
1: 哇！一定梗系要再起嗰首歌啦。
0: 再嚟啩，
1: 系啊，多谢晒夏生，今晚好好地氹老婆。
3: 多谢。
1: 吓
3: ，OK，
1: 听完收音机去睇下电视 ，OK，
0: 再一齐重温手下留情同老婆。
1: 拜拜。

0: 有陈柏宇嘅旧酒新瓶送俾夏生啦、
1: 啊，系、哎、多谢阿夏生啊！咁啊，我哋今个星期咪仲有游戏玩噶？
2: 哦，应该理论上今个礼拜系诶暂时嘅最后一次，
0: 系啦，
2: 系即系今个礼拜会玩足几日嘅，唔、哦、系今日最后一次，系今个礼拜系暂时嘅最后一次，
1: 哦、即系听日可能都有嘅。
2: 咁、啊、要睇下大家啲重温激唔激烈啊嘛，激烈我先可以 out 到，
1: 我都仲未
2: out 到啲 price
1: 都未 feel 到，系你今次劲咗嗰个车，
2: 听讲架车系个听讲嘅，听讲啊，架车个价值系。真系比起
0: 價值不菲啊！真
2: 係比起 coupon 係多啲嘅，聽講啊，
1: 仲要而且喺外面一定係買唔到嘅。係
2: 啊，
1: 係啦，咁啊密切留意。
2: 某師徒嘅師傅講。
1: 咁啊，聽晚咧，我哋繼續有呢個重温嘅遊戲玩啦。咁啊，我聽日先開題目啦。咁啊，聽晚咧繼續有陳德章嘅訪問㗎。咁啊，記住密切留意啊！我哋即係佢開始會講到 Raiders。
2: 聽日嘅問題究竟係表妹周嘉怡同邊個有路咧？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是调查

0: 意外原因。详细新闻内容：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1: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3: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话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以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署方正是检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件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运输署表示，今日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话，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粤部就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会在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之中，合格的人士可选择收集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再次应考笔试或者收集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現場是樂富橫頭磡村一個單位，警方下午四點多接獲報案，說6歲男童暈倒，12歲女童嘔吐。救護員到場的時候，兩人清醒，他們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初步調查指，這對子弟懷疑誤食大麻糖。兩名小童的41歲母親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61歲姑婆涉嫌管有危險藥物被捕。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之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陈晓君报道，
4: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 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5: 一个做安全有关嘅工作人员咧，佢就怀疑喺天台就跌咗落个棚架嗰度不幸身亡嘅。佢都系30几岁啦，同埋咧有一对嘅小朋友啦，分别7岁同埋3岁。

0: 係家庭主婦嚟㗎，而家都係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盡快知道嗰個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經係建造業咧由年頭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感覺非常之痛心。
1: 建造業總工會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業事故持續發生，要求勞工處增強人手，向全港工地進行強而有力的巡查，尋找和解決安全隱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近年極端天氣頻繁，建議本港可以參考外國做法，考慮檢討賽事安排以及加強沿途定點監察。鄧榮林報導。
3: 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昨日參與三項鐵人賽期間失聯，及後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搶救，最終證實不治。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事件感到可惜和傷心。他說外國類似比賽會有不同指引，包括考慮區域性天氣情況等，建議本港可以審視並參考。
4: 整體都是要審視一下，因為現在講真的，現在天氣特別是這幾年都是比較極端的天氣多的，可能在那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那個風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話，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點的想法呢？
3: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指出，天氣令到公開水域狀態容易產生變化，而降雨亦都會影響水溫，即使是有經驗的運動員亦可能會受影響，建議使用科技協助追蹤監察參賽者的位置，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盡快救援。
5: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蹤嘅技術，可以追蹤每一個嘅運動員？當佢發生事故嘅時候，即刻會 beep beep 完之後，就通知附近嘅在場喺嗰個地方嗰個 location 嘅救護人員去馬上去救佢。
3: 中國香港三項鐵人總會重申，一向將參賽者及工作人員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備合適開賽條件先至開始比賽。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2: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陈晓君报道。
1: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嚟，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6: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7: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是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

0: 年增長 5.9%， 佔全國產量近93%。本身經營過千畝棉田的石河子旅遊協會會長趙欣說，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夠做到種植、採收等全自動化、機械化，部分農業技術已經推廣至哈薩克、吉爾吉斯等地。
1: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说，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2: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话，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3: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法国警方就拘捕375人涉嫌与法国当地近期的山火有关。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6: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5: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

0: 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在8月开局首个交易日初段上升，道指是报53,134点，升649点，标普500指数报7,571点，升81点。港股方面是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之外，其余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内地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等的范畴。中证监话，两地将会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并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等监管合作。香港证监会就话，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罗伟浩报道。
4: 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香港出席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两地将会更加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品种等。
5: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
6: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展。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4: 其他新举措就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的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执业。另外，两地将会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的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无分先后，未来会全力推进。
7: 多一啲以人民币资产、以内地资产作为标的的指数，亦都欢迎两地指数公司合作，都是新的。呢度同推出更加多不同 ETF 产品，呢个都是很大关系，都冇话分边样嘢，全力往住呢个目标推进。
4: 兩地的監管部門正合作推進將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滬深港通的各項準備工作。中證監相信這座資本橋將會越來越寬敞、越來越穩固、越來越通暢。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日元匯價上升，美元對日元曾經跌到去 155.2 日元，創三個月的低位，隨後回升，最新是報 156.54。 至於每百日元對港元是報 5.011。 日本和美國承認聯手干預匯市支持日元，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有分析員就說，市場累積不少的日元沽盤，投資者平倉亦都推高了日元。盛展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說，日美聯手的干預的情況是罕見，市場關注干預力度和持續多久。
8: 这个联手的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呢那个影响的力度呢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呢也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啦，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啦，不够胆这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这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咁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仲要多，咁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美金 yen 到底是什么位置站得稳。暂时来讲大家都是看回上一次的那个干预之后的低位，大概155左右。
9: 你觉得日美今次的行动对于两地的加息时间表方面有什么影响？
8: 日元干预得这么劲的话，那它加息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上个礼拜它又不把一个时机去加息，那令到大家都会开始怀疑其实它有多少空间去加，还有它说想要加快的加息到底又有多大的机会真的落实到呢。那市场都还是觉得它们最多都只是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了之后有效果的话，它们又不急着说立刻要大幅度加息。聯儲局那邊呢，我想更加多都是關注翻嗰個通脹的走勢同埋個就業市場，都估計聯儲局可能即係年尾時間，甚至乎九月份有個加息的嗰個風險喺度。
3: 李文造指上半年多賺近七成，管理層相信業績能夠延續良好勢頭，產品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劉偉豪報道。
4: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毫，两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两成一。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說，上季有不少商户憂慮關稅上調帶動美國的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 但美國新一輪關稅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的指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10: 咁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4: 集團話，隨住部分落後產能退出，帶動行業盈利改善，加上全球嘅紙張供應充裕，上半年原材料價格低位運行，預計下半年原材料價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內地加大促消費力度等嘅政策落實，內需市場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電商物流需求將會支持包裝紙市場，行業將會繼續溫和復甦。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制造业指数升到去 55.6， 高过预期，新订单分项指数是 56.7， 就业分项指数是 52.8。 美股情况，道指报 53,075 点，升590点，标普500指数报 7,570 点，升8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 点，升124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95 点，跌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仙。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4，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港金系报37,89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35.11美元，卖出价4,035.62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FM 926，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5: 逢星期五晚上7:30，
1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 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天气好了一点今天、不过又说、星期五到五六呢又有大雨了。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阿海林啦，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题目叫做谈电影《的士司机》及《罗拔迪利奴》。咁啊，都好及时啊，因为呢套戏咧1976年嘅，今年咧就啱啱50周年。咁啊，呢套戏咧都攞晒奖啊，当年嚟讲。咁啊，因为咧。我都唔記得啦，因為嗰陣時參加呢個康城影展咧，佢係攞咗最高榮譽嘅金棕榈獎嘅。咁而當時嚟講咧，就導演史高西斯咧，就係34歲，係啦。咁咧，羅伯迪尼奴咧就33歲，個編劇咧就26歲嘅 Paul Strada。咁啊，除咗重要嘅演員，咁啊差唔多噶啦。仲有除咗羅伯迪尼奴咧，就係兩個女演員啦。咁一個咧就係花花公子女郎嚟嘅，咁啊靚女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又係話題啦，因為係朱迪科士打，佢係啱12歲，佢係真係12歲拍嘅，呢個係真。不過咧，即係有部分嘅場次啊，即係例因為佢係白做一個初妓啊嘛，咁啊於是咧入房嘅時候咧都有啲親熱啊嗰啲埋嗰啲咁嘅鏡頭嘅，冇暴露嘅，
1: 少少
0: 嚇，少少
1: 一閃而過。
0: 嗰、那個就係佢家姐嚟嘅。因為咧，即係政府規定咧，你12歲屬於童工，就唔能夠拍嗰啲戲嘅。咁於是唔緊要，佢有個家姐咧，98歲啦。咁於是，所以你見到咧，如果即係睇扮戲嗰啲，你見到個鏡頭咧，側側地咁啊，即係遮，有啲即係遮遮啦，揾替身啦，即係嗰種啊。咁啊，所以呢套戲咧，就今年六月咧，都幾個大明星啦，呢、這個羅伯迪利奴啊、馬田史高西斯啊，咁啊呢一個朱迪科士打，咁啊另外嗰個做 Betsy 嗰個咧就係花花公子女郎啊 ，Sybil Shepherd 嚟嘅，啊靚女嚟嘅，咁啊都再重做呢套戲啊，啊其實呢套戲咧試過兩次啦，一次就係25周年嗰時候，咁啊證明呢套戲咧係好使得，即係好有意義嘅，即係話你而家隔咗50年睇咧，你都覺得呢套戲咧係講咗好多嘢嘅啊，所以馬鼎盛揀呢個題目真係好。咁啊嗱，因為咧佢裏邊咧好多嘅美國嘅社會問題啊，即係一陣間咧，我諗我哋詳細再講啦。咁尤其是一樣咧，同而家咧好可以話你話佢預言又得咩都得啦，總之係嗰種獨狼啊，即係羅伯迪尼奴做嗰種獨狼。啊！喺呢個城市裏邊，覺得咧，即係要用呢個暴力啊，然之後你話博出名又得，去救人又得，總之呢種咁嘅獨狼性格咧，寫得相當好嘅嚇。咁啊，當然啦，呢套戲因為咧，而且佢拍個外景拍得非常之好，因為馬田個導演啊，馬田史高西斯咧就係住喺小意大利嘅。咁啊，可能你有冇去過紐約啊？你應該知啊。
2: 我喺紐約住咗5年。
0: 係咯，咁我你知道咧，小意大利咧就啱啱同華人唐人街唔爭得好遠嘅啫，幾個街口就到噶啦嚇，即係都係。
2: 係啊，佢喺隔離
0: 嘅
2: 啫。
0: 係啊，好近嘅，即係一兩條街咁就行過去噶啦。咁啊，馬田史高西斯就喺嗰度大嘅，羅伯迪利奴喺嗰度大嘅。
2: 馬田史高西斯喺 Flushing 喺 Queens 度大嘅。
0: 係。
2: 咁羅伯迪利奴就真係喺 Tribeca， 就啱啱好喺依、唐人，即係唐人街同呢、這個華爾街對上少少嗰度，嗰、那個叫 Tribeca。
0: 係。咁啊，但係咧，呢套係76年啦，73年咧，其實佢兩個又已經拍檔過，拍咗一套叫 Mean Street， 係小成本嘅。咁亦都係喺意大利，即係紐約嘅小意大利嗰度攞景嘅。咁所以佢哋即係拍得當時啊，即係差唔多啦。我大約係80年代到去過紐約，咁真係非常之寫實。嗰啲街頭啊，尤其是呢、這個嗰、那個紅燈區啦，所謂烏煙瘴氣，又乜嘢人都有嘅，毒販啊、賊嘅、槍妓啊，總之咩人都有嘅。嗰、那個地方咧係寫拍得相當好嘅嚇。咁好啦。咁做咗一個背景少少介紹咧，就交俾阿馬鼎盛啦。你想講乜？
3: 嗰啲狗反之地嚟嘅，即係的士司機。
0: 係啊，
3: 我又從頭睇一次，唔知佢係有冇喐過啊？
0: 應該冇。
3: 係好有感觸，即係一個嗰陣時羅伯。

0: 迪尼路33岁，佢拍嗰个角色系25岁，
1: 廿六
0: 系啦，
1: 廿六
0: 呢
1: 差唔多啦。
0: 呢个角色咧，好现实，
1: 系
0: 即系即如两位所讲咧，佢个场景同埋佢嗰个人设咧，
1: 嗯。
0: 是罗伯特尼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
1: 在那里太
0: 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显出他的演技
1: 是
0: 因为那个故事当中罗伯特尼路那个人设呢是有过几次反复的
1: 嗯、
0: 啊、简单来讲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叫做中年啦，33岁都可以叫做中年。
1: 呢度我补充少少先啦，佢、就话佢咧其实系个退伍军人嚟嘅，佢就啱佢咧就
0: 嗰、那个内容，
1: 唔系嗰个好紧要啊，
0: 嗰、那个内容一阵先讲，因为佢变成一个枪手，
1: 系
0: 系好自然嘅，系啊，因为佢有嗰个背景嘛，
1: 同埋去打个越战啊嘛，
0: 唔系佢。你真正是上过战场是杀过人的是被人打伤过的还有他身边那些干老徒弟的同袍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1: 是啦
0: 你如果是一个文人匿喺嗰个，
1: 你见过枪
0: 吓？你喺嗰个办公台度写出嚟嘅场景，
1: 系
0: 可能观众好容易接受，但系个真实性就差咗好远。
1: 你讲得好。
0: 咁罗伯特尼路一开始出场嗰阵时，俾人一个印象咧，系一个老道嘅，系唔掂嘅。虽然唔系好老，但系已经嗰、那个。嗰、那個心情同埋嗰個思想啊，已經係想死想死咁樣，
2: 放棄人生嗰啲啊，
0: 唔係想死啊，大佬！
1: 如果從哲學嚟講咧，呢、這個我即係最初幾十年前睇咧，都覺得直情諗起卡茂嗰個所謂異鄉人嗰部小説啦，馬丁
0: 有少少
1: 即係嗰種即係都完全同人結，即係同個社會啊，當然唔融合啦，同其他任何人佢都建立唔到關係，一個完全即係。都唔知道自己存在为乜嘅，佢又未必系想死。
0: 即系事实上呢、這个角色系一个家庭生活失败嘅人嚟嘅。
1: 系啊，
0: 你睇唔到佢有任何嘅呢个亲情嘅东西，混混嚣嚣咁啊，翻工咯，咁啊打卡咯，咁啊即系收钱咯，咁啊。
1: 咁啊，佢第一场已经讲明嘅就系因为佢有失眠症啊嘛，所以佢唉咁不如咁啦，我去做呢、這个的士佬啦。仲要咁啊！人人唔肯揸嘅夜间，佢就揸。
0: 佢嗰个失眠症嘅来源咧，系叫做军人症候群。
1: 哦，嗰阵时冇呢个名嘅喎，好似
0: 军人症候群有噶啦，一早有噶啦。希特拉都系军人症候群啦。
1: 系咪？
0: 佢呢个罗伯特尼路喺越战当中咧，佢系服食合法嘅呢个
1: 药，
0: 非法药品
1: 系啊，
0: 系啊，
1: 佢戏里边都有啊，
0: 系军队提供俾佢嘅，因为越南战争嗰种场合啊，
1: 系
0: 你点样能够喺嗰啲非人嘅状态当中，仲保持嗰啲战斗力，
1: 系
0: 同埋嗰啲战斗意志，一定要百远仔嘅，系冇办法嘅，咁所以佢虽然三四岁嗰个步入中年，但系佢已经即系不想活啦，即系有啲咁嘅脑筋喺度，所以佢一开始咧系作为一个咩咧？作为一个追求女人嘅咁样嘅人设出现，去追一个白领，其实个白领系同佢系两个世界嘅人，绝对系唔啱嘴型嘅。
1: 哇！嗰几场戏写好啊！
0: 人哋嗰个女人咧。是一个参议员竞选办公室的很正派的。
1: 是。女仔女人。
0: 女士。
1: 是。
0: 年纪都不小的了。
1: 是。
0: 但是非常正能量的。
1: 是。
0: 对那些罗伯特尼路所熟悉的那个环境呢是心痛互绝的。觉得那些都是人渣来的那些直头。
1: 他自己都是罗伯特尼路都是那
0: 些。他直头是啦。那那段戏呢一阵先讲是拍得非常之好的。这对男女居然可以有接触还可以即坐低倾下偈喝返杯嘢等等。其实是两种 一種係個女士。

0: 而咧
1: 有少少
0: 覺得呢種人即係好好奇怪咁死死追我，咁啊不妨一見。而羅伯特尼魯咧就真係想追佢嘅。
1: 係呢、這個啱，但係呢個可以加一句，就話佢首先呢個 Betts 咧就對佢有少少好奇，同埋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講咗一樣嘢，就話你因為佢係幫個人競選總統嘛，咁佢於是應該要不同階層嘅人佢都要接觸下
0: 吸票，
1: 係啦、啊，即係未到講到吸票之前，即係好少呢個狀態嚟噶，盲頭烏蠅。
0: 首先有個獵奇嘅
1: 心
0: 態，咁樣嘅心態，
1: 啱啊！但係呢個角色好重要喎，因為即係戲味
0: 咧
1: 好重要。
0: 一組戲
1: 係
0: 呢成出戲裏邊嘅一個重點，或者一個賣點，有如果冇呢度咧。发展唔到后边嘅，
1: 行 ending 嗰度唔得噶啦。
0: 几好，
1: 咁啊，到阿海林点睇啊？你应该有啲唔同嘅角度嘅系嘛？
2: 唔系呢个电影，佢其实佢当时拍嗰阵，行得好前嘅，所以佢其实喺电影入边，大家会对佢评价好高。但我记得我细个睇嗰阵，我系完全唔可以 relate。因為我冇辦法。
1: 你幾歲睇啊？嗰陣時
2: 廿十幾歲啊，
1: 十
2: 幾歲，我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我完全冇 context， 因為我記得我係喺英國睇嘅。
1: 係。
2: 咁我亦都唔明白嗰個環境係乜嘢，我亦都唔知道話呢個係一個越戰軍人，佢翻嚟到美國，因為呢個電影其實佢一早講開呢樣嘢，就係一種好似城市孤立呢種咁嘅，即係完全係即係嗰種。嗰種飽受創傷，跟住同人同人係完全好似完全
0: 無法之融入嘅，佢係邊緣化得好緊要嘅，
2: 即係城市疏離、深度孤立，呢啲當年對於我嚟講，我係完全睇唔明，我都唔知呢個人做乜，跟住佢又揸的士，跟住佢又殺個人，
1: 十幾歲好難明嘅呢樣嘢。
2: 咁但係你會見翻而家其實即係二十年啦。咁其實而家依個世界其實依一樣嘢係好普遍噶嘛，
1: 唔係同
2: 依一個問題，
1: 同埋我覺得好相關嘅係咩咧？就係呢一種咁嘅你講嘅邊緣化同埋孤獨咧，而家去到啲十幾歲嘅僆嗰度，甚至即係佢哋叫做 incel 嘅嗰班人，咁呢一輪咧，即係呢2000年之後咧，都有好多宗兇案就類似真係。好似呢一個的士司機啊羅伯迪尼路所做嘅嘢，不過佢係無目的殺人嘅啫，即係仲得人驚啊！不過呢個分開講啦，咁啊順便講一句咧，就係話嗱，因為即係外國啲導演拍戲咧，佢就要即係保持一種真實感嘅，有啲嘢咧佢唔會講俾你聽嘅，即係其實佢講咗嗱，譬如好似頭先食藥咁。啊，馬鼎盛即係加以補充，大家解釋啦。但係戲裏邊淨係見到佢開啲攞啲藥走嚟 dab 咁，但係即係冇嘅，佢唔會再解釋俾你聽嘅。如果你話香港嘅片啊，或者內地嘅華語片咧，就實係唔知邊個。喂，你食咩啊？哦，呢啲係即係要解釋翻俾觀眾聽，等觀眾明佢做乜嘢。
2: 但係 Martin Scorsese 喺嗰個年代佢係行得好前嘅，依一個風格突然間大家係覺得哇！美國電影突然間好似創咗一個新方向。
1: 你可以咁講。
2: 佢嗰個寫實嘅程度啊，同埋以前電影入面佢通常嗰個英雄咪最多係一個牛仔咁樣，係咪？即係佢有理想噶嘛，佢有道義噶嘛，呢個係冇理想嘅，亦都冇任何 value 嘅，即係是但咁樣。呢個係同以前嘅電影，即係當時嘅電影係背道而馳嘅。
1: 哦，反英雄嗰樣嘢都唔係噶啦，都開始六幾年已經開始有噶啦。
0: 即係海林講到呢個角色，
1: 係
0: 佢係精神分裂嘅，
1: 係
0: 佢周不時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所以嗰場戲咧係好經典，即係佢係交咗錢，交咗錢
1: 賣槍，
0: 個形式咧係嫖妓，
1: 哦，
0: 但係佢。自己唔係咁諗嘅，
1: 係啊！
0: 佢因為係曾經載過呢個小女孩，十二歲半，睇到佢係俾暴力壓迫嘅，
1: 係
0: 其實係嗰個皮條客嗰晚要佢開工做一件咩事，而佢唔中意做呢件事，
1: 係
0: 咁發生爭執，
1: 係
0: 而上到佢架的士度，
1: 係
0: 咁。 呢、這個

0: 使到羅伯特·尼魯咧就覺得佢
1: 欠咗
0: 佢做個軍人嘅，因為軍人咧係有正義感嘅，軍人對即係唔好嘅暴力咧有一種本能嘅呢個反擊嘅，
1: 即
0: 係所以佢同嗰個初期嘅關係。嘅開始係從呢度嚟嘅，即係所謂英雄救美嗰潛意識咧，係咁樣開始嘅。咁但係佢到咗真係出錢，明碼實價嘅，$15.15，如果你家中的話，30分鐘有折扣，
1: 25匹
0: 啊，咁佢係咁樣去揾個皮條客，我要 book 呢位咁。咁、那個皮條客咧，唔好呢啲啊，就係正常交易啫。而且兩個人都唔係第一次見面噶啦。
1: 係，
0: 即係羅伯特·尼魯喺嗰個所謂意大利小意大利咧，係喺嗰度揾食嘅，好知道呢啲遊戲規則嘅。個皮條客咧見呢條叫做夜更的士司機咧，亦都係心知肚明。啊，你今次終於嚟開餐啦，係嘛？哇，過水啊！
1: 佢第一場戲係非常好，你即係正式從編劇嚟講，哇！睇下你個樣，睇即係直企你啊！你唔係光鮮但企你，哇！會唔會係差佬？即係一開始就話
0: 佢係職業的士司機啊嘛，係要著制服噶嘛。雖然唔係打胎，但係
1: 即係嗰件
0: 都俾人睇到係叫做正職人士，
1: 同埋要端正。
0: 同佢後尾嗰個彭克樣咧，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後尾佢真係作趙記狀，
1: 係
0: 咁啊過水啦。嗰、個皮條客仲同佢開玩笑，
1: 喂，
0: 你俾錢我，
1: 冇啦，
0: 你想掹我啊？我唔接噶，
1: 梗係啦。佢即係佢仍然唔信你係差佬啊嘛。即係呢個好緊要。
0: 嗰度咧係有啲條款，即係話你係想 book 嗰個啫。哦，原來你口味幾重喎、啊，12.5歲喎、啊。好啊，你俾錢佢。
1: 即系唔好俾我，
0: 我呢度系一个桥梁嚟嘅啫，你唔好俾我。
1: 唔系，同埋好紧要，
0: 因为佢一收钱咧就唔犯法啦嘛。
1: 冇错啦，呢个唔系容易写到嘅。
0: 喂，呢啲佢喺度浸咗咁多年，太熟啦。但系佢做到咗嗰一步咧，嗰场戏好过瘾。
1: 系，
0: 即系佢有一个目的，嚟呢次见呢个小女孩，系想救佢出苦海嘅。
1: 系。
0: 而啲小女孩咧，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變態、好奇怪嘅嫖客。
1: 係佢
0: 唔係你想做乜嚇、啊？我一接你，哦收錢，
1: 係
0: 15分鐘，即刻點起一支煙。
1: 係
0: 嗱，嗰啲可能你知道，你睇嗰陣時，當然就同呢啲生活完全即係冇
1: 啊，
2: 完全知道。
0: 但係人哋嗰啲係好正常嘅過程嚟嘅。
1: 係
0: 收錢，即係個妓女。点一支烟，
1: 快递
0: 嗱呢支烟就系你买嘅钟啦，
2: 一炷香嘅时候
0: 系啦，你烧完就拜拜，如画不然家中系嘛，非常专业噶嘛，
1: 个剧本非常好，
0: 谂住你系做生系一种皮肉生意啫嘛，
1: 系
0: 所以首先从呢个小说嘅剧到呢个文学剧本到真正导演玩嗰个镜头，一起呵情係非常順暢嘅，
1: 係
0: 佢裏邊潛台詞多得很，
1: 係慢慢有排都講唔曬啊！真係嚇咁啊！即係如果大家聽眾咧真係未睇過呢套戲咧，即係以成年人計嚇，即係你如果未夠年齡咧就唔好睇啦，因為都後邊都幾暴力嘅。
0: 佢一開嗰陣時候已經有呢個標誌啦，你夠18歲未啊？
1: 你夠先好睇啊！咁啊，其實係一套好電影，因為經過50年啦。咁我哋睇上嚟咧，仲係仍然咁好嘅，咁一定係唔簡單啦。好，聽隻歌先，陳麗絲唱嘅叫做《問我》。咁一陣間咧新聞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再傾的士司機同羅伯的利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个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同埋一个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呢两个男子在今个月1号被捕，案中一个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於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七男三女，年齡介乎24至46歲，當中6個人早前分別被暫控謀殺罪和協助罪犯罪，已經提堂，其餘被捕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今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星期四和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朝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话，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日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今个星期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随着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未来一两日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水务署话，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溢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

0: 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储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溢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保障水塘同水坝嘅安全。溢流设施运作嘅时候，附近同下游水务设施嘅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唔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韓國和美國上星期在韓國和朝鮮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韓軍誤將美軍無人機識別為來自朝方的空中威脅，啟動防空作戰系統，差點將美軍無人機擊落。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是雙方溝通失誤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说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39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6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4美元，卖出4,0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7: 广东讲细，
8: 7月16日，英国国钢铁厂国有化，引发原中国所有嘅所有者呢、这个敬业集团咧强烈不满，同索赔12亿英镑啊！咁啊，英国只肯赔1亿，梗系倾唔掂啦。中国商务部17日就表示，话呢个做法咧，话英国啊严重损害咗敬业。即係呢個集團嘅正當權益，嚴重挫傷咗中國企業對英國投資嘅信心。由於咧。

0: 炼铁嘅高炉持续亏损，日常运作成本非常高昂，一日计啊，就亏损数百万英镑。咁啊，英国议会咧提早咗一日，即系15号就已经通过咗特别法案，授权政府接管，即系国有化啦。所就要维持呢个高炉继续运作啊，蚀钱都要做。到今年一月份咧，其实已经伤害咗，耗费咗3.77亿英镑噶啦。但系点解咧？个原因系冇咗呢家钢铁公司咧，将失去英国生产初级钢材嘅能力。咁啊，要完全依赖全球供应啦，所以佢啊要做呢件事本生意。但系如果用新嘅方法，唔用高炉，而用呢个电弧炉嚟回收废钢铁炼钢咧，咁成本高啦。大家都知啦，英国嘅电费系超高噶啦。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4: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像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复杂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醉。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淡醉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着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醉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喂，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讲东讲西啦，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海林啦，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我哋题目咧就系讲电影《的士司机》同埋罗伯迪尼罗。
1: 即系头先讲到佢同初记之间嗰场戏咧，
0: 系
1: 真系好精彩。
0: 嗯、
1: 即系初记做佢嘅本分，
0: 系
1: 收钱就做嘢，
0: 系
1: 点知咧马骝入咗嚟以后咧，喋喋不休喺度讲耶稣，
2: 喺度讲概念，
1: 讲耶稣啊！佢唔系你想做乜？佢系知道你呢个金鱼佬咧系变态噶啦，但系玩前戏玩咁长，都未见过啲咁嘅人啊！佢即系迪尼路。你话佢系去呢个英雄救美又好，你或者佢用非常曲折嘅办法沟女都好，佢就系份咁人，佢对嗰个白领亦都系咁样，
0: 系啊系啊，
1: 死缠烂打，死缠烂打好啦，即系即管睇下你系何方神圣啦，点知带佢去睇啲四仔，
0: 唔系
1: 冇人咁玩噶，
0: 唔系仲有一样嘢，佢咧系有一种叫做咩咧救世主心态。嗱，你記得如果大家有睇嗰場戲，
1: 佢點救個白領啊？
0: 佢揾嗰個白領嘅時候，佢都話：嗱，我知道你啊，點解我哋走嚟同你傾偈咧？因為我知道你唔開心啊，你個人，你個人好孤獨噶。
1: 於是嗰啲係佢
0: 溝女，你話
1: 佢
0: 溝女
1: 硬，
0: 你話佢溝女嘅橋又得。但我
1: 真
0: 係
1: 好屎橋啊！呢啲，
0: 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佢係咁啊嘛，佢冇乜教育噶嘛，講出咩佢都唔識嘅。
1: 咁問題到咗呢一步咧，
0: 邊個選總統啊？到選總統唔知喎，唔知咩？
1: 佢係盡咗力噶啦，佢為咗追呢個女人
0: 啊，有賣唱片啊，
1: 買唱片嗰啲其次啊，佢直頭。做个参议员嘅司机，
0: 系啊，
1: 车佢一路咧就擦佢鞋，咁即系知道佢系尽咗力噶啦，但系尽咗力都唔得咧就激发咗佢嗰种即系斗志，即系嗰种咧系有少少退伍军人翻到美国。唔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嗰种愤怒同埋反击。好啦，呢、這个反击就
0: 系
1: 去刺杀佢添啦。佢刺杀佢咧，虽然佢系打枪又叻啊，都有杀人嘅经验，但系呢个刺杀嘅计划咧，好差好差嘅，水都唔痕嘅，根本仲未埋到身就已经俾人哋追杀。
0: 佢仲要俾嗰、那個叫做咩啊？嗰、那個私家保鏢咧，嗰、那個即係物
1: 嗰高佬啊，
0: 係、個高佬一早你同人傾偈，俾人影點嘅相啊？
1: 知道咩事啊？即係入咗個黑名單，知道佢係呢個危險人物噶啦，所以佢一定失敗嘅。
0: 係啊，
1: 失敗唔緊要，失敗佢一
0: 又揾第二個嚟，
1: 一樣係要發泄佢嗰啲槍手嘅本能。係就係、是、我一定要講下後尾佢點解殺嗰幾個人。
0: 系
1: 啊，有啲系杀死咗，有啲系未杀死，杀到半死，所以有嗰场好诡异嘅打戏，
0: 系
1: 吓、无啦啦咁样就一枪掟落去嗰个皮雕客嗰度，
0: 系
1: 佢都唔知咩事，你系英雄救美咩？佢其实都唔知道个皮雕客同个初记之间其实系情人嘅关
0: 系，呢、這个姑爷仔嚟嘅，其实
1: 系啊，你唔好理佢点，
0: 系
1: 即系。嗰、那个女仔可能系因为佢而入行嘅，都未顶，即系佢哋两个关系，总之就系合理嘅，系即系主动嘅性关
0: 系，
1: 系而唔系迪尼路话我要救苦海，要打死呢个皮雕客，因为佢第一次系见到皮雕客用暴力啊嘛，
0: 系啊，
1: 所以呢一次枪击已经系无啦啦噶啦，
0: 系啊。
1: 一语不合，一枪就打到个肚度，神经嘅。跟住咧入去又打埋嗰个时钟酒店嗰个企台就收银就嗰个
2: 嗰个翻工真系好惨。
1: 叫做天文台系嘛？
0: 唔系收钱同埋天文台。
1: 唔系
0: 佢最初系打爆咗佢两只手指嘅啫，佢唔系想杀佢嘅。
1: 最衰仲要将里边嗰个大客。打瓜咗，咁所以喺嗰个初期眼里面，呢条癫佬嚟嘅，神经嘅，

0: 唔会当佢系英雄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一个杀人嘅人，就算佢系出于乜嘢良好企图都好啦。学你话斋，有啲无辜噶嘛，佢唔系压迫佢噶嘛，嗰个姑爷仔呢个走去帮衬嘅有乜罪咧？即系有罪，即系就算你话佢道德上有问题，都未至于死噶嘛，系咪先？但系咧，
1: 我就想讲呢一度，就是、按照法律，不论系美国法律同世界所有嘅法律，都应该系量罪嚟到行刑，
0: 系啊，
1: 系嘛，
0: 系啊，
1: 你话斋罪不至死啊嘛，嗰四个人里面冇人有死罪噶嘛，个豪客肯定冇死罪啦，系嘛、啊，你最多罚佢5000嘅啫，
0: 天文台都冇啦，
1: 天文台打份工嘅啫嘛，
2: 工作，
1: 而且嗰份工系好微薄嘅工嚟嘅啫，我谂，
0: 所以佢好惊愕嘅，俾人砰一声，望下只手指，
1: 唔系点解打我？系啊，你想点先？系嘛、啊，你系咪想？book 嗰個你排隊啊嘛，你都唔守規矩嘅，佢其實好奇怪，所以嗰啲槍戰咧係，我諗個導演係特登整到好混亂嘅，
0: 係啊，好荒謬。
1: 你重播翻，你播幾次先睇清楚原來咩事啊？邊個扮邊個啊？為咩事啊？所以到時啲差人嚟咗都愕然，
0: 唔係
1: 我點樣落卜先？呢件係咩事先？
2: 仇殺啊！
1: 唔係搞唔清楚。本來啲差佬對呢個小意大利咧就係你死你賤，關我乜事？
0: 你哋自己
1: 都係人渣嚟嘅。
0: 佢最初以為黑嘅黑啫嘛，
1: 直頭
0: 嘢嘅話，黑嘅黑啫嘛。點知唔係喎？呢條友坐喺度又唔反擊又唔成咁指下自己。
1: 你如果係即係響一槍，啲差人都費事睬你啊！
0: 唉，你哋
1: 當你神經嘅咋？
0: 你幾條友打埋佢啦？
1: 咁點知白靈白冷嚇有大事喎？咁要去望落唔到寶？呢個係咩案嚟？
0: 係
1: 啊！好啦，可能話齋傳媒嘅即係有眼光，即刻揾到個頭條，哎，英雄救美，
2: 呢啲先賣到錢啊嘛！
1: 個初期諗你救乜鬼嘢啫？我首先喺家鄉逃出嚟，都係我反叛啫嘛！我唔享受屋企嗰啲嗌我讀書、嗌我咩學牙醫嗰啲嘥氣。咁而家你夾硬即係結束咗我呢個愉快生活，掉我翻去，所以佢都一句都冇多謝，覺得羅伯特尼路係神經嘅，係嘛？咁而最後結尾結得好，即係羅伯特尼路自己都唔知自己做咗咩事，同埋人哋點睇佢。總之唔好理我，咪做翻夜間司機咯。啊，即係呢個結尾結得靚喎。
0: 唔係，仲有靚女，靚女嚟搭嘅的士啊嘛。即係嗰個最初睇佢唔起嗰個靚女。
1: 梗係啦。
0: 哇！即係嗰種，即係其實成件事，即係尾嗰度咧，我覺得
1: 大家係俾媒體炒作咗一番。
0: 係啦，同埋咧，即係美國呢個社會啊，根本係有少少唔正常啊。你明嘛？即係凡係
1: 大大的不正常。
0: 係啊，同埋
1: 因為佢拍嗰個場景同埋嗰班人，
0: 成件事啊，
1: 嗰個事件就係無稽嘅，
0: 係啊，
1: 無厘頭嘅。
0: 唔係，即係呢個咧，你諗起好似嗱，日本都係喎，嗰次即係咪有個日本人喺法國咧走去捉咗啲女，即係殺咗佢，然之後攞嚟食噶嘛？去到日本咧，翻到去咧又係半英雄咁嘅，即係呢個現代社會咧，即係其實好變態嘅，即係對嗰個成個道德啊。嗰、那個標準啊，完全係顛倒曬嘅，即係總之你有名你就巴閉啦，嚇人哋就開始即係對你有好感啊，咁樣嘛。
1: 佢直情就係誤導啲青少年，
0: 冇錯啦，
1: 係嘛？有啲似即係去刺殺列根嗰個傻仔，
0: 那個 Hinckley 啊，
1: 嗰個傻仔，
0: 啊
1: 就為咗出個名，
0: 係
1: 即係追女唔成功，今次你會見到我啦啩，報紙頭條啦啩，啊！咁但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壞嘅人嚟嘅，
0: 對
1: 個保鏢俾佢打死咗，
0: 係啊係啊，
1: 個保鏢無啦啦嘅，佢係執行任務嘅啫，所以你話即係社會混亂，一定仲要有一個有一個規矩喺度嘅，
0: 即
1: 係唔可以話你去打總統咁就變
0: 就英雄啊，
1: 唔係英雄啊，起碼係一個好巴閉嘅人，
2: 係啦。
0: 仲埋嚇名人啦，
2: 唔係因為而家佢哋
0: 同埋仲要咩喎？嗰陣時最初佢打官司嘅時候咧，就企圖又用嗰條橋啊，話佢精神失常，就希望冇事，咁結果都唔得。嗰陣時咧就判咗終身監禁呢條友，仲要25年內不得保釋。
2: 咪而家你見近幾年
0: 刺殺列根嗰個
2: 美國有好多。

0: 学校中学有学生系好唔开心，咪攞屋企爸爸妈妈啲枪
1: 翻去，系啦，
0: 去肥同学。以前咧呢啲咧就一定有名嘅，名留青史啊。所以而家咧就大家就话唔可以做，唔可以再俾呢啲人出名。
1: 系，
0: 因为呢一样嘢。即其實是錯的，
1: 但是個校就知道，個校一定知道的，
2: 但是你不見報啊嘛，不上電視啊嘛，
0: 不是變得英
2: 雄嘛，上電視都遮眼，
1: 現在多數呢肥完之後就死了，不是自殺就被差佬打死，很少很少生還的這些。但是呢，即你看到那個問題呢，即是嚴重的，即其實的士司機已經講了，即美國這個社會啊，同埋即這些這樣的風氣呢，是一路到現在呢不但止冇減弱咗，仲係更加，即係我覺得更加厲害啲。因為而家嗰啲咧殺人嗰啲就唔係好似啊羅伯迪利路的士司機呢啲話退伍軍人啊之類嘅咯，即係當然亦都有啦。但係咧，連啲細路啊十幾歲嗰啲廿零歲嗰啲僆仔都已經有啲咁嘅行為啦，實在係好易不得嘅。
2: 你睇迪利路表演，佢從開場到結尾喺個的士裏邊嗰啲樣。是从头到尾若无其事喎，即係佢即係枪击咗打死打伤咗四个人之后，佢唔觉得係咩事。
1: 佢同打月柱有乜分别啫，佢觉得喺佢心目中冇乜分别喎，佢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喎呢、這个。
0: 其实佢个精神状态都已经係错乱㗎啦嘛。
1: 係即係所以呢个呢其实係导演即係呢样嘢就唔现实嘅，一定唔现实嘅。同埋呢
0: 点样唔现实啊？
1: 即系话咧，佢冇事，佢打死咗咁多人冇事，只不过咧，即系最初啲佢咪讲女仔嗰啲父母想去探佢，但系结果佢昏迷未醒，咁啊到医翻好啦，咁就照样去揸的士，你明嘛？即系其实唔会咁样噶嘛，你冇可能噶嘛，冚唪唥完全脱罪，系咪先？咁同埋咧，即系嗱，如果从电影嚟讲咧，佢有一段戏咧就唔得嘅，即系错嘅，即系逻辑上错。点咧？因为电影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嘅拍法咧就好似迪尼路喺度寫日記，大家知道佢寫日記啊嘛，所以每件事都係從佢嘅眼光去出發嘅。幾多咩時候幾多點鐘，佢又揾呢個靚女；幾多點鐘又，譬如一點鐘就同呢個初妓一齊食晏晝，諸如此類。佢每一段戲都有一個時間 mark 咗喺度嘅，咁即係話成件事應該係完全從佢嘅觀點去睇嘅。但係咧個初妓同埋嗰個皮條客就係佢走咗啦嘛，佢睇唔到啊嘛。嘅時候咧，就兩個攬埋一齊，那個姑爺仔就安慰佢，諸如此類嗰段咧，其實係佢睇唔到噶嘛，係唔知噶嘛，但佢拍出嚟咧，就係俾觀一定要俾觀眾知，所以先至馬鼎盛覺得，即係呢個姑爺仔咁好無辜啊，唔係迫害佢嘅，咁你做咩一槍打死佢咧？但係咧，如果從電影嘅邏輯嚟講咧，嗰場戲係唔能夠咁拍
0: 嘅。其實依個劇本用咗大概十日到寫嘅，
1: 冇所謂啊。
0: 唔係因為那個作。即係個編劇係啦 ，Paul Strada 話佢自己即係其實佢話，如果我唔寫呢一個劇本嘅話，可能我就會變咗呢一個男主角。
1: 係我知道，明白。
2: 你要講呢個小説本身
1: 係
2: 佢係好流暢嘅，同埋佢裏邊嘅內涵好多，使到你寫電劇本嗰陣時咧係。唔使去搜太多嘅嘢，
1: 唔系，同埋
2: 佢顺住写得噶啦，
1: 唔系，同埋佢好多系即兴嘅，尤其是而家即系人都讲嗰句 ，Are you talking to me？ 即系嗰种咧，佢喺度试，掹支枪对住个镜，
0: 对住个镜啊，You talking to me？
1: 诸如此类，嗰句其实剧本冇嘅吓，咁你呢个咧就一阵间咧可以翻嚟，我讲少少花絮新闻讲俾大家听啦。好啦，先听只歌先啊，呢只歌咧就系。张信哲唱的叫做 Girl, You Are My Song， 你是我的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并且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道瓊斯指數是報53,018點，升5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7點，升8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6.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幣6.75。

0: 三，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1.38美元，卖出4033.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10: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4: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也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15: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14: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开始，那么一旦现实工作充满了琐事、挫折和不确定，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份工作不是我的天命。问题是这个判断未必来自事实，而可能只是来自一个一开始就设错了的期待。《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第一步先拆掉了这个常见的迷思，不是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也都不是找到热情就会自动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些什么，不如先问 乜嘅能力能够让我喺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讲东讲西啊！我哋嘅题目就系谈电影《的士司机》同埋《罗伯的尼诺》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阿海林啦、马丁星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顺便讲下少少花絮啦。咁啊，大家知道朱迪科斯达啦，即系 Judy Foster 啦，就系拍呢套戏嘅时候真系12岁嚟嘅。咁所以最初咧，因為佢阿羅伯特尼魯咧知道要同佢做對手戲，於是咧就好似特登約佢出嚟咧，食早餐啊，諸如此類。咁咧就好似想同佢排戲咁。咁點咧？咁咧然之後咧就開始即係覺得佢羅伯特尼魯好緊張嘅，因為其實佢唔係拍好多戲嘅啫，嗰陣時拍過兩三部咁啦。咁啊，朱迪其實反而咧，朱迪科斯達咧就係非常之鎮定，因為佢原來係童星嚟嘅。即係4、5歲咧，已經開始白戲嘅啦。咁啊，後嚟咧就跟住就大家對白啦。咁啊，對咗幾次，咁啊就於迪尼魯咧就唔滿意喎。佢話咁啊朱迪咧就話：其實嗱，劇本寫啲對白，我句句都唸曬出嚟嘅喎。咁迪尼魯咧就話俾佢聽：做戲唔係咁嘅，做戲咧就係話你要進入角色，你唔好俾劇本嘅對白咧規限咗你，因為劇本可能寫得唔好噶嘛。你進入咗角色之後，你就可以即興喺嗰個咁嘅場合度，你中意講乜嘢就講乜嘢嘅。佢話咧，到你真係拍戲嘅時候咧，就唔會係個個人都跟住個對白嚟，即係跟住個劇本嘅對白嚟同你做戲嘅。咁呢個時候咧，咁啊朱迪科斯達就明啦，12歲嚇、啊，即係可以話即係等佢開咗竅啊，因為事實上咧。羅伯迪尼魯咧真係嘅，到佢拍嘅時候咧，成日都係有一啲即興嘅對白。佢話你要拋開嗰個劇本嘅對白，你進入咗個角色，你自然就知道點樣回應，點樣去反應。咁嗰個反應咧，反而咧就比劇本所寫嘅咧更加真實，因為編劇咧唔係嗰個角色啊嘛，佢冇可能每一個角色咧都進入到去先至可以寫到個劇本出嚟噶嘛，呢個唔可能噶嘛，同埋拍嘅時候嗰個感受又唔同啊。咁啊，即係講翻呢個，所以
1: 因為羅伯迪尼魯佢其實係一個真係係戲劇上面嘅學院派啊，佢係喺Lee Strasberg 同埋 Sarah Adler。兩間學校同埋HB Studio， 即係佢行嗰套，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咩演員的自我修養咁樣，內在嗰個係一套啦。咁佢依個係另外一套，都係另外一個俄羅斯嘅依個戲劇家嘅 idea， 就係話你做戲嗰陣，你係要由身體嗰個肢體上，你就應該要可以演到出嚟依一個人嘅動機。咁所以朱迪科斯達嗰陣12歲，其實佢只係靠天才波咯。我咪我睇住我自己個劇本，我咪咁做咯。咁所以羅伯特尼魯同朱迪科斯達嗰個出發點唔同。
0: 係，即係佢
2: 有少少係事後諸葛亮，因為羅伯特尼魯當時並唔係一個咩咁大牌嘅，
0: 係
2: 可以喺呢個鏡頭前面自把自為。抛开剧本又唔理导演咁样做，以后佢成咗名以后系另外一件事啊。当时佢33、34岁嗰阵时咧，我谂佢咁样做咧，只系一厢情愿，未必得到呢个导演同埋呢个监制同意嘅。你反而即系剧本里边有一段系变化好大，即系迪尼路追女追唔到。確認要去一鳴驚人，
0: 係，
2: 但係佢呢個一鳴驚人咧，係佢退伍軍人本身一個本能嚟嘅，即係唔得唔掹槍咯。佢但係掹槍咧，有一個小片段就係佢打死咗嗰個便利店嗰、那個。

0: 哦，贼嗰、那个劫匪，
1: 嗰、那个小贼打劫便利店嗰啲，绝对系小贼。
0: 系
1: 便利店会有几多现金啊，大佬？冇几多现金嘅啫嘛。同埋，即系便利店嘅掌柜或者讲佢嘅职员咧，职员嚟嘅咋，一般都系打份工嘅咋。你而家话打劫？OK，
0: 嗱，俾你咯，
1: 你攞晒佢啦，连银仔啊，有几多啊？即系佢唔会谂住去反抗，更加唔会谂住去。冇错，佢有枪嘅，
0: 系，
1: 但系佢唔会用枪噶嘛。佢、知道呢个游戏规则系点样。
0: 系，
1: 你入嚟嗰个已经腾鸡到不得了噶啦，嗰个所所谓劫匪，
0: 系，
1: 其实系小贼嚟嘅啫。
0: 系，
1: 咁而罗伯迪尼路咧。居然就一槍致命，哇！真係軍人嘅本色喎，係係啊，好正喎，砰咁就爆頭嘅
0: 咯。我諗個賊點啊，大佬！
1: 我諗個賊臨死都唔明咩事啊，大佬！我玩下嘅咋？
0: 唔係你打傷我合理啊，唔使打死，唔使打死，
1: 唔使攞我條命係、嘛？所以佢打到咗嗰陣時候都個表情係好愕然，唔係好憤怒而係。咩事啊？你搞乜啊？咁所以迪尼路，
0: 但系跟住又好笑喎。佢又企喺度，佢又唔走嘅喎，即系证明呢个人咧完全唔明白个社会点样运作嘅。
2: 佢冇乜概念，
0: 连嗰、那个便利店嘅职员话：你行啦，嚟啦，我会搞掂啊！吓，哦，咁啊，哦，咁啊行。即系你咪，即系佢真系个人懵到咁嘅。即系除咗上战场，
1: 呢、這个系角色嚟噶。
0: 系啊，我
1: 嗰场戏表演靓。
0: 系
1: 啊，佢虽然嗰阵时出道唔系好早，仲未即系明星大造，仲未攞
0: 咪成咗
1: 啊，系啊，仲未啊嘛，拍嗰阵时仲未啊嘛，所以条友佢表演呢个系十下十下嘅，
0: 系
1: 佢首先佢攞住支枪就唔合法嘅，我就奇怪，因为佢剧本话虽然系美国。虽然个个都有枪，
0: 但佢有牌，你要攞牌噶嘛？
1: 佢冇攞牌噶，好奇怪，
2: 冇人知啲嘢。
1: 走去买咗成箱枪，
0: 唔系、那個、
1: 长枪、短枪、自动枪，
0: 所以嗰、
2: 這个系事实嚟
0: 嘅。唔系嗰个，所以嗰条友咧就系非法卖俾佢嘅。如果你正式咧，你可以去枪铺，你有牌啦，堂而皇之买嘅。所以后面佢又加两句，喂。要唔要呢啲咩迷幻藥啊 ？Kitty Clark 嗰句，即係佢加兩句咧，即係表示呢條友又販毒又賣槍，係嘛？即係唔關係好人嚟嘅，咁即係咁解咯。
1: 即係買賣雙方都知道係非法交易嚟。
0: 冇錯啦、
1: 啊，所以你一開始你想去殺一個咁嘅大人物，個總統候選人，
0: 係、
1: 啊、你好專業咁買咗好多專業嘅槍，但係你
0: 擺到成
1: 身都係，你手法唔專業啊嘛。
2: 因為之前咧喺呢個劇本，佢寫劇本嗰陣咧，1975年真係有一個女人叫 Sarah Jane Moore 啦，佢係喺山凡市咧想去刺殺呢個 Gerald Ford。是真的好又是这些这样即是好不好即是没什么计划的。
1: 是啦
2: 好业余。
0: 我觉得是。
2: 他跟着射不到啦射不到但是他都上了 Newsweek, 即是当时一个几大的杂志的封面。
0: 是。
2: 所以这个编剧就说到底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啊、即是为什么会即是杀人竟然就变成英雄呢点解会咁嘅咧？
0: 变咗名人啦，至少
1: 目的唔明确嘅杀人，
0: 冇啊，佢冇噶，佢又唔系反对，
1: 戆居，
0: 唔系因为佢基本上都唔知点解自己要杀嗰个总统候选人。
1: 喂，时间冇多，我哋题目系一个电影，一个电影人，迪尼路咧，真系佢系一个我觉得好专业，做乜似乜
0: 系
1: 啊！我想讲嗰出戏就高级。高年級實習生，我唔知英文。
2: 哦，我知道，係
1: 佢已經係
0: 老人家，
1: 係
0: 啊，
1: 已經係退休啦。咁佢百無聊賴，想揾啲嘢做下，其實唔係為揾錢。係咁啊，去見工。係啊，去見工，人哋本來嗰個女強人，
0: 係
1: 嗰、那個高級白領。嗰個其實係好神經質嘅呢個女強人嚟嘅，啊做首先做嘢做到癲曬嘅，而且係要求盡善盡美嘅，即係呢個劇本嘅概念非常之好，就係佢迪尼路其實佢而家去求嗰份職咧，唔係佢嘅專業嚟嘅，但係佢
0: 連電腦都未識用㗎，最初。
1: 咁先白，咁先叻，咁先叻。佢将

0: 佢嘅人生經驗，
1: 係
0: 去安撫呢個上司，
1: 冇錯，
0: 話唔使咁緊張嘅，淡定啲，係嘛，做人。因为点解咧？世上无绝对，你想追求嘅极致，系冇可能嘅，你一定失败嘅。呢样嘢同体育运动比赛咧，有相同之处系乜嘢咧？一个系举重，一个系跳高。
1: 哦，
0: 呢两样咧，任何世界冠军都系最后面对失败嘅。你举重。
1: 是
0: 举300公斤、
1: 哦、最后要举到举尾为止。
0: 啊、你举再举再加2公斤，总之举到你失败，咁先呢个游戏结束。跳高亦一样，
1: 撑杆跳又系、
0: 啊。你跳得最高。
2: 跳远都系噶，
0: 2.46米，跳远唔系，
1: 跳远唔系，跳远三次嘅啫，跳三次，你总之
0: 几多几多噶啦，几多几多，
1: 即系你赢咗之后，你话要破纪录，你可以跳多次，因为破纪录有钱噶嘛，咁咧唔系，即系但系计成绩就唔计嗰次嘅，
0: 即系田赛同竞赛
1: 唔同噶，
0: 唔同嘅就系呢样，一个系计时间，一个系计呢个尺寸，
1: 尺寸，
0: 咁跳高嗰个咧，同埋举重嗰个都系咁样，都系。到失敗為止，咁迪尼路呢，以佢六七十年嘅呢個人生經驗呢，知道唔可能嘅
1: 、
0: 啊。你咁樣嘅心態去工作嘅話呢，你係去揾死嘅啫。你一定係去撞到最後，你都係失敗嘅。因為你定個標準係冇天花板嘅。
1: 當然啦。
0: 所以迪尼路喺呢出戲裏面，一個老頭子同一個妙齡美女，兩個之間嗰種情感，你話情同父女又好，點都好啦，做得佢阿爺啦，兩個瞓喺床度，嗰出戲真係絕曬啦，經典啦。
1: 同埋佢睇到咧，即係而家啲人啊，即係又是美國嗰啲咁嘅企業咧，基本上咧就淨係識做嘢嘅啫。佢處理人際關係係完全唔得嘅，即係呢個女仔啊，甚至嗰啲同事都係嘅，完全唔識。
0: 標就要交功課，佢話知你
1: 冇人情講
0: 下邊同埋身邊嗰啲癲曬咧，即係我係癲嘅，你唔癲係你唔啱。
2: 呢個
0: 係
2: 美國嘅工作態度同環境啊嘛。
1: 而家你睇嗰啲996咧，即係樣啫，大佬，你問阿馬鼎成就知。
2: 唔係996係，但係美國
0: 係搏命就係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1: 係啊，同埋冇人情講嘅，你病又要翻工，乜都要翻工。
0: 所以迪雷路就教佢啊嘛，做人唔係咁做噶。或者我做咗一世啊，我而家知啦。以前可能犯過錯，而家我唔會再犯錯啦。
1: 係啦，
0: 你咧？享受人生，啊、你话知你做到一个咩高度？你
1: 而家叫 work life balance 即系工作生活平衡嘅，即系都唔系完全平衡噶啦，至少有啲生活啦。你最初佢个上司啊，嗰个女上司咧，根本冇生活噶嘛，成个人就系摆晒落
0: 工作就系生活，
1: 咁咪死啦
0: 吓！佢、啊、放咗工以后都系工作，
1: 都系工作，
0: 发紧梦都系工作。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两个人嘅生活。目的
1: 完全唔同，
0: 嗰個邏輯啊，嗰種概念啊，嗰種哲學啊，完全唔同嘅。但係兩個人拍起嚟
1: 就啱曬啦。
0: 真係絕配，真係絕配。
1: 咁啊，呢套喜劇嚟嘅，咁啊，實係事事順利嘅。
2: 嗯。嚇。同埋要講下就係話，其實羅伯迪尼路佢同Scorsese其實都係美國嘅意大利人咯。即美国的意大利人同埋即 Coppola， 即系佢美国的意大利人在电影界其实真系有即系有几长嘅历史啊。咁
1: 70年代真系威到尽啊！即系如果你讲翻咧，就系72年就系教父，就系呢个哥普拉又系意大利人啦。74年又教父二集，73年咧就史高西斯咧就拍嗰个 Mean Street 啊，中香港亦做穷街流巷啊。咁啊，跟住76年就系呢套啦。
2: 所以即系其实
1: 你谂啊，即系5年啊，全部系呢两个意大利人，
0: 即系攞奖上去讲意大利文啱噶啦。
1: 佢哋唔知识讲几多。
2: 美国嘅意大利人又系啦，佢如果第二代、第三代，佢又未必识讲咁多意大利文，但系佢有佢自己嘅口音，即系佢咪成日 think。Think of me 咁样，其实我有部电影我都觉得几好嘅，中文香港好似叫《妙计扭乾坤》，就系另外一个又系美国意大利人叫 Joe Pesci， 即系
1: Goodfellow 嗰个，
2: 系啦，咁My Cousin Winnie，
1: 系啊，
2: 咁 My Cousin Vinny 佢其實就係、是、即你完全感覺到美國意大利人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態度啊。咁而但係同埋咧，依部電影點解咁得意咧？依部電影佢其實佢係講緊個司法程序，咁佢講緊一個一個其實讀過法律，但係其實冇攞過冇做過律師嘅人，
1: 冇上過。
2: 但係因為佢個親戚嗰兩個僆仔喺美國中部突然間俾人哋話佢哋殺咗人謀殺，跟住佢哋屋企意大利人就話啊，依、這個 cousin 阿 Vinny 係依個律師嚟嘅，不如揾佢嚟幫你答辯啦。咁佢講大話，話佢自己有牌。咁啊，去做，但系喺好多嘅律師咧，都會 quote， 都會用依一個電影嚟做example， 因為佢入邊講嘅程序係真係真嘅，
1: 嗯，
2: 所以好受好多律師嘅推崇。但系我會話由個男主角 Joe Pesci 到個女主角Melissa Tomei， 即係佢 Melissa Tomei 仲因為依部電影攞咗奧斯卡女
1: 配角
2: 係啊。即係嗰個電影，完全你會見到美國嘅意大利人嗰種味道
1: 咯。嗯，不過其實70年代啊羅伯迪尼奴咧就好，真係佢嘅巔峰時代嚟嘅。大家都記得啦，1980年啊，1978年咧佢就拍咗呢個《獵鹿者》。
2: 嗯，
1: 跟住80年咧就係拍佢攞金像獎嘅《狂牛》啦。唉，花丁城一定睇過啦，呢、這個講打 boxing 就係你下個禮拜可能會講嘅真人真事啦，就係、是、Rocky Balboa。
2: 哦，咁啊，史泰龍都係意大利人，
1: 係啦，係，所以佢已經美國人多過意大利人
2: 嘅啦。即係美國嘅意大利人咯，應該咁講。
1: 但係佢係美國化咗好多嘅，即係學你話齋，因為佢唔喺，即係我懷疑佢唔喺嗰個區，即係意大利人區嗰度長大嘅。不過狂牛就已經哇得人驚啦，即係罗伯迪尼路拍完半套戏之后就食自己肥几十磅，就做佢即系退休啦，唔做拳手啦。之后嗰个咁嘅样，哇！即系佢同阿有几个啦 ，Christian Bale 啦，即系做蝙蝠侠嗰个啦，同埋呢个 Daniel Day-Lewis 系嘛，嗰个又系嘅。
2: Reese Witherspoon 啦，
1: 系咁即系有啲有，但系即系最出名嘅嗰几个咯。
2: 日记
1: 咁啊，香港张家辉都系，
2: 嗯、
1: 都系即系拍拳击嘅嘢咧，你冇得呃噶嘛，你一定要操到自己成身肌肉噶嘛。所以我但系咧，好多男明星系中意拍拳击嘅片噶。
0: 但系你拍拳击嘅片咧，
1: 系
0: 好多时都系拍得非常之假，
1: 系啊，
0: 非常之假，完全冇可能即系拳击台上面有咁样嘅情况嘅，
1: 系
0: 即系。
1: 唔係你，
0: 我話知你係三個回合嘅呢啲好業餘嘅打法，定係15個回合打到真係冇氣為止。是但係真正嘅拳賽唔係咁嘅，係一定係你來我往嘅。佢拍起嚟嗰陣時，為咗俾觀眾，俾觀眾享受咧，
1: 係
0: 就打嗰陣時，你贏嗰陣時咧。被打嗰個咧係冇得還手嘅，係做沙袋嘅。反轉頭咧，到你挨打嗰陣時咧，史泰龍又係 PK 到成場
1: 踎低。我哋下個禮拜先講啊，即係預告咗下個禮拜講洛奇啊。誒誒，時間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啊，海林。咁跟住落嚟當然有幾個啦，一個鐘頭好歌聽啦。咁啊，聽晚咧，吳海傑又請嚟曾卓賢同埋范永聰啊，就講灣仔地區嘅發展歷史喎。哇，多嘢講啦，一次講唔曬，可能要分上下集。最後一首歌，劉德華唱嘅《一起走過的日子》。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Bye bye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减弱，并且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是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对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日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呢两名男子在本月1日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道琼斯指数是报53,005点，升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84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是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6.6美元，卖出4,037.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港岛嘅雨量更加系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广阔低压槽会系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7: 那些年，张维基。

来到那些年张伟基啦，出面气温27度，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细水长流的日子由这一分钟又开始了。欢迎你收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容许小弟咧喺一点钟之前喺呢个空间都陪住你啊！细水长流，玲玲姐，蔡玲玲。

上个星期咧嘅周末啦，好多朋友喺街外边都话啊，整个香港城市咧，感觉上好似咧都几寂静，街外边又好似咧冇乜人咁。比起往时嘅一啲放假日子咧，人流真系好似少咗。大概我谂好多朋友都应该出外玩啦，甚至乎喺周末嘅时候份咧，去我哋香港附近邻近一啲嘅地区去散下心。

息一下，唞下气啊。翻翻嚟咧，如果一个星期工作嘅时间要休息一下、唞下气，同我一起去到一点钟咧。

初出道的华仔，刘德华的第一张大碟，亦都是他第一只的成名作品，只知道此刻爱你。

好多人认为呢一只歌曲呢将个大碟系彭羚呢初出道嘅作品。其实呢就是再较早嘅一两年呢 ,Cass 彭羚已经推出大碟啦，而里面有英文歌亦都有中文歌。呢个就是转头唱片公司之后比较成名同埋多人关注嘅张大碟啦。里面都有呢一只歌曲不许眼儿在下雨。

剛才聽過 Dreaming of You Zelina 的一隻的作品。進入我們維基百貨這個星期，哇，原來眨眼間我們要迎接立秋的了。不過住在我們香港這個地方的朋友們都會即習慣了，雖然立秋就已經來了，不過依然天氣都會比較炎熱的。今年都好似好少少咁啦，因为成日落雨啦，咁所以咧唔系大部分嘅日子咧都系好热。不过咧依然咧，而家睇睇出边气温都有27度啊。咁所以咧系好多朋友都话啊，呢、這个周末咧当立秋嚟嘅时候啦，可能有秋老虎嘅出现，真系相当相当之热啦。而嚟紧咧立秋嚟嘅时候咧，亦都系代表住秋天嘅开始。我哋就悉心等待咧，每日睇睇究竟呢只秋老虎会唔会嚟啦？立秋嘅时候，我哋气温又有啲咩改变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5: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着这一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12: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11: 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

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说句再见 ，Ken Choi 蔡枫华较早时期嘅一啲嘅作品。如果你依然咧记得佢嘅点样讲你知啊，甚至乎系得失寸心知啊，呢啲歌曲咧，正正就系佢呢张大碟里边嘅一只 side track 啦。

好多时候咧，陈百强都俾我哋感觉咧，就系、是、除咗创作之余咧，亦都咧会唱一啲欧西流行歌曲作品，改编成为广东话歌曲。而本身咧，亦都咧好可能咧，你久唔久喺佢唱片里边都揾到咧佢唱翻啲亚洲地区色彩比较重嘅一啲嘅歌曲，亦都系改编歌曲嚟噶。冷风中，陈百强。转头翻嚟，我哋进入明信片嘅世界。

曹格嘅一只歌曲《世界唯一的你》啊。唯一的你咧，走遍全世界都好啦，都希望你寄张明信片俾张伟基。英文的地址呢，大家可以在我面书上面今天看得很清楚。中文呢，就是香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收。好啦，仙姐寄来的这一张 card， 其实 card 里面呢，就是她去阿拉斯加的时候买的一张明信片。相信呢，去到这么冷的地方呢，都有几难，还有真的有些难度去找一间的邮政局，所以就回去美国的时候才是就将这一张阿拉斯加的冻冰冰的感觉的明信片捉到我手上的时候，感觉到那种温暖的热辣辣。好了，他今次就去到阿拉斯加，就是坐邮轮，已经第三次了，哇，令人真的很羡慕呢。

好啦，佢话呢度真系好靓噶，百看不厌。咁系啊，冰川嘅世界同埋雪山嘅世界咧，你每一次去啦，就算同一个地点啦，喺你嘅视觉上面嘅效果，其实真系不一样。因为佢哋会融化啦，会变化啦，咁所以咧，啊每一次睇咧，你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啊。佢话今次去到咧，见到咧冰川咧好多都融啦，所以咧要睇咧，所以要快啲去睇啦，睇多几次都唔紧要，睇多几次唔紧要咧，先姐都要记住咧，翻嚟香港玩一次 ，OK？ 等你回来。咦，咁呢个秋天先姐又去边度呢？我会收到边个国家嘅明信片呢？送俾先姐听一只合唱歌曲，鲍慧珊再加埋关正杰，这个秋天。

差不多接近一点钟的了，也都表示就快小弟放工了，明晚要同一时间再见。

张德兰嘅可知道啊？听日嘅天气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同埋雷暴嘅。初时咧骤雨比较多啲，最低气温大概25度，下昼嘅时间咧天色明朗噶，最高气温去到30度噶。至于咧，如果真系大家咧成日咧都会喺有冷嘅地方工作嘅话咧，都要带定一件秋褛啦，因为湿湿地就会冻冻地，保重身体。好啦，送上最后一只歌俾你听。

属于小凤姐一次演唱会里面现场演绎谭咏麟的一只作品《忘不了你》。听晚同一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见啦，晚安。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的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6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在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和紅海的航線，以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溫沃德分析指，對於部分駛往美國的運油輪而言，繞過好望角將會比經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的直達航線增加大約6至7日航程。烏克蘭總統網站公布，總統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多份總統令，調整國家安全系統高層的人士，包括任命內務部前部長克里免科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洛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洛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且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道琼斯指数报52,951点，升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585点，系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3.39美元，卖出4,034.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是颇大。 大部分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的雨量，而港島的雨量更加是達到50毫米。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廣闊低壓槽會在今明兩日逐漸減弱，該區天色漸轉明朗，但仍然有驟雨。此外，位於呂宋附近的熱帶低氣壓昨日減弱為低壓區。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佢准备好。

0: 人 Nat Chang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辑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作更新剧场。
4: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5: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4: 真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6: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全球暖化令非洲高温同干旱加剧，连耐热的骆驼都难以适应。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有不少骆驼因为脱水、中暑、体重下降同肾功能等问题而死亡。专家指出，提供充足水源、遮阴同兽医护理有助减低死亡风险。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0: 郑兴，今日得郑兴光临寒舍，令小弟逢不生辉，所以薄具水酒同贤兄你畅饮啊！
1: 诶，位贤弟，你太客气啦！我哋郑伟两家乃世交，你我自细就一齐读书游玩，只不过韦世伯佢后来举家搬咗嚟呢度，我哋先断绝来往啫嘛。但系先父过世之后，家中大小事一切都由我执掌嘅。为咗有个照应，我亦都举家搬埋嚟城中，又可以同贤弟重逢，从此我哋两家又可以来往啦。
0: 郑兄，讲起上嚟，唔经唔觉我哋都相识咗廿几年。最得意嘅就系我同你都未成家立室，虽然有咁大副家当，可惜缺少咗一个适合嘅主持中贵
1: 啊。韦贤弟，正所谓属苦难求啊嘛，咩烟花之地我哋未曾去过啊，真正合眼缘嘅真系难揾啊。
0: 我都有同感啊。假使他日我哋一齐遇到一个称心嘅女子，你同我都咁喜欢嘅，唔知点算好呢？
1: 哎呀，贤弟，你饮得太多啦，边度有咁凑巧嘅事啊？世间好女子大把，假使真系有咁嘅一日，我一定割爱俾贤弟嘅。试问大丈夫又何患无妻呢？
0: 我就唔系咁谂咯，实不相瞒啦。小弟一定坚持到底，宁愿同贤兄你争一日之长短，睇下边个有本事赢得美人归。
1: 哎呀，好啦好啦，睇你咬牙切齿咁，只不过一场笑话嚟啫，世事又点会咁巧啊？
0: 啊，请恕小弟失言，小弟一定系想成家立室，想到脑都乱咗，先至胡思乱想。贤兄你唔好见怪。
1: 好啦好啦，咦，天色都唔早噶啦，我都要回府啦。
0: 哦。咁叫家人打灯笼送你一程啊？
1: 不必啦，太阳都仲未落山，我可以骑驴翻去嘅。
0: 既然如此，小弟不便强留，下次轮到小弟到府上拜访，贤兄请啦噃。
1: 请。

0: 啊，长安街道果然整齐清洁，绝非乡村地方可比嘅。唔怪得伟全一家一早就搬嚟长安落地生根啦。长安地方繁华，所以伟家嘅生意就越做越大。好彩我亦都及时醒觉，搬嚟长安啫。如果唔系一世住喺啲小村庄，虚耗光阴就真系唔抵啦。
1: 睇嗰边几靓，小姐啊，你睇下长安嘅景色系咪好热闹咧？
2: 系啊，我哋今日出咗嚟成日，见尽红蓝绿绿，仲有繁华嘅市集，今次真系不枉此行啦。
0: 咦？前面有两个女子、啊，生得果然不同凡响。啊！睇佢哋嘅衣着非常讲究，多数都系有钱人家嘅小姐啦。好，等我跟住佢哋先得。
1: 哎呀，小姐啊，而家天色都唔早啦，我谂好应该回府噶啦。
2: 我知道，不过我真系有啲唔舍得啊。
1: 你睇下嗰边啦，太阳都落紧山啦。
2: 等我睇下。
0: 哎呀！这个穿白色衫的女子啊，真是生得靓。我郑六有生以来都未见过这样的绝色女子的。如果能够结识到她，那就真是好了。唉，可惜人家不识我啊。如果贸贸然上去，恐怕碍于礼教。啊，不如一直跟着她们看看情形怎样才算呢。

0: 小姐啊，你有冇发觉后面有个骑驴嘅男子一直跟住我哋啊？
1: 唔好咁多心啦，小恩。
0: 唔系我多心啊，佢啊仲不时眼金金咁望住你添啊！唔信你自己睇下。
1: 你唔望人，又点知人哋望住你呢？
0: 哦，睇嚟你对呢个人都唔系几讨厌啫吧？
1: 唔好咁多事啦。
2: 咦？我跟咗佢哋咁耐，佢哋都冇表示反感，不如索性大胆啲同佢讲下嘢，试下自己嘅运气都好啊！小姐，你咁娇贵嘅人，点解唔骑路，偏偏要行路咁辛苦呢？
0: 喂，小姐啊，佢竟然开口同你讲嘢啊！
1: 好似公子你咁嘅人物，自己骑住只驴都唔舍得借俾我哋骑，咁唔行路有乜办法、啊？
2: 小姐言重啦、啊，等小生落地先再讲。
0: 切，使唔使连驴都唔骑咁紧张啊？
2: 小姐，我呢只跛驴又点配得起小姐你骑呢？不过你哋如果真系唔嫌弃嘅，咁我就借俾你哋骑啊。我跟住你两个后面行就已经心满意足噶啦。
1: 咁小女子就唔客气啦，小恩啊，
0: 嗯，
1: 扶我上驴背啊。
0: 系，小姐，公子真系难为你啦。
2: 冇所谓，但求可以同小姐做个朋友，行几步路又算得乜嘢啫？
1: 公子未请教。
2: 啊，小生姓郑，名禄，幸年24岁，尚未娶妻。家住长安城南、
0: 啊。郑公子啊，我家小姐问你贵姓名啫，乜你好似自报家门咁噶，放肆人哋唔知你尚未娶妻。
1: 原来系郑公子，小女子姓任，呢个系小婢小恩。
2: 哦，原来任小姐，未知府上喺边度呢？
0: 你睇下我哋而家向住边一个方向行，你咪知咯。
2: 嗯。在下而家目迷五色，真系不辨方向啦。
0: 我哋而家向北走，入紧升平里啦。
2: 哎呀，乜去到咁远噶啦？天色都黑埋添噶。
1: 郑公子，我到啦。
2: 哦，好大座嘅庭院啊！哇，真系有气派啦。
0: 小姐，我扶你啊。
1: 嗯。多谢郑公子借驴之恩，郑公子
2: 啊，
1: 请你喺门前等等。
2: 哦，系系，小生知道。
0: 俾你望到啦，我哋小姐从来都唔邀请客人回府噶，你啊真系幸运啊！
2: 啊，系咧，小恩姑娘，
0: 嗯，
2: 你哋小姐系唔系排行最大啊？
0: 唔系噃，小姐佢系排行第20噶。
2: 哦，咁贵府真系一个大家庭啦。
0: 咦，里面有人准备招呼了噃，郑公子请进府 啊，
2: 啊！好啊好啊，等我绑好只驴先啊，
0: 请跟我嚟啊！
2: 嗯，啊，果然是高门府邸，灯火通明，看嚟呢位任小姐的来头都唔细噶。
0: 公子 啊， 啊，我哋小姐在厅中等候，请公子来进 啊，
2: 啊！好好啊。
1: 郑公子，请上座。
2: 啊，小姐果然是国色天香，在下，在下。嗯、
1: 公子，你冇事啊嘛？做咩精神恍惚咁嘅？
2: 冇事啊。不过府上实在陈设华丽，令到在下目迷五色啫。
1: 郑公子过奖啦，普通人家嚟啫，算得上咩华丽啊？小女子得公子光临，又蒙借驴之恩，所以薄具水酒与公子把盏，希望公子千祈唔好嫌酒味菜薄就得啦。
2: 哎呀，小姐言重啦，菜肴实在太丰富啦，多蒙小姐睇得起，等小生先敬小姐一杯，以表谢意。
1: 公子请，
2: 请。
1: 啊。公子真系好酒量，小恩添酒。
0: 系小姐，
2: 系咧，恕小生无礼啦。敢问小姐府上？

0: 但系府上冇个男子照顾，恐怕有所不便噃。
1: 系啊，家父都因为咁样觉得好烦恼，但系冇办法啦。我上无兄长，下无幼弟，真系好无可奈何。
2: 系啊，所以老爷咧早就希望摘得成龙快婿，一来可以帮助料理生意，二来又可以开枝散叶，人丁兴旺啊嘛。
0: 系咩？
1: 小鈴多嘴啦。
0: 未知小姐有咗意中人未呢？
1: 家父虽然爱惜小女子，任由择偶，可惜我哋任家择婿条件太苛刻啦，所以都未能成事。
0: 哦，莫非要皇孙公子富商巨贾先至可以入小姐嘅青睐？
1: 咁又唔系，家父择婿贫富不拘，只不过呢位佳婿最好就系父母不在堂，无需媳妇侍奉，佳婿最好入赘任家，亦子亦婿。
0: 嗯，
1: 家父唔忍心女儿嫁鸡随鸡，加上任家无子嗣，女婿等于半子啦。咁将来生儿育女，亦都要过继任家以继香灯。
0: 哦，咁又有何难呢？我以为乜嘢苛刻嘅条件、啊，原来咁简单嘅咋？
1: 哦，点解公子咁样讲呢？
0: 恕小生直言啦，小生原籍浙江，祖父经营布匹嘅生意，一路传到家父。家父死咗之后，家中一切嘅大小事务都由我执掌嘅。为咗令到生意更加兴旺，我就迁居长安。家母早已经长居佛堂，诚心礼佛。所以小生可以讲得是自我主张，不必受父母所管的了。小姐，纵使你择婿条件有几苛刻，都难不到小生的。
1: 真是的？
2: 哎呀哎呀，那就真是天赐良缘啦。
0: 小生无需自荐，愿任小姐群下不义之臣，自当敬乐长，尊乐母，继承任家的大业。
1: 得蒙公子错爱，小女子实在是三生有幸。公子，等奴家再敬公子一杯。请。
0: 请。
1: 不过公子仲需要请示高堂噃。
0: 不必啦，反而小姐呢就要禀知你老父，在下必须返家聘媒择吉，预备礼品，张罗婚事。是啦。如今天色都不早了，我想告辞先，等我办妥一切之后再行殿宴，小姐意下如何呢？
2: 郑公子啊，既然大家情投意合，你又揸得主意，而老爷佢又远在山西，书信来往啊，飞得一头半个月都不好啊，只恐怕夜长梦多。我睇公子你不如今晚留低，先与小姐共偕花烛，之后再禀告高堂都未迟啊。我小翁呢个主意唔错噶。
0: 啊，咁快？恐怕对小姐不敬噃。
1: 除非公子仲需要考虑其他淑女啦。
0: 小姐，你千祈唔好多心啊！我郑洛同小姐一见投缘，呢份缘三生都未必收到啊。但系仓促之间，在下未携备信物同埋行李噃。
2: 哎呀，过咗今晚先算啦。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若果唔打铁趁热，数周过后就冇艇搭噶啦。
0: 既然如此，小生遵命系啦。
1: 多谢相公，
0: 有劳娘子。
2: 人嚟，花烛侍候。

0: 相公，相公，相公，天光啦，慧秋有说话要同你讲啊。
1: 哎呀，哎呀，好攰啊！等我瞓醒先讲啦。我哋新婚燕尔，何必辜负良辰美景呢？
0: 唔系啦，相公，呢件事系关乎遗妻以后嘅名节，你一定要听噶。
1: 啊，咁紧要？
0: 嗯，我虽然同你共偕连理，但系始终未经明媒正娶，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仍然系云英未嫁。如今与相公你共偕好梦，明日日上三竿之时，你由我家中出去，一定会俾啲邻里见笑。始终对我嘅名节有好大影响嘅。嗱，不如你趁如今大清早，静静归家了理事务，他日再成大礼，咁就两全其美啦。相公，你话点？
1: 谂落。梁子都讲得好有道理嘅，咁、啊、好啦，为咗你，我立即起程翻去办事，十日之后我再翻嚟见你，一齐择吉行礼啦，好嘛？
0: 多谢相公体恤，妾身一定会耐心等候好消息嘅。

0: 哎呀，郑公子，早晨啊，好识见你咁早噶。
1: 哎，店小二啊，啱啱开铺啊。
0: 啊，
1: 哇，好香嘅豆粥啊。
0: 啊，系啊，新鲜煲好噶，郑公子啊，趁热帮衬下。
1: 好，横掂我心情非常之好。嗱，同我绑好只炉，俾一大碗豆粥我。啊，仲有烧饼啊。
0: 系、啊，咦喂，睇嚟你今日心情特别好啊。
1: 系啊，乜、哎、你都觉得咩？
0: 睇下咁啦。哎呀，睇见你咧春风满面，一定系有喜事嚟紧顶啦。
1: 啊，小二，啊你咁靓嘅，不如转行去同人睇戏色。唔好卖粥咯，
0: 我边度识啊？不过顺口开河啫嘛。嗱，豆粥、烧饼，
1: 嗯，好好，
0: 趁热啦吓。
1: 嗯，啊，嗯，真系好食。喂，小二啊，
0: 嗯，
1: 我嚟问你啦，由呢度转向东边嗰条巷嗰度咧，就有一户大户人家嘅。
0: 嗯，
1: 你知唔知道系咩人家？
0: 嗯，向东转。里面有一条巷嘅，
1: 嗯，
0: 啊，郑公子啊，
1: 啊，
0: 你有冇记错啊？向东定向西啊？
1: 向东，我好清楚系向东嘅，
0: 冇理由噶噃。嗱，由呢度向东一带都系荒地，边度有巷有屋啊？
1: 荒地？
0: 嗯，
1: 诶，绝对唔系，我明明啊去过一座大宅嘅，门前啊有一对大铜环。
0: 嗯，
1: 道门咧仲系朱红色嘅。
0: 哎呀，
1: 嗯，
0: 哎呀，
1: 嗯，点啊？
0: 我明啦。
1: 嗯，
0: 话你知啊。
1: 嗯，
0: 呢度附近啊有个狐狸精啊，经常引诱过路啲男人留宿过夜噶。最近都发生过两三次同样。

0: 狐狸精系咪真噶？
1: 小心啊，陈公子，好彩打翻碗粥冇落亲你咋？你咁惊，哦，唔通你都撞过啊？
0: 冇啊，我不过经过个门口，望咗两眼，顺口问下啫嘛。好啦好啦，几多钱啊？
1: 你唔食噶啦？
0: 我要走啦。我仲要赶翻屋企办事嘅。
1: 咁剩埋两分钱啦吓。
0: 我只驴咧，
1: 绑喺树旁啫嘛。好声行啊，郑公子，好声行啊。
0: 哎呀，唔通我自己记错方向？小二又冇理由讲大话嘅。但系寻晚我明明同任小姐佢，哎呀，唔得，我要翻转头。看看小姨讲的说话是真还是假才行。

哎呀，奇啦，乜行极都揾唔翻嗰条巷嘅呢？呢度方圆十里，真系荒山野岭嚟嘅噃。啊，唔通我记错咗？啊，大门喺嗰边，等我过去望下先。哎呀，系就系呢度门口啦，同样嘅颜色，同样嘅门环，但系就只系得翻呢道门几面墙，其他嘅都变晒颓垣败瓦。吓，莫非任小姐佢真系狐狸精？佢明明同我私定终身，我又明明同佢。哎呀，我郑六唔通真系行衰运行得咁紧要？等我仲以为姻缘天赐添，原来只系南柯一梦，几乎连命都冇埋。唉，我真系衰咯。

任事传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林有荣、蔡浩良、朱曼子、钱佩佩、吴宗泰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字，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7: 有日，
6: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7: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8: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6: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德平。
8: 我是吴泽光 Aden，
7: 我是邱日。
6: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嘅节目咧就系一样啦，好似以往咁样，我哋会深入咧探讨一啲咧大湾区里边嘅城市，然后咧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嘅风土人情同埋历史文化。想问下两位啦，记唔记得我哋今日系睇边个城市咧？
8: 今日我哋系讲珠海。
6: 珠海，大家有冇去过珠海啊？
9: 哇，我应该去过好多次啦。
6: 系啊，呢个系废话嚟，因为我相信珠海应该系香港人最常上嘅城市，仅次于深圳。
8: 系
6: 嘛？点解咧？点解会咁样咧？大家会觉得
9: 嗱，珠海咧，当年点样去咧？就有啲地方深圳系冇嗰啲嘢玩嘅，譬如话温泉啦，譬如话一啲航空嘅设施啦。
6: 嗯，
9: 即系我哋去嗰时，珠海系慢活噶嘛，即系身系舒服嘅地方，收费仲比深圳要平啲添。
6: 嗰阵时系最早嘅时候，系因为佢相对啊，我觉得啊，相对因为佢唔咁邻近香港，冇深圳咁近，咁所以咧，如果系当年啊，以香港作为一个核心去睇翻内地嘅城市咧，珠海叫做比较相对远咗，劣势啲系咪？有日。
9: 同埋咧，嗰陣時去珠海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通常係澳門珠海兩日一夜。
6: 係、嗯，冇錯，冇錯，冇錯。
9: 即係有時住珠海平啲，有時住澳門平啲，咁就即係一次過玩兩個城市咯。通常係咁樣。
6: OK， 咁啊，我嘅理解就係當年你仲係坐船，
9: 坐船嗰邊絕對係坐船。
6: 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坐船坐幾耐啊？當時
9: 其實兩種嘅，一種就係快少少個零鐘，慢少少就係兩個鐘度咯。其實我坐過直升機去嘅，
6: 坐過直升機，
9: 坐直升機。
6: OK， 咁啊，我直升機就呢啲非常人啦。咁我哋先讲讲你嘅搭船先。搭船嘅话，你觉得即系成个体验系即系旅游体验舒唔舒服啊？
9: 如果你搭船咧，你因为始终喺香港好少搭咁长嘅船咧，所以其实系可以嘅。同埋你可以观察到咧成个珠江口海边嘅转变嘅。
6: Okay.
9: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就喺大屿山咧，大约系蓝色嘅海、
6: 嗯，
9: 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咧就褐色嘅或者系啡色嘅，因为珠江三角洲系啦，冇错喺西边咧系主要冲沙地啦。嗱，当然啦，你以前嚟讲就因为冇车呢个选择咧，所以你其实系想去瞓完又醒，醒完又瞓嘅。
6: OK， 咁啊好啦，咁我哋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梗系对比一下啦，因为现在嘅后生仔咁啊，应该去珠海，系咪喺你记忆里面都系已经系搭车多噶啦？
8: 港珠澳大桥，我记得我啱啱喺度谂翻，我第一次去系点解？即系嗰阵时港珠澳大桥啱啱开，咁
9: 好后生喎，
8: 系
9: 好后生，
8: 系啦，咁啱啱开，咁之前我系冇去过珠海嘅，即系你话去嗰边机场或者搭船都冇去过。咁嗰阵时港珠澳大桥一开就。咁要體驗下嗰條橋啦，咁你冇理由就係來回一轉啊嘛，咁就嘗試咗去珠海，咁之後珠海嗰邊好玩嘅，但啱啱邱博士講到有個點，我都幾認同，就係、是、如果依家後生仔去澳門，係啦，去澳門玩咧，因為澳門如果靚少少嘅酒店都講緊可能3000蚊一晚，好多人都會選擇啊。朝早喺澳门玩完，夜晚就喺珠海度住一晚，之后第二日可能就喺珠海玩，或者翻嚟澳门继续玩咁样。
6: 个情况未有一啲

0: 似我哋而家香港嘅旅客，好多时就喺香港度玩一日，然后夜晚就过去啦，深圳过夜。嗱，我问多一个问题啦，因为咧我知道你屋企会开车噶嘛，咁啊，你哋都有玩港车北上啦，系咪？
1: 系
0: 个体验系点啊？
1: 如果大家有搭过呢个旅游巴，即系嗰个接驳巴起港珠澳大桥咧，你会经常发现有个情况就是，哦，今日可能有啲大风啦，今日可能落雨啦，咁佢就会开得比较保守同安全嘅，系啦，咁就会相对可能会花嘅时间长啲，咁如果系自己揸车咧，第一就嗰个风景一定系好靓啦，即系你好少喺香港附近有一条咁嘅高速或者系大桥系可以有港珠澳大桥嘅体验。第二就系可能嗰个相对嘅限制会少啲，即系多喺安全嘅情况下都会快少少到珠海嗰边咯。
0: 系啦，我正想要问呢个问题嘅就系，你有驾驶执照啊嘛？咁你有试过自己揸嘅系咪？
1: 系冇呢个时间。
0: 嗱，我自己咧，因为我个牌系喺呢个深圳湾出入嘅，咁所以咧我通常就少喺个边。走，但系我试过揸过一次来回港珠澳大桥，我感觉成个体验好好嘅。我觉得体验好嘅地方在于咩呢？就系桥靓、路靓，然后跟住就系佢嗰个嘅速度上面，即系由于佢系一个高速公路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开得一个比较快嘅速度，咁亦都即系有驾驶嘅乐趣喺度。嗱，其实点解会问咁多呢个问题呢？就系我想带出一个点啊，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收音机旁边听到嘅朋友咧，认识嘅珠海咧，可能系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好似我哋呢啲中年人士嘅话，我哋认识嘅珠海咧，去嗰边咧就要搭船嘅，系咪？咁啊，而家嘅年青人啦，去到港珠澳大桥咧，就会用陆路去珠海。咁啊，呢种两种唔同嘅体验有两种唔同。玩法啦，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就想咧同听众们一齐咧请教一下邱日博士。咁我想邱日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珠海嘅整个嘅历史，包括咗佢嘅建院嘅历史啦，同埋你头先咧提过一个点嘅，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就系你会见到海水嗰种唔同颜色，然后你提及到啦，就是、因为嗰啲系泥沙上面令到啲海水咧唔同咗颜色啦。我觉得呢个地理咧，人文地理咧都值得大家一齐去认识一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2: 好啊，好啊。嗱，珠海咧就佢名点嚟咧？首先吓，咁啊，好多人就会认为系珠江嘅海边吓，即系珠江口。咁啊，但系民间一直嘅讲法咧，就即系珠海，即系呢个历史博物馆都系咁讲，就系佢因为好多岛啊，200多个岛，咁啊可以散落喺珠江度。咁咧就好似星罗棋道咁样，即系如珠，即系好似如珠咁样，咁好似海咁嘅珠，即系咁嘅意思。咁呢个第二个解释啦。咁如果讲历史咧，就又去翻秦始皇啦。其实我哋第一次差唔多，之前我哋讲过一样嘢，譬如其他地方系，就系、是、番禺县嘅时候咧，设立番禺县咧，咁啊其实包括咗香港啊，包括咗呢个深圳，亦都包括咗珠海嘅。咁啊，但系珠海咧一直喺成个中国历史上咧，其实就冇乜名声。即是一般嘅啫，咁啊以渔民为主，咁啊直到去明代咧先开始叫珠海，有啲个珠海嘅意思，但系未写落嚟嘅啫，大约叫佢珠海。咁咧就后来咧去到五十年代咧就直情有个好似类似渔民县啦、渔乡县咁嘅意思啦、然后就去到好近代咧，因为要面对呢个澳门啦，咁啊要有四大特区啦，咁啊澳门面对住就系珠海。珠海咧后来点解会而家咁有名咧？就系佢喺70年代之后咧，就叫做珠海一个经济特区。咁所以其实得意嘅，如果你头先去翻历史咧，就无论澳门，无论珠海，嗱，澳门点解会成名咧？就去翻少少故事啦，就系因为葡萄牙人霸下就当系佢噶啦。其实嗰块地真系唔系好靓嘅地。
0: 冇错，
2: 咁珠海亦都一般般，但系珠海地比澳门好少少，但系佢唔近岸。但系成个珠江三角洲嘅西岸咧，头先讲过啦，其实系泥沙充斥之地，所以停到船咁滞
0: 嘅。OK，
2: 停得啲细船，所以咧，其实咧就当时咧，无论系清啦，甚至明嘅政府，
0: 鸡肋嚟，
2: 甚至系咧，船就唔理你啦，就咁意思。
0: 嗱、你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咧，就话佢地理环境唔系好靓啦。如果
2: 应该咁讲，喺海洋世界嚟讲，佢地理环境唔系好靓嘅，应该咁讲。
0: OK， 好，地理环境。景唔系好靓，咁其中一个位置咧，我谂会唔会有机会同珠海咧？佢其实系由好多岛聚组成嘅呢种地貌系有关嘅。佢好似有个名噶嘛，叫百岛之士系嘛？
2: 系啊，佢好多岛嘅，佢嘅岛我谂，但系应该咁讲咧，佢岛靓得嚟咧，佢又停唔到好大嘅船啊。但譬如话岛多嘅，舟山群岛都岛多嘅，周围都好多岛嘅。
0: 但系每个岛都细系嘛？
2: 系啦，舟山群岛可以停好深嘅船，但系珠海做唔到。 所以珠海呢其实好得意，就即使佢成为特区呢，佢嘅发展都系，即系如果喺经济上都系唔系太理想，佢变成一个休闲之地。
0: 冇错，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我睇过呢大概系上个世纪初嘅一本呢，就系香港嘅地理书。佢特别描述到呢香港点解会咁出色呢，就是、因为香港有一个吃水好深嘅一个港口。咁变咗呢大家呢就可以停泊啲大嘅船只过嚟，先会造就到呢当时呢香港嗰个嘅贸易环境。咁我諗呢摆返落珠海度呢，就系、是、正如头先有博士所讲，就系话，珠海本身嗰个嘅地方，岛多，又形成唔到农业系统，咁、而岛多之余咧，又唔会好大个面积，而且咧佢嗰个海洋咧个吃水又唔系好深，即系水深又唔系可以摆到一啲大嘅船只落嚟，咁变咗就系佢唔知有啲咩作用，咁呢个就系我哋最初期嘅珠海系嘛，咁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就住呢个话题去睇睇究竟而家珠海变成点先。
1: 好啊。

0: 好啦，欢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湾区蜂蜜字啊。咁头先呢邱日讲咗呢就係关于珠海嘅历史，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呢佢嗰个地理啊造就出嚟嘅珠海嘅过去系点样。嗱，不如我想问多少少关于新少少即係近期少少嘅一个话题啦，就係、是、珠海呢其实喺1980年代呢就成为咗特区啦。咁一路以嚟嗰个嘅经济特区发展路向系点啦，邱博士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俾我听。
1: 因为咧，事实上咧，睇经济特区咧，其实就有个难处咧，就系佢面对嘅系边一个，即系面对边个城市
0: 对手啊嘛？
1: 唔系，系面对支援边个城市？
0: 明白明白。
1: 譬如深圳，佢面对香港，
0: 冇错，
1: 咁佢就容易好多
0: 配对。
1: 系啦，厦门咧，其实面对台湾半岛，台湾岛系台湾岛，咁啊，相对嚟讲嗰个腹地大好多。汕头咧就面对海外嘅潮汕人，所以就难好难啲嘅。
0: 咁珠海咧？
1: 珠海面对系澳门。咁澳门经济咧，其实带动唔到珠海嘅，
0: 而且本身澳门人少，
1: 冇错，而且澳门亦都冇一个工业，澳
0: 门
1: 亦都系冇错啦，所以就珠海咧好困难咧，佢一开始咧就同深圳一样嘅，佢就想咧做一啲咧系免税区，就发展啲工业，咁啊三来一补，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我系真系去，即系话点解我唔去深圳咧，即系唔去东莞咧咁样，所以珠海因为佢个海岸线都唔容易靠近咧，所以嗰个
0: 形成唔到港口，
1: 冇错，形成唔到好大嘅后边一个继续嘅背景
0: 嘅腹地。
1: 好啦，结果喺边度咧？你发现啊，珠海后边系中山。中山是自己有个港口借出的。自己港出。
0: 不用经佢。
1: 不用经佢。好啦，珠海就大件事啦。咁珠海呢就有个市委书记叫梁广大。咁做好多年㗎啦。咁佢当时諗呢就咩变成一个休闲城市。即係舒服。
2: 聪明啦、
1: 啊。舒服。
2: 度假区。
1: 珠海度假城市。
0: 成功啦、
1: 啊。而家可能成功啲，但好长时期呢珠海嘅发展系比四大特区嚟讲呢佢系排第三嘅。最快系深圳，跟住厦门，然后就珠海，跟住就汕头啦。咁所以珠海呢就你话佢成功系可以嘅，但我諗珠海人就会有好多諗法嘅。
0: 我諗最重要个位置在于咩呢，就系我哋系头先讲话唔系咁成功，原因就系个港珠澳大桥未建成。呢个第一点啦，就系因为个交通上面，我哋大家去到珠海，即系比较高消费能力嘅，当时应该就系澳门、香港，尤其是以香港人为主，因为人多。咁如果我哋去珠海要搭船嘅话，咁喺冇港珠澳大桥嘅情况底下，呢个休闲城市其实唔休闲，每次要经两个钟头先再过去休闲，一啲都唔休闲。咁而且系咩呢，我哋甚至可以直接选择去中山，就唔使去经去珠海。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坦白讲句，如果以旅游嚟讲咧，喺呢个咁嘅交通状况咧，可能有鸡肋嚟嘅。嗱，但系呢种状况咧，就系当港珠澳大桥建成之后咧，个交通唔同咗啦。再当系啦，冇错。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点系咩咧？就系我谂周遭嘅城市啊，大湾区城市嗰个经济实力一路上紧嚟，咁大家消费能力加强咗啦，咁变咗就系大家即系先至会，你系要衣食足先知荣辱噶嘛，咁你要有钱先会消闲噶嘛，咁大家有钱咗就可以消闲啦。嗱，我哋头先讲到港珠澳大桥，我想喺呢度问问 Aden 啦。
2: 系，
0: 你头先咧，我哋都讲少少关于港车北上啊。咁你虽然唔系揸车，我觉得，但系你跟住你爸爸上啊。咁你觉得个港珠澳大桥带嚟嘅一个双城生活系咪对你哋年轻人嚟讲系一个便利嚟嘅？咁但系我亦都听过嗱，港珠澳大桥咧，每逢大节日咧，尤其是一啲咧，系啦，冇错，内地有一啲咧长假期可以系免费使用公路嘅时候咧，系特别塞嘅。我甚至乎听过一个讲法系咩咧？当大家以为夜晚黑出行，大家都唔行嘅时候，点知原来全部人都预判我嘅预判，结果咧夜晚黑先嚟塞，日头唔塞嘅。因为我比较少，我谂我来回揸车去珠海嘅话，都系两次到嘅啫。港珠澳大桥我都系两次到嘅啫，我想你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
2: 嗱，如果你话塞车咧，我真系未遇过，可能因为嗰个次数太少。即系如果真系要自己揸车或者同屋企人揸车上去咧，就真系体验一下条桥嘅啫。咁好多时候都好似邱博士咁讲啊，以度假嘅心态去嘅，即系想大家都放松，即系同屋企人都想 chill 啲啊，可能放松啲去咁可能。包车我哋试过啦，咁可能包个七人车咁样去会舒服好多。咁其实真係好方便嘅。咁老实讲，你依家如果有一个周末嘅短假期，可能你话喺深圳定珠海去揀呢，我都会倾向去珠海多啲。
0: 点解呢？係咪因为今集讲珠海你先咁讲？
2: 梗唔係嘅。咁嗱，咁老实讲，依家大湾区食同玩大家都可能都体验过啦，咁好丰富，好多嘢揀。但珠海呢，我唔知点解有嗰种特别悠闲嘅感觉，即係佢慢得嚟系好舒服嘅，即可能香港个节奏太快啦，咁去到珠海你会发现啊，嗰度嘅交通冇深圳咁多车啦，咁之后佢嘅自然环境又多过深圳好多啦，咁特别系嗰个好多小岛。 但係嗰個沙灘咧，就真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嘅。
0: 點解？
2: 我真係嗰陣時對珠海印象，佢環海啊嘛，即係佢咁多海，咁就特登去佢個沙灘度睇下，咁會唔會睇下啊？會唔會好舒服啊？吹下海風，咁結果就係好似邱博士咁講，嗰啲水係有啲污濁嘅，係啦。同埋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珠海有個主題樂園啊，海洋主題嘅樂園，可能喺香港你玩厭咗我哋嗰兩個大嘅主題樂園，你都會想去試下其他嘅主題樂園咁。咁啱珠海就最近，我哋就有一个啦，系啦。
0: 我谂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因为你仲系一个未踏入落去结婚生仔个阶段，
2: 工作阶段
0: 系啦，冇错，你净系啱啱出嚟，仲要系即系未结婚，咁冇小朋友。因为好多咧，我听过好多家庭讲咧，就系去珠海咧，系俾细路仔放电嘅一个好地方嚟嘅。咁啊，嗱呢一个咧，可以请邱若分享一下啦，即系嗱，你有冇带过你小朋友去放电？嗱，同埋咧，我都想。提前问你一个问题，等阵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冇时间讲埋就系、是、关于航天毡，因为航天毡我知道咧呢个系你其中一个去珠海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嗯。先讲讲你屋企小朋友嗰度先啦。
1: 嗱，我首先讲一讲咧，头先点啊？泽光会认为咧系放松咧，呢、这个真系珠海特色嚟嘅、嗯，因为咧深圳咧就效率就系生命啊嘛，时间就系金钱啊嘛。珠海咧，如果你去访问珠海当地人啦，或者去坐的士咧同佢倾偈咧，好慢嘅。好慢條斯理，佢的士司機會同你講咧，就係佢一陣去釣魚嘅，即係呢一種嚟嘅，真係好慢，即係嗰個節奏。

0: 慢好多。
1: 嗯，
0: 好啦，咁我成日带细路仔，
1: 几好咯，好超喎。
0: 系，如果去玩咪几好咯，即系如果你真系无欲无求咁啊，而且佢哋老实讲。如果佢係本地人咧，佢本身其實就經濟發展咧，對佢哋個成個樓價、成個地價都有幫助嘅。咁所以佢亦都已經冇所謂。但我帶小朋友咧，我如果係帶珠海咧，咁就通常玩嘅時間得成本低好多嘅、
1: 嗯，
0: 因為佢嘅場其實唔少嘅，尤其一個場可以玩十幾個鐘，但係乜嘢都得玩嘅，但係收費係好平嘅。咁、
1: 嗯、
0: 尤其好多香港人咧，近呢兩三年去咗珠海嘅，咁、
1: 嗯、
0: 因為呢個機會咧，所以好多朋友帶咗我去珠海，因為我都未玩過，我由呢啲地方玩。咁性價比如果一認真計咧，我覺得係比深圳要高添，因為所以深圳相對貴少少。咁、嗯、好啦，講翻航天展啦。咁點解航天展咧？就我真係對飛機、大炮、戰機又好有興趣。
1: 你是軍事專家
0: 係咪？軍事愛好者咁啊，1996年嘅時候咧，中國其實搞咗個喺珠海嘅航天展。
1: 嗯，
0: 試完好簡單，因為珠海有個機場，但個機場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嗱、
1: 嗯，
0: 講清楚啲啊，因為喺大灣區咧，其實咧就澳門有機場，珠海有機場嘅。係。咁啊，兩個其實好近嘅。咁啊，結果
1: 深圳都有啊。
0: 係，深圳都有機場，香港
1: 廣州又有。
0: 結果咧就出現嘅情況咧，就珠海機場咧生意就真係好淡下，好淡下咧。咁啊，當時珠海市政府就諗啦，誒、哎，不如可唔可以開一個咧就係航天展？
1: 嗯。
0: 嗱，最初唔係純軍事嘅航天展，真咩有嘅？波音啊、空巴啊，咩飛機都有。咁啊，當時咧1996年第一屆咧，我就去咗。去咗之后呢，就当时中国冇嘢展嘅，主要係展火箭嘅模型，而且嗰个比较远，所以当时个体验唔係太好，但后来就另一件事啦。
1: 嗱，后来呢个位呢就真係唔俾你讲住，因为点解呢，我哋需要休息一阵，返到嚟呢我哋再同呢两位一起去傾。咁尤其是呢，我相信大家好期待住呢，就係休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究竟呢一个航天展佢后来变成点啦，我哋转头返嚟再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系可被判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士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3: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2: 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4: 我系伍泽光 Aden，
3: 我系邱日。
2: 好啦，咁我哋头先咧个主题咧就系讲到关于珠海嗰个嘅航天展。咁啊，刚才我哋由第一个节里边讲咗关于珠海嘅历史啦、地理啦，然后跟住我哋带动咗咧就系年青人点样睇珠海去玩乐，作为一个休闲城市，我哋点样去探索呢个城市嘅一个方法啦。咁啊，我觉得有一个几好嘅话题就可能大家比较少留意嘅就系原来咧珠海咧有一个好盛大、好出名，可唔可以讲话系国内整个国家嚟讲一个系数一数二嘅一个航天展？
3: 数
2: 一添啊，冇数二添啊嘛。OK， 咁如果国际上面咧，
3: 国际上面就略差少少啦，近年就好咗好多。国际噶，譬如杜拜啦，譬如话巴黎啦，甚至新加坡都系一个好劲嘅航天展嘅，即系航天飞机啊、航空啊等等。咁啊，珠海咧其实就96年开始做，咁啊一直都一般般嘅啫。咁啊，但系近呢几年就另一件事咯，因为中国嘅军备系突飞猛进。
2: 冇错，而且我哋都开始有我哋自主研发嘅一啲飞机啦。嗱，我想咧就系、是、嗱，因为我同你都有共同朋友，嗰位共同朋友就系呢一个航空界里边好高层嘅人物啦。咁、我知道咧，我第一次听你见啦，喺你嘅即系你嘅社交媒体度见到你去航空展嘅时候就係嗰位朋友带你去嘅、我见过係咪佢带你去？
3: 唔係，应该咁讲，我第一次去係做记者自己去。
2: 自己去嘅。我知道你嗰位朋友带你去嘅时候呢，阿 Jimmy 啫，係咪大家都知。Jimmy， 然后带你去嘅时候你有一个好唔同嘅体验，你除咗睇嘅嘢好过瘾之外，仲有食都唔差喎，你经常赞美佢嘅美食喎。
3: 应该咁讲啦，就我讲返我前即係第一次去就係96年记者，然后98年就自己去。中间去咗四次，跟住就中断咗两次。然后去到咧2019年嘅时候咧，就头先嗰位先生咧，因为佢系香港航天界一个好重要人物啦。咁啊，结果咧，我哋就系一个特殊嘅 VIP 咁去嘅。咁啊，我哋就唔系睇普通人去睇嗰啲，我哋睇咧就系叫做参与者嘅一个首先个展览先，就睇到好多得意嘢嘅。咁啊，头先你讲食啦，咁啊，因为点解咧？航天展咧最需要咧就系飞机嘅交易，所以咧各大嘅飞机公司咧其实就用咗好多嘅铺飞啊等等嘅食嘅，结果咧我哋就会食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嘅，你吓咗你一大跳嘅，就系、有啲直情系将成个法国南部嘅canteen 系搬咗嚟珠海呢个地方。
2: 法国南部嘅 canteen，
3: 冇错。
2: 咁系咪真系有法国？
3: 佢真系唔系佢直情
2: 系点噶？
3: 直情系差唔多，因为佢净将个厨师三星系拉过嚟嘅，
2: okay，
3: 因为佢做生意嘛。佢係賣隱亭噶嘛，你諗下，佢賣隱亭一個隱亭幾億噶嘛，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咁啊，跟埋佢入去啦。
2: 佢真係俾翻嗰啲嘅質素嚟，
3: 一樣質素，而且係任食，而且係走任飲。然後我先發覺，覺得法國人做生意係呢方面係非常闊綽嘅。其他人咧，其他譬如話俄羅斯啊，或者係美國咧，佢冇呢啲嘅。但係法國個，所以法國個餐廳基本上係能夠去嘅，有呢個邀請卡嘅，全部都去，而且唔肯走。
2: 我发觉一样嘢添啊，因为原来你好唔够朋友，咁多好嘢食都冇带过我两个去。咁咧头先讲到啦，嗱，我想问多少少嘅就系、你头先讲到咧个航天展里边咧会展出一啲民用，亦都会有啲军用上面嘅一啲设备啦。可唔可以举少少例子？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就系话，佢民用嘅设备咧近几年会唔会转向咧多咗会展示我哋国家自主研发嘅一啲技术？
3: 嗱，
2: 咁或者定系其实都系好多外国嘅定点样？我都想了解。
3: 嗱，因为佢分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中国其实就得火箭，但火箭唔可能运去，所以火箭模型系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咧就其实主要系做一个叫飞机交易啦，所以咧就好多咧你会见到俄罗斯嘅飞机，同埋少量嘅美国同埋欧洲飞机。好啦，去到第三个阶段咯，就系中国军事嘅大爆发。大爆发咧，你就见到咧就大量中国譬如咩歼-15啊、歼-16啊、歼-20，全部你都喺面前见到啦。然后就得意，民用机少咗好多。
2: 哦，竟然
3: 少咗好多，因为军用机同埋军用无人机已经霸晒成个场，太丰富，而且变成一样咩？大量武器，唔单止系空军，陆军武器，大量阿拉伯商人。你会见到好多人，佢专卖俾阿拉伯商人，所以咧就成个唔同咗。佢原本系民用为主，后来就民用加埋军用，而家基本上系军用为主嘅。
2: 好啊，咁俾你猜度一下或者预算一下，将来我哋嘅民用飞机即系个发展越嚟越好啦，会唔会有机会呢个变成我哋民用飞机嘅展销展啊？
3: 而家难处喺边度咧？譬如我哋有两架 C909、C919咧，佢而家仲未攞到咧系欧洲同埋美国嗰个
2: 认证
3: 。咁即系话，其实你只能够亚洲飞咯。
2: O K，
3: 只只亚洲飞。咁啊，而且你有时飞过去即系啲国际航线咧，佢亦都未必落。而家主要我如果冇记错，国内飞同埋飞去印尼
2: 吓。
3: 而家大约系咁样。咁啊，所以要等大爆发同埋更多咯。但系有一样有得意嘅就是、多咗好多咧系私人唔同嘅飞机。
2: 哦，私人飞机就卖俾富豪，
3: 主要系巴西嗰啲咩林巴迪嗰啲，但系而家系多咗，哇！内地好多，同埋而家低空经济啊嘛，亦都好多低空呢啲嘅飞行器出嚟。
2: O K， 哇，几有趣！我哋等阵咧都可以讲讲关于低空经济。咁我又将个焦点咧放翻落去五泽江你呢边啦。嗱，我知道咧，其实你自己都一个年青人都成日谂下点样去创业啊，各方面嘅嘢。珠海其实对于青年啊，尤其是港澳青年个支持大唔大嘅呢啲创业上面？
5: 呢方面嘅话，我真系冇去睇过珠海嘅创业支援，因为珠海俾我嘅印象一直都系唔系一个搵钱嘅地方嚟噶嘛，
2: 哦、
5: 即系佢同可能啱啱邱博士讲冇深圳嗰种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系钱嘅感觉，所以珠海嘅创业就真系唔系咁了解。
2: 嗱，或者会唔会我调一个角度去谂啊？因为我头先问呢个问题咧，我想知道就系、是，我知道你自己系有探索过咧，就系、是、深圳啊，包括前海啦，包括咗深圳湾北站嘅一啲孵化器，即
5: 系
2: 创业基地。点解作为一个年青人，你冇谂过喺珠海去探索？嗱，你唔知系冇问题嘅、
5: 嗯，
2: 我反而想有兴趣知道嘅就系、是，嗱，你会拣深圳作为你探索嘅一个方向，
5: 嗯，
2: 但反而你冇拣珠海，点解咧？
5: 嗱，呢个就啱啱邱博士喺上一节有提到一点好重要，就系佢邻近嘅城市有啲咩嘅可以配合。即系我哋谂深圳，第一佢就系可能有好多工厂已经上不签咗啦，咁就喺深圳，甚至再上少少喺东莞嗰边，所以可能喺成个产业链条上面，我哋可能会考虑边度最方便，运输上边度方便。即使我哋而家有咗港珠澳大桥嘅情况下，依然都系可能嗰都系要过条桥喎。咁可能佢附近都未必有工厂区啊，或者港口去支援得到。特别系我自己比较在意创业嗰个方面，系一啲文创品啦。文创品嘅话，可能就要好大嘅制造业去支援。所以珠海暂时我就未睇到有啲咩呢方面嘅特长或者优势咯。
2: 我谂有个点咧，就系邱日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就系、是、会唔会有机会系因为珠海本身佢嘅工业个产业嗰个嘅发展其实唔系太强。因为咧，我认知我以往做厂嘅时候咧，会去中山采购，最多就系当然系东莞啦。所以呢啲喺我心目中我都知道，一定就系啲工业发达嘅城市。咁但系，珠海似乎唔系咁，而且摆落去今天咧，深圳要去中山可能仲快过去珠海。
3: 系啊，因为珠海如果严格嚟讲，你听得到呢个大名就系嗰间空调做冷气嘅嗰个企业啦，系咪？咁啊，实际上冇咯，其实真系冇噶
2: 啦，完噶啦
3: 嘛。其实有个观察咧，啊，头先阿泽刚去望一望咧，就系珠海入边咧，年青人都唔多嘅。
2: 哦，
3: 深圳嘅年青人咧，深圳人口非常年青，38岁平均。
2: 嗯，
3: 珠海我手上冇数字，但系我大约简单观。

0: 測咧，起碼係40以上嘅啦嚇。
1: 相對嚟講冇咁年輕喎、
0: 啊，冇咁年輕，亦都吸引唔到年輕人。
1: 點解咧？
0: 原因好簡單，本地產業係單一啦，亦都係唔多。如果你要嘅話，好頭先講好舒服咁生活，可以喺珠海。但如果你想創業去創新，要做一個大嘅，你一定係去深圳或者中山嘅地方嘅
1: 啦。或者我會唔會咁講咧？就係話珠海咧，其實佢嗰個可以揾到工作個機率，高人工啲嘅機率低。咁所以咧，年青人就往外闯。咁好啦，你赚到钱啦，翻翻嚟家乡养老系冇问题。但如果你话咁早养老咧，就唔系太得啦。咁啊，躺平啊嘛，呢种叫做好啦。呢、這个点咧，其实都几值得我哋等阵探讨落去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啦。

0: 好啊，欢迎大家再次嚟到大湾区蜂蜜之啊！嗱，刚才咧邱日讲到咧，就系关于珠海，其实咧好多年青人都唔选择留喺珠海啦，咁所以相对嚟讲，佢嘅城市嘅年龄系高于深圳嘅38岁。好啊，咁我哋咧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咧，就系话你头先咧讲到一个咪后讲到一个位置，就系你觉得喂值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横琴嘅系嘛？
1: 嗱，橫琴咧就佢一個島嚟嘅啦，係咪？其實佢最初咧就係作為一個咧係開發區，咁啊諗住咧係去接咧澳門一啲生意嘅。
0: 嗯，
1: 咁啊後來就傾下傾下咧，就珠海同澳門咧一齊咧去睇橫琴嘅。咁再傾下傾下咧，橫琴就變成咧係廣東省嘅一個貿易區啦。咁啊，橫琴而家其實最初野心大嘅，因為佢想擺喺度咧，就第一佢去擴闊澳門本身唔夠嘅土地啦。第二咧就去帮珠海转型嘅，即系珠海而家头先讲咧，佢嗰个

0: 咁希望一樣嘢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嘅轉型，如果相對比較成功，揾到一行，因為而家好簡單嘅啫嘛。頭先你我哋講好多產業咧，而家唔使落手落腳做噶嘛，有時係個概念搞得掂就得噶嘛。而家就爭呢樣嘢。
1: 嗱，我覺得咁嘅。嗱，我哋先分析，我哋咁理解就係話，好多時咧個城市，頭先伍澤光講咗講咗一個重點啊，就係會去邊度。原因就係睇下佢個城市附近有啲咩配套，
2: 方
1: 即係其他城市一啲你目標城市同你個交通方便程度係點。嗱，好坦白講句，以往咧整個嘅大灣區嘅發展咧，應該就係以呢一個嘅香港作為中心，或澳門作為中心，兩個特區。咁但係而家咧，時至今日，如果你講創業啊，講緊工業嘅，一定係以深圳作為龍頭嘅。咁所以深圳附近或者系方便去边个城市咧？嗰个城市应该就会多啲机会咧，就选择被年青人作为一个落脚点。咁啊，无疑我头先讲嗰个重点就系你喺深中通道里边，我哋先经过中山再去珠海，我揸过呢条通道。咁所以其实实际嚟讲，可能咧年青人去计嗰条数咧，宁愿中山，宁愿深圳都未必会拣珠海。如果我讲创业嘅话，不过我又想讲一样嘢就系咩咧？嗱，珠海咧，佢既然咧系邻近住澳门啦，咁澳门系一个休闲嘅城市，其实我觉得珠海反而更加应该咧，就系着力点样发展佢休闲佢嘅旅游产业，系啦。咁我知道咧，阿泽光你经常就去嗰度玩啊嘛，
2: 系。
1: 咁你成日都喺你嘅社交媒体里边，你话即系提过有一个地方叫北山村，
2: 系
1: 好特别嘅名。北山村系咩地方嚟嘅？
2: 北山村其实就系近年大家好中意去，即系以文青嘅身份去嗰度打卡，即系可能饮杯咖啡啊，影下相。但系佢嗰度本身就系一个好传统中式建筑嘅一条街道，有啲似南头古城嘅。咁佢就系喺嗰度有好多祠堂啦，例如杨氏嘅祠堂就系喺嗰度。之后入面就活化咗好多，例如咖啡店啦，之后例如仲有啲影相嘅铺
1: 打卡地方啦。
2: 系啦，佢有嗰种可以着唐朝或者清朝嘅服装嘅 cosplay 嘅铺头都会有嘅，系啊，咁同埋嗰度有个好特别嘅就系嗰度有啲黑胶唱片店，同埋有啲爵士乐嘅音乐节，每年都会有一次嘅，即系你好难想象起一个
1: 有几大型嘅爵士音乐节，
2: 都算好国际化，因为佢每年都会搞，咁同埋你好难想象起一个咁中式嘅傳統建築群入面有個玩西方音樂嘅節日喺度，
1: 係啊，係啦。OK， 嗱，我想問一個位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咧，就係佢係將一個嘅古鎮，唔好話古鎮，一個舊城區啦，
2: 傳統啲嘅
1: 舊城區，老城區啦，我哋咁叫啦，老城區咧就活化咗做一個嘅文青文创嘅一个地方，
2: 文创园
1: 系啦，咁里边系唔系即系你观察到真系好多香港年青人系会去嗰度去睇咧？咁你大家系咪都系即系好享受中间呢一种咧好放松、好慢活嗰种嘅感觉咧？
2: 我观察系年轻人会比市区多少少。啱啱邱博士又讲到话讲可能佢观察到平均年龄都系40岁以上，但可能你喺呢啲比较文创园区，你会见到年轻人会多啲，系啦。大部分人咧，你话佢系咪真系文青咧？我系有保留嘅。
1: 你嘅衣着系文青
2: 啦，系啦。咁未系咪真系攞住本书去睇咧？咁我都有保留嘅。但系嗰度的确佢喺社交媒体上啊，或者系政府个宣传系好成功嘅，我觉得做得好成功。佢就系的确吸引到好多年轻人去睇下，至少去影张相啦嗰度。之后你话会唔会？因为呢个影张相真系了解到当地嘅文化，或者再深入啲去玩佢一啲嘅文化嘅内容咧，咁都有我观察到系有。
1: 嗱，我其实我觉得咁嘅，我头先讲过啦，就系话佢系一个定位系一个休闲城市，邻近澳门系一个旅游文化嘅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去处啦。咁所以我觉得咧，设计呢啲园区咧系有佢必要喺度，同时之间我觉得最紧要留到人喺珠海。咁先至有机会睇到珠海嘅一啲文化景点、历史景点嘅，呢个好重要嘅。因为经常过去珠海啦，我都想问你啊，即系我去到珠海嘅话，你会觉得你净系准你推荐一种美食嘅，你会推荐啲咩美食咧？嗱，你咁中意食嘢啦，嗱，唔准推荐食鸡啊，因为我知道
0: 正想讲呢样嘢，
1: 我就系唔想你讲呢样嘢咯。
0: 呢个真系考起，因为老实讲，广东啊打晒一条线噶。嗱，我如果俾我就某啲豆腐系好食嘅，但我真系唔系你突然间问到我真系答唔到。
1: 海鲜得唔得先？
0: 海鲜我未试，喺珠海食过海鲜嘅，
1: 未试过，
0: 真系未试过。珠海我喺深圳食过，我喺惠州食过，甚至喺顺德食过，但系珠海真系未
1: 吃過。你咁唔健康都唔食海鲜，冇理由、啊。
0: 因为去珠海通常系食粤菜嘅，粤菜，但就唔系一个，我真系未唔知道珠海当地特色嘅菜喺边度。
1: 嗱，其实咧，珠海咧有一只咧好出名嘅烧鹅，叫做斗门嘅黔务镇烧鹅，有冇听过先？

0: 听过食过，但系我你话，因为烧鹅，我一谂就唔会谂起珠海嘅。但系我喺斗门镇食过烧鹅，真系食过。
1: 冇错，烧鹅咧呢一度咧呢样嘢咧，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可能其实唔会系特别过去食嘅、因为点解咧？坦白讲句，香港嘅烧鹅都好有特色啦，系咪先？咁亦都做得相当唔错。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位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譬如话呢一个嘅乾澳镇嘅烧鹅咧，佢里边咧标榜住就系佢所用嘅一啲炭材系嚟自呢一个嘅荔枝木。荔枝木个特色在于咩呢？就是因为佢密度高，咁所以啲火呢係好平均，咁烧出嚟呢亦都係会个色泽啊，或者成个肉质呢个感觉都会好啲嘅。其次係咩呢？就係话荔枝木呢相传啊，就话烧出嚟会有啲果香，我唔知你食唔食到呢。其实
0: 个个都咁讲嘅，
1: 系啦，但我食唔到嘅，坦白讲，
0: 个个都话佢似荔枝木嘅。其实你去成个珠江三角洲都咁讲嘅，
1: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咩咧，就系啲密度高啲嘅木头，咁啊，佢啲火焰咧就系比较稳定啲。嗱、其实咧讲起呢个饮食咧，其实我都真系可以无限讲，讲到出年都可以讲完嘅。咁但系咧，因为时间真系非常之有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好快咁讲咗咧关于珠海嘅一啲历史，同埋咧中间咧，我觉得最精彩嘅位置就系两位啊，我呢一位啊讲咗我哋嘅航空展啦，另外一位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就系一个年青人点样作为一个文青去到呢个珠海去慢活，咁啊呢个相信都几吸引大家。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倾另外一个城市啦，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苏克拉布是老师塔姆和塔塔公主所生的仔，年轻有力，不识父亲身份，他加入敌国军队和老师塔姆交锋，最终两父子决斗致命，事后先发觉真相。这个故事探讨身份、命运、亲情和悲剧决定论。费尔多西的描写充满诗性和道德两难，是波斯文学之中最动人心弦的段落之一。西方亦有译本和学者分析，亦都被改编成歌剧、舞台剧和绘画，成为跨文化的悲剧范例。至于今晚波斯神话的广播剧第六集主题是老师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真如不见，就是讲这对父子了。老师塔姆骑着骏马拉克什出外打猎，点知睡觉的时候拉克什被土兰人偷走了，他就去到萨曼冈求助，受到当地国王热烈欢迎。他遇上塔克米娜公主，两情相悦，结成夫妻。其后老师塔姆回国，将这段回忆深藏在心里面。9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

0: 个仔叫苏克拉布。到咗14岁，塔克米娜先讲俾苏克拉布知佢爸爸系边个。苏克拉布好勇武，决定攻打波斯，抢夺卡乌斯嘅皇位，俾爸爸成为波斯国王，妈妈成为皇后。苏克拉布嘅如意算盘打唔打得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6集《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真如不见》。
1: 波斯神话。
2: 老斯塔姆为了解闷，决定出去打猎。他带着简单的行装，骑上拉克什去了土兰边界的荒野。
3: 咦，有一群野狼喎，我拉弓射箭。好快就打到好几只野鹿啦！好，等我敲一只公鹿嚟食先。好饱啊，心情好舒畅啊，瞓喺草地先。
4: 等我食草先。
5: 咦，有匹马喎，好靓嘅骏马，捉佢翻去先。嘿嘿，拉你翻去。
6: 捉住咗啦，大匹马翻十万光先。
3: 咦，拉克什去咗边呢？拉克什嘅蹄印佢喺我瞓觉嘅时候俾人偷走。如果土兰人知道了，肯定会笑我啦。冇办法，孭起个马鞍，沿住啲蹄印行。萨曼江国王，你好。
7: 老斯塔姆，你有任何请求，即管吩咐。我哋全城上下咧都敬仰你嘅，每个人都甘愿为你效劳。究竟发生乜嘢事？点解有人敢对你不敬呢？
3: 国王，我瞓醒之后揾唔到拉克什，就沿住啲蹄印一路行到嚟萨曼江。如果你愿意帮忙，就快啲帮我揾翻匹战马，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噶。不过如果揾唔到佢，就唔好怪我啦，要你哋人头落地。
7: 哦，尊贵嘅英雄，我哋绝对唔敢违抗你嘅命令。呢件事我哋一定妥善处理，我都会尽力帮你揾翻匹马嘅。请你留喺呢度，耐心等候，我哋会喺宴席度款待你，你可以畅饮美酒噶。
3: 多谢国王邀请，我就留喺宫入边做客人啦。饮饮啊，饮，大家饮杯，饮啊。好攰啊，我想瞓啊，国王。
7: 人哋安排老斯塔姆在皇宫一间睡房休息啦。
8: 咦，就是呢间房啦，是老斯塔姆的床啊。
3: 哇，绝世美女，你叫咩名啊？
8: 我叫塔克米娜，是萨曼江的公主。是这样的，有件事一路困扰住我，希望你为我解决烦恼。我出身显赫，所以迟迟都找不到衬得起我的男人。啲人话老斯塔姆你好神勇，好厉害啊，又唔怕同野兽妖魔打斗。我听咗你嘅冒险故事之后，就好想见到你呢。而家上天俾你嚟到萨曼江，但愿你今晚可以答应我嘅心愿，或者我可以帮你生一个细路。一个好似你咁强壮嘅乖仔，
3: 我都想娶你啊！我向萨曼江国王提亲啦、啊。

0: 生的系女就将这个宝物送给她，祝福她。如果生的系仔就戴这个臂环在她的手臂上，这个是她亲生爸爸的标记，会保佑她，好像我祖父撒母一样那么骁勇善战。
1: 好啊，
0: 我要离开撒万光，再见啊。
1: 再见啊，老师塔姆。
2: 老师塔姆，我们找到拉克什了。
0: 真是好嘢，拉克什，感谢国王。我们要离开了。我回到扎别尔斯坦，都没有忘记塔帕米娜，将这段爱情放在心里面，没有同人说。
3: 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改名苏克拉布。他很英俊，生得好像老斯塔姆。只是一个月啫，苏克拉布就生到好像一岁的小路仔咁。到了他三岁的时候，已经大到可以同人搏斗。五岁的时候，宫中没有一个勇士是他的对手。到了十岁，苏克拉布在撒万江已经是所向无敌。他可以在打猎的时候，很轻松地捉到红狮，仲可以一手捉到奔跑的骏马。
4: 妈妈，我十四岁啦，你讲我知啦，我爸爸到底是哪个啫？
5: 乖仔啊，乖仔，苏克拉布，你爸爸就是英雄老斯塔姆，他是上天创世以来最杰出的战士。乖仔，你出身名门，地位崇高，应该要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来，这里有一封信，是你出世的时候老斯塔姆派人送来的，还有送赠三粒宝石和三袋黄金，表示你们父子情深啊。
4: 嘿，我爸爸是老斯塔姆啊。
5: 这些嘢你好好保留，当做纪念，或者第时会有用的。不过这件事千祈不要跟其他人说啊，绝对不能够被你爸爸的死敌，即是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你是老斯塔姆的仔，他肯定会杀了你的。哎呀，我好心痛啊，乖仔，你生得这么优秀，你爸爸如果知道了，他一定会将你留在他身边的。
4: 唉，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呢？老斯塔姆是个真英雄来的嘛。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就率领军队进攻伊朗，拿回个皇位，这一来了，爸爸就可以成为伊朗的国王了，那你就做他皇后。到那阵时了，我就进军土兰，打败阿夫拉西亚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我和爸爸，还有哪个够胆自称为王啊？不过我希望好像爸爸那样，找好像拉克什一样那么优秀的战马。
5: 好，请牧马人带所有马过来给苏克拉布选。
6: 是，这里是我所有的好马。
4: 好马？好，等我捉住一匹马先。用力踩，匹马跌了落地下。切，都没有一匹马可以受得住我的力气的。唉，找不到啊，冇一匹马啱我心水啊！
6: 苏克拉布，十万光有一匹马，好高大强壮，跑起嚟快如疾风，好似一道闪光咁非凡嘅快马，肯定符合你嘅要求。佢系拉克什嘅后代，你如果骑住佢上战场，敌人见到都会吓破胆噶。
4: 啊，的确系匹好马喎、啊！切，我而家有咗呢匹咁犀利嘅战马，咁我就可以带兵出征，抢走卡乌斯嘅皇位啦。
7: 苏克拉布，我赐俾你好多武器同埋钱，你去啦。
4: 多谢晒啊，撒万江国王。
8: 听讲苏克拉布打算攻打伊朗喎，好啊，我一早就知道苏克拉布系老斯塔姆个仔啦。这个小路上战场了，两位将军胡曼和巴尔曼，你们率领12000个精兵去支援。

0: 苏克拉布啦。
1: 系阿夫拉西亚伯，
0: 两位将军，有件事要小心保密、哦。苏克拉布率军出征，忠于伊朗嘅老师塔姆，一定会亲自迎击。到时咯，呢对父子一定会喺战场上面相遇。你哋想办法等佢哋两个武法相认，唔知道对手系自己嘅亲人。老斯塔姆佢老啦，或者会俾苏克拉布击败，冇咗老斯塔姆咯。到时我再想办法对付苏克拉布。如果苏克拉布俾爸爸杀死嘅话，老斯塔姆肯定好伤心，无心作战。无论呢个战事结果系点，情势都对土兰有利啊！
1: 好，我哋知道啦。苏克拉布，我哋土兰国王送礼物俾你同埋一封信啊。
2: 信？睇过？
0: 如果你赢咗伊朗，世人就可以有和平啦。无论系萨曼江、土兰或者伊朗，彼此之间将会冇阻碍。我派俾你嘅两位将军都系优秀嘅战士嚟噶，经验丰富，请你俾佢哋喺战场上面为你效力，击败伊朗啦。
2: 好啊，多谢晒啊，阿夫拉西亚伯。
3: 十四岁嘅少年热血沸腾，年轻嘅心为战役激烈跳动。苏克拉布骑上战马，命令大军出发，士兵敲响战鼓，向伊朗前进。去伊朗嘅途中会经过白堡，守城嘅系著名女战士古尔德法里德。苏克拉布打赢咗佢，先知道佢系一个女战士，令佢留低好深刻嘅印象。
4: 唉，我忘记唔到古尔德法里德啊，上司真系好痛苦啊！唉，佢到底有乜嘢魅力呢？我见到佢，我讲唔出说话，唉，我真系宁愿从来都冇见过佢啊！
3: 伊朗大军不停赶路，终于接近白堡。守卫兵睇见，吓到即刻向苏克拉布通报。
4: 冷静啲，大家唔使惊嘅。伊朗嘅士兵虽然多，讲唔埋连一个厉害嘅英雄都冇咧。嗱，就算要开战啊，我军都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噶。
5: 我们伊朗士兵在这里扎营，大军的营魔一座又一座相连，简直淹没了大地一样。
6: 老斯塔姆，跟住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请国王恩准我微服外出，我想亲自潜入白堡，看看这位少年英雄的真面目。
6: 那啊，好了，那你去吧。
5: 兵喺度倾偈，我好顺利进入白堡，有宴会，好热闹喎！匿埋喺一边先，
4: 得啦，智武舅父，我哋一齐去宴会啦。
7: 好啊，苏克拉布，
8: 苏克拉布率军前往伊朗，一定会同伊朗嘅大军交战噶。兄弟，如果你发现老斯塔姆，就快啲将佢指俾苏克拉布睇啦，等佢哋父子相认。避免悲剧发生啊！
7: 哦，系嘅，卡卡米娜，
8: 再见。
5: 哦，那个就是苏克拉布，的确英雄出少年。他身边有100位勇士，前面还有20位美女跳舞。
7: 咦，那里有个大只佬喎，我未在军队里见过这个人。喂，你啊你啊，你企喺光啲嘅地方度。等我看清楚你的样子，看你是谁。
5: 我请打你一拳。
4: 苏克拉布，德拉之母死了。
9: 啊，岂有此理，今晚我们全部人都要保持警戒，打醒12分精神。啊，这座城里面有敌人杀了我们的兄弟，上天见证，我一定要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是南秀朗。呢集讲波斯花园。波斯花园不是普通的花园，它是波斯人对天堂的想象，亦都是世界园林设计的重要源头。波斯花园最核心的特征是几何分割，基本布局叫四分园。波斯语读做查哈巴格，这种布局很简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完全相等的区域，四条水道从中央的水池或者凉亭向外延伸，好像一个十字架。为什么要分成四份呢？因为波斯人相信四条水道分别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四种元素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中央的水池是花园的心脏，水池不单只是景观，还有实际作用。在炎热干燥的伊朗高原，水池可以冷却空气，增加湿度。水池旁边通常会种植柏树和果树，柏树象征永恒和死亡，因为它是常绿的，果树象征生命和丰收，两者并排种植，代表生和死的循环。水道不只是装饰，水流动的声音令人平静下来。波斯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那里喝茶聊天读诗。花园会种植各种花卉，最常见的是玫瑰、茉莉和郁金香。玫瑰是波斯花园的主角，象征神圣的爱。波斯人用玫瑰提炼出玫瑰水，用来招待客人或者撒在坟墓上面。果树就提供树荫和食物，石榴、杏、梨都是常见的生果。花园的四周通常有高墙，将花园和外面的荒漠隔开。墙外是炎热、干燥、混乱的世界，墙内是凉爽、湿润、有序的天堂。这种强烈对比正是波斯花园的精神所在。波斯花园对世界园林设计影响很大。16世纪统治印度的蒙古皇帝巴布尔将波斯花园的设计带到南亚，泰姬陵前的花园就是标准的四分园布局，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之一。波斯花园也都影响欧洲，西班牙南部有很多摩尔人留下的花园，例如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里的庭园有长长的水池、整齐的灌木和喷泉，处处可见波斯花园的身影。法国园林也吸收了波斯花园的几何对称理念。凡尔赛宫的大花园虽然规模大很多，但是那种用轴线和水道分割空间的方式根源就是波斯。为什么波斯花园这么有影响力？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普遍的难题，怎样在干燥炎热的气候之中创造舒适的户外环境。它的解决方法高墙、水道、树荫、几何布局，既实用又优美，任何文明接触到波斯花园都会被它吸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以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边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菲律宾新星伊雅拿击败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雅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比赛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雅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雅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报53,162点，升6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9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六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在波斯民间故事之中，龙通常和魔法一起出现，它的体型庞大，好像巨蛇，还会喷出可怕的烈火。龙有时在水里面或者水边，有时住在地底的洞穴，有时就住在高山之上。有些龙懂得魔法隐形，龙通常负责守护宝藏或者是各种神奇的宝物和树木，它们会控制水源，强迫人类献上少女或者公主给它们做食物。有些故事的龙知恩图报，他会报答曾经救过他的人，帮助他迎娶公主为妻。除了帮主角吃了危险的野兽，龙有时都会送给恩人带有魔法的礼物。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戈日达哈姆明知白宝迟早会失陷，就趁夜逃走。苏克拉布大军攻打白宝，但是不见堡垒的守军反抗，原来白宝的将领都走了，人民都走了。苏克拉布忘记不到古尔德法利德，相思是很痛苦，有战士请他振作起来，打胜仗就什么都可以得到，只要征服世界成为霸主，世人都归顺你啊。究竟苏克拉布打不打得赢呢？跟住落嚟，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六集《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的结局。
6: 波斯神话，
8: 苏克拉布穿上盔甲，带住利剑，骑住骏马出征。他来到陡峭的山坡，瞭望伊朗大军，命人将被俘的哈吉尔带到面前。
9: 哈吉尔，如果你希望我饶你一命的话，那无论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要老老实实地答我啊。如果你呃我，你就预咗喺牢狱里边度过余生啦，
10: 将军。我一定会老实答你嘅问题嘅，毕竟讲大话会愧对我自己嘅良心。
9: 好，我想知道呢次前嚟战场嘅伊朗将领到底有边啲人？嗰啲好出名嘅英雄都一定系军中噶啦。只要我问到你嘅，你都要回答。如果唔系，你都唔使旨意有命啊！你睇。那座色彩缤纷的锦帐上面画了班炮，帐篷里面就有100只箭帐，还有一个青绿色的王座，帐篷外面就有一支紫色的旗杆，最高顶端那里有个金月湾，旗帜上面还画了个金太阳。你说坐在帐篷里面的是哪个？
10: 是伊朗的国王卡乌斯。
9: 右边那座黑色的形象外边又数不到咁多嘅战将同埋骑兵，仲有士兵排列方阵，勇士个个都着住金靴嘅。嗰、那个伊朗将领又系边个啊？
10: 系老扎尔嘅仔图斯，系大军嘅统帅。
9: 另外嗰边嘅红色将营，就算士兵咁多，个个都依然好有纪律啊！紫色嘅旗帜上面画咗狮子，仲镶住闪闪发光。

0: 去宝石添啊！你讲嗰、那个将领又系边个啊？
1: 嗰个系我爸爸古达尔兹，佢有80个仔，个个都非常之勇猛。
0: 仲有呢边嗰座绿色嘅形象前面，伊朗士兵似乎都系喺嗰度听令嘅、哦，卡位军旗都随风飘扬。有位勇士佢体格强壮，哇！就算坐喺度都比企喺度嘅人高大、哦。喺佢身边仲有一匹战马添，佢嘅战旗画咗一条巨龙，旗杆个顶端仲装饰住金色嘅狮子。呢、这个勇士又系边个啊？
1: 哦，会系中国嘅将领，专程嚟协助伊朗作战嘅。
0: 佢叫乜嘢名啊？
1: 咁我就唔知啦。
2: 苏克拉布策马直奔战场，好快就嚟到卡乌斯嘅军营。士兵睇见呢个少年杀气腾腾，冇人敢上前阻挡佢。
0: 卡乌斯出嚟，有边位伊朗英雄自愿同我决斗啊？我用长枪，枪尖轻轻一拨咋，哼，形象就冧咗啦。
3: 少年战士就将军队吓成咁样，我自己骑马去救援。少年将军生得实在同杀母好似样。少年将军，附近有块空地，我哋就喺嗰度打过，决一高下。
0: 好啊，你同我两个人单对单较量，唔准有人帮手啊！如果我认真起上嚟，你都未必顶得住、啊。
3: 唔好太自满啊！我呢一生征战无数。有几多嘅兵将同埋妖魔都唔能够打败我啊！讲实话，我真系唔忍心见到你惨死噶。唔好讲喺土兰啦、啊，就算喺伊朗都揾唔到好似你咁嘅人物啊！
0: 咪住，我有个问题，你话我知啊？你究竟系边个？嚟自边个家族噶？我个心同我讲，你就系英雄老斯塔姆。
3: 我唔系佢。老斯塔姆是英雄，我只是无名小卒啫。
0: 吓，唔系？
3: 好攰啊！
0: 我口口干啊！我哋暂时停战先啦。
3: 好。这个细路不过是个普通人，既冇名声，都冇地位，点解比当年嘅白妖仲难打噶呢？
2: 佢哋拉弓射箭，但系冇一支箭射到对方，咁落去点分胜负呢？两位战士伸手捉住对方，想将对方拉落马。老斯塔姆认为自己可以有移山的神力，就用尽全力紧紧地拉住苏克拉布的腰带，估不到苏克拉布就喐都不喐。
0: 勇士，我看你都已经没晒力了，我真的很同情你、啊、你虽然强壮，但是都真的已经不后生了。
3: 哼，我哋今日冇办法分出胜负，我冲去土兰军。哈，我睇系哈。
0: 吓，佢冲入土兰军队，咁我都杀入伊朗军营啦。哈，哈。
3: 死啦，太鲁莽啦我！我赶翻军营，保护卡乌斯。嘿，
0: 杀啦！哈哈哈，杀啦！
3: 士兵哪一个向你举起武器啊？你为什么好像狼那样屠杀无辜的羊啊？有本事你就冲向我。
0: 哼，那我也想问你啊，土兰士兵他们有犯了什么错啊？他们只是站在一边看咋，你都动手。哼，
3: 苏克拉布，我们暂时收兵，听朝早再分胜负。
0: 好。

0: 怪少年的武功实在很高强。泽阿烈，听朝早我要去战场同佢决斗。如果我战死咗，你唔使喊。世上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或者我天生就注定要被呢位少年杀死。你唔好帮我报仇啦！你要即刻率军翻到去泽别尔斯坦，向我爸爸妈妈传递我的死讯，请佢哋唔好为我悲伤。世上冇人可以永远生存，我死咗之后，你要尽心为国王效力。
1: 知道啦，老师探望。
2: 胡曼啊，我一见到那个同我决斗的将领呢，我就觉得好亲切啊。你话啊，会唔会话唔定佢真系老师塔姆啊？唉，希望我冇同亲生爸爸打过啦。做仔嘅点可以打爸爸嘅呢？
3: 过去喺战场上面，我有几次机会同老师塔姆交手嘅。同你决斗嗰个将领，佢嘅战马虽然似拉克什，但系完全快唔过拉克什咯。
2: 尊敬嘅将军，你寻晚瞓得好唔好啊？咁啦，今日我哋唔好决斗啦。你同我放低武器同埋仇恨，喺上天嘅见证之下，握手言和啦。嗱，计我话，我哋应该坐低，好似朋友咁倾下偈，饮下美酒。其实你点解咧要对我隐瞒你嘅名咧？你知唔知啊？每次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好亲切噶啦。你一定是泽尔的仔，著名的老师塔姆。
0: 我拒绝和谈，不用问我是哪个，家乡又在哪里。我知道你一心想着老师塔姆，不过是为了追求名声。昨日你我尚未分出胜负，今日我已经准备好再同你决战。
2: 唉，我这么有诚意跟你讲，怎知你就不愿意接受。好啊，那我希望你死了之后，有人可以为你送终啦。
4: 由黎明直到正午，两个人不停咁打斗，汗水同埋鲜血都一齐流出嚟。突然间，苏克拉布捉住老斯塔姆，大声一叫，将佢打落地。
2: 我将你拎起。用膝头哥压住你，我打，我打，我打！
0: 哎呀，
2: 拎埋个匕首出嚟，你去死啦！
0: 咪住，我哋有个规矩，怕且你唔清楚。如果一个战士同人搏斗，第一次打到对手之后，唔可以即刻杀咗对手。如果呢两个人起身再战，而嗰个战士又俾对手打到，佢就可以杀死对方啦。
2: 真噶？好啦。咁你走啦。
3: 哎呀，你太睇小敌人啦。嗰、那个伊朗将领讲大话啊，边度有呢咁嘅规矩嘅啫。你放咗佢呢一个决定啊，或者会断送你嘅生命啊。
4: 老斯塔姆死里逃生，休息之后又再恢复精神。他向上天祷告，重新获得充沛的气力。第二日他又再上战场。
2: 啊，勇士，你昨日差点死了，今日还敢回来跟我决斗？唉，看见你都已经这么老了，我都可以再饶你一命的。
0: 你不要得意忘形，再同我决斗一次啦！嘿，哈，嘿。
4: 两个人继续搏斗。苏克拉布虽然年轻敏捷，不过命运自然有佢嘅安排。
0: 我捉住你嘅手臂，用尽全力压落你嘅身体度。嘿，哈，
2: 哎呀，
0: 你冇得再起身啦！我砌问剑先，再杀死你。嘿。

0: 老师探我，太好了，我终于同爸爸相认了。爸爸，解开我的盔甲，你看我戴在手臂的信物啦。
1: 哦，解开盔甲，哎，你的手臂的确是带着我当年送给塔克米娜的臂环。啊，我竟然杀死了我的仔啊！
0: 爸爸，你放过土兰大军啦。他们没错的，只是跟我来着。

0: 家睇下，老斯塔姆跑紧翻嚟啊！咦，佢喊紧，发生咩事啊？
1: 我亲手杀死咗我嘅乖仔啊！我冇晒希望啦，我返翻去乖仔身边，我要了结自己嘅生命啊！
2: 老斯塔姆，你跟佢死又有咩用啊？都换唔翻你个细路条命噶！
1: 卡乌斯国王有种药，可以医好任何伤口。古达尔兹，你去问卡乌斯攞药。如果国王肯救我个仔，我敢讲，苏克拉布一定会好似我一样为卡乌斯效力。
3: 药，
4: 我实在唔忍心见到老斯塔姆咁痛苦。不过如果我将啲药交俾佢，救咗佢个仔，总有一日咧，佢哋两父子会联手嚟杀我噶。佢咪曾经讲过话要杀死我嘅，点会向我效忠啫？噶，即系又唔得，唔得，唔得。
2: 老斯塔姆，国王真系恶毒啊！见人有难都唔肯出手相救啊！
1: 等我亲自向国王求情啦，希望卡乌斯能够改变心意。
0: 唉，唔使去啦，苏克拉布已经死咗啦，而家就算有卡乌斯嘅药，都冇办法救翻佢噶啦。
5: 战争结束了，伊朗大军启程回家乡，土兰大军都撤兵离开。老斯塔姆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去扎别伊斯坦，一千匹马的尾被割断，已是哀悼。百姓为苏克拉布哭泣，扎尔和老达贝都为个孙感到很伤心。
1: 我用黄金帮苏克拉布起一座墓，又用沉香木做棺材，绑上织金缎带，我好伤心啊！
6: 苏克拉布被老斯塔姆杀死咗，呢对父子最终都唔能够相认啊！
5: 乖仔死在亲生爸爸的手上，谁听到都会忍不住叹息，这个就是苏克拉布的悲剧。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六集就系讲火嘅象征，日常对洁净同埋神圣嘅理解。波斯神话之中，火系好重要嘅象征。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火唔一定每时每刻都被当成正式宗教对象，但系火等于神圣，火等于洁净嘅思维会渗透喺仪式、习俗甚至家居方面。至于神话嘅例子就有，你可以从宣教传统角度理解，火作为神圣元素，代表真。

0: 婚礼同埋秩序嘅存在。於是后世文化容易将某啲仪式之中嘅火视为唔单止系物理现象，而系跟精神层次连结。因此你会见到一啲习俗会出现火相关象征，例如节日期间嘅火焰，用火嚟驱邪或者清除不洁，或者透过火相关仪式作祈求。即使唔用宣教术语，好多人仍然理解火能带嚟转换，将旧状态销毁，令新状态获得祝福。在日常层面，这套象征思维也都会影响人对洁净的定义。伊朗文化里面对清洁、秩序、屋企环境安排相当重视。污染不是抽象概念，而可能会被理解为会招来灾难或者不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呢？
7: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8: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9: 红蓝花又名红花，它的外形就好像一个红色的胶篮，花瓣汇聚成为一个球形。以前的人会在早晨采摘红蓝花，然后混和布搞黄汁，再放在阴凉和干爽的地方，将它们碾成饼状。而这个饼状物就是古代人用的胭脂了。有时古人都会用温水将这种古代胭脂泡开，加上布领汁作为颜料使用。直至现今，其实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用红蓝花来到染红色。例如在喜庆事的时候就会用红纸，例如挥春都是用红蓝花来到染成红色的。除了红蓝花之外，蟾草是最早用作提炼出红色染料的植物。欧洲蟾草和印度蟾草染出来的红色叫做土耳其红，而中国蟾草和日本蟾草染出来的红色就叫做土红。不要以为只是花可以制成颜料，苏木在唐代初期因为南洋贸易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方引进到中国，当时古人发现苏木的红十分鲜艳，所以将它提炼成为红色染料。但是唯一的困难就是只要苏木染料遇到酸或者碱就会极易变色，所以后来古人用了其他材料来取代苏木染料。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青出于蓝这个谚语相信大家都听过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谚语是蕴含了古代人对植物提炼成为颜色运用的智慧的呢？辽蓝是一种可以提炼成青色的植物，而《说文解字》入面亦都讲过，蓝是染青色的草，所以辽蓝是其中一种种植物材料用作制成蓝靛染色，即是传统蓝染技艺的染料。蓝靛的制法一啲都不容易，首先需要在秋天的时候采摘辽蓝的叶，并且将它们一层一层地铺在木板上面，然后在叶的表面喷水，并盖上麻袋，令叶开始发热发酵。完成发酵程序之后，就可以将麻袋拎走，等叶变回干燥的质地，然后上下搅合和在表面喷水，再进行第二次的发酵。多次重复同样的程序之后，就会制成天然的蓝靛。但是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颜料的，蓝靛需要后期加工才能够产出花青用作染料，可以说蓝色真是得来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鸭脊草因其花瓣的形状好似鸭的脚掌而得名，而其蓝色花瓣可以透过采摘，然之后中烂成汁作为染料。在唐代的时候，鸭脊草蓝色染料开始传入日本。这种蓝色染料及后被广泛用于18至19世纪早期浮世绘作品中，受到不少世界各地人的欣赏。但是鸭脊草的色素在暴露阳光之下，几个月之后就会变成黄绿色，因此后来被更稳定的进口颜料普鲁士蓝所取代。在现代日本，知贺县山田村仍然会生产以鸭脊草汁液染色的纸，被称为蓝纸或者青花纸，是当地著名的文化产品。而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用鸭脊草汁液染色的蓝色羊皮灯。现代的江南亦都有艺人用鸭脊草制作淡蓝色的亚麻布。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日流设施运作嘅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嘅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

0: 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诚。
1: 五倍子系各培芽虫寄生喺盐夫木刺伤而生成嘅虫影。基本上，如果想透过爬上树上面采集五倍子，系极具艰难嘅过程，所以采集嘅人都必须要十分小心。而五倍子经烘焙干燥之后，当中蕴含丰富嘅单宁酸，可以用作中药使用。五倍子可以提炼成为黑色嘅染料，古代中国人则会将五倍子所提炼而成嘅黑色染料作为染发之用。除了黑色之外，当染料比例较水分少的时候，会变成蓝紫色。而五倍子染色的时候，需要先用五倍子煮水，到它滚了之后就会保持20分钟。过滤煮液之后，再次加入清水来到煲滚至到20至30分钟，再过滤煮液，然之后就会制成五倍子黑色染液。当需要染色的时候，只需要将染液混和清水，再将需要染色的布料放进染料里面加热15至20分钟，再加入铁锈水加热10至20分钟，布料就会染成根据染料比例的黑色又或者灰色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酸黄藤来自海藤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是热带金丝桃科的植物。只要在它的树皮上面作个窿，它就会开始流出胶质的黄色液体。古代人就会用竹筒来承载和收集这些黄色的液体，放在阴凉的地方等它干透，然后再用这支竹筒绘画出不管藤黄的颜色。但是千祈千祈要记得，这种提炼出来的颜料是有毒的，绝对不可以放落口。现在我们去颜料店的时候，如果要买黄色，可能都会见到有一种黄色的颜料名为月黄，这种颜色就是和海藤树提炼出来相同的颜料色彩了。除了蒜黄藤之外，拥有白色花瓣、黄色花蕊的栀子亦都可以用来提炼成黄色的颜料。栀子散发芬芳香气，可以做围篱，亦都可以种成单一植株，但是并不容易照顾。栀子果则可以制成黄色染料，而花晒干亦都可以做成茶叶的香料。木材部分更加可以供挑刻或者制作农具，绝对是古代人生活的必需品。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与光。

今次会同大家介绍有一项名为海洋远征的研究考察活动，计划用3年的时间探索世界各大洋。科学家在报告里面指出，他们发现各种类型的塑胶垃圾出现在多只夜光游水母的粒里面，又或者缠绕在他们体内。科学家捕获20只水母并进一步检查，发现其中4只夜光游水母的消化系统当中亦都有塑胶，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水母是不将塑胶当成食物吃了落肚。

嘅研究显示，海生动物误食塑胶碎片已经系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嘅问题。水母亦都唔例外。塑胶垃圾进入海洋之后，就开始受到侵蚀，所以表层会覆盖上一层薄薄嘅生物膜。呢层生物膜同塑胶分解嘅时候产生嘅某种分子，吸引咗水母进食。科学家指出，夜光游水母试图食咗塑胶包装袋嘅行为，代表住佢哋嘅健康出现警讯。夜光游水母可以食咗佢嘅体重一半嘅食物，如果摄取过多塑胶，会导致慢慢饿死。由于地中海其他体型较大嘅动物会以水母作为食物，体内装满塑胶嘅水母可能亦都会危害猎食动物嘅健康。就以蓝鳍吞拿鱼为例，佢哋系会猎食夜光游水母最多嘅动物。蓝鳍吞拿鱼亦都成日被人类同埋其他海洋哺乳类动物捉嚟食。换言之，水母体内嘅呢啲微小嘅塑胶物质，最终可能会进入体型更大嘅动物嘅肚入面，继而成为佳肴进入我哋嘅体内。所以我哋点能够话水母系食物链嘅脱离者呢？佢嘅重要性影响深远，更加唤醒人类要减少用胶、保护海洋嘅意欲。

0: 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好多朋友都以为竖琴疗法就是一般来讲咧，俾一啲情绪不好，又或者是心情不是太好的人听，听完等他哋舒服下啦。不过当我实习的时候，我就遇到有一个患有帕金逊症的男人。我看到听竖琴的时候，他的反应除了是心理上边，亦都是一个生理上面的转变。不如我们现在先听一听竖琴的音乐，再讲这个故事吧。

我记得嗰日嘅阳光非常之好，我去到 Michael 嘅床边，嗱佢咧系一个加拿大人，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合埋眼睛瞓咗喺张床度，佢嘅右手同手指系不断喺度震，就系典型嘅帕金逊症病人有嘅手震情况。嗱，佢嘅右手比左手震得厉害一啲。而当我同佢打招呼嘅时候，手震嘅情况就会更加明显，因为随住佢情绪越激动，佢手震嘅情况就会越明显噶啦。我同佢简单嘅去倾偈，然后佢愿意俾我喺佢床边弹一段音乐俾佢听。我一路弹一路听嘅时候，我见到佢初初都好似好留意我咁样，嗱，当我弹弹下，佢就无端端慢慢咁样同我讲：，佢问你识唔识 Beatles 啊？我就问佢点解会提到 Beatles 咧？佢就话听我弹琴嘅时候，佢就谂翻起佢以前年青嘅时候系弹吉他嘅，佢弹好多都系民歌嚟嘅。当佢讲到佢年轻嘅时候会弹吉他，我就问佢：咁样而家系咪好耐都冇再弹吉他呢？佢就话差唔多有成三四十年，佢都冇掂过吉他啦。当佢去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佢嘅眼神流露出嚟嗰种嘅失望同埋无奈，我今日都仲系好记得。

然后 Michael 调整一下姿势，再平瞓翻喺床上边。佢打侧身咁样望住我嘅竖琴，我慢慢弹。佢就话啦：啊，呢、这个乐器竖琴嘅声音好好听。仲有，佢开始谂起佢嘅吉他。其实我当其时都唔知道佢系想赞我嘅竖琴啊，定系佢好怀念佢嗰把好好听嘅吉他声音。慢慢，佢就合埋咗眼睛，呼吸开始缓慢落嚟。我觉得佢好似好想瞓觉休息，但系间中佢又会擘大眼望一望。我留意到佢手震嘅情况减少咗，到后来甚至乎系冇再手震。喺呢个时候，佢又擘大眼睛望住我，然后佢亦都讲咗好多佢以前弹吉他嘅日子。佢仲同我讲，以前嘅年代一定要识弹吉他先可以识到女朋友噶，识吉他嘅人系特别受欢迎嘅。嗱就咁样，我就陪咗佢半个钟。在之后那20分钟 Michael 的手都没有再震过。我静静地这样问他，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现在没有手震啊？ Michael 就答我了，是啊，这个病真的很烦人的。当我激动的时候，当我很想表达自己，又或者当我心情不好，又或者太过兴奋的时候，我的手就会震到很犀利。不过很奇怪，我听你弹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平静。我知道自己的手没有震的。而其实我的心里面就好像我的手一样，都觉得非常之平静。好多谢你陪了我这一段的时间。等佢讲完成段嘅说话，佢只手依然都系冇震过㗎。

在研究上面都会见得到音乐是可以帮助患有帕金逊症的病人去改善他们的步姿，改善他们行路的能力。但是那次的经验让我知道，手震、协调这些都是帕金逊症病人的病征，在音乐当中是可以将这些病征减退。但是我觉得更加珍贵的就是心灵上面得到的平静。在见到 Michael 去回顾自己年轻时候弹吉他的样子，我觉得似乎埋藏了在他心底里面三四十年的美好时光又再浮现出来。当他去回想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愉快的。我希望竖琴的音乐是能够带到给人一种美好的时光，等大家去重新感受一下美好时光带给自己那种的幸福感。各位朋友，你们听音乐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不会同样勾起一些你的往事呢？我们下星期 Happy Tuesday 再见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拜拜。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冇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边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賓新星伊瓦拿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國球手帕高拿，在華盛頓網球賽封後成為首位贏得 WTA 巡迴級別賽事單打冠軍的菲律賓球手。比賽在周日展開，賽事頭號種子帕高拿在首盤以6-4先拔頭籌，伊瓦拿在第二盤領先2-1的時候雨天導致到比賽是暫停，賽會其後決定延至第二日再戰。比賽在星期一恢復之後，伊瓦拿憑強勁的正手抽擊以6-4攀平大分到決勝盤，伊瓦拿一再成功破發，最終以局數6-0再下一城勝出比賽。道瓊斯指數是報53,178點，升6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00點，升1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54.42美元，賣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時驟雨較多，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7: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8: 缤纷旅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啊。5:08的时间。

郭小林的《梦中见》，如果你啱啱醒之际咧，那个感觉好似仲系瞓紧觉，定系跟住即系头先发景嘅梦嘅延续，定系一个现实嘅世界咧？嗬，喺你仲未清醒嘅时候，就会咁样嘅情况啊。当你完全醒晒啦，啊，知道真实嘅世界咯，新嘅一天来临啦。呢一日咧就系2026年8月4日。农历的日子是6月22日星期二，开始清晨省理节目，我是钱培兴，欢迎你收听由现在一路到6点半的这个清晨节目。梦中见在这些这么清晨宁静的时刻去听呢，是几有感觉的一首歌啊。而在晨早的时候宁静的时分听一下一些轻松啊，好听嘅歌，又或者听下啲健康资讯咧，喺你啱啱早起身嘅时候咧就最好啊！晨早嘅时候，希望一切都系清新舒服，唔好咁复杂。日间慢慢啊，去到翻工嘅状态啊，人多嘅时候咧，你就要集中精神咧，就去面对你嘅工作，要接收可能好多嘅资讯。喺朝头早咧，其实是一个好好享受嘅时间。今日嘅天气方面，似乎可能比起早一排咧，成日咁多雨啊，好少少啩。首先未睇到一啲嘅特别报告先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今日最高温度是30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26度。

呢首真系蔡枫华嘅得意之作啊，系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好好听。呢首歌嗰时传闻话啊，佢系作俾一个自己心仪嘅女仔啊，写呢首歌系送俾佢嘅。但系个传闻一路讲，当然就唔会有人出嚟证实啦。咁啊，咪大家就一路信嗰个传闻啦。传闻话系写俾陈秀珠嘅，咁一路系咁传啦，但系就冇得嗰个正确嘅一个证实。咁啊，呢一首歌

林志美嘅《什么是缘分》，八十年代嘅时候，林志美嘅歌咧都好受欢迎啊！听翻啲旧歌嘅时候，再揾翻佢啲资料咧，就哇都慨叹时光飞逝啊！眨下眼又咁多年啦，咁但系呢啲歌听落去咧，仍然系好有味道。咁啊，跟住落嚟我所听嘅一首歌咧，又睇翻佢啲资料嗱，我想播嘅咧就系何家劲啊，佢出道嘅时候拍嘅电视剧嘅歌。哇！佢出道嘅时候咧，就喺81年佢就入读呢个丽啲嘅训练班啦。咁而之后咧，好非常之好彩啊！喺毕业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咧就担正呢个男主角，就做呢个大将军啊！嗰阵时电视台都要捧人嘅政策，因为佢喺丽的时期啊嘛，丽的不嬲都一路会不断作战，不断谂新嘢，咁啊有剧集有新人，咁啊梗要捧啦。咁所以咧，新人咧做呢个主角之余，仲要唱埋呢个主题歌曲，培育佢演戏同埋歌唱嘅路线。咁佢当时初试提升，但系都打开知名度。大将军听个名咧，都系要打仗噶啦，以中法战争初期呢个嘅背景啊，咁就系何家劲喺剧里边就做一个爱国嘅副将黄守忠，经历多番嘅血战同埋绝境嘅逃亡，咁啊透过卢国沾所写嘅歌词，充满咗悲壮、忠义同大无畏嘅呢个英雄气概。在劇里面的角色和这首歌是非常配合。

伴随中云这个命运紧密的呼应。电视剧名称《大将军》，歌曲是《长伴中云舞》，女主角还是关之琳。

1982年的电视剧《大将军》，男女主角是何家劲和关之琳，这些卡士现在都不见了。女的都已经是退休的状态了，男的现在已经转了型，是做一个生意人了。咁啊，呢啲歌曲咧喺現今而家呢個年代咧，近年都好少見到呢一啲嘅歷史劇嘅一啲嘅歌曲啊！我諗寫曲寫詞嗰班人，亦都唔係以前嗰班啦嚇。而家啲比較現代啲，都好似冇呢一啲嘅味道嘅歌曲會出到。咁啊，聽長伴中雲舞，又諗起另外一啲嘅歌曲，我又諗起鄭少秋咧做呢、這個即係。楚霸王嗰套咧，即系呢个楚汉骄雄嗰套啊，同啊呢、這个突然间即系做项羽嗰个咧，系江华系冇错，一齐合作嘅呢一套电视剧咧，就系、是、我将会同大家嘅分享啊，《朱西雄才》啊，咁都系讲述咗咧楚汉相争嘅乱世风云，英雄豪杰嘅霸气同埋大志，同埋咧就系、是、成王败寇嘅历史气。

去，透过项羽和刘邦争霸的故事，也都带出了很多人生无常的有豁达的一些哲理。歌曲里面是有头头的时候力拔山兮啊，有那些的气概世嗰啲嘅歌咧，秋仔唱到嗰种味道。面对呢个乱世群雄嘅并起，成败往往系取决于边个能够捕捉先机。歌词里边引用咗无言独对乌江水，城隍拜寇误前非，系点出咗西楚霸王项羽英雄末路嘅悲壮，感叹千秋功过只系一场戏。也都强调英雄即使你身处绝境，被人欺负或者面对荣辱，都应该保持骨气，不减英雄气概，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到问心无愧。

绝世雄才啊，项羽刘邦的故事真是传颂千秋啊！在这个历史故事里面呢，学识很多的人生道理，做人应该要怎样做呢，怎样处世呢、这些歌呢，现在找回现今的歌手呢，当今真的没什么人可以取代。我觉得郑少秋的他的外形和他的声线呢，都宜古宜今，特别是在古装里面真的是一个合适，做到那个当时的人物。

0: 即係當時嘅人物。所以咧聽佢嘅歌咧，都係喺翻以前裏邊咧，就揾翻秋仔嘅影子。傳說話佢已經係退休，其實都好可惜。其實好盼望佢真係出嚟見翻面啊！嚇、啊，即係做翻啲小興開嘅嘢，或者做翻個演唱會都好啊！而家咁多人咁懷舊，中意去聽翻演唱會呵。即係後生有後生嘅聽法，有啲年長嘅有年長嘅啲心目中裏邊一啲好聽嘅歌。早晨啦，时间是五点接近三十八分的时间。你听的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大家熟悉噶啦吓，睇电视剧都睇好多，或者有啲人睇书都睇好多次啦。笑傲江湖嗰个心态就系超越权力，看花名利，追求自由，潇洒嘅人生态度。呢种嘅心态就唔系去消灭或者去逃避呢个世界，而系喺面对残酷斗争同埋呢个俗世纷扰嘅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份独立同埋自在。喺呢个即系武林世界里边吓，唔去争夺武林秘笈或者系啲嘅至高嘅权力，睇穿名利系只系一个害人嘅枷锁。学识顺其自然，唔好俾传统嘅教条或者正邪嘅标签去绑死自己。当你历尽风雨，睇透权斗之后，选择同你心爱嘅人离开呢个纷扰嘅世界，归于平静。呢个《笑傲江湖》里边嘅令狐冲就系呢一个咁样嘅人。令狐冲嗰时，大家亦都冇谂到，咦？许冠杰祖系咪得啊？咁时代嘅一个青年啊，嗰阵时啊，但系佢做又有佢嗰个风格，又做到令狐冲嘅味啊！

苍雪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系啊，听呢首《世事如棋》嘅歌曲，最初嘅歌词系一开首已经系好深入你嘅脑海里边，觉得系写得好，即系好高超吓。写曲嘅就系许冠杰，写词嘅同埋佢一齐嘅有黎彼得，黎彼得亦都好多嘅人生嘅经验，好多一啲嗰段时间。

同黎比得合作嘅歌曲咧，都系反映翻啲现实人生嘅嘢吓，喺呢个人情冷暖嘅世界啊，咁样呢首作品就反映咗对人情冷暖嘅反思同埋处世嘅智慧。每事都光怪陆离，就形容呢个世界好似个棋局咁变化莫测，充满戏剧性。啊，捉棋嘅人系咪都系喺人生里边好多个变化，识得去点样去转变啊？吓，早晨时间五点接近四十八分啦。星期二朝天气情况系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湿度93%。

射雕英雄传有好多个版本，呢首歌来自应该系黄日华同埋翁美玲嘅版本，呢、這个咧我哋可能系印象好深刻嘅版本，里面嘅歌曲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短短几分钟嘅呢个歌曲咧，啲歌词已经表达咗啲嘅心意，好似系睇紧一出短剧咁样样啊。写词嘅系潘元良，即系写《最爱是谁》嗰、那个，哇，写到好倒欲啊，嗰种情爱。咁而写曲嘅咧，吓、這个好有中国味道嘅歌咧，就系、是、林子祥，比较西化，佢写到好多嗰啲靓嘅中国小调嘅歌曲，《水仙情》。这个心情是带有遗憾的一种暗恋和一些情感的拉扯。里面的歌曲提到水仙啊并蒂莲，就比喻对方是宁愿孤独，自我防卫都不愿意受情牵的心态。并蒂莲就是想啦，希望能够是一起生活。有口难言的爱意就是其实两个曾经是并肩互勉。但是当主角满心是情话的时候，对方就因为很害怕承担感情而选择好像水仙般地孤芳自赏，拒绝结成并蒂莲。咁方寸乱吓、啊，即系好难挽留嘅嗰段嘅歌词就表达到主角嘅内心嘅凌乱同埋痛苦，好怕呢一段情会化作终生嘅追忆，因而恳求对方三思。再想清楚，放下逃避爱情的念头，能够可以续前缘。情爱的这个局面里面呢，真的甜的时候就很甜蜜，痛苦的时候真的都那种都很难言喻、啊、透过时听一些歌曲情歌呢，都会是一种有人是站在你那边那种共鸣的感觉、啊。刚刚的林子祥的《水仙情》，接近六点钟，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今天讲的就是大颈泡的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九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4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到5級，稍後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到5級，西部吹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2級，澳門吹南風1級，西沙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到19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52.65美元，賣出4054.25美元。香港電台的資金就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翻嚟我哋第二小时嘅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8月4日，农历系6月22日，星期二。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广阔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路径存在变数。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时间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2: 阿谦早晨，大家早晨。
0: 继续呢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今集开始呢就是讲一个新的题目啦。我记得呢就我哋最初开的时候就话这个题目呢就是由头要讲到落脚㗎嘛。讲头部呢都讲咗好多集㗎啦噃，嗬。
2: 七七八八啦。
0: 係啦，而家呢就应该落到条颈嗰度啦，係咪？
2: 係，我哋今日嘅题目主题就係大颈泡。
0: 大家都见过大颈泡噶啦，就是、即系下巴对落嗰个位咧，好大嚿咁样嘅咧，
2: 胀晒咁嘅。
0: 咁呢个就叫大颈泡啦。
2: 冇错啦，医学上咧就叫做甲状腺肿，就系、是、指颈部我哋嘅喉结啊，男人咪有喉核嘅，女士嘅相对位置咧喺佢对下少少，嗰啲甲状腺就发生咗异常嘅肿胀。
0: 咁系咩原因引起嘅咧？嗬，
2: 最可能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膳食入边缺乏咗碘质。就引发咗佢胀大，碘咧就产生甲状腺激素所必需嘅物质嚟嘅。咁而家少咗啦，呢个甲状腺为咗要增加多啲嘅甲状腺素嘅分泌啦，所以佢系增大，系一种代偿性嘅增大啦。呢个病通常发生喺一啲飲食中缺乏碘嘅地区，譬如啲山区地区啦，冇海产啦，或者咧冇海盐呢啲地方就比较容易啦。这个呢就叫做地方性甲状腺肿啦，因为呢喺嗰啲特别嘅地方冇碘嘅地方，又或者叫单纯性嘅甲状腺肿嘅发生原因嚟嘅。
0: 咁除咗呢个原因仲有冇其他原因嘅呢？吓，
2: 另一类呢就叫散发性嘅甲状腺肿，就唔限定喺某个地方，咁亦都可能呢会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埋呢有啲人唔食碘啊，吓唔食海鲜嗰啲嘢呢，咁亦都可能会发生嘅。个原因所以又有单纯性嘅肥大，即系增生啦，或者甲状腺功能失调，譬如话甲亢啊，或者甲减啊，即系唔够甲状腺激素，又或者咧分泌过多嘅激素。另外有结节增生、甲状腺炎或者肿瘤，譬如甲状腺癌啦，都会引起咧颈部咧甲状腺肿大噶。咁仲有一个叫突眼性嘅甲状腺肿啊，
0: 系明显嘅眼系突晒出嚟咁滞咯。
2: 冇错啦，佢嘅名咧叫做格雷夫斯病啊。由于咧就系腺体过度活跃，就引起咗相关嘅症状嘅。另外啦，自身免疫系统失调都可能咧同大颈泡有关。嗱，譬如啱啱提过呢个格雷夫斯病啦，另外仲有一种咧就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啦。佢啱相反嘅，佢甲状腺分泌就好低噶啦。
0: 系，
2: 都系由于身体产生对抗正常甲状腺组织嘅自身抗体而引起呢个问题嘅。
0: 咁甲状腺其实即系咩嚟嘅啦？嗬，
2: 为咗加强对大颈泡嘅认识啦，咁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个甲状腺嘅结构啦，即系佢解剖结构同埋佢功能。甲状腺咧就喺我哋颈前边嘅，系一个不成对嘅腺体嚟嘅， 即係有兩部分，一個左葉，一個右葉，而中間咧就有組織咧，將佢哋兩個連接起嚟嘅。
0: 係
2: 呢個就叫做甲狀腺核啦，即係中間個組織嚟嘅啦。呢個核部咧，多數位於我哋第二到第四條氣管軟骨環嘅前面。
0: 係
2: 啊，就係成日講咧，男人嗰個頭骨啦，
0: 哦、
2: 女性嘅相關位置啦。
0: 係
2: 佢左右兩葉咧，都貼喺我哋嘅喉嘅下部同埋氣管嘅上部兩側嘅，貼到實嘅。
0: 系咁啊，甲状腺有咩功能嘅啦吓？
2: 啊，佢主要咧就是、分泌含碘嘅甲状腺激素啊，包括咧 T 三同埋 T 四，主要嘅作用系促进我哋机体嘅新陈代谢啦，加速血糖分解，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同埋发育，尤其是咧对骨骼同埋神经嘅发育系好重要嘅。
0: 咁有一种病叫甲亢啊，系咪即系大颈泡啦吓？
2: 咁又唔系、哦，甲亢咧。同大頸泡咧，兩者係唔同嘅。大頸泡就係泛指我哋嘅頸部嗰個腺體腫大咗，而甲亢咧就係指甲狀腺激素分泌過多。咁雖然部分甲亢嘅患者都會出現大頸泡，但係調翻轉頭唔係話大頸泡就一定係甲亢啦。
0: 哦，咁我哋點樣先知道係大頸泡咧？嚇，
2: 咁我哋咧可以有幾個診斷嘅步驟嘅。首先，如果你覺得自己條頸脹咗、大咗，又或者屋企人咦睇落好似條頸唔對路喎，咁梗係要睇醫生啦。由醫生咧做臨床檢查啦。咁跟住咧，醫生好多時候咧都會建議驗血檢測下腦下垂體分泌嘅促甲狀腺素啊 （TSH）， 同埋甲狀腺素或者甲狀腺激素 T 三、T 四、遊離 T 三、遊離 T 四等等。
0: 係
2: 睇下你話甲狀腺功能咧有冇改變到？如果有懷疑咧，可以再進一步做一做頸部嘅超聲波檢查啦。第四咧，有需要嘅時候，唔知惡性或良性，譬如見到一啲結節啊，有啲囊腫啊，咁就會進行一啲叫做細針穿刺，攞咗啲細胞出嚟咧做細胞學檢查啦。
0: 哦，明白。咁有咩方法治疗呢？
2: 治疗嘅方法呢亦都有几方面嘅。第一，如果你係良性嘅，好明显良性，亦都冇任何不适症状，冇压住个食道气管啦，咁就需要定期呢跟踪睇下有冇变化就得啦。譬如话半年啊、一年咁样呢，再做一做啲检查啦。嗱，第二点，如果验到你嘅甲状腺功能异常嘅，咁或者呢唔够碘嘅，咁就可以用药物治疗啦。
0: 哦，唔够碘。

0: 咁食啲咩食物好啲啊？
1: 系啦，如果真系唔够点咧，可以多食一啲含碘嘅食物啦，譬如话咧海产啊、海藻，我哋喺小贴士会详细介绍下。
0: 好，即系晏少少讲啦。
1: 系啦，
0: 咁第三点咧？
1: 嗱，如果呢个结节过大，影响外观，睇落哇一大嚿嘢，或者对气管附近嘅器官，譬如话食道组织造成压迫嘅。咁就要用手術咧切除或者咧做下一啲微創嘅消融手術啦。
0: 嗯。
1: 咁但係如果咧係惡性嘅甲狀腺癌，治療嘅方法就要根據咧癌細胞嘅類型啦，同埋佢分期而決定嘅。主要咧包括手術切除啦、放射性碘嘅治療啦、甲狀腺素抑制治療啦、體外放射治療同埋標靶治療等等，呢啲都係提下嘅、一定咧由專科醫生咧去決定嘅啦。
0: 是明白，咁总之咧，觉得有唔妥咧，就要去睇医生啦吓。
1: 冇错。
0: 好啦，咁啊讲过呢个诊断啊，同埋治疗个方法之后咧，而家就要入狱嘅时候啦，又系大家要听古仔嘅时候啦。咁啊讲大颈泡都几难谂嘅呢个故事。咁啊今日嘅古仔系点咧吓，崔博士？
1: 咁其实咧，我谂起有一个故事啊，佢个名同大颈泡咧好相关嘅，就叫做大跛子啦。
0: 哦，大跛子。
1: 其实有一个俗称嚟嘅啫。都是指同一种病甲状腺肿大啦。
0: Oh.
1: 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大颈泡就是广东话的俗称。而大跛子呢就是中文里面比较直白的描述，都是一个俗称来的。
0: 是。
1: 那提起大跛子呢，我就想起一个寓言故事。个名叫做大跛子病人，又叫做南岐之见。
0: 嗯。
1: 有出处的喎。出自明代文学家刘元卿他写的寓言故事集，叫做言逆篇。亦就陈奕迅嘅亦啦，就专门记录一啲小故事，教导人做人处世嘅道理嘅，
0: 几、啊、好、
1: 啊。系啊，
0: 咁、那个故事系点噶？
1: 话说陕西四川一带嘅山谷入边，有个地方就叫做南岐。南岐嘅居民几乎系与世隔绝嘅，嗰度嘅人就好少同山外人接触。南岐嘅泉水就好清甜，不过咧水质有啲缺陷。咩缺陷呢？估计就系唔够碘啦。
0: 嗯，可能系啦。
1: 因为那里的人长期饮用了之后就会患上大跛子病，因此南岐的居民没有一个他的颈是不肿的，
0: 是
1: 个个的颈都是肿肿胀胀。
0: 嗯，
1: 有一天山外面来了一个路人，哇，这个路人一出现就轰动了整个南岐，
0: 是
1: 那里的居民扶老携幼，个个呢都来围观，
0: 即奇观是吧？
1: 好像看怪兽那样，
0: 是
1: 一面看呢一面就取笑呢个外地人咁讲，
0: 啊呢、這个人条颈啊真系奇怪，又长又细，好难睇啊！
1: 哇，呢、這个外地人听完之后就笑笑地咁回应啦。
0: 你哋嘅跛子肿胀突起系患咗大跛子病，而家点解反而系取笑我嘅跛子细长呢？
1: 呢班南岐人呢就齐声咁讲。
0: 哎呀，我哋村里面嘅人啊，个个嘅跛子都系咁㗎啦。唔止一个系啊，个个都系啊，边度系有病啊。
1: 最后呢班南岐人仍然呢系唔知道自己嘅大跛子原来系真系有病变，而变成又肿胀又难睇嘅。
0: 咁啊，喺佢哋嚟讲咧，就少见多怪啊嘛。
1: 冇错啦。
0: 嗱，咁啊，有关呢个题目咧，都比较撩楞啦。崔博士，你又谂到乜嘢歌咧？吓，
1: 呢班南岐人啊，闭关自守，孤陋寡闻，好似你咁讲，少见多怪，就好似井底之蛙，眼光短浅啦。咁我就不其然想起咗一种动物，就叫做沙中蚌。
0: 嗯，
1: 沙中蚌就闭起眼嚟睇嘢嘅，时时合埋对眼，所以咧见唔到光。
0: 系、啊，
1: 大家细心欣赏下呢只歌。旁的启示就知啦，
0: 你都谂到呢首歌真系好有心思，
1: 好难谂啊！
0: 系啦，即系咧就见唔到光，好多嘢咧都唔知道，
1: 井底之蛙啦。
0: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听三位朋友唱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嘅《旁的启示》。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讲下啲汤水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咧？
1: 今日嘅汤水咧系一味餸菜嚟嘅，一人量。有咩材料呢？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0: 海带就是补充翻啲碘系嘛？
1: 对啦吓，咁啊佢仲有第二啲作用嘅，化痰软坚散结嘅。再讲一次啦，海带200克，白萝卜200克，粉丝100克。
0: 咁整法系点咧吓？
1: 啊，咁洗净啲材料啦，粉丝梗系用水浸软咗啦，白萝卜批咗啲皮，将海带同埋白萝卜咧都系切丝，就用水将海带同埋粉丝煮熟咗，同啲白萝卜

0: 丝咧一齐咁啊捞匀咗啊，然之后咧加啲麻油好啊，或者你中意食啲咩酱料咧，加落去调味，咁啊一齐食用啦，捞起佢啊！
1: 系捞起佢，咁有咩功效咧吓？
0: 嗱，海带化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白萝卜消食化积，驱湿化痰。那个粉丝啊，作为一个食材啦，咁成个食料咧就有软坚散结、化痰消肿嘅功效，就适合一种病叫气瘿。
1: 咦，个名唔系叫？

0: 就引起甲状腺组织增生、肥大同埋变性嘅一种疾病啊嘛。咁一般咧就唔会令到甲状腺功能改变嘅，所以叫单纯性啦。
1: 嗯，
0: 可以系地方性，亦都可以咧系由散发性嘅情况引起嘅。
1: 嗯，明白。
0: 好啦，喺饮食方面，由于缺碘咧就系引起单纯性大颈泡嘅主要原因啊。所以在飲食上面呢应该吃多一些含碘丰富的食物啦。
1: 嗯嗯。
0: 譬如呢吃一些加了碘的盐啦，海产食品啦，包括海鱼、海产类。海产类有哪些呢？海带啊、紫菜啊、海藻啊、海蜇、菌布、蛤蜊啊、淡菜、圣子、海参、海虾等等。
1: 嗯嗯。
0: 这些也都好吃的噃。
1: 是。
0: 亦都呢可以吃多一些含碘或者维生素丰富的水果、蔬菜。譬如柿啦、蘋果啦、橙等等
1: 嘅。哦，咁頭先啊，崔博士你講呢一類嘅食物咧，其實一般城市人都應該有食嘅。
0: 係啊，所以城市人咧比較少啊，因為缺碘咧而引起咧大頸泡嘅。
1: 嗯嗯。
0: 咁另一方面啦，盡量咧就係避食一啲有抑制人體對碘吸收作用嘅食物啦。
1: 啊，即係有啲傷黑嘅，就唔好食咁多啦。
0: 係啦，如果你真係驚住條頸腫嘅話，
1: 係，
0: 譬如芥菜啦、椰菜花啦、大豆類嘅食物啦，同埋卷心菜等等嘅。
1: 呢個 tips 咧就非常之好啊！大家咧就係記住嚇，食多啲頭先啊崔博士所講嘅嗰啲食物，係補充翻啲碘啊。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准备听《捧的启示》呢首歌啦，就是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欧瑞强嘅《捧的启示》。嗱，下个礼拜咧都会继续讲呢个大颈泡啊，
0: 中医角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继续讲下蛋白质噶，日常蛋白质嘅需求同埋佢个来源噶。而家温度系26度，今日最高31度，听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

0: 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4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更多位。名古屋亚运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咧系会派出4名运动员系出战噶，包括有2人出战咧今届首度增设嘅 U19 组别。港队总教练陈敬贤都期望啊，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留意阵间嘅报道，一齐为港队打气。
2: 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日前就系喺参与3项铁人赛事期间失联，被救起嘅时候送院之后都证实不治。嗱，赛事举办嘅时候啦，黄色背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噶，外界都有唔少意见啊，系关注到喺咩天气情况之下咧系唔适合继续举办赛事啦，同埋对于参赛者嘅健康同体能状况方面又有啲咩要求啦？我哋一阵间会请嚟体育学者同大家探讨一下。
3: 网约车服务规管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在昨日生效了。的士连同网约车的综合笔试亦都是同日开始接受申请，9月中开始会开考。运输署就说截至到昨晚6点一共是收到过千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我哋都访问咗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佢都认为咧报考人数都可以作为政府未来动态评估翻网约车发牌数目嘅参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意见。
2: 有智库发表报告啊，咁就发现咧，本港中小学普遍使用唔同嘅 AI 平台，咁但系呢一啲平台之间咧系缺乏共同数据标准啊，同埋治理机制噶，令到教师都好难掌握去评估成效。咁智库嘅研究员咧，稍后就会同我哋讲解一下详细嘅研究结果，同埋未来 AI 应用喺教学方面有咩挑战。
3: 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名为休达嘅自治市，日前一度有多达50,000人咧从接壤摩洛哥嘅一边，包括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不少人在海上遇险，引发国际关注，再次折射出欧洲仍然都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而欧盟内部亦都出现可以形容为国家自扫门前雪的情况，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都喜欢吃榴莲、菠萝这些。最近这两种的水果已经是成为马来西亚举办官方指定水果选举的两种是获提名的水果。为什么当地有一个这样的选举呢？而这两种水果在当地来说又有什么优势呢？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在八月开局高收超过1%至到超过2%，连升3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市场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是否缓和，油价和美债孳息率向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745点，高见53,230点，距离七月上旬创下的即市纪录高位相差不够60点。不过指数就创了收市新高，收报53,178点，全日升了693点，升幅是1.3%。标普500指数亦都逼近纪录高位，收报7,600点，升咗110点，升幅大约1.5%，创超过2个月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13点，升540点，升幅2.1%，创近3星期高位。科技股普遍做好，亚马逊升近50%，市值首次突破$30,000亿关口。SpaceX 在业绩前值升近6%， Alphabet、微软和 Meta 升超过4%至6%，苹果逆市跌近2%，个别记忆体晶片股亦都偏软。波音737 MAX 7历时近10年，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 消息刺激股价升8%，收市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德国和法国股市都连升3日，创了即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突破26000点关口，收报26001点，是纪录的高位，升幅是大约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13点，升了1.2%。英国股市就反复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857点，跌了10点，连跌3日。英国股市受到阿斯利康急挫大约9%拖累，据报公司正同美国竞争对手百时美斯贵宝商讨合并，合并之后的市值是近4000亿美元，将会成为全球大型药厂的前列。国际油价急挫，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一度系跌到去每桶81.55美元，创近一个月新低，收市系报83.77美元，跌咗超过4.7%。纽约期油9月合约低见78.43美元，创咗一星期低位，收市就报80.34美元，跌咗超过半成。现货金先跌后回稳，一度系跌穿每安士4019美元，跌咗大约0.6%，最新就系报4053.6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090.5美元，跌咗0.4%。美元指数一度跌到去99.418，跌大约0.3%，创近两个月新低，其后回稳去到99.97以上。日元汇价上升，美元对日元曾经跌到去155.2附近，创大约3个月的低位，最新就是报157.42，每百日元对港元就是报4.983。日本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表现，日元由40年低位回升。不过日本拒绝评论星期一是否曾经入市。有分析员说，市场累积不少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亦都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日美联手干预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和持续几耐。他又认为干预行动对两国的加息时间表影响不大。
6: 这个联手干预可以说是10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那个影响的力度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也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之前的位置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呢，升了超过 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那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那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是160楼上的位置的。咁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啦，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还要多，咁变相呢其实息口方面两边的差距都还是很大，所以大家只是看看今次的干预会是什么时候完结，还有美金 yen 到底是什么位置站得稳。暂时来讲大家都是看回上一次的那个干预之后的低位，大概155左右。
7: 你觉得日美今次的行动对于两地的加息时间表方面有什么影响？
6: 日元干预得这么劲的话，它加息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上个礼拜它又不把握一个时机去加息，令到大家都会开始怀疑其实它有多少空间去加，还有它说想要加快的加息到底又有多大的机会真的落实到呢？市场都还是觉得它们最多都只是年尾加多一次息，反而可能干预了之后有效果的话，他们又不急着说立刻要大幅度加息。联储局那边呢，我想更加多都是关注回那个通胀的走势和那个就业市场，都估计联储局可能即是年尾时间甚至乎九月份有个加息的那个风险在这里。
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 ，ATMXJ 的 ADR 亦都。

0: 是反覆。阿里巴巴同埋小米仲有美团嘅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跌0.3%至到大约0.5%。腾讯同埋京东集团嘅 ADR 就微升，友邦同埋汇控 ADR 分别升大约0.4%同埋大约0.6%。港交所同埋内银股 ADR 偏软。港股昨日的收市表现是连升六个交易日，恒生指数重上26000点，是两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6009点，升了124点，升幅是近0.5%。主板成交额大约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875点，升了近1%。李文造指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升近70%，中期息每股1.12元。管理层说，上半年受惠于美国进口商提早入货，踏入下半年内地假期旺季，相信业绩能够延续良好势头，产品在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罗伟浩报道。
1: 李文造指上半年盈利13.7亿元，中期息每股1.12元，两者按年都升近70%，收入148.4亿元，按年升超过21%。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到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執行官李文斌說，上季有不少的商户憂慮關稅上調，帶動美國的進口商提早入貨，顯著帶動包裝紙產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間幾乎每個星期都加價，但美國新一輪關稅未有顯著衝擊市場，七月的紙價已經見到回調，不過他指短期之內會再度加價。
2: 上半年就受惠大家都出口去美國啦，而家三月一個税金落咗地，真係睇到有少少轉入翻啲嘅聖誕貨咁去曬。咁下半年我哋都係聚焦翻國內嘅旺季嘅嚟臨，本地啊東南亞消費都好強勁嘅，佢哋本身市場都唔錯。泰國啊、新加坡，我哋嘅產品而家嗰個運輸即係包裝紙咧係好靈活嘅。
1: 集团话，随住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的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的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同埋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星期二时间来到早上6:47，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说，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8: 今日的事，
7: 屯門青山公路再有食水管滲漏，屯門區議員鍾建峰、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兒是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有關議題。
6: 香港足球盛會2026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的赛事咧，听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咁两支球队啊，今日系会分别举行赛前记者会。
7: 玛丽医院咧系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治疗血管畸形儿科病人，系亚洲嘅首例。院方咧系会举行记者会讲解详情。
6: 政府统计处今日系会公布六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7: 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即将迎来两岁的生日，而他们的父母亦都是八月的寿星。海洋公园就推出大熊猫生日巡游之一的主题电车队，今日会举行启动礼。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嘅产品，列明咧包括啦鹅肝同埋咧鹅肝嘅制品。措施推出之后咧，有唔少嘅支持，咁但亦都系有意见咧系关注到禁令啊，会唔会造成食物文化甚至系贸易上嘅矛盾？阵间会讲下。
1: 马来西亚就计划举行官方指定水果的选举，正是收集公众意见。现时有两种水果获得提名参选，分别就是榴莲和菠萝。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炎炎夏日是不少热带水果当造的季节。熱帶國家之一的馬來西亞最近就準備發起民意調查，選出官方指定的水果做國果。候選的水果暫時有兩種，分別是榴蓮和當地俗稱黃梨的菠蘿。他們分別得到馬來西亞榴蓮廠商總會和大馬黃梨工業局的提名競逐。這兩種水果各有各的捧場客。當地傳媒報導，榴蓮素有果王的美譽，在大馬多元民族之間普及性亦都相當高。不過亦都有意見覺得，不是人人都能夠接受到榴蓮獨特的氣味和味道，揀菠蘿做國果似乎更加適合。而且菠蘿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當中有富貴往來的吉祥寓意，到底馬來西亞第一個國果的選舉要怎樣進行呢？有農業及糧食安全部的官員就提出，可以由統計局負責展開全民調查，收集民眾的意見，讓政府參考定出國果。不過官員強調，相關構思仍然處於初步階段，一般揀生果多數都是看它新不新鮮、甜不甜，揀國果的準則又是否一樣呢？官員說都要考慮多個因素，例如要外界一望就知道生果品種來自大馬、文化價值、受歡迎程度和經濟價值等。官員又說官方對於這個議題沒有既定的立場，讨论以至选举的过程都一定会客观透明进行。报道就说，马来西亚并非首个设立官方指定水果的国家，不少国家亦都会透过这个方式推广当地农产品，例如印度有芒果，孟加拉就是大树菠萝。民以食为天，无论是正餐亦或是水果，享用美食都会令人心情愉悦。不过大快朵颐之余，亦都要注意，巴西近日正式禁止生产和销售以强制灌食动物而取得的产品，列明包括鹅肝及鹅肝制品。法令生效之后，在巴西本土生产和进口销售鹅肝食品都会违法，可以被判监或者罚款。措施推出之后受到不少支持，但亦都有意见关注禁令会否造成食物文化甚至贸易上的矛盾。在巴西这次禁令通过之前，全球最大鹅肝生产国法国据报曾经多番游说巴西改变主意，强调法国鹅肝产业符合动物权益，并没有残酷对待动物，更加形容鹅肝是法国文化遗产，不能够一刀切禁止。巴西国内以至网上亦都对今次事件持不同意见，有网民认为法国不应该干预巴西对动物权益或者食物

0: 生產的要求。亦都有人支持法國，認為現代鵝肝產業已經相當完善，加上今次巴西當局想打擊的是強行灌食動物的行為，而非針對鵝肝本身。更加有報道形容，這個原本只是針對食物的措施，已經演變成一場涉及動物權益、文化以至國際貿易的大碰撞。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昨日联合公布10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嚟嘅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嘅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话：一系列嘅措施系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同埋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嘅合作，亦都系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互联互通。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是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事后企图是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她录取警戒口供，而之后翌日她已经是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希如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是突然离职，由于事件是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不便就事件的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有关事件在上个月29日提交调查报告之后，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是向当地的业界发出了风险提示函，说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都是应该和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在本港医卫局是回复说，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和深圳市卫健委联络。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是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

0: 事实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救出事主，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的过程，暂时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投资处处长刘海泉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香港招商的角色正在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承认，投资处的工作重心会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生态的新的阶段。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的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现时咧红隧的九龙出口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陈晓庆报道。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由于中心早前未有依规定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内向卫生署情报，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署方说留意到中心在调查报告中已修订需情报事件的程序和表格，以确保日后依规定情报，并以改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署方正是检视报告和改善措施，如果发现其他违反牌照条件或实务守则情况，将会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由于事件已进入刑事调查阶段，管理局不适宜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影响调查进程。香港电台。

0: 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汶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2: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星期日通过海峡的九艘船只当中，七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卢晓珊报道。
3: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 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

0: 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另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日前表示，当地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11美元，卖出4052.5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上星期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历史性成为首位晋级 ATP 250男单四强的香港球员，虽然未能再进一级，但仍然创造历史，首次跻身 ATP 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ATP 星期一更新最新正式排名，王泽林在上星期的赛事进账92分，目前累积680分，排名攀升16位至到92位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王泽林在社交媒体形容，打入头100位是成就解锁，叫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搏进和享受就可以，多谢大家支持。另外，华盛顿网球公开赛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贾娜在女单决赛盘数2-1反胜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帕高拿星期日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亚娜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比赛因为天雨暂停，到星期一恢复。伊亚娜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去到决胜盘，伊亚娜一再成功破发，以6-0横扫对手，再下一城胜出比赛。伊亚娜赛后表示，第一次有机会争夺这个级别赛事的冠军，他知道不会是最后一次，已经达成职业生涯一项里程碑。伊亚娜的世界排名由28位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20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飞地啊，休达日前咧，一度有多达50,000人系从接壤摩洛哥嘅一边咧，包括咧游水横渡大海，非法闯入。唔少人咧喺海上遇险，咁西班牙当局系公布遇难人数增加至到咧72人，而摩洛哥嘅一边咧亦都公布有11人。西班牙政府就话，截至到8月1日，已经有超过48,000名嘅非法移民咧翻翻去摩洛哥。
1: 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咧系因应休达嘅情况啊，日前咧系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嘅自由流动安排，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就去信欧盟表达不满。欧盟今日咧系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休达近日嘅危机。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休达系西班牙嘅自治市之一，并非位于西班牙大陆本土，而系相隔一条直布罗陀海峡。同位處非洲大陸的北非國家摩洛哥接壤，休達東北的一端面向地中海，面積 18.5 平方公里，大約同現在香港赤鱲角機場那麼大。由於不是同西班牙本土相連，因此休達在地理概念上被稱為飛地。西班牙一共有2處飛地，另一處就是同樣接壤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梅利利亞。欧洲早年出现过严重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就是其中一个非法移民热门抵达的目标地点之一。他们尝试以这里做跳板，一旦成功获得西班牙给予合法身份，就会考虑前往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休达日前据报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达50,000人由摩洛哥的一边涌入，除了有人循陆路之外，不少人更加是游水到达。据报有人宣称徒手或者只是带着水泡等简单浮水装置横越几公里大海，亦都有人说游了2小时才成功上岸，不过最终亦都有很多人无法上岸，在海上遇险。据报以往透过陆路越境进入休达的人大部分会被即时遣返，而在上个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就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而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由海上抵达两地的非法移民不能够被立即遣返。有关裁决据报在摩洛哥网上广泛流传，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循水路去到休达就不会被遣返，估计亦都因为这样有很多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搏一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今个月1日，已经有超过48,000名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为了防止再出现大规模非法入境的情况，当局加强边境管控，国民警卫队亦都加强海域巡逻，并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大约500米长的海上充气浮动屏障，这些屏障水深至大约1米，避免有人潜水越境。马德里政府亦都说会加快相关个案遣返程序，并继续和摩洛哥加强合力打击人口贩运。几万人一度非法涌入西班牙领土范围，触动西欧多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在神根公约下的自由通行机制，并恢复边检。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亦都下令加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检查。对于由欧盟成员国划清界线的做法，西班牙表示严重关切。首相桑切斯日前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不满，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存在偏见，以致受到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影响。 有報道指出，與大部分歐盟成員國相比，西班牙在處理非法移民問題的做法相對寬容。今年四月，西班牙推出特別政策，計劃向大約超過500,000名沒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發放居留權。官方數據就顯示，截至今年年中，已經收到接近1,200,000份申請。西班牙否認計劃是助長非法移民湧入優達，並且重申是優達的人無法前往西班牙大陸或者其他神根公約區域國家。

0: 翻返嚟本港啦，嗱，人工智能 AI 咧，近年咧喺教育方面都广泛应用噶。咁智富未来经济学院咧就发表研究报告，发现啊，学校普遍咧使用不同 AI 平台，咁但系咧唔同嘅系统之间啊，其实都缺乏共同嘅数据标准同埋治理机制，令到教师咧好难掌握学生完整学习嘅过程，同埋咧客观评估 AI 系咪真正能够提升教学成效。
1: 今次研究系访问咗咧超过80间嘅中小学，并且咧分析咗超过20万份作业。未来经济学院名誉研究员何杏然系认为咧，学界下一个阶段嘅挑战就系点样咧灵活运用 AI 做到咧因材施教，以及咧喺教学评三个方面咧可以活用 AI。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何杏然噶，听佢分析一下今次研究嘅结果系点。
2: 當初其實因為見到政府都有很多嘅資源俾學界咧，係去做 AI 教育同埋數字教育，咁我亦都好想去了解一下咧，就係啲資源落到去前線落地嘅時候，究竟面對緊嘅一啲樽頸係乜嘢啦？另外就係學界其實係點樣去理解啦，同埋去善用 AI， 咁主要係呢個方向去做。
3: 咁你覺得呢一份報告最值得關注嘅問題或者發現係咩？
2: 我哋見到前線咧用 AI 同埋引入 AI 呢一方面咧係已經做得唔錯噶啦。咁但係真正嘅挑戰咧，反而就係有咁多 AI 嘅工具產生背後嘅數據，點樣可以更加好去整合？答翻一個問題就係、是、資源俾咗落去啦，用緊 AI 啦，咁究竟我哋背後係咪可以好好分析嗰個成效呢？呢一樣嘢咧有一個名詞啦，即係叫做數據孤島。個意思就係話好似砌積木咁樣，當 AI 係不停產生唔同數據，就好似有好多唔同嘅積木。但呢啲積木咧就係留咗喺唔同嘅平台，冇一個方法或者冇一個規格咧可以將呢啲積木砌翻埋一齊。咁呢一個就係我哋研究入面最核心嘅一個發現。
3: 咁而家都有啲比較爭議性啲嘅問題，即係可能會話 AI 會洩漏私隱啊，或者佢嘅正確性都係值得去留意啦。你係點睇嘅呢？
2: 我哋喺研究嘅過程其實都有同校長啊同埋一啲主任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我諗呢個都唔係獨有喺教育界嘅要面對一個問題啦，各行各業甚至乎自己用 AI 嘅時候都要去面對嘅。我諗 AI 一路去變化嘅時候，最重要係學界點樣去控制到 AI 嘅成效。咁而呢一樣嘢正正亦都係點解我哋覺得背後產生嘅數據嘅整合係咁重要嘅一樣嘢，就是、因為你冇一個成效指標，又或者係你冇整合好呢啲數據咧，你就好容易翻去，咦？究竟用 AI 會唔會出事呢？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研究報告嘅主題。
3: 根據翻你哋嘅研究發現咧，你哋係咪作出咗啲建議？
2: 主要咧，因為見到有呢個數據孤島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去建議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香港咧第一步咧係可以由學校開始有一啲評估 AI 教育工具或者 AI 教育平台嘅一個準則啦。研究團隊咧亦都係已經列出咗一個常見問題嘅列表啦，令到學校可以根據翻呢一個列表就即刻可以用噶啦，就可以去審視一下究竟學校入邊點樣去管緊自己 AI 產生出嚟嘅一啲學習數據咧。另外第二步咧，我哋就覺得由辦學團體可以作為一個統籌嘅角色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參考咗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個做法。有好多時候數據咧係需要比較多嘅學校一齊參與咧，嗰個嘅整合同埋那個意義咧，先至係更加大嘅。咁所以嗰個保安要求啊，又或者係所謂嘅數據個保密嘅要求等等，都可以由辦學團體去做一個統籌嘅角色。第三步咧，就係當慢慢推進喺學校層面、辦學團體層面都已經有一個共識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期望可以跨界別嘅有一啲嘅可能產品嘅評估啦，又或者認證嘅機制咧，係可以由非牟利組織啦，又或者係甚至乎係政府去牽頭去做一個咁樣嘅認證機制。
3: 咁你啱啱都有講話，有參考到外國其他國家嘅經驗啦，你哋有咩發現，從中有得到啲咩呢？
2: 外國嘅做法咧，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就係大家對數據嘅管理咧，可能有一啲基礎嘅

0: 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跟住落嚟，我哋话题会关注下咧网约车服务相关嘅规管啊嘅大部分法律条文咧，琴日开始生效。的士同网约车综合笔试咧，亦都系同日开始接受申请。九月中开始咧就会开考。运输署话，截至到琴晚挨晚六点钟咧，系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形容反应正面。
0: 嗱，综合笔试咧系分两个部分噶，一共有65题，咁属于咧多项嘅选择题，包括啊考核咧有关的士同网约车载客服务嘅知识，对香港地方嘅认识、路线规划嘅能力啦，同埋系道路使用者守则等等。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就相信会有唔少人报考，认为咧报考嘅人数啊亦都可以作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嘅参考。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耀培，听下他怎样
2: 说。新的的士和网约车叫做综合的笔试，大概有65条的选择题，它有分甲部分和乙部分。甲部分它通常是考一些叫的士和网约车有关于一些营运上高的一些问题，涵盖了一些客人服務的一些知識，有一個呢就是地方的問題，就是點到點啊，有一些路線的作答。而月部分呢就有35条道路使用者的守則，就是說我們正常揸車人對於道路特別在安全上高的一些知識，譬如甲部呢它有30条，就不能夠超過有5条錯誤啦。月部分呢有35条，亦都不能夠超過5条嘅錯誤咯。
3: 你預期參加有關筆試咧，個反應會係點咧？
2: 應該係好嘅。在職嘅網約車嘅一啲朋友，佢為咗日後要一個合法性嘅揸車，咁佢一定要考啦。就算唔係做緊網約車嘅朋友，佢有個私家車嘅牌照，佢想日後入行做呢、這、一個。佢又一定係需要考呢一個綜合嘅筆試，即係一定係都幾多人去參加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發牌就只係得10000个，我諗考試嘅人一定係超過10000个以上啦。
3: 有關報考嘅數據咧，係咪都可以成為政府動態評估網約車發牌數目嘅參考咧？
2: 啊，呢個絕對可以啦。今次考呢一個我哋叫綜合性筆試咧，係可以第一測試咗咧呢個受唔受歡迎。如果多人去考，換句説話講咧，呢10000个。

0: 一出現之後呢，如果市場上高有需要，在香港來計網約車那個數量呢可以增加，方便到俾我哋啲市民同埋啲遊客呢，呢個好明顯呢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數字。
1: 你覺得咧參加新嘅筆試嘅駕駛者咧，喺準備考試嘅時候咧，有冇一啲地方要注意咧？例如一啲營運守則啦，的士同埋網約車係咪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咧？
0: 呢度就要首先咧，要上網睇翻運輸署佢俾個的士同埋網約車綜合筆試嘅一啲營運嘅小冊子。首先考生必讀嘅嘢，你要上網 download 咗佢落嚟啦。你首先係要睇好咗。我哋叫做運輸署俾嘅一啲教材啊、教材套啊啲嘢啦，要考一啲叫道路使用者守則啲法例法規啊咁樣。不過我覺得咧，俾個 tips 大家咧，就算你以往用開 GPS 都好啦，但你咧因為嘅考試咧係我哋叫做 multiple choice， 即係要 tick 嘅，咁所以咧有某一啲譬如醫院啦、一啲旅遊嘅景點啦，通常佢會俾當啊乜乜酒店喺邊區啊咁樣，乜乜嘅醫院又響邊一區啊咁樣，咁啊一啲購物嘅商場啊等等咧，點樣係即係點到點啊乜呢啲路線咧？必須係要自己咧識都好咧，你就要留意下佢喺邊一區，有啲咩嘢唔同或者嗰樣嘢咧，大家都要知道嘅。因為網約車咧仍然咧係用一架叫做私家車，只不過可以俾你經營網約車嘅即係做法，即係可以抽錢啦，同埋加入呢啲平台去做。佢基本上都係架私家車，咁所以一架私家車嚟計嘅話咧，你就要守翻私家車嘅特別一啲規矩咧，就係例如，如果你有機會有啲客人、有啲小朋友咧，你就必須係要有配置咗一啲兒童嘅安全帶啊、兒童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座位啊等等。而家的士上高就冇呢條例，如果你揸網約車咧，你呢架車雖然收錢，只不過咧，但係仍然係私家車。私家車就必須有呢條條例，的士嚟計有行李逐件收費，咁但係網約車嚟計咧，呢、這個就唔係你司機講啦，好多時咧就喺個平台上高，個客人有冇報俾個平台，個平台有冇收佢錢啦，咁呢啲咧少少揸網約車同埋的士嘅分別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以免发生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

0: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會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不可能擁有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同埋喺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是封闭紧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咧，日前喺大埔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咧系失联，咁被救起送院之后咧系不治。赛事当时咧系正值啊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指出咧，喺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海面视野是有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认为本港可以储存有关温度、湿度的大数据，给主办方去参考是不是继续进行赛事。
4: 刘永松又建议了提高对55至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3个月的成绩，是不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刘永松，听下他的建议。
6: 三項鐵人賽嚟講咧，全世界嗰個舉辦咧都已經好成熟噶啦，喺個賽制啊、賽事管理方面啊、安全設施啊、急救嘅通訊系統個安排啊。今次嘅情況咧，我相信咧就睇到嗰個新聞，其他參與者嗰個彙報咧，當時嘅水流啊都係正常嘅，視野都係正常嘅。香港喺三項鐵人嘅比賽咧，已經非常國際化嘅訓練同埋國際化嘅比賽水平。我相信喺執行嚟講，我哋一定係能夠達到國際要求嘅指標，進行呢啲三項鐵人嘅比賽嘅。咁但係咧，走個比較保守嘅諗法就係話，當黃雨嘅時候咧，都可能因為大風大浪、水面嘅雨點嘅反彈，令到我哋喺目測啊同埋救援嘅時候咧，每個團隊協作，包括你嗰個救生艇啊，或者個獨木舟咧，好難係做一個15公尺以外嘅溝通。這個對於協作救援嚟講咧，就成為一個好大。因为水上运动的变化可以很快，还有究竟水温的变化如果凉的时候令到那个运动员抽筋啊，造成低温症，这都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啊、大风大浪的时候，在岸上面很难看到水面弹起的雨点，弹起之后那个视觉是很模糊，基本上是很难去判断或者找到一些人是出事的去即刻救他。第二样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大风很大雨的时候，那个声浪是掩盖我们对港机超过10米至15米咧，两个 party 已经唔能够沟通噶啦。
7: 参考翻外国嘅经验，或者系境外其他地方举 办呢啲铁人赛嘅经验咧，一般佢哋系点样去决定嗰个赛事系咪继续进行咧？有冇一啲数据化系可以俾到大家参考，知道咧户外比赛嘅时候几时需要暂停呢啲赛事咧？
6: 我哋而家喺个气候变化里边咧，每个地区嗰个情况变化嗰个对比好大。咁呢个咧，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嘅积存，系帮助到当时嗰个负责人咧做一个比较合理啲嘅决定啦。
7: 目前香港有冇呢啲数据可以俾主办方去到参考噶？
6: 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呢一次系一个好好嘅，让我哋去警惕咗，我哋应该咧喺某一啲比较高危嘅运动里边，譬如话深海铁人啦、马拉松啦、街马啦呢啲比较容易啲，因为气温嘅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哋生命安全啊、运动员嘅安全。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多啲，同埋咧应该多啲研究嘅项目资金咧去投资落去，因为呢个需要时间，我谂有三年以上嘅数据咧，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嘅判断啊。整体嚟讲，我会觉得为咗安全起见咧。如果未有各个细区域嘅即时监测，睇到黄雨、红雨，究竟嗰个地区差别系点样咧？我觉得黄雨都应该咧谨慎起见咧，都系取消为上。
7: 报名嘅门槛嗰度啦，体能嘅要求咧，有冇需要再提高咧？有冇话咧，即系对于乜嘢年纪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参赛者嚟讲咧，大会有冇需要去到设定一啲更加严格嘅健康审查或者系体能嘅要求，保障翻大家个安全？安全咧，
6: 譬如话医生嘅一个检查啦，过往嘅赛绩、完赛嘅时间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呢个已经做足噶啦，喺世界上面呢个问题唔大。55至60岁嘅人，咁但系佢要去参加精英组嘅比赛时候咧，我相信咧对嗰个运动员嘅要求同埋检测咧，需要加强少少，就话佢最近呢三个月里边，究竟佢嘅赛事情况啊，佢嘅时间啊，佢有冇感冒啊，有冇其他呼吸疾病，我哋能唔能够保持同埋控制到自己嗰个体适能啊？自己嘅狀態喺嗰日咁早，基本上冇乜點瞓嘅情況之下，所謂嗰個靜態心率啊，你嘅血壓啊，究竟各方面會唔會係正常咧？我相信呢一個咧，自己 pick up 自己嘅健康責任啦。同個運動科學嚟講咧，如果有一個即時個人化檢測設備嘅話咧，好多人賽事之前、賽程之中，以至賽事之後嗰30分鐘咧，我哋都能夠檢測到身體嘅變化。咁呢個咧就可以幫我哋咧係個人化到每一個運動員，究竟佢去到邊一個點咧，我哋需要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繼續咧。譬如話，我哋喺人體超過40.5度嘅時候咧，呢個已經係應該停止去做任何劇烈運動㗎啦。

0: 名古屋亚运在下个月举行，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四名运动员出战，包括杭州亚运银铜牌得主马君正和郑清贤，两个人都表示是以冲击金牌为目标。
1: 今届赛事亦都第一次增设 U19 组别，两名青少年的港队代表都特登是休学一年全时间备战。港队总教练陈敬贤就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到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作为港队在亚运的传统强项，滑浪风帆代表队今届派出两男两女出战。公开组方面，由曾经代表港队出战巴黎奥运，并在上届杭州亚运分别夺得一银一铜的马君正和郑清贤出战。至于 U19 组别，就会派出张子月和黄子豪参赛。郑清贤在去年全运会以第四名完成赛事，创下港队男子组历来最佳成绩，但是同奖牌擦身而过。今次亚运他希望不再有遗憾。
3: 虽然说是最好的成绩，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就不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教训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真的差少少才可以上到颁奖台，而第四就上不到了。其实我现在就算每一有时睡觉都会想起这个经历都会扎醒，希望接下来今次亚运会就不会给自己有这个遗憾，有这些事情发生，向上望，拿到最好的成绩。
2: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大师者马君正对上两届都收获银牌，提到今届目标，他想为奖牌换个颜色，最大对手依然是国家队的选手。
4: 之前都在奥运会和全运会都有交过手，他们的优势其实倾向是姚凡比较耐一点，我都是针对了他们的耐力比较强这一方面去入手，而之前一年都是做体能训练比较多，相信都对于准备亚运是会有帮助。专注最大就是在起航的准程度，因为是一个好的起航，在我们大概五个选手的比赛里面，其实都是个致胜关键，做一些不停的密集式的起航训练，希望就做到这个准确和有好的爆发力。对自己其实都希望可以比之前两届更加好，所以就尽自己全力去发挥回自己之前一路的努力。
2: 今届亚运风帆项目首度增设 U19 组别赛事，两名小将张子月和黄子豪特意休学一年，全力投入备战。年仅17岁的张子月继全运会之后，再次踏上大型综合运动会的舞台。他在上个月青年世锦赛以第11名完成赛事，令他对亚运更添信心。
5: 啱啱呢次世青赛是比较中西风的环境啦，咁以我呢啲环境下，我表现是比较弱的，咁我觉得今次我都比较做到翻 training 做到的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都俾到几大信心我咯呢个比赛。
2: 同样是首次在亚运亮相的黄子豪认为，今次赛场风速有利发挥，相信会有好表现。
6: 咁就听讲，名古屋啲风就偏中西风啦，同时中西风亦都我系我嘅强项嚟嘅，咁就觉得自己都有信心发挥得比较好咯。我觉得亚洲选手水平都差唔多，上个月就去咗西班牙嗰个世青赛啦，同时亦都有好多亚洲选手去参加，嗰阵时就喺亚洲选手就是第一啦，咁就觉得自己绝对有信心去赢到呢个亚运会，都是兴奋同期待为主啦。第一次参加咁大型嘅运动会。
2: 港队总教练陈敬贤话：两名青少年的选手都很有经验，比同龄运动员略胜一筹。
7: 青少年组别能够去到亚运会咧，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年轻运动员可以企上这么大的比赛舞台，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吸收经验得来，都可以在亚洲地区里面去一较高下。黄子豪和张子月两个都是他望到有少怕丑，其实他们是已经有3至5年的比赛经验了。张子月在大型运动会都参与过喺全运会啦，咁啊世青赛都取得十分之理想，咁所以佢哋两个都十分之有经验，我相信佢哋系比同龄嘅运动员已经系略胜一筹。
2: 滑浪风帆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一共夺得两银一铜的成绩，连续九届亚运都有奖牌进账。陈敬贤期望今届各个组别都能够冲击奖牌，延续港队近年在亚运的佳绩。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会系天气酷热噶。留意翻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

0: 摘要。
1: 大公报头版报道，中央公布十项金融惠港措施。文汇报，中证监十项措施挺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信报，十招拓展两地合作，听企业双向上市。商报的头版同样报道，深化香港内地市场合作，十项新举措昨日公布。南华早报，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提升香港桥梁角色。
2: 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网约车不市争入行，首日接到过千个网上报名。东方日报，医学中心调乱胚胎组织案件，消息指女员工落口供的第二日离开香港。明报的头版标题是统江惩教助理被判囚三年，法官说权力充分头脑，三名的囚友加监四至六个月。经济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阿里推出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拥有24000亿参数。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同证监会寻日系联合公布十项新嘅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同埋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咁系体现两地嘅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嚟嘅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嘅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又说，一系列措施是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发展以及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第一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到香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吴清是透露，目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对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是日益增加。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额占比已经分别达到80%和90%。内地监管部门正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提升规范化和透明度，积极支持符合资格的内地企业是来到香港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期货有助提升香港在这些范畴的功能和优势。随着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香港的角色是将会由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新贡献，亦都是为香港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故，经调查后案件是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事后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她录取口供之后翌日，她已经是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希如生殖昨晚回应说，确认事发之后是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的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由于事件已经进入调查阶段，现阶段是不便就案件细节作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希如生殖已经是在上个月29日提交调查报告，署方正是审视报告和改善措施。这个是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的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

0: 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的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的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纠正的纠，又提醒应该审慎开展赴港医疗宣传推广活动，除了需要遵守香港医疗广告的法规，广告内容亦都应该是同深圳市审批发布的内容大体一致。本港医务卫生局是回复话，局方在案发之后即日是同深圳市卫健委联络。医卫局呢是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是向当地的业界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了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十一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救出事主，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堕楼的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正是追查意外原因。有关注团体就说，本港建造业今年暂时累计是录得十多宗的死亡个案和事故，情况是令人关注，促请相关部门尽快作出检讨和厘清事故真相。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一共协助413间的企业是落户香港，按年增加 9%， 预计带来直接投资额按年飙升36%，至超过530亿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香港的招商角色正在转变，从吸引企业落户的终点是演变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起点。随着香港五年规划承认，投资推广处的工作重心是会逐步走向构建完整生态的新阶段，俾资本、人才和科研在香港互相成就，为本港巩固国际枢纽地位持续注入动力。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刘海璇就认为香港、迪拜和新加坡一向被视为区域性的枢纽，为企业提供一个平台，协助他们在财务、专业服务、管理和创科研究等等的方面做好部署。他就引述中东的投资者指出，过往若果要直接进入中国内地投资，面对市场庞大而且多元，若果先透过香港是作为第一站的话，可以利用香港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经验，提升项目轮选和管理的成功率，因为这样对香港作为桥梁的角色评价正面。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他说，入境处是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也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也都有好几位的高排名网球手来香港居留。特区政府已经是在优才计划之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香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联合医院一个精神科病房是爆发新冠病毒感染群组。医管局是公布病房再多2名病人确诊，涉及一名14岁和83岁的女病人。病房到现在累计有12个人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7岁男童，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目前是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是打过季节性流感疫苗，他在潜伏期入面是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徐乐坚说，世卫组织较早之前已经公布2026-27 年度北半球地区流感疫苗的成分建议，疫苗制造商正是依据相关建议生产疫苗，以供年底去使用。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打击俗称白牌车、非法载客取酬等等大部分网约车的条例，昨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开放新的综合笔试申请。有网约车司机就说，因为本身是持

0: 有的士牌，昨天是不敢冒险再揸私家车，于是乎是另租的士出车。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在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入面，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区域合作的首要任务，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规划都是同样积极响应去服务北都，所以北都连同前海未来联动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同埋衍生品市场的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香港早已经成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最大境外市场，目前美元的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就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评论话，呢个亦都系目前正喺度编制紧嘅首个五年规划嘅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0: 商报嘅时评就讲到，国际期货喺香港上市，为离岸投资者提供标准化、场内化、可交易、可定价嘅对冲工具，唔单止系巩固提升咗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嘅地位，更加系顺应咗全球对人民币资产需求增长态势，继而稳实扎实咁样系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嘅加速发展。两地协同发展，相互赋能，香港以及国家的金融优势势必持续跃升。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香港应该大幅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增加各种类型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发行更多政府企业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促进人民币香港成为更普及的投资交易媒介，而不是单纯的外贸交易工具，让到资金集结在这里，香港才能够所谓过河湿脚，国家的人民币国际化大计才能够水到渠成。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中心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员工消息指录取口供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去处理。评论就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都显示了法例是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的。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